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阿良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你今日来讲一位啊，心脏科医生哦、啊、所讲的一个提醒啦。啊，既然是心脏科的，针对这方面当然是非常之内行。不过针对咱咧讲的，哎呦，这老大人要较注意的哦，注意心肌梗塞啦，尤其啊这寒天呀、啊，哦，老大人要非常的注意啊。伊讲啊，什么老大人，30外岁、40外岁。这种心肌梗塞的患者非常多、哦、所以说、啊、你不要以为心肌梗塞是老人病呢，30外岁、40外岁、送入病院也非常的多，寒天时特别多，他说不对，但是不是天气寒、是主要原因，他说不是、如果不是主要原因又是什么事呢、天气真寒嘛，天气寒呢，咱的脚背、手背呢，咱血管的收缩，会将咱的血呀送入来咱的心脏，哦，要维持咱的体温嘛，哦，结果造成啊，咱的血压就升高起来啊，哦，所以气温啊降低，那降愈多啦，哦，咱的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就愈明显，所以呢，坦白讲哈，那、到寒天呢，突然间天气安尼寒落来时阵。急诊室内面心血管方面的患者，是咧增加，啊，跟咱的气温下降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你认为讲，这拢是老大人诶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不过呢，第一线医生咧讲呢，用少年人其实呢嘛无介少呢，啊，甚至有30外岁、40外岁，就讲啊胸疼，然后送入来急诊室，经过检查了。啊，确定就是心肌梗塞。啊，即马所讲的是，国泰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所讲的。用啊，真寒的寒天是心肌梗塞开始发生，这是无唔对。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牵涉到气温，牵涉到咱生活习惯，嘛牵涉到你慢性病控制了好啊唔好，以及呢，咱天气一个冷，啊，血压的波动。这种种的因素是拢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以为讲你少年，你认为你少年，哦，你也无什么症状，然后你就无代志，哦，唔是安尼先哈。伊讲啊，咱寒天针对呢心血管的一个保护，爱为什么代志做起呢？减少温差，哦，减少温差，尤其是咱台湾的天气。寒天真寒，半暝也真寒，但来到中昼时阵呢，敢那呢较好啊！哦，甚至啊，咱中昼甲半暝的气温会当差10多度啊！哦，所以这医生咧表示讲呢，针对心血管的健康来讲，寒天上主要风险是因为呢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啊，所以讲啊，天气冷的时阵，咱身躯来自然的应变嘛。天气温度降落来啊，哦，咱的四周围的血管的收缩，将咱的血收回中啊来，这就是要维持咱的体温呐。结果造成你血压升高，哦，所以气温啊降愈多，温差愈大的时候呢，咱血压升高的情形就会愈明显。哦啊，所以呢，气温一降落来了，我嗨啊，袂记得扎外套，啊，袂记得穿较少咧，然后呢？就直接面对着冷空气，所以你的血压就产生真大的波动。尤其少年人，少年人哦，伊会想讲啊，我扎只外套吗？啊，我穿较少的吗？啊，因为暗时爱冷啊，半暝的寒哦，等等，伊袂想到这啦。所以你就产生你血压真大的波动。啊，本来咱血管的内壁已经有一寡呢无够稳定的这斑块啊，所以呢，产生啊，咱血管内壁这斑块呢。就破裂，然后血管血栓就产生啊。哦，更加严重的就是讲，伊将你的冠状动脉呢，甲塌掉的，产生咱讲的心肌梗塞。所以讲啊，寒天啊，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尤其有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医生咧讲啊，啊，寒天一个到病院啊，啊，这心导管室往往咧真闹热。值班的医生啊，常常呢天要光啊，就接到电话啊。哦，就如果一个胸疼患者，血压升高，心电图有问题，赶紧要开台啊。
哦，什么台手术台啦？哦，所以医生咧讲，哦，外面咧寒个，哦，那病院内面呢，哦，真正大家啊，跟那个性命的赛跑咁款。哦，所以卖以为讲寒天就是感冒啦、肺炎啦，其实呢，啊，心肺梗这方面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咧提醒啦，用真侪人拢无注意到讲短时间内底这温度会下降。哦，不只是寒天，寒天咱知影啊。哦，真冷啊！啊，你为了室内，交为外面，哦，是冷风，这按落去了，哇，就出问题啊！哦，所以常常咧提醒咱阿公阿妈，寒天啊，天也未光，还是真寒呢。哦，你要出门运动，哦，一个行出门咧，冷风渗落去了，温度差不多七八度嘛，哈，哎，然后人就出问题啊！啊，或者是讲咱洗身躯，哦，洗个烧烧。是不是啊？啊，一个行出的水晶骨筋，哇，冷空气落去了，哦，你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医生来讲啊，唔是干那寒天，就是讲温差所引起的这种问题。你热天时啊，讲一个例，哦，伊讲你热天时啊，你本来呢，你冷气房来对，哦，甚至无到二十度，哦，正凉。结果你怎啊行出室外？外面的温度呢，37度、38度，因为安尼先呢出现问题，同款的心肌梗塞的风险就发生了。所以问题呢，都问题的温差遐尼大，咱的肺更受了刺激。啊，你原本呢个高血压，还是心律不整呢？哦，所以伊讲啊，无论你是寒天还是热天，你要注意到温差的变化，这才是重点。哦，伊表示讲真侪人印象。拢认为讲这是老大人的问题，就是心肌梗塞啦。伊讲呢，那我第一线咧看，30外岁、40外岁来真多。哦，伊嘛看计讲无甲40岁查甫人，有甲大块无唔对啦，哦，超过100公斤，啊，高血压，哦，血糖、血油、三高伊拢总有。结果来的时阵呢，安怎呢？心疼嘛，喘袂起。哦，喘不过气，赶紧上来急诊，马上处理。安怎呢？安一个颈啊！哦，紧急装了支架，啊，这条命才给救到回来。哦啊，但是讲的这个人，因为我普通时啊身体真好呢。哦啊，你有定期做身体检查无？也无啦，我身体都无问题。啊，一日间的诊啊发生问题啊，伊才知影原来伊有高血压，有血管。甚至有糖尿病，啊！你拢唔知影吗？无啊，那有哦。少年未感觉家己有病啊，后来佮安支架嘛，啊，即马真乖，食的啦，体重啦，定期转来检查啦，啊，所以拢真稳定，啊，真稳定。啊，但是要提醒的就讲，这个少年人真正发生代志真正，伊认为讲家己啊，有老较大个一点啊。哦啊，其实呢，应该无什么大问题。所以医生咧提醒讲啊，来到寒天呢，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麻辣锅、姜母鸭，哦，啉烧汤。但是这呢，拢安怎呢？较咸、较油。哦啊，咸啦、油啦，这造成咱呢血液的控制更加差。一般是咪寒天才会大哭啊？嘿啊！甲这有关系啊、哦。所以呢，传统的一挂因素呢，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查甫人啊，超过45岁，哦，咱的太太小姐呢，超过55岁，然后你个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者，哦，安尼你都要注意啊，啊，尤其啊，心肌梗塞、心肺梗方面的问题要注意啦，哈。第二点呢，希望你卖食薰，哦，为什么食薰这呢啊？伤害到咱的肺梗嘛，因为你食薰啊，会造成咱肺梗内壁会受伤，啊，你肺咧老会变慢。啊！你血管会变硬，哦，所以讲食薰10年以上的人呢，你的血管啊，哎，就产生啊，血流会较慢呢，啊，血管会松松安尼是呢，啊，所以你啊，爬楼梯两层就好啊啦，你就喘啦。哦，另外提醒是咱厝内，确实讲，咱的爸爸啦、妈妈啦、兄弟姊妹，那确实讲，少年的时候呢，不如发生中风。啊，是心脏病方面呢，安尼你的风险
买较悬，哈，请你要注意哈。啊，检查方面呢，咱希望你的 BMI， 好、哦，就是大颗的指数了哈，卖超过27，标准是卖超过24哦。啊，你个超过27啦，会增加你呢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血糖、血油，所以这嘛是危险的因素之一。哦，过来是咱个疗伤未够的哈，啊，就是讲。长期间你熬夜，你压力较大嘛？啊，你睡眠无够，啊，你定来食外口，食伤咸、食伤油了哈。啊，个有你拢无咧运动，这三型咧就是咱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寒天时啊，外面寒啊，嗰咧出外运动，你会当个点啊出来超慢跑啊，啊是去健身房啊，是不是？啊是咧出来家己做伸展操啊。哦，拢家己找理由来叮当的，这种真多啦。哦，过来希望你早嘛，留下你的血压。啊，三个月呢做一下追踪。哦，啊，目标就是咱血压稳定。有一个观念唔当有。啊，有年纪啊啦，血压较悬淡薄啊，无紧啦。有年纪啊，颠倒爱较标准的。好、哦，啊那一般，咱也无慢性病啦哈。查甫呢超过45岁。太太小姐超过55岁者，咱一年啊嘛检查一个啊，健康检查，好、哦、检查包括血糖、血压、血油，包括心电图，啊，包括超音波，那一档呢啊，佮增加咱颔管颈动脉超音波，以及呢咱做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安尼先，好、哦，经过佮做一个了解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咱讲啊，心肌梗塞不是干那胸闷哦。有诶讲啊，我胸痛，我胸口呢干那大了石头底条诶，无唔对。哦，这是要注意。但是有一挂表现呢，会较复杂啦。譬如讲初期，你嘛不一定感觉胸痛呢，甚至你是咧感觉讲我胃痛，我酸痛，我身体不爽快，安尼先。哦啊，但是啊，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哦。哦啊，所以你感觉胸痛、胸闷、倒手的肩胛头、下海，叫放射性的疼痛啊，喘袂起来，变青光，冰棒，想要吐。哦，这种要注意。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讲真强烈的哦，迄、那个痛呢，行为咱的倒边肩胛头、倒手才来。哦，甚至啊，顺着你下海安尼咧弹，哦，喘气困难，啊，一直变青光，焦虑不安，啊，这种要注意。甚至有一挂吼，敢那讲腹肚痛啦，啊，腹肚肚肚啦，脚趾边痛啦，气痛等等这，啊，以为讲是胃疼的问题，啊，胃炎还是酸痛，实际上唔是哦，哦，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啊、哦，你的神经感觉较不理想，身骨的痛感呢，敏感是嘛较降低。哦，所以你的心肌啊，咱心脏的肌肉咧缺氧，你干那淡薄啊无爽快呢。但是啊，实际上，哦，会去耽误到治疗哦。哦，一旦感觉讲啊，他拄啊讲的一挂症状，家己忍耐呢，无啊都忍耐啦哈，爱赶紧打119。哦，有倒呢，走一抓啊，唔是啦，唔是那要紧。啊，那是呢，咱就赶紧甲治疗好啊！哈，医生。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变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我叫孟姐哈。
0: 好，请讲。
5: 我算这手拢安尼夹袂悬，过迄度阿要食啥较好哈、
0: 啊？一手啊，两手。
5: 一手。
0: 正手吼、
5: 哦。倒手。
0: 嗯，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5: 唔知呢，无呢。啊，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5: 啊，后壁弯翘弯来一疼安尼啦。
0: 医生安那讲？
5: 医生是讲什么50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5: 哦，骨轮发炎嘛、哦。
0: 嘿，爱食瓦，遐食瓦棍呢？无你先将这个脚诶，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甲解决啦，吼。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安尼就好。
5: 苓果精甲瓦骨
0: 啊。对，哈、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我、你也会跌，哈、哦，啊袂疼，哈、哦、啊，但是啊，血糖啦，较带较重，哈、哦，血伤黏，咱这关节啦也退化，啊、哦，嘛是较严重，安、尼了解嘛，哈、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食一包，瓦骨一顿食两粒安尼先吼。
5: 啊，当做食哟。
0: 斗阵食就用咧
5: 啊。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食饭前的。
0: 哎、咱就食饭后吧。
5: 哦，安尼。哦，
0: 食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啊。
5: 哦，好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5: 苓果精甲瓦骨咯。
0: 对，吼、
5: 哦。我知，我刷了钱，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
6: 喂，阿亮哎呀！
0: 嘿、hey, ，你好。
6: 哦，我甲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6: 我也卡早有吼。
0: 嗨。
6: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好，请讲来。
6: 因为我卡早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6: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6: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6: 我感觉这两天卡早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个积个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髓的增加、骨髓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6: 我今麦就是在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嗨，
6: 瓦骨
0: 哦，伊迄叫做瓦骨，
6: 瓦骨哈，得力啊，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6: 对吧哈，啊，骨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6: 哦，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伊讲，
6: 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6: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才有信心嘛。
6: 伊呀、啊，
0: 嘿、hey. ，
6: 伊就是脚踏舞哈，我唔就去遐坐，啊伊甲我讲，伊的脚踏舞进前拢袂苦啦，
0: 哈，
6: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哈，
0: 食
6: 你的电台节目嘛，哈，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进前嘛脚踏舞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甲2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抄你的电台，伊甲我讲食瓦棍哈。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6: 啊，一个三焦嘛，
0: 对
6: 无，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6: 对，
0: 嘿，
6: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骨三焦苓果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6: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我的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6: 哎、啊。伊讲你啊，问阿亮啊，阿会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
6: 哈。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8: 之前毛卡达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卡达白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会是我自己为
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中风。哦，咱常常听人讲着讲啊，迄、那个某咪人啊，啊，昨昏咧突然间安尼晕落去，哦，突然间中风啊，哦，一脚一手哦，安怎呢是哈？其实呢，中风呢唔是突然间发生的，哦，中风是咱的身体长期间累积，然后所产生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咱预防中风。啊，用中方的上界基本的，咱每一天三顿，咱食入去巴肚底的物件，啊，为这呢开始来预防中方，这是上界基本的，哦，所以包括呢医界嘛表示啊，中方是会当预防的，哦，你有咧预防不？哦，你咧注意不？你咧做不？哦，咱卖讲啊，迄种啊，迄某咪人呢突然间中方，卖有迄种代志啊。发生在咱身躯的三顿食什么嘿？啊，这个非常的基本，嘛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要甲大家推荐一寡呢，啊，咱厝内啊，咱三顿定定会当食到物件。哦，唔是真贵啊，要摕到要买到嘛，无介困难呐、啊。哦，是不是？哦，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什么款的镜头会当真快速，和咱产生问题，甚至无性命，中风嘛。哦，啊，中风啊，不但死亡率真高，或者是讲啦，哎，你中风啊，哎，咱给你救回来啊。哦，但是你一卡一手啊，或者是你要倒病床啊，哦，这种会造成咱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咱的啊心情也好，哦，或者是咱厝内也好，经济也好，哦，各方面呢，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嘛。而且呢，卫生福利部详细的统计啊，就是讲中风长年以来。拢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的前五名。哦，以脑中风来讲呢，每一年超过一万人哦失去了宝贵的性命，甚至有几落万人呢，也是咱所讲的啊，一卡一手啦，行动不便嘛，讲话呢嘛讲袂清啊呢，啊，需要长期间的照顾嘛是真多。哦，所以这呢就是讲有真多个了解起来。饮食控制了不好，生活习惯呢管理了不好，所以风险呢累积，到尾啊才发生中风。所以咱卖讲呢啊，突然间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好、哦，所以包括医学研究嘛，讲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哦，是长期间累积落来。啊，那么预防，那为每一天食入去嘴内物件做起。哦，所以中风是当预防的这个观念呢，大概有。哦，啊，咱讲啊，十种真关键的食材，就是咱逐天食的物件内面，来预防中风。啊，但是咱先讲呢，中风的一个分类，和大家先了解哈、哦。咱中风呢分作两种，一种是塌掉的欠血，一种是咱讲的出血，血管呢瘪啊。啊，两种啊，啊那是欠血型的中风啊，真多。你咱台湾来讲，就是塌掉的电费型的这种较侪，啊七成八成啦，拢是这种缺血性的中风，血管塌掉的嘛，啊血过不来了。另外一种就是出血型的中风，啊咱的血管呢瘪啊，会钻出来啊，安尼是好。所以造成的原因大多数跟咱吃的物件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譬如讲啊，你的血油伤高。血油循管理的血管，尤其动脉，渐渐呢，啊，这血油甲塌咧，哎，发生问题啊嘛。或者像你高血压会造成血管的硬化，血管硬化呢，愈来愈硬的时候呢，到尾啊咧，啊，就出问题啊嘛。哦，过一种就是你的血糖，血糖呢在黏，而且血糖会破坏咱的血管的内皮。哦，所以三型后来咱所讲的啊，血管性的中风嘛。哦，啊，个另外一种咧，你食伤咸嘛？哦，你食伤咸咧，造成安那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咧，造成咧血管的压力嘛。啊，过来就是你食物件，哦，抗氧化物不足，所以造成咱的血管内部安那呢发炎，发炎伊就硬化，啊，发炎伊就产生血梗，哦，啊，这就产生中风嘛。哦，过一种就是咱日常咧食的，你补充的欧米伽三摄取无够。所以你的血 就该安那开凝结。哦，所以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呢，啊，是很糟糕的，会乎你的血管呢，敢那老旧的啊，水管同款。哦，所以咱健康的饮食，嘛敢那讲咧清水啊，啊，咱这个敢那讲下水道，乎咱的血咧流会当真通顺安尼哈。好啦，咱即摆来甲大家介绍十种，咱日常生活当中啊，点点安尼来吃，来预防中风。好、哦，这营养师建议的。因为咱的血压、血油、血糖，那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中风嘛。好、哦，而、啊、且三种呢，跟咱的饮食拢有伊的关联性。所以咱来透过咱食物件，咱来选择呢一挂膳食纤维靠纤维质的，包括咱食油，爱较健康的油脂，包括咱食的物件，爱有矿物质，譬如讲有钾、有镁，啊、哦，一挂抗氧化的物质啊，真要紧。这天然的如何？哈、哦，啊，咱会当有效来改善咱血管的球形哦，稳定你的血油，降低你胆固醇的累积，包括降低发炎的一个反应。啊，这发炎的反应，买产生血管的硬化啦、血夹啦等等。哦，所以当减少咱动脉粥状硬化，包括较袂产生咱的血栓。哦，所以咱呢，即马建议有几啊种的饮食。食材哈，你会当咧三顿当中啊，加食一寡的是哈。譬如讲头一项就是蔬菜啊，大家嘛知影蔬菜，但是咱们建议的是较深绿色的蔬菜，好、啊，像咱讲番薯叶啦、芥蓝啦、菠菜啦，安尼是。因为你深绿色的蔬菜呢，依靠叶酸、叶酸，也当降低咱的同伴胱氨酸，所以一当避免血管的硬化。过来就是讲，这个钾、这个镁，啊、哦，也当稳定咱的血压。啊，大量的这个抗氧化物呢，也当保护咱的血管壁。啊，膳食纤维也当降低咱胆固醇的高度。哦，这个、哈佛大学把做个研究，每一天啊，咱吃差不多一碗，哦，迄种的深绿色的蔬菜呢，咱的中风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减少个三成。哦，啊，这种蔬菜安怎吃法较好呢？啊，会当清烫，啊是快炒，哦，安尼当保留的营养，避免迄种安尼，哦，安尼咧煮啦，哦，安尼咧炖煮啊，较长期间的炖煮，虾仁较无赞成。哦，第二种建议，咱大家拢知影，爱加食一寡鱼啊，啊，食鱼啊，目睭较紧啦，目睭较好，不止安尼是哈。咱来食一寡呢脂肪鱼类，譬如讲鲑鱼。秋刀鱼，还是青鱼，啊，这类食拢真好啊，因为伊欧米伽三，伊是对抗硬化的真好的帮手。哦，啊，这脂肪油当中呢，有 DHA 啦，有 EPA 啦，也当预防血管血栓的产生哦，佮会当改善胆固醇，包括对抗发炎。哦，所以日本有这方面的研究哈，有你每礼拜。有三次以上吃鱼的人，比一般人，会当减少呢中风27%。啊，这是有啊，医学研究的哈。啊，这鱼啊来讲呢，啊，烤鱼啦、煎鱼啦，拢真好，但是较卖用煎的，油炸的，啊，这较不建议哈。过来，咱们建议的是坚果类，啊，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哦，你特讲呢？吃一小把，啊，这真好，也当修复你的血管。啊，坚果里面呢，有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当降低咱脉胆固醇。啊，脉胆固醇的造成咱呢，血管的啊硬化啦、血塌啦等等。啊，同时这坚果呢，伊冇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哦，冇维生素 E 哦，这拢是真好的抗氧化剂。哦，啊，内底有矿物质，即个镁，镁会当咧维持血管的球形。所以呢，确实讲，哈，即个研究是讲，每一工咱来摄取28公克的坚果，中风的比例比一般人减少了17%。哦，即坚果真多嘛，腰果啦、杏仁啦、核桃啦，这东西嘛，啊，变作食呢，就是啊，没有调味。啊，没有油去烘焙，这种的坚果呢是较理想的。 好，第四种呢，就是咱常来讲的啊，这燕麦啦、藜麦啦、糙米啦这方面的啊，这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而且伊对抗发炎，哎，伊也袂歹。我刚才一般咱食这白米来讲啊，啊，这全谷类伊保留这个胚芽，包括外层这个麸皮，其中呢，伊就是贝塔啊，葡聚糖，这当降解血油，会当抗氧化。过来有高纤维特性，也当减少咱肠啊吸收脂肪。哦，所以一天，哦一天啦，一碗这全谷类，会当降低中风14%。哦，所以咱会当将啊，譬如讲三分之一碗的白米，甲改做糙米，还是燕麦，安尼当增加咱纤维啊这方面的分量哈。好啦，第五种呢，咱建议的是水果。哦，什么是呢？香蕉、奇异果。这香蕉、奇异果来讲呢，它本身是高钾的食物。哦，啊，这钾呢，也当促进咱体内排钠。啊，这钠在咱身骨内底啊，会造成呢水分的滞留，会产生血压较悬嘛。啊，这钾呢，将伊促进出去，会当降低你的血压。所以是预防中风呢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哦，啊，较接看到的这高钾水果，像咱讲的金蕉啦、奇异果啦、洛梨、凤梨啊、柳橙汁也拢袂歹。啊，过来讲到的是橄榄油，油哦，这也真要紧了哈。这橄榄油就是讲地中海式的钾法，伊是保护血管啊，真好的物件。橄榄油当中呢有橄榄多酚，会当降低你血管发炎，会当提悬你好的胆固醇。会当保护咱血管的内皮，好咱一天可能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哦，这种特级的能压橄榄油，会当降低咱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降低20%。哦，你会当用沙拉啦、凉拌啦，买当清炒一下，真好。哦，第七种咱建议的是豆啊类，黄豆、黑豆、绿豆、扁豆，啊、哦，这有大量的纤维。啊，包括钾、镁、矿物质拢有。哦，每礼拜咱早食四次豆啊类的物件，会当降低咱中风呢22%。啊，第八种咱建议的是托马豆。啊，这方面呢，好、哦，因为茄红素嘛，啊，茄红素天然呢保护了咱的血管，啊，伊是真强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哦，所以芬兰有一个研究。咱血液当中的茄红素呢增加，管道较悬的人呢，伊中风啊的风险减少55%。过来第九种呢是这黑巧克力 （chocolate）， 哦，但是不是甜甜甜迄种哦，而且含量系70%以上诶，因为黑巧克力呢也有可可多酚，也当改善咱血管的成就性。其中呢也有呢黄烷醇。会当促使到血管，咱内面血路的一个流动。哦，所以呢，欧洲的研究，这方面每礼拜吃几遍啊，会当降低中风呢20%。啊、哦，第十种也是大家啊，靠你吃啊，大蒜、蒜头啦，伊是上强的抗血栓的食物之一，因为咱蒜头啊有蒜辣素，蒜辣素会当个防止啊。血管血小板的粘着，一个当降血压、降胆固醇，增加咱血管内皮这内皮细胞的健康。美国研究连续3个月，你来补充呢，这大蒜萃取物，咱的血压平均会当降低7-16。好、哦，所以以上十种呢，提供大家啊做参考。日常的生活三顿的摄取当中啊，一定呢安尼分配性的啊来个做。适当的补充，会当降低咱中风的几率。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哇，骨我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三
4: 朝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天啊，
0: 嗨，
5: 我要问你哈、
0: 哦，哦，
5: 我这后边这韧带这哈、
0: 哦，
5: 会疼，啊，我今麦是五个吊钩较袂疼，啊，那
0: 是迄偌久啊？
5: 顶礼拜，
0: 顶礼拜我去伤着无？
5: 都无感觉伤着了，
0: 还是出力啦、啊？迄、那个出力扭物件。
5: 哎，我有扭脚筋啦。
0: 为什么要扭脚筋呢？
5: 公园做迄好徛吼，人建议来徛脚筋。
0: 是，你的扭吼、
5: 嗯，
0: 啊，你的筋的发炎呢？
5: 筋发炎啊，我高跳高，
0: 对，
5: 啊，这种较白，啊，那是要给它酸呢。
0: 啊，你的筋较歹，筋较硬嘛吼、
5: 哦
0: 欸。你的本身呐、啊，爱食瓦骨啦、
5: 啊。啊，食瓦骨咯、
0: 哦，去买来食。
5: 啊，我食三椒不好
0: 哦。教你食，无同啊，你的筋啊，筋骨筋骨啊，吼。
5: 哦。
0: 食三椒骨头顶啊。
5: 哦啊，瓦骨是食筋咯、哦。
0: 对，筋络嘛，吼、
5: 哦。
0: 能组织嘛，吼、
5: 哦。哦，啊，我可能食瓦骨不好。
0: 我食瓦骨就用的啊。你即马是
5: 食足济啊呢？
0: 你即马是食三椒钙好啊？
5: 食三椒。
0: 吼、哦，三椒是顾骨头、顾神经、顾喙齿。
5: 啊，筋就爱食三。
0: 食瓦骨。
5: 瓦骨。
0: 嘿，买瓦骨加咧食就好。
5: 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啦。
0: 你赶快去行路，赶快活动活紧。
5: 哦。
0: 嘿，卖想扭筋就好。
5: 嘿啦，我拢讲扭脚筋，徛咧厝厝安尼啦。
0: 你若要扭脚筋进前吼、
5: 嗯，
0: 你都要先身躯活动，身躯较烧烧啊，再来扭。
5: 好
0: ，OK， 好，
5: 再见。
0: 瓦骨哦，瓦骨哈，再
5: 去
0: 两粒，暗时两粒哈，
5: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0: 对，啊，那要较紧的，就先三顿吃，赶紧甲顾好嘛。
5: 哦，嘿，安尼，嘿，筋骨吃就是爱吃瓦骨。
0: 嘿，对。
5: 啊，我拢吃三椒尔啦。
0: 啊，三椒吃骨头都顶卡都有力嘛。
5: 哎呀，靠啦，你行路靠力啦。
0: 嘿，对啊，逐天行，卡拢有力嘛。
5: 嘿啦。
0: 嘿。
5: 我拢是公园行。
0: 安尼真好哈。你赶快来当行哦，赶快来当行哈。
5: 哦，嘿啦。
0: 好不好？
5: 好啦，好。
0: 哦，谢谢。好，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健康美丽。

0: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咧讲啊，现代人啊，现代人咧拢失眠啊，困袂起啊，那些哈，这种的人数，讲有几落百万人。但是咱今日要讲的，唔是失眠、困袂起，咱讲的是咧，已经互你好好啊困啊，啊，互你困咧八点钟、十点钟啊，啊，阿刘咧困无有啊，啊，困起来了呢，嘛是感觉阁真忝呢。哦，啊，明明你困遐久啊，困起来咧又果是啊，规身躯啦，干那咧，无啥难呢。哦，你时啊呢，精神也袂集中。哦，可能是工作较无闲吧，还是讲啊靠年纪啊吧。哦，卖干那以为是安尼先。长期间那种疲劳，哦，安那困都困袂饱。哦，可能是身体上的一挂原因咯。啊，譬如讲啊，伊较欠费啦，啊是讲有这种啊，困一半呢，有呼吸中止症啦，或者是讲心脏的问题，啊是讲是甲状腺的问题，冇真侪原因，但是拢是感觉哎呀真疲劳呢，啊有困啊困起来呢，啊嘛是真疲劳，啊所以医生是咧表示讲呢，咱一般人所讲的哎呀好累哦，真忝。有可能是你生活上造成的，啊，叫做生理性疲累，啊，这种的大多数，咱会当找到较明确的原因，譬如讲了哈，你前一暗的熬夜啊，哦，你连续几啊天工课这么多啊，啊，是讲啊，咱的活动量突然间的增加，哦，咱这几天了，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讲啊，长时间困眠不足。啊，那这种原因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嘛，哦，困了八眠嘛，啊，卖过度消耗啊，几天了呢？哎呦，渐渐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啦、啊，就恢复了嘛。但是卡叔讲，那是病理性的疲劳，啊，病理性的上大的无同的多呢，就是讲你好好啊调整啊，好好啊休息，好好啊困眠啊。但是他都要讲的真忝，疲倦又完呢未改善。有啊，我调整啊，我呢较早困啊，困了八眠啊，哦，甚至减少我的工作，哦，减少我的压力。但是又完是规身躯软烧烧，精神歹，无想要叮当。哦，所以这种疲劳啦，哈，跟你本来生活形态。怪怪啊呢，不成比例啊呢，或者是讲这种时间持续愈来愈久，这种状况啊哈，是持续一段时间，安尼心里得注意啊，你的身体是咪出现了一寡呢？咱的身体上生理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看你的状况，有接到其他的信号无？譬如讲，你的时啊呢，嘛是那么度孤呢？啊，开会也好啦，看电视也好。诶，嘛度孤呢？啊，精神呢未集中，注意力也好，还是记忆也好，哦，拢明显呢愈来愈歹。啊，活动的时候呢，比以前呢会开喘，爬楼梯还是行一段路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哦，过来卡叔讲，你的体重哦莫名其妙呢，哎呦大哭起来，增加起来，啊较惊寒哦。啊，身体有水肿，或者是讲啊，咱咧困的时候，咕咕的真大声，甚至厝内人会甲你讲，你暗时咧困啊，咧咕啊，你咕到一半呢，你敢那停一下，敢那无咧喘气，呼吸暂停迄个现象，安尼时啊，你都要警觉。尤其是有一挂人合并的，包括面生的白顺顺，他家的痕，心中的菜。哦，安尼先呢，就唔是讲困无够来解释哦。
哦，所以你会当家己自我检查啦，哈，比如你时啊，常常度孤啦，开会啦，看电视啊，啊嘛会点啊度孤啊，甚至困觉，哦啊精神袂集中，记忆歹，走路爬楼梯呢，一开始喘，啊比较吃力，啊大家讲心脏的轻，无呼吸，胸闷胸痛，啊那体重是莫名其妙的增加体重哦，惊寒便秘。啊，脚手水肿，啊！你睏的时候呢，讲了真大声，啊，甚至人家你讲啊，你来睏一半，啊，就敢那哩无喘气啊呢，呼吸暂停迄种感觉。所以咱今麦要甲大家啊，讲几项啊身体状况，就出问题状况啊，来产生讲你安怎睏，就睏袂饱眠的可能原因。啊，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咱睏的时候产生了呼吸。中止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你安怎困的困袂饱，啊，这是上界看到的原因之一。啊，呼吸中止症呢，伊就是安怎呢？困眠的品质真歹，啊，你咧困的时候呢，讲嘛，讲啊，咧过程当中，敢那一阵会停一下，停一下，啊，然后再讲。但你停一下，无咧喘气哦，都造成咱身躯啊产生种慢性诶无空气嘛，因为你无咧输啊，哦，慢性缺氧，安尼先诶情况之下，就算讲哇，你睏十点钟啦，哦，睏诶时间看起来是有够，但是你诶身体归样呢，就是不断咧发生缺氧，然后恶个起来。好，安尼是，规暗拢安尼啊！你第二天你感觉讲，我着困无饱眠，虽然我多遐困十点钟啊。哦啊，这种患者往往来讲，暗时咧困啊，会讲嘛。哦啊，厝内人听讲，尤其啊啊，比如咱身躯边诶太太啦，是先生啦。哦，啊，听到你讲，突然间会中断哦，突然间停一下哦。啊，然后咧，结果跟他舒一口气。然后再个恢复啊，继续安尼讲啊，再起来呢，你嘛是个真忝啦。

你是安尼精神歹啦，就是咱讲的啊，看电视啦，啊，工作啦，开会呢，买度孤，是不是？啊，甚至你坐车的时候呢，嘛不知不觉，哦，就跟那困起啊，同款啊，像这种啊，啊，佮有一挂合并的现象，包括什么呢？暗时啊呢，交流，透早呢，头壳疼，哦，精神袂集中，啊，记忆一直退，一直退，哈、哦，所以这种啊，呼吸中止症。唔是干那，和咱日时啊真忝了。长期间落来，你的身体会产生负担哦，因为你安尼欠一个，搁疏开，欠一个搁疏开，反复缺氧嘛，反复缺氧会影响到咱的神经，甲咱的心脏，哦，影响到自律神经，包括咱心肺梗的系统，可能你的肺也被控制了变差去啊，所以嘛产生呕血的，心律不整。心肺梗的疾病，甚至啊有一个中风的风险。包括美国的心脏协会嘛讲，伊讲这种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甲高血压、甲中风、甲冠状动脉啊有相关的风险。所以卡叔讲，啊卡叔讲这个状况呢，当然，啊爱找医生哈。啊，这种状况什么人才会发生？大颗的人。啊，還有一種人吼，伊頷骨、頷骨較粗，哦，脖圍比較粗的，啊，較會拱的，啊，還有就是扁桃腺肥大者，包括呢，咱有高血壓、糖尿病、血油較高的三高的問題嘛，較會發生。啊，卡叔講吼，本身體重若是較過重，而且佫常常予人講，哦，你那安尼拱啊拱，暗時啊拱到我睏袂去。啊！你时啊，定来无精神嘞。上好呢，你袂当要靠讲啊，我啉咖啡，啊是啉什么物件来提神，唔是安尼先哦。哦，尤其你那日时啊，度孤是较严重诶。安尼咪增加你开车，啊是你的工作发生意外即风险哦。哦，所以这种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可能的疾病之一，和你呢困袂饱眠。当然不止这种，哦，咱来讲第二种，欠费。哦，欠费，欠费啥？真侪人欠费，但是伊袂感觉讲有啥物严重性啦。哦，就较欠费呢。其实呢，欠费造成的种疲劳，甲头拄啊讲的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无啥共款。欠费的人呢，伊无一定困袂好哦。哦，甚至有人欠费，但是伊困眠的状况看起来是真正常的。但欠费唔是讲我的费比你较少，哦，是我的费昂数无够，所以我无法度炸着空气到规身躯嘛。所以我规身躯会感觉疲劳是安尼来。啊，有当时啊，少年小姐伊艺术你来啊，量较大，是不是啊？长期间失费嘛会啊。所以产生这种啊欠体质的欠费，啊，啊，某一种是胃肠出血嘛，啊，慢性出血，啊，血流失、流失、流失，安尼是哈。譬如讲，以胃溃疡、胃出血，啊，是痔疮的出血，啊，一点一滴来累积啊，哦，等到长期间感觉身啊疲劳啦，哦，是讲啊，这活动耐受度下降啊，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欠费。哦，所以欠费状况包括什么呢？较酸、较烂、较喘、头壳晕、头壳疼，哦，心脏恶不跳，甚至心脏会呛。哦，啊，那缺铁性的贫血较严重呢，就是脚手的冰冷啊，脸色苍白、胸闷、胸疼，哎呀，那是吼，尤其你神神舔舔呢，合并你走路会喘哦，背老腿比以前呢较吃力咯。哦，较无费息，大家讲，哦，心中轻，甚至呢，站起来，突然间眼睛就翻乌去啊！啊，你就应该考虑，哎呀，是不是有欠费？要检查咱的肺氧素，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判断。人有欠费呢，都要进一步对查。啊，欠费嘛是造成咱呢，哎呀，安尼困几暗，哦，嘛是困起来阁真忝的，可能症状之一。哦，啊，還有其他几啊种
身体状况会造成你啊困八眠，困真饱，但是干那无困同款的症状啊，咱两面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来讲痰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
0: 我阿亮啊。
5: 好，你阿亮啊。
0: 嗨。
5: 哎呦，我本来请教讲，我脚头有会疼，哎，就爱食啥？
0: 食瓦骨。
5: 啊？
0: 食得力瓦骨。
5: 啊！阮这家一个那会甲报讲什么呢？
0: 三焦钙好呀！
5: 啊，
0: 三焦钙好是让咱骨头顶的肌力，但是那卡头这是退化性关节炎。
5: 就是退化了，顶去用检查去检查，讲是退化。
0: 对，啊，这是爱食瓦骨叫对症哦。
5: 瓦骨，瓦骨是啥？
0: 就是针对卡头退化的，就是食瓦骨。
5: 啊，瓦骨是啥？有分了？
0: 瓦骨是胶囊。
5: 哦，胶囊的啦。
0: 嘿，啊，你即卖来检查医生安怎讲？
5: 伊讲退化。
0: 退化啊，较严重，较什么程度？
5: 哦，我哦，行一步，听一步，脚头乌拢会疼。
0: 哦。
5: 系啊。
0: 啊，有讲要甲你。
5: 啊，即卖就是哦。嘿。佮有时啊，佮会软么两脚咯。
0: 有讲要甲你注玻尿酸无？
5: 我已经注12剂去
0: 了。啊，了解。来，即卖瓦骨买回来吼。
5: 嘿。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一顿食两粒不？
0: 对，啊，今年几岁？
5: 我今年啊，我72。
0: 好，你将三焦甲瓦骨两项斗阵食。
5: 我安尼啊。
0: 无你啊，你个脚嘛袂自然吼。
5: 嗯。
0: 啊，你唔通受大苦。
5: 吼，就是安那，就是大苦对啦，再袂自然对啦。
0: 对，啊，佫有吼。
5: 嗯。
0: 脚卖爬山爬楼梯哦吼。
5: 有啦，我就是拢楼顶，前脚骨咧疼，楼顶拢唔捌爬去。
0: 对啊。
5: 较早拢爬去变少，即马煞袂爬去了。
0: 哦，即马较慢。哦
5: 嗯、
0: 三椒甲瓦骨，拢两粒两粒斗阵食，空心食饭
5: 前。哦，一届两粒无？
0: 嘿，
5: 啊，三顿食。
0: 对，啊，你去倒一买，你请教迄个朋友就知影。
5: 啊，唔是咯，唔是讲伊个你买。
0: 啊，伊讲我买，我甲送的是无？
5: 对啊，
0: 安尼无问题。
5: 阮六寮啊，阮这沙拉区六寮遮啊，啊，伊有个在买啊，就是咧讲啦，啊，咧讲我就甲听，甲听我讲，安尼你电话给我，啊，伊就先寄电话给我。
0: 哦，好，啊，需要甲你送吗？
5: 啊是哎，怎袂？
0: 伊个吼三椒一盒1590吼，瓦骨呢一盒2520，啊，两行爱斗阵食。啊，你若讲啊，你住沙浪吼？
5: 沙路啦，沙路区啦。
0: 沙浪遐嘛有应付药房。
5: 哦，应付有啊，阮来北街买啊。
0: 嘿，啊，信辉药房。
5: 哦，去遐买都有啊。
0: 嘿，啊是福伦药房拢有。
5: 哦。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
5: 哦，安尼哦。
0: 三椒甲瓦骨安尼就可以啊。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
5: 哦，吼，安尼去搞买这两项啦，
0: 对，
5: 啊，三顿食一顿，一项拢两粒安尼啦。
0: 哎，两粒斗阵食。
5: 我三顿食啦，
0: 吼。配滚水食。
5: 哦。哦，好，谢谢，
0: 拜拜。
5: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叫问你啊。
0: 好，请讲来。
6: 哦，我家里的瓦骨，我做三椒，吃到两三年。
0: 哦，谢谢。
6: 啊，最近哦。
0: 嗨。
6: 那安尼一挂骨，我出在海里，无论一个手的，骨轮也疼，啊，脚骨轮也疼，啊，我因为进前迄个，啊，做啥迄个，脚床头迄个，迄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手术过嘞。
0: 哦，了解。
6: 啊，规个拢疼。
0: 啊，拢安贴啊嘛。
6: 啊。
0: 拢安贴啊嘛。
6: 哎，安两支。
0: 哦，了解。你三椒即马有咧食无？
6: 有。
0: 哦，三椒一定爱食哦。
6: 继续食，啊，佮食雪里旺，
0: 啊，
6: 佮食香菇丁。
0: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6: 哦，啊，食迄几项。
0: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6: 是啊。
0: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铁啊，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买铁啊变作重，爱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破损吼，所以关节这边的瓦骨来加呢。上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6: 呀，
0: 嘿，对，好唔好啊？
6: 嗯，
0: 好，拜拜。
6: 哦，谢谢。哦，加派卡。
0: 派谢，派谢哈。
6: 卡二十外分。
0: 哦，派谢，谢谢，谢谢，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啊。
6: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的哇滚，啊才开始会哭。
11: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主题啊，就是讲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时间呢，八点钟、十点钟安尼先哈。但是咱睡起来了后呢，敢那安怎睡拢睡袂饱眠。有倒是生活工作啊熬夜啊，但有倒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咱有讲到有可能是咱的睡眠。有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咕咕咕，然后停一下，然后再个咕哦，这种比作是咱睡眠的品质真歹，身体呢产生慢性的缺氧诶。好，咱嘛讲到欠肺啊，欠肺嘛是啊，欠肺嘛是啊，因为咱肺氧素无够嘛，伊无阿多呢，早都充足个空气互你嘛，你睏十点钟啊，嘛睏袂饱眠啊。过来，咱们讲的第三个可能性是甲状腺啊。咱电台讲啊，有一挂人甲状腺亢进，亢进呢，唔是咱主要要讲的，因为咱主要要讲的是甲状腺低下、甲状腺低下啊，这是咱们讲的，看下都安怎困都困袂饱眠的原因之一哈。甲状腺低下是长期间疲劳真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状腺是咧调整咱的代谢的，爱功能低下不足啊。简单来讲，你身体整体代谢是变慢，上慢，互人感觉呢没有精神。困得起无？哎呦，困真久哦。但困起来以后呢，依然是感觉呢真疲劳。甲状腺问题，女性会较侪啦。伊甲咱呢免疫系统。这方面靠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临床上，女性差不多40岁以后，或者是停经的前后，拢有可能咱的免疫，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变化，增加了甲状腺，唔是介正常的现象。所以你那是甲状腺低下的症状，包括呢人的身嘛、疲倦嘛，过来惊寒，会便秘。皮肤呢会较干，皮肤干燥嘛，你的体重啊会莫名其妙大颗起，因为你的代谢糟践起啊嘛，你的面、脚、手会产生啊浮肿，讲话烧声哦，肌肉无力，记忆变差，所以甲状腺低下，你若长期间无处理者。除了说你就是这样身、这样忝、这样疲倦，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肺油、肺疼，包括心肺梗的问题，因为代谢嘛。如果说疲劳，又夹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不是只说我要补一个，还是我要休一个，你应该是要抽血检查，检查你甲状腺的状况呢，是不是有问题？这是第三个可能性的疾病。好，你呢困，但是困未饱哈。第四种疾病呢，是上界呢，普遍的心脏的问题。除了讲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是讲你欠肺，啊是甲状腺低下，心脏功能歹，嘛是予咱长期间呢感觉疲倦，心脏确实讲无力啦，你肺拍出去。量都无够嘛，所以咱身体嘛是一种慢性的缺氧，咱的身体嘛是欠少空气啊，所以你会较疲劳，较袂叮当，一个活动呢就喘，这些问题嘛是个发生，当然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多，上接看到的就是心肺梗的疾病嘛，譬如讲，你心律不整。有的人是心瓣膜的问题，甚至是病毒感染了引起的心肌炎，是咱讲的颠倒的，这心肌病变。确实讲哈，那是心肌梗塞、冠状动脉卡不通，等等这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和咱的心脏以收缩的力卡无嘛，所以造成呢胸闷。心痛、喘，
啊，是咱活动一下，啊，这耐受度呢就变差去啊。啊，这东西因为心肺梗塞产生的。哦，确实讲是心律不整，心跳呢长期间乌不跳，哎呦，跳较紧，啊，跳较慢，啊，这两个影响到咱心脏将血拍出来迄个效率嘛。哦，所以你心脏的轻啊，它个拱、甜、喘，甚至的昏倒呢。哦，啊，那是讲咱瓣膜、心瓣膜较碎掉啦，还是心肺呢逆流啦，时间若久。可能的重心，咱的心脏颠大，哦，心脏肥大，哦，进一步你就喘啦，啊，你就水肿啦，啊，脚的水肿，人就较先，甚至呢心脏衰竭，啊，那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呢，冇可能和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就变差去啊嘛，哦，这那少年人嘛是同款的发生哦。啊，所以心脏衰竭的患者，定来出现你的睡眠的品质是无理想的。啊，包括什么呢？暗时啊，较交流，暗时啊，困到一半，感觉喘。啊，倒落来呢，哦，喘气袂顺啊。严重的时候呢，你要坐起来，你才有法度喘气。哦，虽然讲你要坐喘气，就是这状况。啊，有一挂人以为讲啊，我就是啊，睡眠歹啦。啊，靠年纪啦，啊，体力较歹啦，实际上问题咧都咧心脏，哦，心脏功能已经出问题。虽然特别提醒的，包括什么呢？阿公阿妈，啊，是你是三高的患者，你有心肺梗方面的病史者，这拢是心脏疾病的危险族群啦。哦，另外确实讲哈，你是少年人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心脏的轻、兴奋、喘、水肿，就算讲你无三高哦，哦，你嘛无血管的问题哦，但是嘛，请你呢都要注意啊，要留意啊。哦，所以人讲啊，疲劳哈，那么判断疲劳是不是需要看医生，那么甲大家讲一个较重要的关键，就算讲你已经困饱，哦，充分的休困啊，但是依然疲劳。同款疲劳，安尼是吼，你当自我检查啦哈。譬如讲，我已经呢，较早困啦，较早休息啊，啊，睡眠的时间有够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疲劳，还是疲倦。第二原因啊，第二关键啊，是不是讲我嘛无熬夜啊？我无规暗啊，你咧拍电动咧，哪里加班啊无啊？啊，睡眠呢，睡嘛是有够啊，但是还是疲倦。哦，第三种就是讲，确实讲，哦，你睡眠的时间八九啊，啊起床啊，还是好累，哦，啊这嘛是你一个判断的关键啊。过来，是不是讲你疲劳呢？持续几啊天，啊但是拢无改善的状况，啊这嘛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啊。啊是不是影响到工作啊？啊你不要都专心啊？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哦，啊！你调整生活形态了，并无明显的改善。安尼是一般来讲啦，也是身体上的问题较侪啦。哦，你咧厝内，你嘛会当讲啊，先做一挂简单的自我检查，尿血压啦，哦，尿心跳啦，为人迄个手表顶面拢有当做记录有无？哦，迄个来了解自己的状况也很好，也很好哈。不过咱呢，还是看一下医生吧。看医生，长期间安尼的疲倦，医生通常呢会照你的症状啊来判断到底是安怎。譬如讲心脏科，伊会甲你做检查嘛，包括心电图啦、血压、血糖、血油等等。啊，假使讲啦怀疑是欠血者，伊会甲你抽血，看你的血氧素呢，是虾米款的状况。啊，那看医生呢，怀疑讲你是甲状腺低下。安尼，伊会甲你啊抽血检查你甲状腺功能啊。那必要时呢，安排呢胸部的X 光哦，看咱心脏是不是颠大啦，细胞呢是不是积水啦，安尼是哈。确实讲初步的检查发现是心脏可能是问题，爱当呢进一步啊过来做检查啊。简单来讲啦，譬如伊那怀疑讲你是心脏衰竭。
伊可能甲你做呢心脏超音波嘛，了解你心脏收缩的功能甲结构。啊，那怀疑讲是冠状动脉阻塞，伊嘛可能安排是运动心电图。哦，还是讲啊，核子医学心肌灌注的检查嘛，或者是讲其他心脏血管电脑断层。啊，那怀疑你是心律不整，有可能就使用24点钟的种心电图。看你规天的心跳是不是太紧啦、啊、太慢啦、啊、乱跳啦、啊，甚至暂停啊那些。啊，那怀疑是啊，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呢，通常啦哈，会建议讲到胸腔内科啊、耳鼻喉科，啊是困眠医学相关的一挂门诊。啊，所以咱呢了解呢到底问题为多以来，啊，再来解决问题的症状。才袂讲啊，有啦，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嘛有咧困啊，但困起来了，嘛是够只忝的。咱讲的就是，敢那永远呢，就困袂八明同款。啊，这唔是讲，就是虾米状况，对心脏的状况，不一定，不一定。吼、哦，所以咱将来有可能产生这种困袂八明的一挂症状啊，拢提供予大家知影。啊，当然你也感觉讲，我感觉我嘛是安尼呢。哦，安怎困就困袂八眠呢？啊，就做一下检查吧，哈、哦，医生。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但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但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吼，
1: 三焦
4: 较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起码我都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是阿亮呀，
0: 嗨，
5: 阿亮呀，
0: 嘿，我阿亮啊，你好，
5: 阿亮老师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拢听你电台讲新闻，
0: 谢谢谢谢，嘿，
5: 我请教你哈。我退化关退化关段的时候十多年，叫我换规划我无换，他到。就是背诵那种走的，啊，走个地方都了很贵啊，吼。
0: 是。
5: 啊，就是，食什么话都食土粮啦，啊，食个地方行路是拢会行，但较比较紧尔，啊，脚了不拔啦。
0: 是。
5: 啊，就买阿弯吼，买苦本素无照顾。
0: 是。
5: 苦本素无照顾，但是我骨质好，骨质袂歹啦，你。其他嘛，我土豆就无紧，其他拔拔脚掌拔拔就好啊。
0: 你今年。
5: 啊，就是问题吼，嘿。嘿，好多是那个阿弯的问题哦。你的活骨来讲吼，那个
0: 三顿食，
5: 三顿食无问题哦。哎，你看弯的对吧？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刚食。
5: 还有变质的呢，迄口你要剥开，但是有道行就对了。
0: 你即马活骨加一针嘛吼，
5: 要
0: 安排去将你的脚甲扭好滴。
5: 好，会使呀。
0: 对，哈。
5: 哦，安尼好，
0: 食瓦骨咯，
5: 哈。我来一心买。
0: 阿哥，你卖过去爬山哈？
5: 我无，即摆行步了，即摆在行。嘿啦。
0: 好，安心食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利好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
7: 还添加山桑子。

0: 我跟流行，
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故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旭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老板呢盯着员工，这个礼拜只上四天，上四天班而已，大家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好啦，这会啦会啦，这不用说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自动自发，对吧？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啊，哦，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个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你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诶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讲哦，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哦，连续三个礼拜，连续三礼拜哦，这礼拜、下礼拜跟哦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起来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哈，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阿内
0: 不是休四天啊，对了，
1: 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了，
0: 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
1: 的是阿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月28号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

0: 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耍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也转凉啊，假期也多，节日庆典也多，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所以说，真的十月，October 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最近大家在讨论 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咱来看网络上，因为一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就问他的小朋友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 有蓝莓，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這樣就對了，好，小朋友說沒有，可是網路大家都在討論說，這個學生的營養午餐南美，這個說什麼南部有的是發一盒的，北部有的是說三顆，只有三顆，但是比較大顆這樣。好來，結果媽媽，南部高雄的媽媽問小朋友，你們學校營養午餐飯後水果有發南美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结果小朋友说跟妈妈说，他说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啊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这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伊讲我拢是规篮诶，规拿规篮，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因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家己摕，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有的人就好，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听伊讲，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嗲嘞，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晚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妈妈听了说，我知道哈，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有很多家长都分享说，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这个家长，他说他的阿嬷就对了，他说我小孙女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都跟我们说，我们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很好吃，而且他那个萝卜排骨汤，有的萝卜排骨汤，他说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很多啊，那个萝卜还是排骨都两块而已，他说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多到大家都吃不完，而且呢，还很好吃。

0: 咱住这个哦，嘉义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哦，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哦，送餐方式哈、哦、是第一个哈、哦，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哈、哦、无人机送餐计划哈。最近我的看到我记得哈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嘛你得问几个点在叫这个火锅。炸鸡吼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一来米件吼，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吼，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它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它就把你吼这个你点的东西吼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哎。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嗯，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这个是 5G AIOT、你说 5G AIOT 打开工厂什么葛雄说亚玩五 G 什么5G 什么 AIOT
1: 什么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哈。各位可以在5G AIOT 架的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哈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哈。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我刚刚没办嘞，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咧想到这哈，各种企业这个基丁哈，基丁库哈。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小贝贝接五十兰起亏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若讲接单了你被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啊、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大家开80块成本，所以的讲足嘴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诶，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呐，基丁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
1: 坐船过来睇，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了、因为他不用钱了，基丁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骑士呀。所以我想讲，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基丁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哈，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讲哦，你那骑金在地的人，你要点的哦，除非就是讲，你家己骑金，你到不要餐厅的食物啦，
0: 哦，哎呀，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了、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了、当地人工骑机那跑、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哎，
1: 这样全部拢一家
0: 嘛。你那边点吼，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啊，也点得到啊，但是没有人要接单啊，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啊，就飞过那个高雄港，然后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所以期待的进步加趣味所以我的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不合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哈，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兜来，我所以我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啊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哈，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的，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吼、这酸菜鱼吼，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都叫外送吼，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吼。然后我当时我叫一遍哈，我叫个人哈，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好，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菜三等，一旦混这三等价。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讲伊是这间，我知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里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啊，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遮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这边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家。
1: 对啊，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咧，啊！都离阮兜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对啦，合理啦。
1: 所以有当时我拢感觉讲，啊，没事吼，出来买，出买物件，家己出来踅咧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捞捞的啊，兼运动安尼，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厨艺你足无用，而且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吼，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哈，你看，当然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力的时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不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咯，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他们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顺便讲
0: 下次跟有机会的，因为啊加快嘛，去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啊，是讲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呐，吼，啊，唔是坐车，要不然就开车，要不然就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吼，好，真的是，好，所以我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我常常咧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的地方到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讲，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来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尤其走路，吼，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吼，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兜家己附近呢，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哦，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是开卖什么的，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件探索的乐趣啦。

0: 今天是9月22号嘛，咱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啊，机构效应大概在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啊，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最新的民调，刚才10点钟热腾腾的，9月22号早上10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最的焦点，到现在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阳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的民调最新民调出来蒋万安的民调其实41.7%。41.7%、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那沈柏阳真的蛮震惊的，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拉到现在这个数字看到我也是吓一跳，40.5%、两个人差差不多1%，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阳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所以还有差不多2个月左右，两个月嘛，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2个月左右时间，我相信的啊，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的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这场选战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起来，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可开始老人啦
1: 好
0: 了，
1: 对了，所以每一个县市啦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自己的选择啦的选择，所以讲
0: 我觉得这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特别咩选举上较早期那讲较资深的听众朋友知影讲过去选一个台北市长尔赵少康就在那算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都打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在选举市长跟中华民国国家未来认同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长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你这所在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鼠到人抓树到黑白沾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沈柏阳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另外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爽歪歪的说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都要推差不多6月份一准就落后将近30%你看多久的时间经过7、8、9这9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感官了这
0: 其实回到就是说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了，但是就我们每天看得到是说本身自己有朋友是住在台北市人说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什么政党倾向统或独那没有关系的我你东西拉差不多垃圾吗？鸟起来快一点啊！所以真的还是要回到落地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都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市媒体中心嘛，
1: 对，关注本来就是因为有太有变化了所以说 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啊、嗯。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嗯、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哈，对不？哦，网络透过网络人工啊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哈，哦，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伊就讲吼，好啦，沈柏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哈，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没当投给他哦，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哈，哦，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刚刚回到的讲市长这个职责哈，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我唔知道，但是这六档哈，包括我唔知道，但这六档我感觉讲，哎，高雄市诶，这个市长有关心到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再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你又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哦，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哎，金江，嘎迪爱嘎迪，所以要加油啦，进步啦哈。
1: 进攻格啦，
0: 立了林江。
1: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对吧？
0: 对啊，
1: 不进则退，
0: 对啊对啊，
1: 你没进步就是退步啊，因为你没进步啊，你没进步人别人有在进步啊，别人在进步你都没进步啊，你都没进步，这样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业精于勤荒于嬉，我们这个不进则退，这就是以前是这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无，你若拢啊放哦放哦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咧拉咧拉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边讲呢？你嘛退步哦？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你也说哦，我这本来都安尼啊，没有没有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冲冲啊，别人在进进进啊，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对，时代是这样嘛，
1: 对啊对啊，当家你有一天安尼回头安尼，佮撑起来的时阵，讲啊，已经红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哈，而且讲一个城市的治理者哈，都是哦，真的这一句话弄来当派上用场
0: 啊，那一般人哦。就有当下对这个胸闷嘛，但是咱唯一咱爱较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心态嘛，咱的心态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心态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无得个抗这条诶，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比讲年龄诶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啊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啊老黑啊吼老黑啊哦好。里里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未歹，我一用拢未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你招病医招诊所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买的开钱拢咧买保健品吼，啊，戆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一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吼，即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迄个人，伊你甲看，你都看无白无白个人，即马勇健健哦，即马换伊咧拍拍照吼，哦，习惯安尼拍拍照啊，你已经袂使哩啊，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贪偌侪钱。 啊，你做啥物工课？啊，你工课即个 title 是啥？但是咱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做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一要两亿、三亿、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哪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一百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哈一个月赚三万，哦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啊，所以喝啊叫个嘎点心的，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啊骨头哦荷尔蒙睡眠喝喝叫狗哇，那等你俩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了，高十五分哈，
1: 上重要哈，会走会行啦哈，会走会行，啊，够有法都出动门啊呢哈，啊来卡上手人会走会行哈，好来得力算哦。钙粉得力耶，加油！
0: 啊，个护理元素，个舒蓬舒蓬舒蓬蓬，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唔呀，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舒蓬舒蓬，啊，加够乖的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哟、喔，咱中午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都、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好来，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你看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好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往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往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动兼办的安尼，啊，个有德孙啊节吼，还有德孙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吼、用半桌吼、而且一共吼每一次哦，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吼、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哈，都是秒杀。通常一道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吼，好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吼台南板凳文化吼，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吼、对你来讲，
0: 16800，
1: 哎，看这个食材啦，还是讲这里的啊，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啊，可以啦，可以啦，我一万六应该还好啦。市区诶，在饭店内底办的，
0: 阁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诶，还是餐厅？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但是即卖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诶办未起来啦，一两万拢迄种，迄已经我一个朋友。就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哦，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哈，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啊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通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到即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无一间，好，唔知干哪要买厝的，讲看几啊年，看厝看几啊年，看无一间哦，看无一间，你足介意的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好，今天呢，我这朋友我讲啊，你哪安尼落？我看你的规气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兴起来，好，一找到即阵，我讲对一间啊嘛，足这样给提供啊，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啊，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哈，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个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对得的喝，但我餐厅讲哎，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恭喜嘞哈！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一哈，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记得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底下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啊啊，咱呐，哇，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登来厝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哈。啊，伊妈妈82岁，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哈。好嘞，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哈，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登来给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都。问讲 妈吼啊，问个，听从准讲你那是做囝，你敲电话等下，吼妈妈你会问啥？妈，啊你迄落最近啊身体好无？身体有好好无？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哦、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健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哦，有啦，吼、哦，我有食，吼、哦。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该有食啦，吼、哦。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的哦，吼、哦，食较营养，有啦。我食够营养，我足健康啦，吼、哦。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哦。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哦。这差拢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这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呐、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好、哦、啊，哎哎，就去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哈、哦，晚餐伊就怕声讲啊，今天我邓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吃。结果怕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哦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哦。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个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熟食，就这样子，辣子哦，哦，啊，都安尼念念。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的吼，满满的吼，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这个冰箱吼，只大卡很无，找无肉，找无鱼，找无蔬菜吼。哎、欸，妈，啊，你冰箱底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干那拢干那真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那是我是要煮啥吼？好来。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好呢？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这边家里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呢、哦、这个基本的、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都是得到底为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吉来哈，你讲吼，我若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兜吼，行路到超市15分钟，其实15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欸、散步，这样都没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哦、已经、哦、如果买东西，又挂东西，对吧？又提东西、哦、沉重的购物袋、哦、他说、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他说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哦，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说她现在都根本没啥去超市了，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对，年纪大妈妈八十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法度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哈、啊，种类有限，哈、哦，所以今嘛都会简单，就是讲豆腐、纳豆，哈、哦，啊无就是一种煮好的熟食，超商的熟食一种的一类的，啊无就是面类的，差不多拢是安尼，所以蔬菜啦、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哈、嗯哦，啊，原来是这样哦，哈、哦，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砍瓜菜等啊，
1: 对来讲是足负担的，
0: 对负担呐，所以妈妈讲。 已经足久，就是无多去超市吧买菜啊，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啊，哎，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啊，这钱本来就是你无法度的，可以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就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都爱坐车啦，啊，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吼，加多十五分，
1: 就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啊，其实啊。
0: 我讲啊，老人家吼，那阿哥跟你姐两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这个那共一
1: 东雷，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哈，也不想啊，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都、就是东雷安呢。哈，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熟识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下，等伊我有钱，佮拄我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跟你，哦，伊在讲啊，吼，咱卖讲啊，卖。讲伊做什么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哦，扛到银行里面的哦。伊出哦，特别出国伊咧讲伊这件代志吼，我嘛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哦他的财富哦。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边伊就甲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就对了。结果医生讲，甲伊讲营养不良，因囝咪去啊。结果因囝听了医生讲，哎、欸，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咧，哦，我叫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伊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伊是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不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我有跟囝，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一足无民主的就对啦。就无民主诶！
1: 奇怪咧，我感觉民主较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了，好不好？
1: 对，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阿丽啊，人家干嘛讲啊？啊，你就是不顶低不高啊。
0: 诶、欸，所以讲、啊，
1: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面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可怜，你的可怜嘛，不是啊？
0: 人无讲解，
1: 不啊，所以伊就惊红听
0: 的。你不用想太，
1: 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
1: 不？不是偏激啦，哪讲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年纪听到都足未爽诶。刚刚讲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这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叫受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不是说的一
1: 点、啊、所以我说的说一对健康
0: 的纯度假
1: 领低不高，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嗯、所以说、喔啊、应用就是爱每样都吃这样做应用、哎、就是我们要、
1: 哦、我妈不关归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
0: 啊哎、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喔啊、种类、啊、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喔、要多元、喔啊、但是说吃老又自己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吼啊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无好，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未想爱食，人拢用炊，你知无？哦，能用炊，茄啊，茄子用炊，吼，连那个什么菜啊，吼，青菜哦，青菜类伊咪用炊呢，啊，炊啊暖暖呢，啊，人拢炊个暖，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人都一整个解决啦，啊，拢用炊暖，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油，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伊家己煮嘛，家己食，就是这样子哈，阿妈食呢，阿我阿公呢， 我若讲到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吧，可以啊，吼。啊，村的菜无见到骨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足济顿俩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啊，即个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伊卡空吧。空干巴嘅嘅空巴好食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你看伊卡空巴，看个老脆暖吼，伊会用汤匙啊，夹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会换来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咧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以我饭的每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进宫格哦。
1: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哈，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是你们的钙粉还有护理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护理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吃的很好，我很喜欢吃护理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
3: 哦，
2: 我吃你们的护理元素哦，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我这两样我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3: 嗯嗯嗯，
2: 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
3: 对，
2: 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4: 护理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哎，你说黑我，啊，我热啦，啊，是睡不去啊，嘿吼，现在都没啊。
1: 哦，你看，燥热。困不下去，现在都没了。而且我们第二个这姐姐，她本来困眠药要吃吃重的，听到她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再慢慢减，真的替她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啦，还是听哦，因为我们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声了。一那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再拖再拖再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你讲是足严重，一开又讲小君。OK 啊，我的猛这条就没人讲，你那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哦。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晚会？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599。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好嘞。日本的富士山周边点啊，传出哦有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坐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啊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在富士山周边开啊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哈，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呐、
1: 啊！哦，安怎讲？哦，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伊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哦嗯，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呐、啊，
0: 嗯，就是台湾，哦、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嗯。后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尽管因干妈公司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还是有出现几啊遍哈，这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哈，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嗯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为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哈，比如咱台湾哈，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哈，伊有伫日本吼租车吼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哈，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因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因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哎，咱左驾吼，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吼、哦，迄、那个习惯有时候去改下，你讲，好、哦、来、嗯，除了左右哈、哦，这个左驾右驾的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时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啊是讲住宅区民宿作多，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陈光武这里香港游客，一起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哈、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哈、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啊，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哈、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哈、哦，啊，才通行，哈、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嗯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哈、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哦，也、yeah, 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的，叫、嗯、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就用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改天就没有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头妈嘞，哦，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止哦，停止的止，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感觉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哎，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歹机啊，哈。才所以哦，我拢感觉讲。在外国，咱那个路无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嗯啊，再加上讲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哦

0: 再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
0: 家亲家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行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超过几百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伫咧，即个挖吼，这是这个伫咧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地，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
0: 对哇、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七千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欸、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这是熊不一
0: 样，对，
1: 哇，交通大乱啊，
0: 真
1: 的，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艺术是一赶快的，啊，哥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更严重，
1: 对，咱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营养补给，超给

0: 豆，尝一口，
1: 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小君。好嘞，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拉叔叔。
2: 我咧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牛的啊。
3: 嗯，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2: 该选举爱前来打。嗯。啊，搁迄个台北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的啊，全部拢是假。
3: 好，啊、那这就交给
2: 哈。台北个球啊，吼，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3: 好了，好了，好了、嗯，
0: 好
3: 了。
0: 谢谢哈、
3: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的。

0: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口音电话哈，有诶要讲，但这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下
0: 钙油空白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哦全部都可以吃对
2: 我们普通的吃的食物爱让多久
0: 你谁有加班熬喝啊？都安呢吼，你哪被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哈，一个小时哈，
0: 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加嘛。啊，其实咱也蛮免讲，一定要加饭前加，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加吼？

0: 康巴，我来再见。
1: 当然会杀你，可以，没问题。
0: 康巴可以，
1: 拢不要紧，拢会杀你，可以。
0: 哦，
1: 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定定，我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诶舒鹏啦、护理元素，诶，拢不要紧。咱诶产品，你24小时啥物时间，你拢会当食。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无要紧。你都会记咧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无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才有原则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吼，哦。咱的舒鹏哦，昨天有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吼，嘉义的赖先生，赖先生哦，伊讲。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跟卡手机跟我说学了我们的产品学了跟我说叫他自己要亲身卡入来跟他订订订他说啊没有啦我很多人在听我说谁人听就知道会认得你的声音他说我很多人在听他们会认得我的声音我说吃产品跟吃好分享这不是什么见笑台啊啊这啊不是什么事情啊他就说没有啦这我会拍死啦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咧，我讲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小君啊，
1: 请讲，
3: 多谢。有亲和力，
2: 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演，
1: 像
3: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下人的市场？
1: 好气哦，哎哎，
3: 对吧？有吧？我家何金纯，何金纯，刚才我刚提回去做啊。比较侪会哟，
2: 侪会
3: 一
2: 挂，他
3: 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1: 安尼吼，44岁啦，
3: 我最爱看伊。
1: 伊才44岁呢，嘿啊，沈博阳44岁，嘿啊，嘿，对啊，对啊，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够人
1: 演。是啦，嘿
3: 啊，
1: 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嘛今天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啊足歹讲的，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波阳桑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呀，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2: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台北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1: 看到那么多人哦。
2: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你无我处理掉，我都未爽。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咧，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哦所谓的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都又。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黑老公真正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
1: 我们来看呢。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哈、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卵、植入。医馆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出席了后的归属、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哈，侵权的争议了，再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哈，拢是到特定的哈，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哈，进出这间妇产科哈，实际上询问了才知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哈，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啊，这拿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话，那讲啊，一定无得来，我唔知呀，哈、哦，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哈，这波只给他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就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哦

0: 几年哦，不管是伫咱啊，这個、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嗯。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嗯嗯，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对对，好、嗯，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在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尽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嗯、
0: 对吧？嗯。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阁继续投资？啊，到时阁投资嘞，唔知了去无？股票啊，唔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好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替他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嗯。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欸、人家不是傻子啦。那、你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你想在，
0: 哎，
1: 当你股票赚这多钱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啊，啊就
0: 会让人克死哦，
1: 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于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你会当对股票哦，到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准备从买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
0: 好啦，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在股票中
0: 黄仁勋最近交税、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我感觉黄仁勋哦，无时无刻一弄有几种危机感，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呐、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全球 top 啊吼。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呢、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说啊，他要支撑这个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个产业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人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一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啊、万一哪安诺的时阵，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成河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个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像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1兆了呢，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这个 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这在赖清德总统跟陈其迈市长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讲吼，那高雄的这这个吼这代志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的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赖清德总统讲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项了，台积电，然后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鸿海，
1: 好，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甲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这个白埔已被做啥？已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哈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这些赚赚，因为鸿海做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啊，想到鸿海这个高品一旦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基本上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哈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要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不，川湖了，反正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川湖，反正川湖，阿哥，我这个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都标准项，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级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话。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啊，这里啊举行啊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的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这个的基地成为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超过100亿的投资，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投资超过没含土地，土地成本没算，要投资超过200亿，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制造基地鸿海将被住进北基地，接受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个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赚钱、上赚钱、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损呐、啊。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吧、啊？
1: 这个是最赚钱的、啊。
0: 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個、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跟伺服器、交换器，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线哈，线三刷，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 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哦，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哦、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哦、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内啦哈，过去拢是先哈，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子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 嘿 ，Hello，Hello， 好了没？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提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大家知影讲。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1: 那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有什么章，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啊、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啊、有提到嘛，
0: 哦哦，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哦，好了，哦，啊，那咱就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生要征地嘛。起码你哪讲白埔园区地的，我不然嘛，刚买回回啊白埔、嗯。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
0: 嗯，
1: 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哦，这边哦，高一冈山站的旁边、
0: 嗯，
1: 你看一堆堆，
0: 嗯，
1: 不然弄起哦，看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弄可能建甘家。过去是农田，现在要变成高科技的厂房哈，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哦，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
0: 嗯，
1: 哦，这个是那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哈，包括那个台湾工业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哦，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条件朋友这节常客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对，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图火。张土会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给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也纷纷表达哀悼。张土火一个时期出身高雄农家，高雄钢专哦毕业的，好对，金麦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架设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好，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的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诶 ，Anker 诶，这个产品的医材、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还有宁波安旺特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好，并且呢，哈，就是咱讲的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就有一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哦，好哦，真的是难怪。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选哦，盖混赞哦。
2: 我食三无钙粉，了解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我食长钙，我拢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像你呢啊，钙又钙粉啊，十几年哦，我嘛带小众的人食。用欠就是讲，叫老咧听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的时阵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0: 哦，
2: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哦。有在吃长斋的人，吃蒸熟的人，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在吃熟啊，长期吃素的人吃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那咱这个中华听就比如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我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9-9，哎，什么意思？我讲哦，
0: -9，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跟谁不来你跟我开玩笑，讲-9，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4.多的，足体都-9，
1: 所以我干嘛？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像那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干嘛？不管啦，你--4、-6，
0: 我看-9，
1: 哎-9已经足严重啊！哎，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啊嘛，就无好咧，咧拍工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9，或者甲这姐姐讲，你今年钙粉一工较早顿、较细顿食啊，然后再赶快会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哎、欸，那、欸、真正伊那无搞错，-9迄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化，袂当消化，拔到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咧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都是靠骨头在咧给咱支撑的，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啊讲啊，皮肉伤不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紧，这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吼，你若骨头伤，吼，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吼，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嘿，长期卧床啊，吼，一旦你若安怎，吼，就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100%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 ，V 雷林轩。

0: 过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烤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烤肉无？今麦的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诶啊，做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哇，哎呦，学生呐、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啊不会出诶。啊，恁的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兼参加呢吼。好啦，咱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吼、嗯，你中秋要烘肉吼，爱注意哦，吼，肉上要买哈，料上要款吼，烘上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哦，也像灰嘻嘻的，上要收哦，这东西吼，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也存日本哦，这对阿婆吼，用要为到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嗯，安尼。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吼，干那买食材、噶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
1: 哦，不少哎。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吼也做哦。啊，我咧买，我咧看呢，吼，钱啊，我咧出嘞，吼，洗啊，我咧洗，吼。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吼，因为他先生要妹妹全。家来烤肉，事先拢无介意的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嘞，拢我来做嘞，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啊，收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合计吗？
0: 合计哈，
1: 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对，对，还好了。我今嘛改用个除以二，就我刚剩着除以二去啊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老尾因的是哦，哥哦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那迄个来恁家烤肉安尼，吼，啊，本来这个太太就对啦，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对啦，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的，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嗯，
0: 来，你好，哎，
2: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要那个菜粉，
0: 好，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哈，好，来，咱条就没有三品点杠注文，假三品分享，阿是讲三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竹棍你好，
0: 哎，你好，
1: 借问诶，你迄个钙粉甲状腺会使食吗？
0: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嗯，可以的。
1: 那个疏松的话，
0: 骨质疏松，嗯，
1: 大概
2: 来你好，
1: 几汤？
0: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1: 哦，哎哎，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0: 南屯在位买线卡，跟你讲好哈。咱选了钙粉吼，有当时啊，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呢安尼啊，用汤匙啊吼，啊甲吸钙粉啊含嘞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嘞都拢会嚼啊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食配茶落落的，啊是你要落辣茶辣果酱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都要落去甲煮滚，落去甲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杀你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下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好来，算卡车讲起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喽哈，好，所以我讲哦，都讲咱咧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就因小哥啊，想讲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伊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2: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0: 去串门子去人兜，
2: 没有，他们连哦、嗯，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欸、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0: 所以。
2: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0: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啊，一起租的哈，啊有一个庭院啊呢，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呢，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哈。啊！但是罗威因安德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啦，吼吼，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吼、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欸，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2: 来线下哈，
0: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啊，来你好 ，Hello， 小君 Pocket， 来你好，来桃园的那个，来你好，
4: 嘿 ，Pocket， 哎，我要问你哦，嘿、欸，那个开幼开粉的当家的，健康到店家不？
0: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
1: 我
0: 想问
1: 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没有，可以
0: 啊哈，什么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先生，

0: 好来哦，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不耐心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意思讲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了哈？哦，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是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好哈哈，好了，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安哦的事先的一点个弄一共。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的吼，吼一干干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甲买较好的牛肉，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吼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吼，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干那肉甲海鲜。你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不多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300块。300块哦，我、都算不少了。
1: 嗯，没有错
0: 啊。嘿，对啊。然后结果呢？哈，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
1: 嗯，
0: 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呢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哈啊，佮加迄个有烤肉酱哦，啊是饮料，手有蒙的烤肉酱饮料，加伊个厝个门啦、啥安尼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搭个搭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跟太个，所以你知道烤肉料的，当时耶，好收拾残局呀，哈，事先的准备，行的是当然就欢喜哦，哦，啊你行哦，啊你行哦，啊你都负责一直吃一直吃，啊你行的人都行个，哦，巴肚也个叽里咕咕一堆都无吃，啊结果你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哈，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哈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吼，好了，就一边了。活动结束了，吼，伊讲个安怎呢？不是，行诶，有当时也食不完对不？啊，因小姑个安怎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这个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好比较高级的牛肉哈，所以欢迎小姑是咪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预计哦，伊讲啊，无你再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食个咸有料，好，伊是讲哦，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0000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哈小姑一家，哦，也不是责怪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对啦，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种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贝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料个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因翁马上赞成哦。但讲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哈，再办一次哈，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个顶一边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BQ，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来这件事情哈，对家庭呢，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哈，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算好诶，好，我干嘛？第一本你不干，刚刚就叫代接啊，够，还有在第二次，他而且他还要再接手，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
0: 嗯，
1: 你管我就你不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激起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件当那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跟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一得底下讲啊，你没好，老公你没好，你得啥啊，你懂事没啥啊，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南桃拉告公鸡的前提，
0: 嗯，
1: 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
0: 嗯，
1: 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
0: 嗯，
1: 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一个五个的，这个哈，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个，哦，个个哄台哦，领小姑过来哦，搁我动车哦，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嗯，啊，才买都只花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哈，
1: 哦。啊，
0: 个个不几根烟
1: 啊，一个被接手代理呗。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嗯。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哦？一生脾气真好啊，啊不，我的咖喱
0: 脸呐，
1: 不是脸，不咖喱底下玩 gay 啊，哈，对啊。
0: 所以讲，
1: 所以就是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现在的就讲我呀，啊，对吧？我们就无咧趁钱啊。嗯，
0: 好，
2: 喂，
0: 喂，你好。
2: Hello， 你好。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吼，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
0: 嗯，
2: 结果来还会寄到我们家，还叫我们付钱。
1: 来，哎，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件。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call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他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0: 啊
1: 啊！
0: 小叔，
1: 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0: 啊，买了，
1: 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讲，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喔，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要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哦，
1: 硬起来，跟您安讲啊，跟您安讲，我跟您安讲，没啦脸。
0: 哦，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嘿，嗯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嗨。
3: 喂，
1: 来，你好，请说哈。
3: 你扑克来啊？
1: 嘿，你要出棍扑克。
3: 我等石头买两年的，你食的。
0: 刷卡哈。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啊，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阿公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阔啊，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不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啊！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 帮忙食材你也要出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哈，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哈，对，总是这样嘛，哦，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行，大家爱做会做，哈，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到做，哈，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无哇，刚才去吃便呢，哦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哈。啊提两包乖乖去就就這樣算說我就有炸盤酒這樣不行的齁來你好
4: 我
0: 就
4: 要去嘿我想怎樣啊
2: 前幾天比如說星期一要考星期五要準備
4: 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
2: 嘿嘿嘿嘿嘿
0: 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哎呀，
2: 啊，搁要坐椅啊，
0: 嘿，要坐椅啊，
2: 整个家族都回来，
0: 哎呦，哎呦，
2: 孩子
0: 们
2: 都来，二十几位，
0: 嘿，
4: 我在，你做困扰的是讲无改
2: 善，我要前一天就要负责做一些，
0: 没错，
2: 明明锁锁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好，每一个夹子、碗子都要擦干。
0: 是啊，所以烤肉，啊、烤肉你唔知道？
2: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弟，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倒去了啊，对不？
2: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腾。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嘿，这样就 OK 了，哎，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啦，
1: 伊讲安啦，
0: 好啦，那意思伊讲伊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1: 我干嘛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阿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都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啦，出来
1: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点。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侪，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属休啊，迄有诶事后咧做，啊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啊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够啊，
1: 你咧想咧这部是咩咧？
2: 真实诶代志。
0: 好啦，时间够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吼。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1008为咱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在这个继续、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1: 拜拜。
5: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一专业技术，直

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大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喝汤头。
0: 好，喝汤头，一早阿明仔好你哦。
1: 哦，好，
0: 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哦。

好哈啊，等下咧哈，宣布消息，这礼拜哈，这礼拜啊啊，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哈，注意一下。哎，这礼拜哈，啊，有得用拉拉里拉拉哈，还是你唔捌用过？来，这礼拜，咱来个冲一下拉拉里拉拉，好不好？啊，我等下才真哈，真正啊，咱有朋友讲的讲哈，开讲嘛是啦。啊，我不要和您开条冤枉钱，那呢吼，嘛不要和您加开一点点啊的钱，哈、哦，可以，哈、哦，就是呢，会当啊现开，哈、哦，啊那该开嘛是爱开，啊这礼拜，这礼拜呢二十米的加条呢虾油哈，啊，就是呢比较看。哎，怎么说哈、哦？就是度小月一下啊，这礼拜来搞我倒穷一个啊，拉拉里拉拉。好好，讲呢啊，偷看人放屎的先生，这个时间讲。

这感好哈，回忆一下哈，都啊有今仔日一个 news 呢哈，咱就讲予咱听一下。我看到我嘛想到细汉的时阵呢。

好啦，哈，就是呢，哈，咱古早方法啦，古早方法哈，像你讲，我伫网络顶管哈，现在长那个带状疱疹哦，带状疱疹，好，就是咱咧讲的哈，还白蛇，所以白蛇呐，拢会走去皮肤科看哈，啊，马上吃药啦，打针呐，哈，那咱以前迄吼已经安尼。过了千年来哈，安尼过了百年来，以前的人医学也未遐尼啊发达，啊生白蛇要安怎？要安怎？会斩白蛇，啊斩白蛇有效啊无效？咱这老一辈吼，讲是相当有效哦，哦，因为咧这土方法，有效这流传较紧嘛。啊，过来，现在还有没有人在？斩白蛇嘛是够有哦，吼、哦！诶，增加所在呢吼，有诶是呢吼，这种我刚看一个吼，就是安那，伊个阿妈就专门咧帮人斩白蛇，啊了后吼、哦，他就改拿阿妈自己套，吼、哦，加二凯，二凯呢吼，伊就好用那真侪人去会斩白蛇呢。啊，我今晚要讲诶吼，就是呢生目尖睁眼呐、啊，吼、哦、啊，我唔知道。每一个地方所在内吼，得讲诶有同款无？亲像阮屏东吼，讲叫做生目狗尖，诶，目狗尖，嗯，对，长针眼吼，诶，屏东遐诶说法是讲叫做生目狗尖。那生目狗尖，阮阿母啊吼是安尼甲阮讲，吼生诶是目狗尖吼，就是那个针眼，那你了眼睑遐吼诶铺一粒吼，安尼。红红尖尖尖尖，对不？我那母啊，吼，就是讲以前我阿祖啊，吼，留落来的土方法，就咱咧衫裤吼，衣角啊，吼，衫裤迄个衫角遐，吼，一年那切切遐，遐咧钉钉。我细汉吼，我那母啊，拢用啦，用迄个衫，伊讲迄叫做衫机，吼，就是咱咧咧衣角遐，吼，啊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嘟嘟的呢，吼，迄个目睭尖会消。啊，嘛有听人讲，吼、哦，这我我那前经听过，但阮屏东遐吼，好像比较少人用这样子啦，还是阮倒无用，我嘛唔知呀。网络最近嘞，吼，哦，小团呐、啊，小团讲嘞，吼，那那强调吼，长针眼生目高尖，只要嘞吼，伫肚脐内底，哼，伫个肚脐遐，啊，坑嘞吼，迄个。一点啊盐，吼，伫迄个肚脐腔，佮用帕洛沙龙帕斯佮打嘞，吼，隔天讲哦，都足有效消肿哦。网络嘞是切了后，吼，有嘞网友啊，他真的长真眼，吼，啊，来去你。这个网络顶管爬文吼，爬一爬呢吼，讲用这招，哎个大大讲真正有效呢吼，啊，就去你迄个网络顶管吼，整个吼疯传疯传咯吼，真正小团的啦，这是一种嘞民间消毒掉呢。长针眼、目睭尖的方式，只要讲你伫咱的肚脐加着呢吼一寡盐吼，啊用沙龙帕斯加打嘞，隔天呢吼消肿足有效诶。对着这个代志呢，哦，这有的人吼、哦、较期待大汉的，也是讲呢吼较新的一辈的这囡仔啊，较有可能吼、哦、啊，结果呢真正都有人去加试，讲啦。去你网络顶，真正有效呢。第一天吼，你目睭的时阵会疼，啊，就开始甲打。隔天呢，白开的时阵，哦，我讲真的消肿。迄、那个目睭尖吼，就是安那，你若会疼吼，啊，差不多隔天了后，隔几天啊，伊就会补人啊，吼，就会有白头吼，啊，就补人。叫个这个网络网友啊，吼，总啊甲这个气，一共嘞吼，差不多经过着两工，两工了后，这个目睭尖吼，目尖啊吼，它自然而然吼，它就消了吼。顶管吼，都有人咧讲啊，讲吼，哎呦，我只有听过吼，沙龙帕斯吼，人家洗青春痘啊，洗烂条啊，甲打嘞会消，我唔知沙龙帕斯还当。伫目睭尖呢，啊，有个人讲来讲，啊，免抹，免打迄个沙龙帕斯啦，只要呢吼，你肚脐遐甲抹盐抹抹嘞吼，你着目
迄个啥，迄个目睭尖吼，自然就好啊。这是一个，伊讲啦，讲伊有心的时阵，吼，伊就是那些迄个睁眼目睭尖，伊用两间，啊，就自然好啊。啊，有的人讲啊，哎呦，细汉的时阵吼，伊那生目睭尖，迄阿妈拢嘛伫肚仔遐，啊，甲伊放盐尔，啊，根本吼都无打，啥物咧，啥人怕死药包，哎咧，目睭尖嘛好啊呢。啊，这个是咱台湾哈，就是长真言啦，一个土方法。其实我讲到这哈，我讲到这，我嘛干嘛讲？这个哈，教着哈，咱的古早哦，西医阿未几百哈，咱这个东方的时阵哈，有可能它是用到迄个中医的医力有力，哈，为什么呢？哈，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哈，个人的解读，伊叫我对着哈这种中医药哈，安尼小小的哈有兴趣哈有学习哈安尼，因为呢盐哈盐会消气，好，可比讲，咱那里煮豆啊哈，啊是呢哈，人咧炸点。炸点到一个白以前古厝边，他们家就在做早餐的。伊个豆啊呢吼，家己诶，伊拢会加一点啊盐落去。为什么？它会消胀气，消胀气哈。啊，咱红豆嘛同款，绿豆嘛同款。吼，咱咧煮着这种绿豆汤啦、红豆汤，吼，伊爱淋甜啊，吼，爱淋糖啊。啊，那呢吼，你加一点点啊盐落去。他真的哦，再吃比较不会胀气哟。啊，是不是呢？用到这种的理论哈，盐它会消胀气啊。咱那长真盐，就是呢哈，内底火气较大吼。啊，你个淋一点啊盐，伫咱的肚仔，肚仔呢吼，就是肚仔。咱就是伫吼胚胎内底咧食吼，在食营养啊，妈妈营养啊，没有食营养，叫妈妈吼胎来营养。所以呢，是不是用到这一种的吼理论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哈啊，长真言哈，长真言。去看买一个，说不一定真的有效哈。好，来。啊，不管呢吼，一支这个增加吼，诶，路增加诶，刀啊吼，一用刀派，量饭店要来退回，引起着冲突，这是你的桃园凭证，有一间呢吼，量饭店内底昨下在差不多要将近到十二点，一个男子骑刀啊，吼，底下呢咧舞呢。啊，到底是什么代志？警方赶到现场，一名45岁细胆的男子，哎，驾着店家去抢夺。这个细胆的男子在咧讲啊，吼，讲伊进前啊去一间量饭店买着一支吼，迄个入境加迄个锉刀。那啊，奇怪，这个锉刀嘞，吼，真正有够烂的吼，伊就讲啊，有够烂的吼，啊，入一个。啊，都派去呀，所以呢，一个登去一间量饭店，被要求着退回，或者是讲来换新的。中途发生了，有这个口角，所以但这名消费者，这个男子情绪失控啊，恐吓着店家，并且呢，摕着水果刀啊，牙叫，啊，就跋到输去。哦，啊你啊东西有瑕疵，哈、哦，啊就讲啊派去啊，哈、哦，啊当时我其实我受伤的啦，哈、哦，那要去等伊换啦，有可能店家来讲，哎呦，而、啊、且你这可能家己使用不当啦，还是讲嘞，哈，啊你要你个要换，哈、哦，哎、啊、你拢有入力的增加，哦，哎可能就不吻合呢，卫生条件，有可能是安尼一言一语来，哈、哦，啊一言来的啊一语去，所以变成嘞，哈、哦，这个。靠家的关系，嘛不必要讲啊呐，讲嘞吼，搁起刀啊出来，啊嘛不必要恐吓啦，吼、哦，你拢唔知啊，啊恐吓多，啊搁有哦，你安尼啊咧起刀啊出来，哦，这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好来，警方嘞协报赶到着现场，吼、哦，伫这个细胆的消费者身上扎靠着水果刀啊，为什么你会去？要换这个锉刀，先顾个炸水果刀啊！其实这个也是说不过去，哦，说不过去。但是呢，吼，这个店员在咧讲啊，伊讲咧，吼，啊，伊吼已经把物件客顿啊，又个买物件，吼，啊，
像安尼，这种嘞情绪无稳定的人，吼，像这种的嘞，吼，就是你买物件，吼，有伊可能啦，吼，惊啦，店家就讲，啊，你买回去，啊，是不是搁存即个安尼，啊，搁夹刀啊，啊，搁等来遐骂，啊，搁等来遐恐吓，所以嘞，店家讲来讲，因根本都拢唔敢买物件好伊呢，吼，有一间就惊到啊，那有可能搁会去偷门取货嘞，吼，来，过来要甲咱讲的吼，这是来自着家人吼，我昨天，哦，昨天在网络店观看吼，你们有去走过马拉松无？嗯，有诶哦，做运动吼，做有兴趣诶，吼，看人对啦，吼，路跑啦，什么个吼都可以走，运动细胞吼真好。那我呢吼，本人我呢吼，我那参加过一届，我走吼，未使讲我走，我行吼，咱马拉松用走诶，我是。我是用行的啦，吼，咱这种吼平常时啊，吼也无啥咧运动的人吼，真的，你用叫人用无咧照惯习的人，你要走去吼，坦白讲吼很吃力啊，所以呢吼，当时用去走马拉松啊，我呢吼是用行的呢，我用行的呢，吼行偌远吼，行一个等来拢踢腿。平常时也唔捌一届呢吼，安尼一直操一直操吼，我那有走啊，所以等下推推你啊，纯粹用脚可能就不会啦吼。哦，我走吼走那个全马呢，嘿，我唔是走半马呢，嘿。我是行全马，可恶可恶！我都袂当咧走马拉松，我都用行、嗯。来吼，听讲家人家举办着呢吼，半马吼，这个马拉松选手呢走到着终点站，哇，没有奖牌，其实呢吼，咱唔是要去呀，讲啊，我都买着第几名，但现在呢，就做着人咧办路跑，吼啊。这个机会啊，去加去运动这里啦，好、哦，去运动这里。因为那个哦，从这边哦，它就是唯一条路，从这里去哦，啊，没有从这边哦再绕回来。所以呢，哦，你根本拢未使头家步，你就是安尼一定爱死个头的掉啊。好，那这是家人哈，市政府今年呢哈接手办马哈，诶，这个活动频频呢哈，传出着状况，长内有人讲啊，这里呢哈奖牌，可别讲啦哈，都有呢15,000个哈，结果伊计算哈，加一个13,000个人啊，200人去到遐，无多领奖牌，你不管第几名，不管啥，反正来去哈，他就是一个奖牌给你当纪念哈，看起来吼就有成就感嘞，我嘛行完啦嘞，我是抓到迄人生第一届吼，迄个全马吼，这个奖牌吼，还是一种吼对家己吼内心的开心肯定，别人袂甲咱肯定，因为吼咱真正啊三骹鸟的功夫，但是咧家己自我肯定，哎呦，我有去去呢吼，参加过全马呢吼。来，这个呢哈啊，9K 组500多名选手领未到这个奖牌，更加传出着讲啊呐，东江去协助，就是呢警察这个交通管制一定要交通管制啊，听讲吼，伫迄个基隆吼，基隆市政府只要发一个呢20块的面包，好只个呢支援的。警察局而且像就讲吼，交通啦，还是讲咧吼，义警啦，正一个20块的炸弹俩，好人咧吼，安尼骂甲要死去哦，有人咧反映，你打一个20块的面包，无你嘛阁加一个牛奶的，啊无食了加几块要安怎样吼、哦，对无？啊有人咧讲啦吼，主办单位吼，阁加嘛一罐饮迄个饮料量的嘛好啊吼。哦，这个是因在讲啦，讲因咧为着要执勤吼，要来执勤这个迄、那个半马吼马拉松的活动，透早3点就爬起执勤嘛咧，吼啊只有分着20块的面包，所以呢吼，即个警察呢吼是迄即句话我讲的叫甲硬歪去吼，半暝3点就爬起啊。啊，就又个吼腰吼，啊个啊最大竟然20块的面包吼，然后这个咧办啦吼，当地的政府，当地的
这个政府呢，吼，要办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吼不简单啊。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环节，那么未使以为螺丝掉了，对不对？吼，哎，好，来安排歌曲啦。这首歌哈，讲叫做《想你八百摆》。哎，啊，卡的呢？啊，你有想我吗？有，真的哦，哈，我想你八百摆。

0: 来一天收你800万，好来哈啊！真侪人咧问着讲，咱办宴会活动哈啊，办宴会活动即将起跑哈啊！伫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二彩珍会先开放予咱下单哈啊！星期二哈，我会开放予咱下单。那星期三哈，星期三起跑。好，特别鸣枪起跑了，哈啊！从这只山卡，咱接到讲，我甲伊讲讲好啦，哈，未使放，未使人，哈，一定爱叫，先叫5000，哈，先叫5000来接，啊，接未到，哈，都接未到啊。好，来，产品在接呢，哈，绝对未使放，未使人接好，嘛是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安尼，哈，你有想到，哈，哎呦！你是从几年前还是几岁、哦、本来咱少年的时阵哦，走路是咧足正常的代志哦，再正常不过了。你敢有想，哎呦，你的脚咧酸呢，你的脚行袂自然呢，你安尼咧吼倒会倒袂掉呢吼、哦，这按几年前开始呀、啊？拢总是不知不觉的咧，你也想不起来啦。有人讲无咧，我进前，哎，进前吼是小小疼，啊，咱人拢有法度忍。啊，都个困开，啊是咧较无做诶，吼，啊咱较无劳动诶，伊就个好啊，啊就动作好啊。嘿，唔是安尼，哦，已经咧很久很久很久了。咱讲吼，徛徛袂掉，吼，啊要久久袂落，啊要行。吼、哦，啊，搁行袂去，啊，足艰苦无？足艰苦，嘿，安尼就已经足艰苦啊！啊，假设打倒伫门城，咱两只脚拢唔免出力，啊，剩袂得，吼、哦，啊，搁咧酸，啊，搁咧抽，啊，搁咧疼，安尼有艰苦无啦？吼、哦，真系足艰苦！啊，这一切一切一切，加着呢，吼、哦，咱的工课，你的姿势，包括着最主要的是安那年纪侪老化。退化的情形，我才真来进广告哦。爱食海王浆清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1: 这几只脚都有退化，啊，即卖你若是讲咱倒哩，门上无两脚会剩落白底的毛，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啊啦，剩起倒脚含正脚会底啦，倒哩门上会底啦，买啦。
0: 好，
1: 正脚拢翘翘翘啦，爱弹起啦。你要剩落正正，我底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底啦。
0: 哦，我讲哦，海王浆清通在食吼，真正倒哩吼，咱的退化啦，也是讲嘞吼，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在食。那拢足好，嘿，
1: 吼、哦。那我安尼倒来哦，哦，就行，拢拄拄食嘞，几点钟啊？就食两粒，几点
0: 钟？对啊，啊，你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投资偌济，伊就回馈偌济啊，啊，未唔免欠啊，欠要创啊？
1: 这啦，四点起变做好，就搁加
0: 食。对，食加强诶。
1: 啊，听啊，迄个白糕店啊，搁加食，下昼啊加食，好，摆卡食艰苦。
0: 嘿，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照好你哦，哈。
1: 好啊。
0: 那小胖诶，你还用健康通吼、喔欸？啊，未食进前是安那，食食是安那。
2: 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尼按按啊，听听啊，行路敢那沉重的脚步安尼。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的啊，
0: 加足轻松。
2: 我甲你叫做你做安尼。
0: 我知呀、
2: 啊。
0: 对
2: 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喔，无容易吹啦。
2: 因为我迄个膝盖遐吼，就怕有龟头，啊，拢行路拢按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零食，你知道？
0: 哦。
2: 啊，所以吼，我就行路，你行路吼。就干嘛讲，伊都轻松安尼啊，
0: 嗯，小胖诶，我甲咱讲吼，好诶产品无容易找啦，啊，所以心头爱掠好定，对不对？
2: 我即卖就住你迄落啥，迄落办宴会，甲即阵拢甲伊买偌济
0: 啊？我知啊，啊，你过去，你捌过去捌食过其他别人诶产品无啊？
2: 食足济，食足济，有机住啦，迄落啊，啥物三得利啦，食啥哦，食足济啦，益捷啦，哦，食迄啦，拢无效啦，
0: 哎，拢无效，
2: 嗯，
0: 哦，啊，海王浆清通食有效无？
2: 啊！无我还阁继续叫，
0: 问这
2: 就是爱加讲诶，
0: 哦，加讲诶，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啊，
2: 好，
0: 谢谢。 大哥，你海龙江青铜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我迄阵无甲讲啊，髋关节啊。
0: 讲你的髋关节以前是安怎？
3: 都开刀过啊，开刀了啊，坏怎啊？要生病呢？啊，食咧足好啦，未歹啦。
0: 开刀回来后遗症咧食嘛足好啦，哈。
3: 系啊，我这开四五年啊。
0: 开四五年啊，我讲四五年吼，你即马来食，就是讲食较老的时阵吼，加开刀后的迄个后遗症佫牙开安尼哦，你真正健康的好，安尼明仔载佫五千给你哈。好，谢谢。无论讲退化，无论讲你吼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食。财政已经足久无甲咱好药啊！迄开刀有人开刀哈，是呢啊，好温、好气温、好歹的问题。过来有一种就是医生甲伊开了好，但是你咧开刀等来术后保养做了无好，所以呢吼，佮开一届、佮开两届、佮开三届，开到尾啊呢吼，医生就甲你放弃啊！你这无爱该开啊，无爱该开啊！吼啊，这袂好啊！你就是安尼哪个老啊？有无？你要听人讲，还是你家己本身就强调这无？开到尾啊，医生吼，开一届、两届、三届开袂好，总啊讲安尼讲无爱该开啊！啊，你安尼开药啊，安尼食就好啊，拢有这种情形。第一啦，吼，就是讲因为。开咱麻醉咧，开刀医生解开了安怎？咱唔知呀，因为咧毛足济啊。可比讲啊，我吼伫咧十几年前，一届咧吼车祸，迄个手骨断去呀，吼我的一个手的骨断去，我就强调迄个吼，真正是吼两公医生解开了无好呢，吼，所以你搁回来，你拢无去解做着术后保养。我坦白讲，当初的我。因为我做到这个健康产业这一块，医生开回来吼，什么咧？伊拢会开什么钙，什么有你食，我唔敢食呢。我拢纯粹吼，家己开钱去买着吼，咱这保健食品回来食。啊，医生咧吼，伊开的个吼，当然啦，伊嘛是钙，唔过迄种的吼，分子足大啊，吸收足慢的啊，而且吼，食食足够便秘，吼，我的钙食食足够便秘的啦。吼、哦，啊个刷落去咧，吼、哦、刷吼、哦，哎呦，足艰苦，我拢家己开钱买呢，唔只系他给他去国家安尼，要舍才有得，哈、哦，要舍才有得，啊，舍得舍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呢海龙精，那呢青铜，那呢火腾头，拢总赶快卡去耍，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好美的歌曲哦，哈，这首歌名叫什么？哈，雨的旋律啊，这首歌呢，哈，六十几年啊呢，这好像是一首哈，这个日本歌哈改编歌啊，哦，那个旋律哈，真的听着这首歌呢，哈，那个旋律哈，心情的好开呀，起摩吉的意呀，哈啊，拥有美丽的心情。好，来讲到美丽的心情，大家期待的哈，我先来改放烟火一下哦。
1: 7、6

0: 来来来哈，大家期待办宴会活动。下个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我就会接您的单，好啊，利用到这一礼拜呢，哈，大家先看卖一个，哈啊，咱第一批，哈，先看卖登记几组啊，有呢，哈，一个月的时间，我会甲人讲，咱分批。好分配啊，半年来办一届宴会，吼啊可以的话，因为每一个每一个人吼经济能力无同款啦，镜头啊寸寸也无平等，咱有能力的吼足侪人啊，咱一班的呢吼拢甲半当分的旷开，所以呢你规年套单拢讲吃到呢吼上盖佛心的价钱，佛心价吼甜甜价，啊那无的话吼，咱就看你要差不多叫几组吼，自家己的力啊第一批。第一批你看要叫偌济吼，啊第二批吼，到第三批，第三批呢吼，就是将近结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咱就会当你吼，安尼甲传开、甲宽开，这段时间吼，不要奥巴马吼，唔要去菜市啊，去对看到吼，啊就哦，安尼买买一大堆，到时呢吼，你钱乌白开，你买来顾身体，哇，啊煞医生无够。安尼得嘞，得不偿失。会当省的，咱就甲省啦。哦，啊，该开的，咱嘛省未来，吼、哦，省不得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当然，咱这班的同学，吼、哦，咱拢有报。一寡呢吼，咱周围啦、身躯边啦吼，而且同事啦、厝边啦、亲戚啦、厝内底人，甲咱到宣传一下吼啊，就与新知，甲咱讲，刚才增加办宴会，后礼拜二开始要互咱登记啊，吼，后礼拜二要互咱登记啊。喂，财政你好。
1: 这个
0: 财
1: 政，
0: 郭大哥，
1: 我正好有件代志哈，这办宴会我过去冇办过，你知嘛？我当一路当要头一桌嘛，
0: 对对。
1: 不过我今晚食这哈，开始我要真正行路路。
0: 等一下，郭大哥，好，来商品服务哈，先讲你海王间请通哈，
1: 我已经当食半个月，好，啊，食半个月先。不管伊个，我已经拢有试过啊。嗯，不过效果无遐好。
0: 好、
1: 哦。啊，所以我安尼讲，头啊先啊会疼，会疼，我知影这是一种个反应，叫我知道。
0: 是。
1: 啊，头啊疼，中间哦，你也无坚持好疼吼、哦。你也都底下求水吼，无继续食，可能这康吼要复活机会个比较较渺小啦。
0: 对。
1: 所以我继续个正食到即阵哦，我会再出来行咯吼。因为我的行道外口足大嘛，体验足大。
0: 嗯，
1: 我底下行行哦，足勤力嘞，所以我今晚即届吼，就是你今晚讲个办宴会，我过去从来个唔捌你知嘛吼。啊，所以我今晚意思讲个办宴会，你讲也是等半当来个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我用半当来个看起来。
0: 好啊好啊。
1: 看起来你讲哦，今晚你讲拜年嘛。
0: 好来，以上广告，系唔好讲新
1: 年嘛。
0: 系拜年，好咱登记。
1: 啊，今晚先甲你订嘞。
0: 无拜年，今晚吼我若接落吼，我讲节目就瘫痪啦。接了你一单，后边就开呀，安尼唔好。
1: 哎，
0: 拜二之后，咱因为拜三开始吼正式起跑，啊，我拜二我就甲恁接恁的单。
1: 好，啊，你变做迄个甲你订半单吼，啊，你只要伊送的中间拢总爱偌济好伊。
0: 迄只个讲好无？
1: 哈，哎，好，好，你的电话在。
0: 哎，对，
1: 安尼拜三唔好，拜三讲个对啦。
0: 哎，对，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拜拜。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喂，
2: 我美珠啦。
0: 哎，我知呀，美珠单到你桃园平镇。
2: 哎，对，嘿。
0: 嗯。
2: 哎，我去拜家哈。
0: 嘿。
2: 家是后来我有去开刀。
0: 嘿。
2: 今麦我搁要甲你讲办宴会有。
0: 办
2: 安那的。
0: 办宴会同款啊，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吼，原价万二，啊，邮台九千块，啊，不过你今麦未使登记哦，我后礼拜二才要接咱的单哦。
2: 好。好，哎呀，我去年是，我去年也是去年，你是当无食啦，我还会食。
0: 好，安尼吼，你着知吼，有食无食，身体吼，对保养有差，对不对？
2: 有效嘞。
0: 有效哦。好，来商品服务美珠姐，你当初在吃海王煎全通是在吃对部分的？
2: 啊，我唔知啊呢，我两只脚拢未夹，不过我两个自己靠靠啊，自己医生啊有退到啊退到一支呢，
0: 嗯，
2: 一支无开呢，
0: 好好，
2: 跌落落啊，
0: 好，安尼是，
2: 吉祥地啊，
0: 好，好啊，好啊，好，安尼拜二将来登记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
2: 年会赶紧相识节。
0: 哎，唔是唔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二你记，后礼拜二卖记日期哈，后礼拜二哦哈，好好再见，来谢谢医生广告哈，大家吼就是安尼啦，对着呢吼这两行，好对着这两行，会使讲呢吼十分吼啊一百分的信任。一年呢，这拢算长期的。你像咱郭大哥，郭大哥呢吼过去，吼都只有咧讲过去呢吼，我那买足侪，食足侪呀。啊，听节目，吼、哦，今年，好像是这个这个月还是上个月，正呢吼，伫咱家入二年呢，才入学而已呢。吼、哦，伊即马食五千，食特别完啊，你就感受到，还咧喘气，还咧喘气。化灰化物，得听咱的精气神。我讲真正一百一中 ，Number One 的第一名，一级棒的是好。你甲食，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尤其是呢吼，咱年纪侪啊，啊我讲啦，这个嘴吼足臭的啦，吼嘴臭啦，啊，滴落天气啦，无啦无啦，我拢无安怎。咱这个嘴也讲白差，身体未讲白差，身体未讲白差，你糟蹋你，你就知影哈。来啊，安排挂客，啊那些就财政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哈，搞倒吹一个，倒吹一个。

来，谢谢哈，今嘛现代人哈，我们的这个身高问题很多哈，根据着一项哈，就是调查这个现在的人呢哈，中风的啦。癌症的啦，失智的啦，哈，有这几行嘞，哈，这里调查就讲，癌症、中风加着失智这三种疾病，这三种疾病，你感觉倒一种上不行？哎，这个哈，这个问卷哈也很可爱。我讲为什么伊要用安呢？其实呢，吼，就是好难呢，吼，底下啊，那一样，你足歹选择个，足歹抉择啦，都中风啦，吼，癌症个啦，失智三种病，对一种上界不行，真侪人拢讲啊啦，中风上界不行，为什么讲个中风上界不行？如果得着癌症，目前呢有足侪吼研发起着新的药啊。好，治疗者啊，可以当做选择。那时间呢？哈，可以当缓冲呢。哦，啊是讲呢？哈，他已经呢？哈，第几期得到末期的时阵，大概已经哦很厉害。讲偌久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安呢，就是这样子啊。啊，时间到他就走了。那一般哈，这就会出现掉呢？哈，肢体障碍啊，是讲呢？哈，失能的状况。啊，若讲呢，吼失智，失智呢，白人本身吼，就敢那长寿囡仔，你甲讲啥嘛？唔知影，伊就反正老只有通啊，叫通啊，困得好啊。所以呢，吼本身白人是袂艰苦啦，但是家属就足艰苦诶，规工咧烦恼伊胖见你走无去，吼啊，迄个人拢爱啊，即马有诶足侪啊。我亲像我讲诶，我身边很多吼有在做长照的这一方面，啊毛的呢吼，迄个老人院内底咧做工课，有当时你做个乌白啪啪走诶，伊就卡手解绑伫迄个门层顶管，啊看你要走伫对去，所以咧吼，他已经失智了，伊就是感觉无自由吼，有当时情绪失控俩，啊厝内底人吼，甲送去遐嘛艰苦袂掉啦，啊那中风就无同款啦。哦，所以讲咧，吼，因就讲啊，这个问卷啊，中风啦、癌症啦、失智，吼，因就感觉讲中风，吼，就是呢，上界不幸的，不止病人艰苦，家属嘛艰苦，因为大脑中风上界大的问题，伊就是会造成着呢，咱的机体，吼，就是带着一卡一手，那生活无多，家己去烦恼，吼，生活失去，吼，自理的能力叫做失能。无我都做工课诶，吼，甚至讲说辛苦行路，拢爱人陪伴，爱人辅助，哎，需要着有一个人陪伴照顾，所以一个人来倒落来，等于规家伙啊，拢总倒落去，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哎，这吼，这个时间吼，这要讲这可能讲不完，我过来播一首歌，我过来播一首歌，这再来呢哈，差不多哈，等一下说到这一个部分，阿伯呢哈，那个啊播不完的，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这个一张批，我这个朋友哈，最爱唱这首《一张批》，董玉君的歌声，好来安排上，和大家共同到顶做位欣赏。听歌的同时，来好买火柴针做服务，送门高官叫回主门，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出来对煮啥等总是爱拉拉里拉拉，看一组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哈，安尼挂完啊，嘿，明仔好，未使约时间，嘿，未使约时间，伊即马中秋节吼，乌鸟遐塞车，吼，啊，明仔好你收哦，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感谢哈，咱如来甲咱下早班嘞，吼，啊，但是呢，无多约，无多一定会到，啊，咱都来互相体谅，互相哈，甲乌鸟来体谅一下。好，来啊、这个大家吼、哦，一定爱甲咱斗小本，咱来办宴会吼，咱来办宴会的活动，这个下个星期二，好、哦，下个星期二，我就会开始呢，吼、哦，接受到咱的单，吼、哦，就会接单的。啊、大家爱斗小本，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小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1: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街交七路口。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加贺道学博，加贺道功课。好啊，咱这礼拜，好这礼拜，点球较济，我们这班的同学，好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运，好有这么好，这么棒的，好这个健康的靠山，村长嘞，哈淑娟呐，淑娟啊，卡电来问我一挂问题，哈，啊，就有那里讲讲掉啦，哈，二十米啦，零下油，就是来咱规家伙啊，健康。诶，靠山没有错哈，哦，好难靠安呢，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食好唔好放唔好让，好从阮都食郭大哥嘛咧讲，还咧喘气哦，诶，牙开卡生卡疼，你唔好放弃，你搁放弃落去，迄个气喘无过，同款乌掉诶，日后都是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哈，新同学哈，因为最近也足侪新同学来加入到咱这班呢，每一个人诶竞争无同款，每一个人艰苦的点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的人咧食反应较紧，有的人咧食反应较慢，有的人咧反应甚至讲听家咧吼讲安那哦够艰苦诶。哎，真正嘞吼，冻袂掉，啊，毛迄落嘞吼，像我这，哎，这嘞完全拢无反应，啊，就顺顺啊好，顺顺啊好，顺顺啊好。食这个嘞吼，咱人啊，生命会完善啦，哈。刚才陈秀讲，咱的手机啊，不管是吼电的爸爸哦，你看那些直播主哈，直播主哦，因咧做生意吼。因那个手机啊，电拢插掉诶，是安那？迄就是伊个事业啊。啊，咱就是爱甲身体咧当作事业经营，不管是大家拢甲充电、充电、充电，精气神甲调开，对无？啊，未通的所在，就甲咱拍回通。主人的，我讲世间无神丹，啊嘛无人会一个人会当来终生。不老哈，会当咧吼讲长生不老，拢袂走。但是咧，伫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吼，活着这阵时间，咱一定爱活了有尊严。拄只讲到中风，中风咧吼，为什么说伫咧癌症、失智，吼，甲着中风，中风是一个上不幸的这个毛病。你看哦，癌症也是呢吼，重大疾病啊，哈，失智呢吼，嘛是艰苦啊。但是中风就是呢吼，上界不幸的。为什么中风了后，平均的余命无一定，平均的余命无固定的标准，轻重的程度嘛无同款啊。有的人中风了后，哈啊，会当嘞吼，佮计划吼中风到佮走五当十当，像以前我干爹哈，他中风哦，哈，后佮在伊吼，佮家己吼，有那足骨来足好健，啊伊嘞吼啊，就是一二十当前中风的时阵吼，他伊家己佮骑助行器吼，伊佮有法度行，迄是袂啊吼，真正是拢无法度行。我都怕呢吼，伊就变成爱请掉呢吼外刊。迄个时阵后边吼，正开卡侪钱啊，中风多久？快要二十年，十八年多。所以中风了后，他没有一个说你的余命呢吼固定的标准。有的人呢吼，佫较久呢。这呢吼，取决于你中风的程度严重无，还是年龄后边照顾的品质。拢总有关系，就讲你后壁会当咧啊，过差不多活偌久啊？你看，为即马吼，四十几岁、五十岁就中风啊？那你看哦，伊咧中风是这个，迄、那个血管憋气，气咧阻碍着咱的神经啊。其实咧吼，伊的大脑拢总是清醒的咧，伊的思维吼，包括着食啦、放啦，拢足正常的。迄有诶吼，差不多五十岁中风，咱用平均，平均咱台湾诶，这个平均吼，就是年龄好啊啦，
男人，好，十八的男性好像是七十几啊。女性嘞，吼，83还是84，平均80岁。你若讲吼，像迄话40-50岁就中风，正常后壁个30冬呢，还有30年呢。说实在的，迄无怪吼，即句话人就讲啊，哈，这什么人讲出来？就是厝内底有人中风的人，人讲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就是安尼，规家伙啊，规家伙啊，哈，啊，这样才真的吼，我足感谢，好感谢你吼，我们石董执行长，会当你吼吹，会当去安尼筛选啊，严选当中的严选哈，万中选一，吹掉嘞吼，这磷虾油哦，这个磷虾油真的很棒很棒，在家呢吼，对着咱的内外哈，拢会当甲咱广告掉啊，配合掉呢，这个20味的，真的是天下无敌耶哈。好，来啊，就是讲爱有福气的人才吃一点。中风了后呢，存活率加着时间，急性诶，这个风险，中风了后，吼，你若讲急性的，有的人咧，吼，差不多一个月内，吼，都差不多死亡率呢占了15%，啊，大部分，拢总是呢，吼，迄个脑压升高。啊，搁在内吼，中风第二届，搁中风到第三届。一年内底吼，就是讲中风了后，一年内底吼，诶，这个累积死亡率呢吼，占掉呢25%啦。啊，那五年来走诶，吼，占掉呢一半50%。就是讲呢，严重出血中风，五年死亡率会当达到掉呢吼70%。70%，那长期吼诶余命，如果病情咧吼较轻，也当维持了较久，吼，甲咱正常人像我对只讲诶，迄40-50岁咧吼中风，伊也当活甲咧80几岁、90岁嘛，不一定啊。所以咧吼，咱平常时啊，对着咧身体时时刻刻爱家关心，甲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一点点拢未使轻彩。你若今仔去做头家，迄新罗呢乌白来，你敢会当作无看到？袂嘛？因为呢，迄个钱该输赢呢。啊，咱即马呢失去健康是命咧，该输赢。钱你得只要紧啦，啊命你拢无要无紧吗？对无？吼、哦，你投资着事业，爱摕着钱，出来设备一寡有诶无无？哎呀，啊咱要顾身体，要顾身体，即个事业健康诶事业。嘛是爱投资啊，一样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吃的早餐，也没有白吃的晚餐。反正你要顾吼，你就是爱付出着一点点的代价啦。有舍才有得，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来安排这首歌，有求必应。才真嘞哈，山卡来接电话哦。双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听得出来无？哈，一首有求必应哈，在讲什么人？讲哈妈妈啦。世界上哈，上界无私的爱。哈，世界上上界无私的爱，就是是大人啊，是大人给咱爱，是大人给咱的哈，真正无咧哈。要求就讲你会当回馈偌济好伊啦，只要小孩子，咱坦白讲，卖想过过分的是大人真正袂计较嘿，囡仔都无同款啊呢。我那母也是上爱讲一句话，吼，讲伫迄嘴内，讲饲囝无论崩，啊，饲爸母就算长。好，即嘛吼，嘛饲爸母嘛免算长，因为咧老大人拢家己大，你阁要轮回头哈，要咧吼啊，就讲啊老迄落第大遐要大偌久，第二要大偌久，现在无呢，那厝拢伫一间个囝呢呢，吼，阿爸母啊，我要买厝呢，吼。啊！你头期款哦，摕一寡出来啦，吼、哦，要够钱啦。哎，老的哦，真正欠长内都一世人，有偌济摕偌济呢？有诶吼、哦，这真正哦，迄毋是咧讲故事呢？有诶吼、哦，甚至讲啊呐，迄买厝吼，讲迄落无你讲咱这旧厝遐尼啊旧啊，拢卖吼、哦，啊来买新的诶，这个大楼，啊留一间啊好。是大人大，我讲吼，钱你甲老厝、旧厝卖卖嘞，佮甲老西徛拢乌乌出来，你佮摕偌济？你准讲啦，囡仔拢唔免贷款啦，你全部钱吼，即间厝呢吼，几百也好啦，吼，还是呢吼，千几也好啦，两千也好啦，你即个钱拢总是呢，是大人帮伊出嘞。拢唔免予伊贷款，你搬过吼，上盖好的迄间叫啥？叫套房，永远轮不到是大人住。钱出上济，钱甲出出嘞，买上盖好的，予细细住。上盖好的迄间房间，永远拢唔是是大人的，是大人就是住上摆的迄间。有无？哎呦，我有当时啊，网络看足济吼，看到我嘛是会惊呢，我嘛是会惊呢。会生得着惊心，未生得着惊心啦，哈、哦。可能囡仔细汉的时，哎呦，妈妈、爸爸，哈、哦，啊，最爱你们的，哈、哦。阿、啊、姐，你我来大汉，哈、哦，我趁钱好，恁什么会？但咧吼，翁若嫁落，阿某若娶落，无共款啊啦，吼，无共款啊啦，伊要顾因去结婚啊，吼，对无？好啦吼，就是讲这世代吼，时空背景不一样啊，还是要跟大家讲吼，这是我甲朋友，因为拢差不多啊嘛，进入着咧中老年人啊，吼，囡仔拢大汉啦。啊，大家吼，都拢会伫遐，少年呢，吼、哦，就是呢，迄落讲老的，啊，咱即马老的呢，吼、哦，就是咧讲少年的，啊，老的呢，吼、哦，就爱学较巧的，老的学较巧的，身体加减啊顾，吼、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来才增进功德。你讲吼、哦，海王精神通吼、哦，你食这本来你是安怎呀？
1: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疼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种死好准咯，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疼啦，我食贵啊，我食这都好。谢谢你。
2: 好、哦，安尼好。啊，你啊你食这个吼，你拄头啊讲吼，你食较慢吼，无信心，即马
1: 咧。无信心食。
2: 嘿，啊这
1: 大大做个啦。啊，做细做啊，实在无信心了。我唔知你阿个陈俊朋友咯。
2: 大姐，我问你一个吼，你拄头啊咧食较慢，无信心，佮继续我讲的有信心、有耐性。你即马食到即马来有信心无？
1: 有啦，有啦。我咧讲啦，你佮是一个大好人啦。
2: 哦，
1: 袂惊，袂惊去找你就好了。 我讲做变形，我背人侪。
2: 吼、哦，安尼吼，你背人足侪吼，嘿、嗯，食好倒小背。
1: 做个食你个哦，
2: 足侪人来食我个吼。
1: 我就听。
2: 哦，拢拢
1: 咧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话。
2: 袂。
1: 我讲人用个乌鸟细只再来，我乌都会再来。
2: 嘿，
1: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2: 嗯。
1: 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2: 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
1: 吼。确实有效。哎呀，我这边陪都感觉有效嘞啊。
2: 哟，安尼吼，感谢你。
1: 好，叫你兄弟兴旺啊。
2: 好，好，再见。系真啊，大哥。
3: 啊，我两边个肩仔头无。
2: 系。
3: 哦，我听讲啦，当拢未困着嘞哦。
2: 哦。
3: 我就食过啦，行啊，我后尾也食，你后尾也听下你个，拢啊食你个。哎，不知不觉食了三，要我三个月啊。
2: 嘿。
3: 我感觉讲，我手头个拢，安太太我未，但拢无感觉三晚啊，暗时拢困袂去啊。
2: 阿廖阿真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手骨头只吼，安尼酸痛加困袂去，安尼有偌久个时间啊？
3: 我
2: 阿扎靠泰哥的物件吼，你系垃圾本色，啊！你海王健全通在食，你好，你做一个良好的轮工吼，啊！就主人一行一行，甲你调调甲食好吼，
3: 对吧？
2: 哎。
3: 我都唔知道，不甲你，我也听你讲啊，无讲到是冻袂调。
2: 对啦，一定要避开做嘴暖功德，对无？
3: 参
2: 照金河大哥，你即马安尼做嘴暖功德，是咪？你今日心情就足好个呀，对无？
3: 哎呀，无同啊！
2: 嘿，无同，做好心，做好事，心情就无同款吼。好，谢谢你啊哈。再见，好，拜拜。你要不要吃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4: 就是以前脚会痛啊，卡头啦，
2: 卡头哦，哎对呀，
4: 啊有脚骨嘛是酸啊，
2: 吼、哦、有脚骨啦酸，
4: 都要护腰啊，
2: 我拢爱用护腰。啊，你卡的是痛伫对呀，对呀咧酸啊，
4: 拢卡头乌咧，
2: 拢卡头乌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哈、
4: 嗯，哎、嗯，
2: 啊你今嘛海王精清通吼，姐姐，安尼你的感觉是安怎？
4: 哎、欸，很好咧，已经都现在走路什么都很OK 了呢，
2: 很 OK 了哈、哦
4: 嗯。
2: 啊，无迄个脚头吼，那咧酸吼，那咧疼吼，走路吼，拢较袂自在点无。
4: 因为我都要田里工作啊。
2: 哦，你做田的人吼，你也看，有诶爱顾诶吼，有诶爱阿阿哥爱客当。
4: 哎，哦，啊，就是顾袂落呀。
2: 啊，顾袂落，啊，今麦姐姐安尼顾会落未？
4: 现在今麦安尼在做顾较好啊。
2: 顾较好啊，哈。阿哥继续加油，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4: 好，
2: 谢谢你，
4: 好，
2: 再见，拜。无唔对，好，在遮反应无同款，气若带动好行，咱就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像阮进和大哥讲啊，哦，啊，大家咧讲，咱也要避开讲一个吼，啊嘛，真正唔过心呢，做好心，做好事，咱真正哦，心情加足好诶。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哈、哦、啊，咱的学长、学弟、学妹，假好多多上线，卡到这通电话，不是等下当电讲了，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
2: 嘿，你好，我彩珍。
5: 我跟你问一下哈，
2: 好啊。
5: 我迄天我有跟你买啦，买了两届买敢那八罐的款，
2: 嘿。
5: 啊，我是车祸哦。
2: 嘿。
5: 买
2: 西
5: 车
2: 呗哈！哎、欸、哦，我讲车祸意外、工作伤害、职业病退化的哈，啊是讲什么种原因的，拢会当吃。
5: 啊，我这是做严重手当年呢。
2: 手当年，我讲你迄无严重啦，到底基山美和迄爆裂性骨折呢？迄人吼，我讲爆裂性骨折，即想讲大家包含一个，伊个吼爆裂性骨折出来吼，连放西药拢爱去停训练呢，瘫痪呢，系啊，人去安尼食个美和的，安尼学到假的。
5: 啊，我是有闹出血啊。
2: 有出血吼，哎，你也有回去啦吼。
5: 我闹出血，啊手倒手断，断去啊，鼻中风，啊那个我是喉咙的，我就昏去啊。
2: 好。啊你
5: 這！你唔知人，啊医生讲无精神，唔敢甲开刀。
2: 嘿嘿嘿。
5: 啊，三天后精神，
2: 伊才甲开刀。啊，你这安尼偌久啊？
5: 我前一年较加啊，
2: 一年。嘿。
5: 我即阵嘛，较记忆有迄个歹。
2: 有较退化安尼。
5: 无，伊甲弄一个，我诶脑有。即块较迄个，有受伤啊！我即马豆豆啊伤，豆豆啊好安尼。
2: 伊个会啦，伊个啦，落掉的时阵吼，有诶会有产生这种情形。
5: 啊，食诶要紧无啊？
2: 食这毋是要紧无，爱赶紧食啦。
5: 无啊，我是头啊听着，我来跟你食。
2: 系啦，我知影啦，你我讲你做你放心甲食。真正，我讲过吼，我拢实实在在。啊，我有会动，我就甲你讲会动。啊，未动吼，迄种唔是该我赚的钱，我嘛无爱赚。
5: 啊，唔过这吼，这靠近哦，这有当啊会疼。
2: 啊对哇，哎，你即马车祸了，气都未通啊！啊，这咱咧喘都喘气，就上好用的呀、
5: 啊。啊，有当啊吼，咧行路，两脚无力，啊，我真。啊，搁坐轮椅呢？
2: 你搁坐轮椅又袂要紧，我讲你着同款。你这样吼，因为一年外来讲，啊，拢甲算心伤，你着赶紧嘞，即马气血甲拍互伊通。这样子吼，你后壁诶，复原的程度，我无法度甲你讲啦吼。但是你若安尼有咧食，你即马咧食，你较袂讲以后留一个迄个老爸母伫个遐，日后着艰苦。啊，你即马安尼甲食，真正对你的身体帮助最好诶。
5: 啊，我即马就是讲，听到你安尼讲哦，我就甲你买
2: 两盖啊，
5: 两盖买八罐的，一盖四罐的款啊。
2: 对，啊，你即马吼在家，你唔好放掉，包括着你迄个车祸开刀过吼，开刀咱流落去了后，你的筋膜啦、肌肉组织啦吼，咱的迄个神经种种吼，你咧食，伊较袂吼日后迄个后遗症底下拢解药，有当时啊天气若变化了，牙开疼安尼。
5: 哦，
2: 啊，即马
5: 就是想讲，听你咧讲啊，我就随买来煮啊。
2: 啊，
5: 我就是甲你叫一届啊，食了。今嘛买啊，个叫一届做我拆开呢。
2: 好，第二拆开，我讲后日拜二吼，咱要用放烟火，就是你今嘛存安尼，四罐就属一千对无哈？啊，咱若放烟火的时阵，就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都属三千个。你后日拜二你就知影，因为你拄头听我的节目，你唔知影。嘿吼，大家电话安尼卡，一两点钟拢卡袂起来。你看，拄只咧讲吼，美珠姐就讲要登记，我讲未使。我这个时阵登记吼，我后壁这边拢免做呢。我即马甲一个登记吼，后壁就拢全部开啊呢。
5: 哎，安尼就歹势啊。
2: 无，因为我做生意吼，我无爱讲啊。有个人吼，赶紧来要贪啊，是安怎吼？我嘛不是讲人贪啦，吼。
5: 叫不来啦。
2: 叫不来，我搁要替恁省钱。哎呀。我搁要替恁省钱，该当吼。会当省的就省，啊，该开的嘛吼，无啊多欠安尼啦，系啊。
5: 啊，配冷水就会使啊。
2: 嘿，对，啊，你卖配啊，卖配咖啡啦、果汁啦，吼啊，迄个牛奶，你拢甲配白茶就好啊。
5: 嘿，我拢配白茶呢，对吧？
2: 对，啊，你有哪会多做福建哦？
5: 无好，我做福建做久，我嘛是搁咧做。
2: 系啊，对哇，啊，就是爱勤做福建啦。
5: 我一礼拜拢做三届呢。
2: 安尼好，很棒。
5: 阿姨到阿弄到远呢？
2: 啊，不远不要紧啊，身体家己的。我讲啊，你要爱身体好吼，一定要付出着代价啦。
5: 对啊，阿是拢我囝在搞在啊。
2: 哦，安尼算你好积极。
5: 阿姨在搞照顾安那。
2: 哎呀，对啊，无你即马你少年的要找像安尼足难的呢。少年的当一句无用吼，都爱靠家己啊呢。
5: 阿姨，我后尾伊得乖啊，我带伊。伊拢去甲国代加陪，加落陪房，伊嘛是拢带啊。
2: 哦。
5: 伊嘛无当系，伊袂放心我家己啊。
2: 大姐，你做有福报的人，嘿。
5: 哎，
2: 这真的很有福报啦，嘿。
5: 啊，我是感觉安尼，我伫遐做福建咧，老师拢甲我讲，好阿姨，恁后生做好，做友好，
2: 拢
5: 逐工个在，啊，拢轻声细碎。
2: 嗯。
5: 我讲嘿，阿姨拢安尼。
2: 听你咧讲话就知影，因为你的人嘛是实实在在的人，系啊，好啊。
5: 啊好啊，啊后日拜二的，
2: 就要登记啊，嘿。拜三咱起跑，啊拜二先互咱登记，无你啊开始吼咧，迄电话啦、单啦吼，电话我接袂离啦，啊单吼，咱的迄个出货簿遐吼消化袂去。
5: 啊，我拜二若有闲，我再改卡。
2: 好好好。
5: 我若无去伊搭做福建，我会卡。
2: 好好好，好好好，啊祝你健康哈，好再见，好。谢谢，拜拜。哎呀，这对我咧讲诶，吼，人袂当挂无事牌啦。啊，孔子讲唔敢收人诶假媒贴。哦，啊咧食，像你讲一个嘛，甲我讲，讲，哎呦，好佳哉呢，财神，我有咧食你诶呢。哦，跋倒呢，若要食你诶跋倒，可能骨折麻利呀。财神，好佳哉呢，食你诶安尼呢吼，诶跋落吼，我想讲啊，一声，一声，一声好势啊。哎，啊白凯讲不要紧，财神。这两项真正做好用诶，财政这两项真正做有效诶，感谢。啊，就吃好到小不到广告，多多上山做吹拿功德。我安排这首歌叫做《多变如人心》，刚好也如人心多变。我啊，十波人嘛，差不多。好啦，人呐、啊、就是多变的啦，哎，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
1: 我要叫迄两米的啦。
0: 好，要叫迄五千的迄、喔、
1: 哦。嘿，五千的对对对。
0: 好，好，就一个一项
1: 的。啊，搁迄个煮菜辣辣的啊。
0: 哦，辣辣的嘿，好，安尼这呢就是两罐两罐，啊，搁辣辣的辣辣的安尼啦，
1: 哈。
0: 好，安尼六千，啊，明仔载好你哦、喔。
1: 我明仔载哦。
0: 嘿，对。
1: 哦好。
0: 好，好，啊，拜二要登记哦，哈，好。
1: 拜二哦。嘿，
0: 拜二。
1: 哦，那伊就先开始
0: 登记啊，对对对对，
1: 吼、哦。啊，你安尼，我即马拢像安尼正常安尼，即只诶，迄爱五个爱几组啊？
0: 差不多四组较啉，啊，五组是有较凉小花安尼。
1: 哦吼，安尼
0: 啊。嘿，对。
1: 哦，我再改问一下，清楚无？咱也唔捌，我拄即到桥拄第三届啊啦。
0: 第三届啊，恭喜啦！要开掉我拢钱啦。
1: 我即马改改讲，我即马就是我迄两棍哦。
0: 嘿。
1: 开好的时阵吼，啊，去行路去倒向遐吼。
0: 嗯。
1: 挂落啊，迄绳啊，拢走出去啦。啊，迄两棍拢倒折啦。
0: 安尼喂。
1: 安尼啦，啊，即马就是即个腰拢无力啦。
0: 嗯。
1: 我听你咧讲，迄讲偌好就偌好，我想。吃试看啦，
0: 好、
1: 欸，啊，即马食拢在听咧。
0: 我也想咧，开刀了，拔落个倒折，迄、那个气伫个遐要甲伊拍好痛未听。
1: 折偌是几十年、十几年也有啊啦。
0: 哦，对哇、啊，吼、
1: 啊，啊你。我较听着，我唔知讲你，我即马是你十二点啊，咪两点有伫只讲，
0: 重播
1: 我知啦。
0: 嘿，对。
1: 本来你第一遍我讲个，我无听位遐去啦。
0: 好，系嘿嘿。哎啦，我讲吼，都老毛病啦、老症状啦、自然退化的啦，吼，工作伤害、意外伤害，这底只拢好啦。
1: 哦，安尼。
0: 嘿，拢有效啊，
1: 嘿啊。我是讲你讲个，我是讲试看啦。
0: 嗯，唔是我讲的呢，是咱这班的同学讲的呢。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
1: 咱
0: 拢见证安尼讲。系啊，对啊，对啊。啊，有听到就是吼，有迄个福气啊，有迄个缘分啦，系啊。
1: 啊，侬食到那足济啊，食介久啊，十几年来啊啦。
0: 嗯。到这来白节目啊，恭喜你哈！
1: 安尼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六千给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那些咱的缘哈，咱的运气不一定。你若运气哈，那来啊，气温那透，自然这个缘就会来。你看咱节目内底，足闲的呢，足闲的呢。加济吼，咱这班的下届的吼新同学啊，我就是呢，我当介绍，你从吼，咱住伫中华分行素楼姐呢吼，拢有去吼，咱就讲休困的时阵，拢有咧去做志工啊，一寡咧吼，师兄师姐啊，一届咧吼，他也是这样子，阿姨家讲讲啊，对啊咧艰苦安怎，伊讲哦啊素楼，我看你今麦咧吼，以前你都咧行路安怎啊，今麦行路是安那，哇、哦，安尼这么啊紧吼，啊以前拢咧爱讲吼，对啊咧第艰苦啊，今麦好无听咧爱，迄素楼姐吼，真正。就是足足毕业啦，啊，怎啊靠吼？迄个师姐啊，甲我讲，哦，啊，伊甲迄个师姐啊讲，啊，我都吼食电台咪咪啊笑吼，才真咧介绍诶，什么会安尼？哎，怎啊讲？哎呦，啊，你看拢无讲啦，哎，真正咧，你也敢讲？哦，迄、那个人是主动看到素楼姐以前甲钱嘛？哦，有只使用前、使用后，唔是呢吼，迄、那个呢，唔是伊讲呢，是边个人感受到的呢？而且迄时吼，都一礼拜可能吼见一改面、两改面的素姐啊。我讲，唔好白白钱掠底下甲输人，唔好来摕钱弄破别人腰刀。钱足歹赚的啦，每一个人赚钱拢无快活啦。但、就是钱歹赚，咱买来顾身体，更加呢吼，未使买唔掉去，啊，未使食无效。你食一定爱呢，好咱的这个整个身体也甲你做一个调整，吼、哦，该当预防退化，好咱的吼，行较慢呢，老化的速度较慢呢，为吼、哦、是几工啊？一冬两冬，要看到那安尼人老遐尼啊济，啊本来呢，吼都身体较好，啊是安那即马身体较歹，迄种个呢，吼老化退化，啊你有咧食，真正别人呢，吼可能六七十岁袂行，啊咱哪有咧顾，可能食到八九十岁，吼啊正咧进入着迄种老人，吼诶即个老诶过程，对无？所以呢，吼一定要顾啦。 家己爱顾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啊，财政讲的就是啥？世间无神丹哈，无了终生不老药。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财政姐，美和
0: 啊，美和美和，你看吧，
2: 常常都在听你讲啊，哦、我说啊，来呼吁一下吧。
0: 对啦，
2: 啊，先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各位中北喜多，佳节愉快。
0: 是，
2: 有开脊椎的，我觉得我有真的有改善、啊，这个药我以前也不相信财政姐，我都不会说那个是广告的，那个是收音机的，我可能哪会相信。结果越听就越的啊，试试看，就试试看啊。试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感啊，所以我从73年吃到现在，
0: 对呀、啊，
2: 103年，吃到现在，我现在放烟火，我还会继续再买，我都去宝德旺。
0: 对对对，
2: 宝德旺就不用再说这个要不要给彩珍，还是直接就要说给彩珍。
0: 应该是不用啊，你要讲也没关系啦。
2: 好，有开刀脊椎的，我觉得这个效果有。我真的有在，还有癫痫的，觉得都有在。医生都说你最近不错呢，你都在吃什么？我曾经给医生看了，医生说啊，你觉得这个吃这个好，觉得好你就继续吃。
0: 是，
2: 有时候那个气候在转变的话，那个打四根钉子的部分就会很酸痛，我就打吃4颗呢。
0: 加强哎。
2: 对啊，我一次吃4颗，我也不怕啊。结果会比较舒服。真的，
0: 真的。
2: 所以我就。常常听彩珍姐说这样子一直在讲我的情况、我就来呼吁一下，真的很有效，也不用怕。
0: 美和，
2: 不错，
0: 美和，你真的很贴心，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因为哈，你看你平常时都没开，不过你像拄只迄个大姐哈。
2: 对啊，那她在讲啊，她在怀疑她有开刀的。我觉得医生呐、都会讲啦、你开没错啊，都呼吁你啊，你紧开，开好啊，你有问题啊。一堆推迟，一堆问题，你就来。有人是因为那个体质啦，有人是也有很多方式啦，很多方法，很多方面，他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他就一句话啊，你这神经带骨啊，很安装。我觉得他医生讲这样的，为什么当初开刀之前，他要跟你先讲清楚，不能一直讲说哦，这个老好多老花，你亏得掉啊，什么鬼？我们开刀当然会找很多的医院去。去评估一下嘛，
0: 对，
2: 不能说啊，而且是大开刀，所以我这个开这个刀我也很可怕，我现在是4根钉子在身上，我出家雷公呢，以前公外去有雷公公流，他很想出国，出国说医生你要拿证明说这个有钉子不能过那种，过那种安检、
0: 那个海关，
2: 对，所以我觉得困扰很大了，我吃这个海王星跟青铜之后真的。我觉得很满意了。
0: 对，
2: 然后就呼吁一下，那个彩珍姐一直在讲我的情况，我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
0: 是
2: 跟这位长辈，你如果开刀的话，这个来术前术后来保养，一度赞，
0: 对，
2: 就这样子，先简单说这样。
0: 好，谢谢美和，
2: 祝彩珍姐佳节愉快，大家各位长辈、各位大哥大姐、阿公阿嬷，身体健康，佳节愉快。
0: 好，谢谢美和，
2: 好，
0: 谢谢你，再见。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美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已经嘛，好得讲，你呢，让她讲一下。啊，咱这班诶同学，有的人哈听过她的这个故事哈，啊，有的人没听过。美和他们家哈是有一个特殊的体质，哈，就是癫痫。癫痫的体质，啊，伊呢吼，伫这两行咧食吼，就是癫痫发作的时间拉长了。美和，吼，这就是啊，上天咧的功课好伊啦，天公伯爱功课好伊啦。他有一次呢，爆裂性骨折，爆裂性骨折呢，吼，是多么的严重，嘿，真正是吼，会当讲瘫痪，都伫门诊。好，一般的人，你大小便，就是很正常啊。有入就有出啊。美和当初呢，爆裂性骨折，从来吼训练像咧囡仔安尼训练咧吼，看要安那捏腰，要安那放腰，训练咧吼看怎么去解大号。是这么的严重。 啊，美和呢吼，你也看伊已经食几年啊，就是这样子，轻轻啊食，轻轻啊食，轻轻啊食，食较紧，足好了的。平常时啊吼，伊拢点点听，啊，逐工拢有咧听，啊，像拄只迄个大姐吼，你就讲，哎呦，你这偌严重，我讲你这无够严重吼，真正美和这有够严重诶，你看美和事实。人哦，就是安尼啦，酒肉朋友无好啦，逐工拢你兄我弟啦，哦，要讲哦，要食，要啉，要什么会哦，锦上添花的哦很多啦。美和在正讲，参像雪中送炭同款，你咧有这种的问题，只要新同学伊咧讲，我们就跳出来讲鼓励，这是功德无量呢，好咱来和对方搁更加有信心。因为来吃来吃过去，买来买过去，已经买足侪，吃足侪。难道美和没有吃很多吗？我相信，咱人的身体是迄种的情形，拢唔惊开钱啦，惊咧吼未好尔啦。啊，所以美和已经买足侪，吃足侪，吃到吃来，就是剩这两项咧过，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吼啊，这拢无。被插讲，无下小讲，无人吼胡乱讲诶，真的吼、哦、美和唔捌看到伊，我知伊住伫基山安尼尔，啊咱咧吼办宴会，伊拢直接去到屏东宝德万客，伊讲吼美和很贴心呐、啊，我讲这个囡仔，这个早囡仔做善良诶，哎呦才真姐，你个电话吼拢接拢袂离啊，袂要紧吼，他一直有在宝德万，伊拢直接去宝德万客。啊，伊毋是家己食了好尔，我讲个，因个癫痫，迄是讲吼算遗传性的，他们的姐妹吼拢有哪有癫痫的，这个病史，啊，伊就是安尼介绍吼，他们家的人安尼吼，这个大小号爱混人，今晚美和在家里面也当咧吼帮忙做一些轻松的家事，然后非常不简单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海清太好。
0: 嘿，徐大哥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嘿、
3: hey. 啊，我给你叫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3: 我这骨折哦。
0: 嘿、
3: hey. 啊。啊，个生骨刺哦，足严重诶。
0: 嘿，足严重。
3: 啊，个嗯，哎，啊个脚拢麻诶。
0: 哟，生骨刺带着神经，脚一定麻呢。
3: 嗯。
0: 系啊，啊你这有用检查去？
3: 我有去用检查，伊就甲我讲。骨刺咧歹处理啊！
0: 哈、啊，骨刺哈，骨刺、啊、骨刺唔是歹处理啦，骨刺吼处理吼，就是讲看你迄地条吼，迄个严重性到底啦，安尼啦。
3: 我今晚连脚底到这个膝盖，连后面这个脊椎骨，然后到肩膀，
0: 嗯，
3: 然后呢到这个脖子的骨的脖子的颈椎都。都生骨刺呢，
0: 好，弄成骨刺哈，
3: 嗯
0: 嗯，安尼怎么办呢？你讲呢？
3: 无我先卖讲哦，像安尼食这药啊，敢有法度？
0: 我跟你讲哈，咱咧食哈，我讲话讲过哈，做实在，尤其是恁这新同学哈，听节目都还好一段时间俩哈。我讲产品咧食，就是讲你即卖吼最严重的部分，伊会当甲你缓和。哈、哦，缓和啊！你人有206的骨头，有200几个关节，你就是爱好的部分，搁加固会较好，可以退化较慢的。我讲话爱定啊，就像拄只美和咧讲的，你唔要买骂人，还是医生要开刀，一直叫你开，啊后边还无要负责任。啊，因为你拄啊好要来吃，我一定爱甲你讲个详细，害去的这个部分吃，哦，咱会当甲咱缓和，慢慢啊来。但是好的部分，你一定爱顾。
3: 我就是吼、
0: 嗯，
3: 三四五六节最严重了。
0: 三四五六节哦，哦，你安尼足严重嘞。一般是拢吼，差不多第四目、第五目吼，你已经三四五六节啊，所以你迄无怪你咧麻。哎呀、啊，你
3: 哎，
0: 我讲你电话机也唔好挂，我来报挂吼，线上啊，咱听一个挂曲的哦哈。

0: 谢谢，来哈，咱就讲哈，生骨刺大部分拢总是第四目、第五目哈，哎，安尼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哈，都佮准备变迄落暴龙啊哩，哎，你也开到来哈，我等下得爱家庭啊，哈，家庭啊，啊，就是像那个恐侏罗纪恐龙安尼暴龙哈，啊，一目一目一目一目。这拢总是呢长期吼累积落来呀，拢总是长期累积落来呀。我是唔知拄只迄个大哥呢吼，大概几岁啦？吼，啊是唔是甲着你过去吼工作的环境姿势有关系无？吼，或者是讲吼你有去受伤去断过无？这拢总有关系。那伫只产品吼，我讲过，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伫食，唔要甲当作咧降血糖、降血压袂伫食。咱咧吼好嘅部分，爱佮佮顾较好。爱经咧吼有故障嘅侪吼，你先甲缓和落来。咱袂药如袂得食药可相识，生理吼爱做啊，但是咱爱赚着良心道德钱。好，来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要来过一段落。产品无寄伫药房，吼，一定爱卡着即线电话，由着咱公司总部甲咱寄出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服务哦。0800-77-66-99，再。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太阳联播网，桑尼桑尼，让您满心。太阳广播电。

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异乡的月够较圆，嘿嘿，叫异乡的月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啊。这一人今日收电话哈，阿伟是马仔收电话哈，谢谢，收到让我做欢喜，因为咱要过节啦吼。伊说你马仔的这个求婚啊呢，马仔的是求婚吼，啊马仔拜啥？啊，今日拜伊，我、啊、拜过了中秋节吼，嘿呢吼。啊，你有准备咩过节无吼？啊，少年来去安排，讲安排啊，要创啊，要食啥，要办啥物，啊，要买啥物物件，有够赞。哦，啊，你若敢传的拢说说你吼，咱之前阿家行把你后传的吼，啊，咱即摆办这罗密，这你后传的吼，说说，安尼你今年特动幸福，我讲。哦，你若遮物件拢有传哦，你今年特动幸福免烦恼，嘿，人来客气你拢免烦恼吼，人若来咱兜讨会，互人食。而且我今年虽然我无行吧，但我嘛是订罗比啊，罗比一定爱啊，罗比以前咧一定爱啊，吼、哦，系啊，迄一定爱，迄你就是讲，咱那就哎本来就无爱行，啊，但阮昨天因朋友要来阮兜行啊，我安我穿物件，啊，讲伊嘛穿物件，哎，你拢免准备，我全部拢我来得，我来我嘛是爱一寡物件，甲恁订一下有无？我来罗比招架，甲恁订一下吼，啊，你家少年囡仔食，哦哟，这罗比那招架，做好食个卫生。没有，嘿，我拢传好，我传好，所以就敬请咯。礼拜天吼，而且中秋节吼，中秋节拜四嘛吼，拜五啊，但是因着礼拜要来，啊，就有台准备，咱就欢喜。这是一个足开心的日子嘛吼，但是今日这件是足无开心的吼。哦，这人是足无彩，这人73岁尔呢，海兔啊，海兔，恁知影吼，罗斯大王啊，全世界伊排有着名呢。伊头啊是200万吼，白手起家吼，打者专球前10强呢，专球咧做螺丝呢。你看你所想着就进口一台1-2千万的这车啦吼，螺丝拢咱台湾的，嘿，这打者专球前10强啊吼，高雄的螺丝大亨吼，这张土火，伊叫一个70几岁开会才弄死，伊用行伊的人行道行来甲弄的，伤假大啦，弄这甲弄的这72岁。啊！伊73岁，是啊，原来是你话人生画下句点吼。台湾的高人讲，伊这安拓实业吼，一手打造全球吼前十大螺丝吼，螺丝帝国吼，这台湾工业传奇吼，张土火。哎，今日下仔啊吼，伊横断高雄凤山区的人行道，因为伊长吼下晡3点外遐，高雄市凤山区吼国防国。迄个光复路二段150巷发生一件死亡的交通事件，吼啊！这个今嘛是73岁吼，这个安拓实业创办人张土火吼，啊！伊伫昨下晡吼，伊用行吼，伫个这个穿越吼巷啊内底，啊！伊要去凤山的行政中心吼，要洽公的时阵，不幸叫一个72岁姓林的查甫人驶台小火车，甲弄作大下个，伊要弄落去下吼，伊个头甲身躯吼。受到吼这个重创，当场就失去，都唔知人去啊！经过紧急个送去病院抢救，重伤不治。你甲看人个性命，吼、哦！这二号传出到，这震惊哦，台湾的这产业界啦。做少年的讲73岁呢，啊叫这72岁弄死讲，根据了解吼，出身是高雄吼农家子弟，这张土火啊，伊堪称台湾螺丝业界吼传奇的人物。哦，伊自细汉时家境无好过，吼，但是因老爸吼，佫较早过往去，啊，伊是大汉后生，伊足早就爱打吼，厝里当打，退伍了后，伊就进入吼村镇吼机械公司吼，啊，上班，对基层技术人员做起，一路吼凭借着伊过人的毅力，千金难买少年贫，规个家庭啊，伊打伊无打袂使吼，安尼，伊甲升一路啊升啊，即模具的副厂长。副厂长，甚至曾经利用到因当自家的公司的吼废弃的低调，因当废弃的低调要起灯要低调，来架设机器，啊夜以继日吼苦研那冷锻制造技术安尼，是啊，实在吼，1986年伊借到这200万的这资金吼，伊就甲200万资金6个员工吼啊6座机械，哦啊创办海拓吼这个实业。啊！伊个人的手哦，有高达12项哦发明的专利呢，成功哦将安拓吼啊推升为台湾哦膨胀螺旋吼螺栓，而且这拉帽吼，这拉帽吼，产量是第一的，全球营业额前10大螺丝大厂， 已经是咱台湾头一间哦，摕到 ISO 9002吼验证的螺丝特种制造业。啊，伊曾经得到吼国家吼发明的这个铜牌奖。伊一生吼，伊的一生吼的体现吼品质至上吼技术创新，而且企业家的精神，想袂到。伊一世人毕生的心血奉献台湾工业吼，这螺丝的大亨，伊竟然伫个要前往去政府机关要请工啊，哎，最后一里路啦。发生这個意外，迄个袂晓遐无当停车，所以怎可能车停啊？用行要行过安尼啦吼。发生这件代志，这个塞小火车的，这个姓林的72岁吼，伊伫光复路两段150巷吼，由这個南要向北啦。啊，拄啊吼对停车场吼用行出，已经停车场，吼对停车场咱行出来吼，伊要去凤山行政中心的这個，伊要搭小 A 着安尼。哦，那个弄足大下，当场当伤就倒了呀！哦，救护人员来到现场，送去病院了，伤口不治啦。啊，对方警察甲伊测试吼酒精吼，伊嘛无食酒啦，哦，啊72岁，但是依照这规定应该爱换照啊。哦，这驾照吼状态是正常的安尼吼，所以警察研判吼，这个驾驶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啦。啊，另外这行路的人穿越道路时嘛爱注意到两边的来车啦吼，像这肇事的责任吼。爱火速要调查，看，爱用监视器就知影吼。这件行人地狱悲剧吼，再次敲响了道路安全的警钟安尼。为这件代志，凤山分局伫咧事后吼，马上来进行现场的会勘，防止着悲剧再度发生啊吼。啊，来急件请相关的单位吼，啊来迄落，嘿呀，嗯，你看这一个无细菌了无？我就讲我迄天迄啦，即马险啊，嘛发生安尼代，发生代志。因为阮拄仔要加速要慢过，啊！迄个囡仔拄徛路头遐，啊！若无注意到，迄算迄个工读生啊，你啊共弄的，迄个囡仔我无死啊半条命。因为我的车悬吼，迄眼睛足眼睛头前吼大粒啊吼大粒，弄的迄个我也喷的。哦，迄想着讲，代志发生之前甲无发生之前，你就啊，我要过道，我正看倒看甲看者，有乌都歹徛着出来，对巷仔就出来，伊也嘛无看倒边车来，因为巷仔过又出来又来个出来呢。啊！你骑车骑红烧烟啊，你还要倒来就甲滑落去安尼。后壁人乌都要骑，见车驶去那动你动的去。上早你红烧烟啊，你还要滑过来，都一点啊失误，一点啊诶，这个吼错误的判断，你就害死你家己，啊无就害死别人，对吧？马路如虎口，就是安尼啊。一条吼，这样重要的人性命无去啊，搁较少岁，73岁尔呢，你甲看吼，嘿啊。来，大家平安顺遂，上该赞了吼！来哦，啊，这个吼，病院啦，病院咧讲哦，保利达、保利达 B， 明仔载出来个乌病哦，个威斯 B 吼，保利达嘞加威斯 B， 哦，咱即卖听心机，哎，这逐工爱传嘞，这逐工爱传一手的啦，吼，爱传一组的啦，吼，嘿，对，就是因为咱嘞，所以这个病院吼，讲吼，因咧批哦。痛批这保利达 B 个维斯 B 哦，残害基站吼，诶，劳工诶健康，这个、石崇良吼用请食药署讨论安尼。恁若像咧做工课啊，像咧赚一撮济吼，一工你干一个月加遐油遐钱吼，你看遐有囡仔开做所有做开安尼，对吧？嘿啊，一撮。这个基层的劳工吼，时常爱啉保利达 B 啊、维斯 B 这饮料，吼啊！但是有医生哦，即阵嘛吼，事情吼强调，这类的产品哦含有酒精，所以不能打袂当买啊，迄个去药房买啊吼，安尼，吼啊！这类产品爱含有酒精，啊，而且属于哦指示用药，你登记哦未熟悉啊，哦啊非法贩售哦啊流窜哦基层的劳工。劳工的这个市场安尼，好，这已经造成严重健康的危害。卫福部长石崇良伊就讲吼，会强化对这类的产品吼安全的宣导啦。迄宣导干啥无效啊？哦，你看迄分迄俩，你也去超商，你看迄分起啊，吼，迄画到你外要惊死呢。迄落嘴癌迄无，口腔癌迄无有无？迄无，迄烂到规个嘴拢膨起来，拢烂干呢。迄人都无咧惊，嘛是咧食个。对不对？嘿呀，迄无效啦！你该宣导迄无效啊！你讲食薰无效，食酒迄严重，嘛是无效。宣导迄无效，啊，因无啉卡两酒两啊，你咪无啉卡两酒两啊！ 啊，这个放射肿瘤科医生哦，伊就伫个社群平台讲哦，保利达 BOSB 钉钉哦批准哦指示药的外衣啦吼，哦食了会瘾啦吼，内底有成瘾的抑制，你食会瘾，无食你卡尾手啊皮皮喘安尼吼安尼，而且基层的劳动的市场吼拢在食。那享有吼免征吼烟酒税诶不正当诶计小优势，吼，还个吼无甲100块诶即个廉价吼，没有即个劳工，嘿，安尼，怎啊变成你无形当中吼，你残害了劳动，还个有基层诶健康诶推手，因为你卖了俗，啊，但是即个物件有酒精，还个食了会瘾，无食会瘾，安尼，增加基层劳工诶口腔癌啦、食道癌啦、肝硬化诶风险。还有吼，注意吼，注意力不集中，啊，就酿成重大吼公安的悲剧。嘿，啊，这个医生哦，肿瘤科医生就讲哦，这个健保资源吼，伊一边呢，伫病院呢焦头烂额，吼咧救治这慢性酒精中毒啊，甲癌症末期的病患。啊，你主管的机关另外一手嘞，哦，啊，搁咧吼，咧这历史，而且药证。哦，啊，继续为这门哦成瘾的生意哦护航，啊，这不是单纯的消费的选择，这是结构性的工位失灵啊，所以呼吁哦，福卫部啊，卫福部哎废止相关的产品的药证，各哦重新哦定性纳管，而且彻查地下哦非药局通路，全面封杀无照零售，啊，这不是爱的药局买啊，一路。伊就袂当卖安尼，因为伊是有几号啊，伊袂当日本人打卖啊，敢毋是安尼嘛？吼安尼，啊，但对这医生的谏言吼，卫福部长石崇良伊就讲吼，保利达 B 等等相关的产品含有这中西药的成分，当初业者因为吼依据药品检验登记的规范吼，伊摕到这药证，但是有医生注意到这类的产品吼，服行剂当中有酒精。所以，因此希望民众千万不要把这类的饮品当作保健食品来吃，靠家当作保健食品来吃。啊，无恁食的要创啊？啊，就食的会有酒啊，食的会心塞啊，吼，有无？啊，做工会较袂无聊啊，吼，安尼。而且，伊外包装订完，啊，有这个是标示警语哦。迄标示警语嘛不好，我讲迄分的恁去看，分的你超商就看得到啊。你马来西亚看袂到，因为马来西亚无鼓励你食薰甲食酒啊，所以因咧是一块布安尼盖的，啊一房啊盖的。你要买啥物话，甲讲伊个很贵，摕物件出来伊袂藏底后你看安尼吼，安尼还说，所以石崇良伊强调，这类的产品根本是属于指示用药，民众千万唔当当作提神的饮料来啉，哦，而且啉了千万唔当操作到机械机器的这个物件。哦，以免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嘿，啊你即马工地袂当食迄哦，啊因就是有发有破嘛，因就用迄个杆仔哦，甲玻璃台堆落杆仔底，你也毋知咧啉啥，但是因你现在来面色，甲你即马面色那无同，即马面色那红红吼，啊那牙牙吼，嘿啊，啊你就啉，即马掠咧因工地嘛袂当啉啊，但因工地有小蜜蜂啊，小蜜蜂就咧卖凉的卖啥物有诶卖咧嘛吼，嘿啊，就是安尼，即条法度，伊要当作提神饮料咧啉啊。啊，那啉了唔忙去操作着，叫做汽机车哦，汽车顶顶在机械安尼哦。啊，赶快哦，当时因为饮用这类的产品，第一组着你酒测无通过，啊，着酒精无通过。好，而且卫福部啊吼，嘛会先这个强卫福部伊买这个诶都注意力会先来强化吼，宣导，因人个工厂袂，人个。因那个刘刚，因那起厝迄度有写袂当啉茶啊，袂当啉酒啊，因有写啊，只是因的篱笆换太主啊，伊个换汤不换药啊，哈哈，个无敢为，个爹都无敢为干啊呢，人也唔知啊吼，啊咱即卖啉伊那种替代无，你改管可以替代来，爹你唔知你啉啥物啊，啉啥呢？嘿啊，哎，又发又破啦吼。就是安尼，啊，就先咧家己个啦，吼、哦！你若讲爱当起啊，恁真正无好，你来保重你自己啊，是毋是吼、哦？系啊，咱来听这首歌，诶，这首歌阁袂歹听，这首歌是林文龙，林文龙啥物人？伊就唱《红叶厝》迄个。嘿，我今日伊讲故事，我有用个《红叶厝》吼，《红叶》啊，但是伊就另外这首歌《阿娘的目屎》，嘛袂歹听呢。伊这首歌，我伊这是《红叶厝》，即个恁来记啊，伊就是林文龙哦，伊，好吧，啊、哦。 厝，我这条好嘛哈。
1: 厝后放一挂歹拢。
0: 哎呀，我哈，啊，伊唱伊个唱这首歌，伊唱这首歌叫做《阿娘》哦，《下目屎》，吼，恁来听袂歹听哦。

0: 安尼啊，迄目屎唔通安尼啊哭，安尼啊哭，那艰苦好无？迄目屎安尼淋，安尼会艰苦，唔敢来。好，目屎哦。即个我看了目屎飞袂离啊吼，偷食钱，食啊侪钱，哎，咱为官员，咱才够食钱吼。安尼收现金啦吼，啊收黄金啦吼，啊出国佚佗啦，哦啊上届他们国税局吼，哎，即个稽核，哦啊伊交接着会计书。帮助伊逃漏税，拢总被起诉。台中地检署经办财政部、中部国税局吼，干检任吼，即个何啊稽核王志毅吼，王志毅65岁，伊涉嫌交接会计书，和民众啊好公司吼免纳个人综合所得税。两扛阿旁啦，嘿哦，两扛阿旁唔免纳赔税，安尼啦，嘿哦，两扛阿旁安尼。那么盈利事业所得税一个免受财罚，爱了内行的呀、啊，哦，内行的，伊知吼，安那安那偷税啊，干安尼啊，哦，都要接受吼，接待这个饮宴吼，食好料的嘛吼。因为我帮你哦，你税，你像黄仁勋，伊今年爱纳偌济税，你知影？2700几亿，唔是万的，是亿呢？有那么多人都怀疑你说的、哦、黄仁勋、啊、2270几亿，你看他多好呀、啊、世界排名有名的，对不对？那2000多亿对他说什么？他的资金算早的了，9999亿，又加一亿到一兆，他已经几十兆了，他看我这2000多亿，你看多好呀、哦、嘿，咱阿文手机倒来，别紧的，那没做到他那么累，人他也不是一步登天、啊、也是不简单、啊哦、嘿啦，啊他怎样我吼、哦，和你民众啊，公司，你都免纳巴济税，我帮你落逃漏税，我帮你纳巴，你可能爱纳一1000万、2000万呢，我今你都摕一几百万啊，我开你都免纳这条啊，安尼会好不？会好啊，对啊吼，那啊你像安尼，啊你一个资源回收，一个电锅，送迄阿嬷尔，安尼我都搞得风风雨雨，那唔正惊，那唔正惊，真唔正惊对咩？对不对？一条电锅呢，你看到个木架，安个锅啊，那个啥物款安尼？啊，像这呢，这国税局呢，你也唔知影，是无？唔正经，伊你也唔知，伊接受吼人个招待，出国佚佗免开钱，哦，啊，佮收吼包括1280万的现金啦，啊，佮黄金啦，佮礼券啦，佮提货券啦，这台中地检署吼，人报案了，今年5月开始发动六波吼的搜索，将这个吼王志毅啊吼。甲这姓林的、甲姓李的会计师，啊，甲涉案吼，而且姓丁、甲姓柯的民众吼，声押进监获准。今仔日，甲伊贪污等等这罪嫌哦，将这个王志毅啊吼，啊，佮三个会计师，佮拢总18个人起诉。这着中部地区啊，头一件适用啊国民法官吼，这参审程序吼，审理这贪污的案件。啊，毋是甲伊尔啦。哎，吃相很难看的，就这的啦，对不对？啊，对我咧办啊，因为我咧等的啊，提前来讲啊，提前好办事啊，哦，嘿嘿嘿，提前来讲，提前好办事，对不对？哎呀、啊，这台中地检署接到人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吼、哦、来报请的指挥侦办的王志毅，涉嫌哦利用到这个税务的查核的机会啊来收受吼、哦，哦来收受这个贿赂啊这案件呢。我甲你乌说，你本来爱拿2000万嘞，我甲你乌说，你2000万免啦，但你嘞5000万给我。哎、欸，我要吃喝嫖赌、游览、佚佗、出国三种，你也甲我开，也开袂开啊？本来拿2000万啊，我伫你身上开500万，我省1500万，你也袂开，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甲讲啊，咱就去报案嘛，吼，马上就鸡排吼，黄玉峰啦，吼，甲郭露啊，吼。哦，啊，因就是在，因就是即马就升得地检署哦，而且主任检察官，哦，啊，因落去办安尼。而且台中刑警大队等于在单位，伫咧今年5月开始陆续来执行哦，六波哦搜索，就这王志英啊吼，啊，再会计师啊吼，啊，甲这纳税义务人哦，拢总哦，甲伊收押进监。哦，而且咧，被告有以2200万至1000万哦，不定的金额吼。啊，聚宝后传，安尼就对啊吼，嘿咩，安尼嘛是红掠的，是不是？因为吃相难看，啊，即马新闻上在咧讲啥？讲桥都卖是不是在代转迄无？ 戴总，你即马甲头家讲，啊，你今仔迟到，啊，因为咧戴转格吼，拢客满，我钱袂入去啊。啊，警察讲爱去去下一个，啊，去下一个把个盯啊，吼，啊，所以我拢考无半下，考到尾就迟到啊，啊，无清白，我真正开清白呢。你个鸡啊，也无足大个，有个鸡啊，会当放四台。有当时啊，人哦，放个一个一胖啊，无该想该讲。讲解空较无，停较歪较歪，伊也无啊话停较快，啊话较快，即旁你乌托邦你也袂入去啊，对无？人甲人之间，乌托邦乌托邦之间，伊也无讲啊，你停较歪，恁两个停较歪，阮后壁人要过来，也无安尼啊，先停先赢，对不对？啊，再停袂落人嘞，啊你后壁边就是斑马线来搞掉的清白，因为即摆检举某人足欢喜啊，爽歪歪，讲吼我现在翕现在有，一工翕几啊张啊？啊，所以即卖线上吼，伫咧网络咧吼被延上的，就是这件代志。嘿啊，大家讲，你嘛叫官员来徛看卖啊咧，啊，鸡啊画较细，啊，也无统一标准啊。这个马路遮大个，伊可能会当放五台、放六台，我一个鸡啊会当放七台，算足大鸡啊啦。七台算足大鸡啊，对不对？你像迄条鼎中路吼，啊，甲这个天祥路迄个啊。迄、那个个个嘛停五个尔，啊！你剩咧只人要拢停后壁啊，停外口啊，安尼一个清白呢，安尼较有意思啊，安无意思啊！安我告你政府，你鸡啊话伤细鸡啊！你知影要带转你啥？你知影台湾乌托邦遮济？你啥鸡啊话遐细鸡？话鸡啊，迄度只三个、两三台车放下落去尔咧，迄是变啊挖啦，对不对？你要叫人带转，你着你的配套做好嘛，啊！不然卖带转，你就会就应该安尼要直接左转就左转嘛。有诶，细条哈，你免带转，你着免带转了，你徛过倒啊？哟，嘿啊！啊，你像安尼，这条千八块呢？你咪讲无带安全，我五百块、六百块，毋是？千八算哪一个家庭来讲算大条安尼？对哇？嘿啊！这三思而后行啊！啊，无安尼百姓嘛是足艰苦啊！安尼徛倒来厝嘛是足艰苦啊，是毋是？嗯，我嘛毋知爱个广告，我嘛知多侪物件无啊？我也是爱甲讲，因今仔做一工，中秋节休四工啊，免讲逐工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我今仔烘肉，无今仔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囝若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来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叶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到，嘛是后礼拜二到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该传一组起来，是你家我啊，无今一礼拜啦，好不好？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家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啊，金桔啦，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把是800，啊，十包搁加送一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啊，鹅脖酥850安尼。我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咱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也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吼是要鱿鱼丝、吼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行九行，九行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啊你，我叫两盖去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哎，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
0: 开。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嘿
0: 嘿嘿。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1: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剩咧加退油，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滴啊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安尼。 幼咪咪，幼咪咪，安做安做好食。我讲，我假讲个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给用皮卡，无拢无同款啦，皮卡足 Q 诶。
0: 系啊，做只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看你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摕出来啊，会暗袋当食啊，足方便诶，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摆定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安
0: 尼。啊，恁假该做烹调诶呢？
1: 哈哈哈！哈，我今日做日本料理嘅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使，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1: 嘿，
0: 哦，俄勒对，嗯，
1: 诶，伊讲妈你看遐变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咧讲到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掉啊，
0: 对啊，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咧平时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块规块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
1: 咸，
0: 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甲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家己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多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等，嘿，好，阿伯，敢不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一下，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阿你敢不吃过？卤味不吃过无？
3: 我去年有吃，
0: 好，去年订阿是唔做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吃呢？
3: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吃。
3: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豆干是咪做好食，做香的，
3: 哎
0: 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提两包啊哈，
3: 好，
0: 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里边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4: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宣传个电话哦，阮家有人讲紧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袂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4: 嘿，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
0: 谢谢，
4: 好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正济
0: 啊。阿生，我来，谢谢，祝我你好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3: 阿勇。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3: 哎啦，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啊。今麦才足球的做好食，
3: 哎呀，我几啊冬无买，改去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袂晓。
0: 安尼见几啊冬，安尼也唔敢来冬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
0: 啦。谢谢你，贵阳仔哦嘿。
3: 好，
1: 今日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因为咱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1: 嗯。
0: 你去碰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呢。
1: 谢谢你哈，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就带着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哟啊未改变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1: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1: 哟
0: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1: 哟啊就只改食一袋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做好只，啊食甲买等下个食，当嘛做好只，啊又食阮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点动走。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会出来，铁冰铁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啊，过来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台湾好人卡，足快乐的，足享受的吼，啊，足享受足快乐吼，来，空八空空。 3355-99999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中秋节吼，啊，高雄已经喊过啊，高雄的政府已经喊过，咧前阵呀，前阵咧西港呀已经喊过啊吼，还招大家喊过吼，啊讲今年烤肉吼，这个、中秋烤肉味不见了，已经敢退流行啊吗？吼，因咧讨论是安怎啦呢？因为中秋节要到啊。那么这些网友发现，今年哦中秋路上哦，好像没怎么闻到烤肉味，嗯，较少吼，嘿，一两斤安尼，啊，想起了十五年前的中秋节，哦，诶，前哦中秋前一个多礼拜，大家就开始烤肉啊，鸡鸭肉拢闻到香麦味，即马含泡花声都无啊，会罚钱啊，嘿啊，你人你啊你有诶。你那伊无开用，你伫遐含公园含肉罚六千呢，一千加六千呢吼！伊感叹中秋节去哪里了？嘿呀、啊！所以对这件代志，足侪网友讨论出吼四大原因啦吼，因为烤肉食材变贵了，大楼不能烤肉，这是重点。大楼大人比透天人较济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来外食方便，恁平常时啊都拢在食吼。火烤两吃吃到饱呀！哦，系呀、啊，来中秋嘞，改成出国玩呐、啊，四天的呀、啊。你个清洁年假就五天啊，你了他做过就得啊，对不对？哎呀、啊，但是有人认为哦，是因为今年中秋的年假较长，有四天，所以烤肉聚会哈、啊，会延后开烤安尼哈，会延后个个烘安尼啦。啊，这个袁坡这干嘛？这找你吹哈发文。应该中秋节吼，拢还袂到，迄街头巷尾早早就开始哦，飘出了阵阵烤肉香啊！哇，特别就是十五至二十年前啊，伫个中秋节前一礼拜外吼，哦，都拢有足多人咧烘肉呢。迄个中秋节烘肉吼，即个气氛啊，哦，非常的浓厚。但是今年走在路上吼，迄款烘肉人吼变少有影，看有看咧烘一斤两斤，无像应该足多人咧烘吼安尼。啊，所以跟这记忆当中的这中秋节样子、哦、完全不同，所以咱哦也没有鞭炮声啊，也发啦。所以中秋节去哪了啦？吼、哦，找一堆啊，安尼吼，嗯，就是啊。啊，这个、中秋节呐，行吧吼，六都啊吼，六都开放时间，啊，你呐不是这开放时间，你袂当去行哦，吼、哦，这个。中秋烤肉地图，六都啊吼开放的地点，各有时间看一遍。你那违规哦，罚一千至六千哦，嘿安尼，但嘛要改罚钱。这个中秋节哦，赏月嘛，吃月饼，啊把足侪人嘿趁着廉价行吧。啊，不过六都哦对烤肉地点拢有无同款的规定？哦，唔是所谓公园，还是河边，还是空旷所在，你着凊彩来行吧，袂使哦。你若违规上盖管的，罚六千块哦，吼，安尼。中秋开放行吧的所在，开放的时间，哦，要甲咱民众做提醒者吼，较袂以免荷包大失血安尼。台北市啊，台北市这个今年中秋节，台北市用开放五个所在行吧，分别的是大家河滨公园。哦，十号门诶边啊，高速公路桥开广场吼，华中河滨公园吼，华中桥诶边咧，自行车道北侧哦，桥孔指定区啊，过来道南河滨公园哦，安尼，啊，过来的城美右岸河滨公园麦帅二号桥下哦，桥下家哦，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大直桥下哦诶指定区安尼。哎呀，有四个所在开放行吧。好、哦，啊那大直桥指定的是中秋节加开，开放时间是九月二十，下晡五点到九月二八凌晨安尼。所以提醒民众哦，台北市哦一般的道路，还是骑楼，还是公园绿地，全面禁止烤肉。啊，阮的做生意，阮谈骑楼行。哦，行官妈呀，违者该依照台北市哦。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吼、哦，罚2400块以上6000以下哦，唔是1000哦，是6000哦，哦，所以你若要恁是地管局，恁家去去过啦，几点会当行，地当行啦，安尼啊，若无，伊若无讲会当行，你袂当行，你就高雄市政府公告吼，即、这个管区内底所有绿地吼、哦，公园绿地拢禁止吼、哦、烤肉，啊，把放烟火拢袂使吼，甲我是哦，啊，高雄较少，高雄是1000。1000到6000，因为我来看高雄一个1000到6000安尼。啊，屏东无讲哦，
屏东也无讲啊，哦，啊，屏东要夯，喏，咱屏东好朋友咧搞，你也要夯，你得爱甲酷过者吼。屏东中秋节烤肉，安尼快当夯无安尼，啊，若无发咧，足侪钱，是不是？吼，真真钱，拢是钱，嗯，来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嘿，都要报，袂记报，阿比亚的心思。

0: 黄康年博士。
1: 是，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天要过来给黄康年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林博士，你若徛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预防医学观点来看灵芝。
1: 你个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你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套这个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都会上磷脂伊嘛有，
0: 哈。
1: 再者再者，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最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会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好，啊，所以磷脂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等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磷脂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虹膜炎，就是虹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
0: 啊
1: 会痒
0: 哈，对。
1: 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六十四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底等根很难治断根，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作恶底等根诶，
0: 反复，
1: 我等下再解释者吼。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六十四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连之一的是有针对即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六十四种的一种叫做顽固病哈，磷脂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做广泛性，虽然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两骨、背部这个两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三十一站嘛，三十一站里边砍出来三十一条大条的神经哦，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三十一对哈，加脑神经十二对，这四十三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丘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两骨哈，里面叫做两骨侧，啊，两骨侧里面有两样物件作用啊。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两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不？对，血癌哈，所以伊的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磷脂哦也特别哈，伊得针对咱这个两骨内面的骨髓哈，也促进伊的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也促进了、
1: 哦，促进
0: 磷脂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磷脂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二十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囡仔就想，囡仔甲时段想要行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的三铁咧。我再请问咱的黄康年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若身体体质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再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马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即、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拢有帮助。 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
1: 哦、代谢嘛，哈、哦。啊，心肝脾肺肾内边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管有
1: 到，拢顾有到，嘿，拢顾有到。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苏音红先生所唱的八月十五中秋暝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那要好食去食面，还袂传人哪个传的吼？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这个泽家哈，这泽林秀清啊，已经十二冬啊嘛哈，啊要来搬来大新厝啦，三个囝要来个烦恼，吼，啊得来找阿钦西的这个后生，要来问讲哦，啊那扣金，我咧要进他，吼，啊这物件啊传传爱安那省吼。哟，啊，那么即马即个建宏吼，第三后生，伊讲哦，啊，那如果奖品哦，阮家己准备，安尼会扣掉无啦吼？哎，来问个详细嘛吼。啊，即阵志贤第二后生，都摕到即个价目表吼，一行一行详细甲看安尼。哦，啊，即阿凯无嫌面吼，问了上济，阿凯到即个阿钦西的即个永住啊吼安尼，会当信到，会当信啊。啊，那袂当性嘛，会讲原因啦吼。啊，这个文件啊，就大老师，哦，就听着讲有一项的费用，马上问讲，嘿，啊，那阮三兄弟啊吼，啊，那公本的话吼，一人差不多爱偌济啦吼，安尼。啊，这阿凯啊，就计算机摕来哦，七七七七七七七，哦，叠叠叠叠叠，啊，叠互因看。这阵建宏佫讲哦，啊，那套位的钱另外的吼，阿凯点头对，套位是另外算的哦。啊，因阮这边只有阮公司吼、哦、处理的部分啦，安尼三个人算算，安尼算要到二十分钟啦。吼、哦，啊，这纸箱安写，白纸乌伊写嘞。啊，凯等因停落来了，才吼并下一页互因看，安尼哎，详细哎解说啊，对不对？安尼，啊，搁有一个要问吼、哦，阿妈在生，敢有比较定咧穿的衫裤？还是讲伊家己有较介意啥物？还是恁三兄弟有想要炸啥物物件，甲祭拜吼，诶一寡小物件。这三兄弟，你看我，我看伊吼，拢无接话啦。这个文静啊，先讲，讲啊，那衫裤是一定爱的吗？阿凯讲是无一定啦，啊，只是恁啊，如果有想要留吼，留一套伊平常时有咧穿的，安尼就会当整理起来，安嘛不要紧啦，啊那无爸爸紧啦嘿。这个第二后生想想的讲哦，我阿母啊应该吼有一束深蓝色的外套，啊，迄呐伊做爱穿，伊呐冬天去菜市啊吼，伊拢会穿迄领啦。这个第三后生就举头甲看，伊迄领，哇，啊，迄领外套即马毋是搁伫阿爸的房间柜仔底吗？吼、哦，这个第二后生讲对呢嘿，应该搁伫遐对啦吼。啊，这个大后生讲即届吼。啊，无问讲哦，爱搁偌济钱，无得问者，只是讲哦，啊，无阮等下找看卖啊啦，吼、哦。这个阿凯啊，伫这个家啊吼，这个、表格下边又啊记来吼，深蓝色的外套安尼。伊就搁问讲哦，啊那那个阿妈吼，周林秀清，伊应该吼，伊是食素的，还是食粗的呀、啊？这摆吼。敢有厝人有家己的习惯无？有恁家己有啥物惯习习惯无？安尼啦吼。一几啊问题就问完了后、哦，这三兄弟啊吼，才发现呢。因拄啊正急入门吼，啊讲规半波啦，啊讲的拢是费用啦。但是一日面头前，这个少年人伊第一摆开口哦，问老母，问的哦，煞是伊应该安怎过日子啦？代志就讲完，阿凯就甲这资料整理吼，都三分嘛，兄弟啊，讲一分，阿凯提登去安尼，一个来家己妹子吼，也得上顶关。后面才有一期，讲如果闹要改吼，你阿个敲电话给我吼，阿妈若要搬新厝，一期闹古改，阿你个敲电话给我。那么如果恁的老爸那边啦，如果吼要做一看塔位的话啦吼，你嘛当先甲我讲吼。这个文静啊，就接过资料，看妹子顶外名吼，陈柏凯啦，啊，凯就点头，对，就是我，对。啊，这个文静啊吼，伊就停一时啊，讲哦，
伊就想讲，迄天伫梦边，迄天吼，阿钦西讲过吼，诶，这个名，伊无讲哦，修养两字啦，伊只是甲这资料吼，阿我好，我放咧衫裤内底安尼尔啦。等到这第二后生哦，伊就加问一句：“啊，你阿爸讲你咧学翘棍呢？”吼、哦，阿盖就笑笑吼，阿哥咧学啦，迄无啊快啦。啊，迄妈咪讲哦，看几摆就会响啦，迄无好学啦。我阿爸吼，即马就甲叫我加看加记啦，加看过啊，甲记过啊，啊，有一个印象啦。这个志贤阿哥讲哦，哦，阿盖呀，哎，啊，这翘金济吼。你肯要学，坦白讲无简单呢，逐工咧捡死人骨头呢。吼、哦，阿凯甲回讲哦，工课若有人要做吼，就慢慢啊学安尼啦。啊，这无多无多讲安尼一步登天的啦。这个大后生徛伫边啊，也无应话啦吼。啊，因老母要进台代志处理完了后，迄张公事的妹子，吼、哦，就对咧结案啊嘛，吼、哦，就是。啊，这资料就做诶吼，提等于吼，这个下头吼，会租厝啦。这个周清源，迄阵嘛吼，还阁当家己行咯。周清源就是这周林秀清的翁啊吼，安尼。哦，这个、周清源迄阵嘛，阁还阁会当家己行路呢吼。大刚下仔啊，阁会坐咧前厅下茶哦，泡茶。啊，看三兄弟啊吼，啥物人有闲倒来？啊，无吼咧清盆迄几工啊。伊也无对去忘地啦，对啦。后来共庄啊吼，即个亲堂啊吼，有来因兜即个泡茶啦。哦，啊，讲了三个后生伫忘边哦，为着安尼一个金仔手指啦、破链啊，才玩甲足歹看啦吼。啊，都去工地咧玩遐钱，人出人边啊，人啊忘地，人无人伫遐，人听着当学啦。啊，即是学老爸听啦，学周清源听啦。啊，伊听完了就甲即杯啊、茶杯啊吼，放啊桌面啦，问一句话啦。伊讲哦，最后哦，啊，敢有好好啊吼，甲恁金宝送去塔啦，吼、哦，伊甲问安尼，啊，就动情吼安尼，啊，这青铜就讲哦，啊，金西拢有处理好啦，啊，就伊就点头吼，做青源就点头，无过问讲啥物人提手机，啥物人提去，今仔送提无啦吼，嘛无敲电话甲三个后生吼，啊，叫等下骂拢无啦，等下过几工啊过吼。这个周清源啊，伊就按照平常惯习，甲阮伫庄仔头庙吼去行行烧香啦。啊，拜完了就坐伫边啊吼，甲十三个地理生啊开讲啦。啊，伊就问哦，问讲唔是三个兄弟后拜哦，啥物人哦会较衰啊？吼、哦，嘛唔是讲某吼有托梦哦，问伊啊啥物坏啊？吼，啊，伊就讲哦，哎呦，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啦。如果有一天我若亮得你啦，啊是要安怎办吼？才简单啦，唔是母一堆囡仔吼，伊搁底下咧算钱啦，啊算袂平，拍到二九暝啦。这个地理生呢，甲周清源讲吼，讲这日期啊个方位啦，啊这若到时阵吼，搁照规矩来个看吼，真正礼仪甲费用吼，拢爱找正规的公司先问个清楚啦。这个周清源，伊就等于处理伫柜啊遐吼，咧冰在柜顶顶物件，甲因某即个做留来资料袋啊啦。啊，上顶悬咧拄啊有接到阿凯啊吼，因妹子啦，伊就看两届，啊电话起来，甲抄咧电话吼，抄咧电话，甲伊电话抄咧即伊即簿啊顶悬安尼啦，较会记哩啦。到安尼三礼拜了后的一个下仔啊啦，伊就换好一领西装啦吼，啊摕这资料袋啊，啊叫十三个客厅车啦。啊，再去彰化市啦！啊，一入门嘞，哦，这柜台就问讲阿伯，啊，你要找啥物人？哦，周清源就甲妹子放伊桌顶啦，手啊比这个名啦，啊，我要找这个阿凯啦。无偌久，阿凯就对办公室来行出来，安尼吼，啊，就这个周清源就甲看阿凯啊了，就先啊问讲哦，啊，你就是阿金西的囡仔哦？阿凯讲是啦。啊！这周清源就点头啊！吼，好啊！就邀伊啊！吼，阿伯来，你遮坐，你先坐下来。啊，有啥物代志？伊就甲资料袋啊，放伫桌顶的中央嘛。吼、哦，啊，阮某前一阵啊，就是恁办进他吼，伊这周林秀清啦。啊，阿凯足紧就想啊，对，有我会记哩。阿公啊，你今日来是要问啥物代志？
这个做清源就把双手啊放在脚头屋，啊，就慢慢啊，甲讲起来啦。我是来问我家己的啦，简单就好，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嘿，啊那钱吼，我家己先家己处理，后摆吼，莫让迄三个囡仔吼，安尼谈遐咧冤家啦，莫谈我的梦地边啊吼，安尼咧冤家歹看啦。这个阿凯一听完，无马上摕迄个表格，无马上摕要互伊签啦吼，伊等到去斟一杯水吼。他做清完的面头前安尼啊，甲个公司服务的项目，我着拍开互伊看，甲介绍阿公，你先看哦吼，啊你唔免着急，今仔日要做决定哦。你若要简单的吼，我着对你无爱，甲伊抬掉，抬掉，抬掉，你无爱，安尼较简单的就好。啊，这做清完着甲这个老花眼镜甲挂起来，详细甲看。阿凯一条一条甲解说，伊一条一条看，伊着对第一页吼，慢慢啊看甲上尾啊页安尼。这个花篮卖伤济啦，啊外场吼唔免做啊像咧办喜事咧啦，迄我无爱啦。啊那上镜吼，就照厝人平常的习惯安尼就好啦。啊我的摆位哦，会接上要入殓吼，这个别哦，花花进他安尼啦。好啊个都个，佮该留落来留落来，我看吼，伊就看到一项比较较悬的费用。伊就停来了问，啊，这个一定爱哟、哦。这个、阿凯就照实该讲啦吼，伊讲哦，会当做甲袂当做，你若无爱做，我就直接甲你划掉啦。这牵涉着家属落尾吼，啊，要爱决定的哦，吼，还要决定的哦。伊就伫边啊，甲伊注记起来安尼。啊，这做清源是定定问的吼，唔是漂不漂亮。伊来咧甲阿凯讲是，伊咪问讲水甲无水，要甲装较水无？唔免，伊无问迄啦。伊顶多是讲哦，那到时阵吼，爱阁摕偌济钱啦。阿凯算完这总额吼，甲数字写伫纸张啊顶悬。这做清源看足久，伊就对失主内底底啊吼，提出这假金婆啊，影印甲家己准备的这资料。我吼，无爱欠我最后吼，爱阁叫我的三个囡仔补啦。啊，恁公司是安怎收？你着照规矩来甲我收安尼啦。阿凯吼，阿凯无来收现金啦，伊只是去柜台吼，请同事过来一个，甲这契约的内容吼，重新念一摆，吼，好啊，这周清源听。啊，周清源每听完一段咧，伊着再次点头。啊，拄着唔捌的字。伊就会甲纸吼，塞个阿凯门，即句吼，啊，你阁讲一解给我听，啊，问啊做详细，啊，听啊做详细。等甲所有的项目拢确认完了后，伊才慢慢甲伊该签名的所在，慢慢啊写伊家己的名，做清源啦。写完了后，伊就甲笔吼，哦，阁甲囥好好势安尼，然后阁甲笔留给阿凯啦。伊就问阿凯讲吼，如果吼，我若有一天吼。在阮家走的，那三个囡仔吼，那打电话来，你会知影是我无？这个阿凯家的资料吼，家编入去公司吼的电脑的档案，伊讲阿伯，我知影我会，你的名甲住址甲联络人吼拢有啊。所以如果家属若敲来，我会查会到啊。这周清源个问，因呐如果嫌我办了伤过简单嘞，临时搁要加一堆嘞。阿凯讲吼，会当加的吼，阮会先甲家属讲个清楚，啊，你家己先做决定的，阮会吼提出来互伊看，吼，互你阿囡仔是细看安尼。这就讲完，这个做清源呢，伊就了一个目镜、老花眼镜就拔乱，甲凹凹的吼，囥在阿爸底。迄天伊等伊下头了后，做清源伊嘛无甲三个后生哦，讲伊来这个殡葬业吼。安尼拍契约的代志，伊甲我下早去菜市啊，下晡伫听恁咧泡茶。这个第二后生若有闲，就摕菜来；大汉后生有当时会苦等喺厝吼，坐一万年啊。第三后生结婚即几啊年吼，差不多用结结吼，拢用这個电话问讲阿爸你有食药啊无？安尼俩。
啊，就后生甲左囝无共啊，左囝无啊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嘿哦，啊后生都有当时后生甲老爸为了讲无话哩，嘿啊，这个几天啊过了后吼，这个周清源，伊就开始整理哦，整理伊家己房间，最后吼，诶，迄个大橱啊内底物件，迄内底藏的吼，拢唔是啥物值钱的物件啦，是一沓一沓吼，啊年份足久的吼，在收旧啦。即、这个古孝单啦，保养通知啦，农会诶，即单就对啊吼。啊，佮有因某在生哦，用个即铅笔卢啊吼，所绑好起来，即用即用即个橡皮筋啦吼啊，绑好起来即资料啦吼，用厝顶绑起来资料啦。啊，即周清源呢，一直看一张一张个病来甲看啦，病加即文静啊吼，短后生，少年的时阵呐，第一摆开店失败吼，诶，缴款资料。伊就停了，看几啊摆，看几啊摆。迄当时了足侪钱的文静啊，唔敢倒来厝，是周清源家己吼走去农会，甲下当补的拢先啊补掉啦。迄几张的单已经是变黄的啦。正边角啊吼，佮有当时断的吼，一日子一日期啦。伊嘛无甲这件代志吼当作一回事啦，毕竟是家己后生母的啦吼。伊就解即藏了一个吼牛皮的信封内底，伫个外口吼有写文件，啊，伊就搁吹个饼，哦，一个饼，伊就饼出着志恒第二后生大院迄一年吼，即、這个医疗收据啦，边啊有夹着一份哦，细袋啊吼，即残痕啦，残痕的处分啦吼，处分的处分啊留留落，即个契约吼，即影印本，迄块残痕无够大块啦。但卖掉了后，钱也无剩偌济啦。老的就把这两个物件收起来做伙吼，所以伊为着第二后生志恒大医院无钱卖残两处地立医药费安尼啦吼。这条是志恒开的，所以伊用一个牛皮纸袋顶完写志恒安尼啦。最后一个信封吼是建宏啦，建宏拄啊去台北迄几年所留落来这邮局吼。汇款的明细，甲规定我吼保费啦。周清源应该哦，惊这三后生伫外口哦袂堪面啦吼。啊，所以甲讲厝租啊吼，欠偌济，伊就甲补偌济啦。嘿，咪讲赚溜溜，食溜溜呢？嘿，赚的无够开呢？吼，啊，保险哦，做老爸就先帮伊立啦。啊，这哦，这纸建宏家己吼，这久啊，可能伊家己嘛袂记得啊啦。周清源就整理完这三个吼，信封顶管吼，都顶下藏好好势。短后生文静啊开的，第二后生志恒开的，第三后生建宏开的。伊无另外藏这个假金婆啊，嘛无吼，甲伊筛土地资料，伊刚摕一张便条纸吼，慢慢啊写几句话啦。熬好了后，分作三份个影印，三个信封吼，拢啊藏一张伊多影印的嘿。啊！伊原稿吼，伊留伫家己个拖内底啦。隔两工，伊又搁去迄台吼实习个吼，吼叫伊台实习个即个客轮车，哦，啊，甲即三封批信带去彰化市。啊，较会看到即个老人周清源第二届会出现啦，有一点仔意外。阿公，啊，客要有对有要改个吗？吼、哦，伊就甲问安尼，啊，周清源摇头。伊甲这三个信封啊吼，放伫个桌顶。嗯啊，这唔是恁公司的啦，我只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阿凯无伸手去摕，伊就先问：啊，这是啥物啊？阿公啊，周清源讲哦，我三个囡仔吼，一个人一封信，等我若走啊，你甲交互因啦。啊，若无够济吼，就先卖摕。三个拢爱交稿，你甲一个一个分给伊。这个阿凯看了信封顶悬的名字，佮看一个这个阿公啊，内底如果是遗嘱，还是假金婆啊，这种的我袂当替你判讲哦，啥物人替呢？吼、哦，伊甲讲安尼啦。阿妹啊吼，这个、周清源啊，唔是啦，无遗嘱啦，嘛无啥物土地啦，这拢是应该的物件啦。阿凯也赶快无马上甲收起来，
阿公，内底有钱无啦？做千万讲无啦。阿开去先，甲请同事过来。还第三只做证嘛吼？第一公司，而且备注栏该记乱，记三个，信封的数量三个，啥物人要摕吼？周文静、周志贤、周建宏啦吼。啊，好，这个周清源吼较认真嘞，伊看完了后签名吼。这个阿凯佮甲这三封信吼，佮放伊一个透明的资料袋啊吼，诶，封口佮封起来。啊，佮这个周清源吼，这个、生前契约。做迄种小米公司的保管柜内底，做完这个代志了后，这个周清源呐，伊嘛无马上走呢，吼、哦，伊就看到桌顶吼，伊就甲这个阿凯讲，阿凯，恁阿爸讲哦，你是伊这个本来饲的哦，敢是真的啊？阿凯笑着，嘿，真的啦，我是阮阿爸婆来饲的对啦。这个周清源佮讲哦。啊！你家己心肝介难要，恁阿爸互你知影。即阵阿凯那咧整理文件了后，伊就甲讲：细汉的时阵吼，我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难要啦。大汉有人问我，我拢照实讲呢。啊，厝里啥物人煮饭互我食，啥物人半暝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叫上阿爸啊。这个吼比较较清楚吧。周清源听完吼，伊就无阁讲话啊，无阿弟咧吼，伊就行去门口啊，伊回头甲交代，迄三封信，卖先甲因三个讲哦。阿凯点头，你交代的时阵啊到，我才会来摕。所以这几个月啊，这个折价表面上哦，该应该是差不多啦，生活是拢差不多安尼啦。清明节过了就是这个端午节嘛吼。这个建宏对台北吼，当个中华一抓啦，摕到一个肉粽，伊把顺便问讲老爸吼，祖厝后壁有空地啊，有要拍算要甲处理无？周清源讲，我家己搁住伫遮，即马袂讲遐啦。这个文静啊，伊若来比较较勤，因为店吼周转袂过，有两届坐伫前厅甲老爸讲着钱的代志。周清源即摆。无阁摕大条钱放伊入啊，只是叫伊家己吼先甲小铺吼列出来我看，你到底欠啥物？你安那欠这条钱？这个时阵文静爱嘴讲哦，好，我知。离开的时阵啊，也是有一点无欢喜啦。啊，那志贤住较近，第二后生陪老爸去看诊的次数也嘛较侪啦。嘛因为常常抱怨吼，这两个兄弟啊吼，搁在遐敲电话尔啦。所以人讲友好吼，卖甲兄弟相比就是安尼，嘿，友好卖甲人相比，哦，啊恁两个啦，一个讲无用啦，一个讲人伫台北啦，啊最后拢嘛是我咧走啦。即句话吼，伊讲过嘛一届啦。啊，即、这个周清源有哪听啊听哦，有当时啊吼，会叫讲第一人员吼，甲转去啦，哟。三兄弟啊，唔知老爸已经把后事吼办一半呢，更加唔知彰化市迄个吼，互因呐，这三兄弟啊，当作是普通的礼仪人哦，这阿凯啊吼，哦，这个礼仪吼，伊手上搁替老人保管着啥物，三个写着名字的批信啦，阿凯嘛无加问啦，公司若有案件，伊就搁继续去搞招牌 case 啦。休困的时阵，一个对阿钦西哦，出去哦，学扣骨啦。两爸仔囝有当时啊伫车顶，哎，讲着造假的这个代志啦。阿钦西佮咱问一句啦吼，啊，因阿母见他，敢拢做好啊？阿凯讲好啊啦。那么至于周清源来公司两届的代志，因为是客户家己交代的内容，阿凯嘛无提当啊，甲学老爸听啦，伊也无学老爸听吼。入手啊了后，周清源身体开始哦，愈来愈无好去哦。伊原本吼，逐天过会行去巷仔口哦，买报纸、买早顿，后来行到路行半路嘞，伊就爱停落来一万年啊，会忝嘛，脚无力啦。卡到硬，咱硬硬都硬啊！
心中也较无定啊啦。第二后生陪伴去回诊的医生的调药啊，卖提醒厝人吼，伊若伫厝爱加个注意哦。建宏啊，听过了后，隔无几工敲电话转来讲哦，我若有闲哦，我会落来带落来吼，啊，将我看老爸哈。这个文静啊，当然有较晚，带一袋水果，进不进门就问老爸是毋是有个住院啊？哦，这个周清源坐伫顶里顶员讲无啊，无住院，只是人老啊啦。大后生文静啊，就把水果吼放落，伊个问阿爸，真正无有啥物代志啊？你得爱先甲阮讲呢，你哪有啥物代志，该甲阮交代呢？比如讲，你家金箔放伫堆啊，土地的物件你放伫堆啊，我爱知影。做清源就甲看，我哪要走啊吼？我还阁会讲的吼，但我哪袂讲，阁讲啊。这个大老生叫老爸这句话怎堵嘞？鸡嘴变阿嘴，坐十几分钟啊就走啊，坐袂掉，无钱啦。无钱坐袂掉啦，吼！那些工人哦，工人，这个无钱哦，讲无话啦吼。啊，今晚暗时换这个第二后生志贤提便当来，吼、哦，送便当来。这个周清源哦，同款的话哦，搁讲一届，只听一届。哦，只是这届问的人哦，变成志贤，志贤嘛问哦，阿爸，兄哥这阵啊是不是一定在问祖厝的代志啦？啊，做清源甲便当挂看无好，啊，你也卖个问啊啦，啊，恁三个拢同款啦，志贤的面色就无好看啊么？我甲伊闹同款啦，这几年来是上台你看医生的啦。这做人老爸不过甲伊冤啦吼，只是讲哦，你做我拢会记你啦，别人做我嘛会记你啦。迄句话，互志贤哦，全顿顿一下。伊本来个想要讲啥物啦，最后伊个摇卡巴吼，摇阿爸吼，入去老爸头前，吼、哦，老爸爱食药啊啦。即个讲建宏真正吼对台北转来哦，哟，这三爷底下难定吼，刚一刚出现伫租厝啦。正靠头前，正起身，还佫算平静啦吼、哦。但是耶，吼、哦，三个斗做伙啊。咱个马仔来听，厝歌有听的无啦？好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红霞厝》。

0: 恁的孙即礼拜要当佚佗啊，即礼拜伊嘛当当佚佗是足欢喜吼，啊足期待吼。啊那住远远太鸡公吼，啊那住近近小夜班吼，嘿啊！你像迄凤山顾阿妈顾家，迄、那个囡仔足凶个，甲阿妈阿妈拄几下倒咧无？阿妈是无死啊吼，迄足凶个，迄个毋是长照，毋讲顾啊忝个，毋是呢。吼、啊，讲住远远太鸡公，啊住近近小夜班，啊久外看一届足欢喜吼。啊！逐间看做样啊，会生，因为你个性无同款嘛。啊，少年囡仔想，甲咱想无同款嘛吼。咱感觉啊，你就是坐有坐的型啦，食饭有食饭的型，啊有规矩啦，啊啥样。啊，即摆囡仔都像迄种，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有无？嘿啦，啊老老坚固的感觉安尼。啊，就是有当时啊，即人较袂含爱带做伙，带做伙较袂样恐怖吼。嘿，啊那礼拜要等，还袂传了，今日甲传了，嘿，咱只活动甲今日日。健康个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咱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囝若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来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七样甜吼，即马就是六项，七项都无低卡吼，六项六项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该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金桔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鹅尾酥850安尼，我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啊，你甲订起来订6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6兄弟。都有这个有6项，6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咱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项，6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也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或一包猪肉条，吼是要鱿鱼丝、吼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6项、7项。8项、9项，9项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都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啊，你，这摆
0: 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道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
0: 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别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啊。你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的。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安尼，恁囝该做烹调的呢？
1: 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变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一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掉啊，
0: 对啊，
1: 一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在食呢哦？
1: 是啊，是
0: 讲地皮去食。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伊是安规地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嘿，咸，足香的，未咸啊，足香的。
1: 嘿，还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去，话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下。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
2: 嘿，
0: 好，阿伯，敢不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几新吼？
0: 好，阿你敢不食过？卤味捌食过无？
3: 我旧年有订。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3: 对对对，
0: 要紧，紧爱食。
3: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咪做只，做香的，
3: 哎，
0: 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3: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嘿，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5: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全全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5: 好。我都唔捌买啊。我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不买别项啦。
0: 谢谢。
5: 好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几只多啊。
0: 阿先，
5: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阵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6: 哎呦！我哪讲我哪里要怪姐？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金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6: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甲一直想要甲你买啊，都袂晓的。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6: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6: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你的贵阳仔哦嘿。
6: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7: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哈。啊，谢谢。
0: 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生方块酥安尼啦，
7: 是啊，
0: 咸啊两个咸咸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安尼，
7: 对，啊袂介甜啊，
0: 袂啊个咸，
7: 对，
0: 啊一块泡咧安尼，
7: 对，
0: 一块包较好势吼，
7: 对，啊就一块食一块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足好食，啊食甲买当个甲食，当嘛足好食，啊又食阮个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的出来，铁冰铁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再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嗯，咱嘛是甲今日阿无来白，要阁送嘛是袂赴吼。咱这活动甲咱今日我们截止，再祝谢谢，卡电话到哦，你都甲传，咱都甲开话。啊，咱平常时白听我食，对无？咱平常时听我食吼。来，个人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来，这个啊，真奇怪，真奇怪吼！南方二南天宫300,000的金箔啊，吼，这妈祖吼，金箔妈祖下落不明显啊，伊用照出去啊。迄个六家吼，赤山岩的妈祖庙咧用照，吼，伊咧就是若是过年的时阵吼，会用照跋杯啦，我着去恁兜坐坐一等个等下呢。嘿，啊，这个出照吼，照人参加这个邀请吼，我也敢请一堆人啊，怎啊无伊呢？吼、哦，啊，这个南方二南天宫300,000的金箔，吼、哦，的妈祖吼下落不明，甲规身万港庙请一堆哦，惊人。你旁边请单行人啊！哦，这个宜兰县苏澳吼，孙浩吼，孙浩登，这个武功堂吼，啊，进前发现这中华鹿港举办邀请，这苏澳公主吼丢包新名闹跑吼，唔知去向吼，嘿。啊，今仔日嘞哦，又果传出到这苏城的公主哦，曾经向南方澳，而且天宫南天宫哦，借一尊身价300,000+哦，金箔的妈祖参加邀请。如今妈祖形象煞对咧失踪哦，怎啊引起信众大家吼议论纷纷啦？啊，这苏澳孙浩登哦，而且雷武公堂，就是一座私人的宫庙。哦，阿姨庙内底哦有侍奉祀的吼，和赛到这个苏护翁爷吼，即阵啊晋升为这个巡护大帝吼。安尼，这个苏城的公主20号一讲中华六港吼规划邀请，就是阮期间哦，无怪哦，去我就是带去啊，去六港的邀请有够济人诶，有够闹热的吼，我要落来啊，人够济济吼，哦，就是伊望少来伫遮呢吼，安尼。吼啊，受过，而且顶头吼，甲雷声拢来甲现场，所以无看这苏城的公主现身啦。啊，对苏澳所请去足侪尊神明哦，留伫现场啦。好诶，甲神明放阮鸟呢吼，互人放阮鸟顶头吼，就扬言要成立哦自救会吼，来会几百万的费用，因为雷声嘛，雷声遐左囡仔无雷声吼，啊，搁只顶头安尼吼，几百万的啦吼，转引发轩然大波。啊，现场含这个香火鼎盛吼。这个服侍着金马作为南方二南天宫啊，嘛遭受着波及呢吼。哦，我礼拜就是去鹿港，哦，遐神明顶头有够济。经过了解，这个苏城的宫主的老母伫个南方二南天宫做志工啦吼。啊，那么伫个咧前几工啊，甲因老透过因老母向庙方哦来借这个金箔啊妈祖吼来参加这邀请吼随尊啊。啊，预计28号吼要请登个安尼。但这苏澳吼，这个武功堂邀请诶，引起着争爆发吼，一个纠纷嘛，无立钱好人嘛吼。这庙方赶紧敲电话吼，这姓苏伊所留来两支手机啊，拢转入语音信箱，落尾派人去催，看到这武功堂的大门拢锁起来呀。这金箔阿妈做咧行踪成谜啊，有啊，该提卖卖啊。哦，这个南方二南天宫的主意吼，伊就今日咧讲吼。这个宫庙照这个声明吼，建立伫互相信任嘛吼。啊，即届出招这金箔爱妈祖，哦，伊甲登记破登记尔，想袂甲发生失联啦。啊，是毋是有其他庙宇啊，拄着同款情形？哦，同款哦，诶，时代了解一下安尼吼。系啊，因28号爱行，哦，希望该招这个人会当建立该处理者吼，啊，出名后找着人，好，这金箔妈祖当如此吼，登来厝安尼。啊！若过期阁无倒来，就要甲警察报案啊！吼，安尼，嘿哦，后悔讲我才去到，拄啊去，本来要玉华潭，拄啊咧摆游泳嘛，迄人足济人吵吵吵，一两万人要游，你看规个周边街咯，迄人吵吵吵，怎无爱去？怎走去鹿港天后宫？安尼，我结果去人嘛是遮济，吼、哦，啊，规个人伊都参赛吼，来伊都回乡的无，啊来伊都闹热的，吼、哦，吵，啊人嘛足济呢。你讲大拢足侪人去滴啊吼，好啦，谢谢啊，咱时间要到啊，哦，咱就甲传下款物件都做好食，当若无行吧，咱嘛踮厝头食。囡仔是前若要等，咱就加款款，加减款啦，囡仔就感觉你的心意啊，卖逐摆当冷冷清清啦，吼，家庭爱有温暖，家庭若无温暖无温度，囡仔就袂爱等啊，好吧吼，祝大家过一个快乐平安的中秋节哦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新历九月二日，过了到八月十二，今天拜年哈，啊，明天拜三、拜四，各一天过来的哇，连续四天连假哈，都有一个中秋节啦哈，拜五嘛，拜五。过了八月十五吼，后礼拜一放假会连续，是因为今年开始有迄个教师节吼，九月二十八较早教师节，大家拢纪念啦吼，都纪念讲哇，这個、教师节吼，尊重吼，但是有甲讲要去放假，准四天连假，我来未少讲咧吼，天气听讲未歹吼，即个即个中。中秋节吼，但是东部啦，东部可能挂一挂水气吼，所以讲那东港，当我讲的啊，东港的八月十五要看到中秋月吼，东部要看到的一半一半吼，所以若要看，真正一定要看到中秋月，我无看到唔甘愿咯，一定要看到中秋节迄个中秋月吼，就过来西部平这边吼，就靠近东吼。应该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绝对拢看得到啦哈。啊，大家保重，我是丁言，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

每过个大节日哦，中秋节哈，你看看，安尼几天啊，这个长啊，哇，台北，这间叫做富邦领袖的保险公司啊，哦，富邦是集团啦，伊做个事业哦，其中一个我那算正赚钱，这个富邦人寿嘛，哦，保险公司哈、哦，哇，大家会使睇呢，长再去四十几岁。这个凶手像身躯揢三支刀啦，就福州啊啦，身躯扎三支刀吼，当然无人知啊，啊就放伫身躯啊，用袋仔包咧吼。伊来到这间富邦保安公司吼，伫迄个伫人客会当坐个所在，伫迄个要等人啦吼，什么话都绝对拢有啦。这些大间公司吼，伊坐伫碰伊坐三点钟咧。在三点钟，你等三点钟，伊这中昼时间有一个休困时间，食饭来休困的时间吼，伊就要等一个人，就这个姓洪啦，姓洪这个保险员吼，伊家己本身是保险业务员吧，就台下呢，伫诊所内面，伊对伫诊所，这个台吼，人家撞掉啦，唔知是。伊甲伊反讲吼，啊，你甲我抬，我甲你抢刀啊，甲你抬转去，还是先抬人抬大咧，家己自杀啦，家己抬家己吼，两人身躯甲身家拢十外刀啦，伤痛严重，即马两个人全部送病院嘛，拢送伫交互病房吼。好，即件代志有真侪人伫摇头角，但是身躯边你查案件在警察吼。开始调查清楚，绝对男是冤仇啦吼，感情啦吼啊，对，唔知虾米大代志吼，结果甲查起来吼，哇，这吼、個、真正真咯，都是五年前啊啦。这个姓杨的干某啦，这个某嘛离婚啦，但是当时还未离婚，就是姓杨的太太姓李嘛，这个前某吼，就是甲这个保险员姓杨的发生车祸啦。发生车祸了吼，人按照车祸处理，上法官判决，法官判这个太太完全唔对嘛，就是当时这个姓杨的保险员，伊后头来骑头前，这个太太后壁来跟弄，就是因为无外久台南无一个查某警察同款，伊伫头前后壁查某台先弄，结果弄一个外口游览车到位准到死嘛，台南这个是安尼吼，但这个无死，这个姓杨的。保险员是叫弄掉了，准拼落去，拼落去了，后壁游览车到位，这个姓杨的保险员到断手骨啦。事后法官落去甲研判，这个发生的结果吼，导致太太完全唔对嘛，所以讲赔偿是68万啦。好，68万是你唔对，你爱讲赔偿，但是姓杨的伊家己本身伊是保险公司的人嘛，伊至少拢有保险啦。对，因富邦家己本身保险意外险吼，计先起码300-400万，听讲是安尼啦。就是保险这方面，伊会当申请意外，差不多300-400万吼。但是因太太离婚的太太这个吼，加赔68万，有人讲，姓杨的啊，啊，即马你甲恁太太是去做伙无做伙啊？两个早就离婚啊啦，两个早就离婚，而且这是法官判决呢。不是我给你套呢，是法官判决。我给你弄一个，我弄两手骨，当时我都唔知人呀。这是差事处理现场吼，法官判决，道理唔对，啊，你再咁赔啊？医药费用啦，包括精神赔偿，底下听呗，过哪个月吼，安尼赔偿68万吼，是安尼。我讲你若真正为着钱唔甘愿，要替恁前某出头吼，无你袂找你法官。就是安尼讲啊，人就咧讲安尼啊，你要抬就抬咧法官，是法官判决的，法官判我68万，是你摸唔对嘛吼？保险部分是我家己的保险吗？我家己意外，保险公司我家己本身负担吼，安尼是安尼来啦吼。人去找着这个因爸爸啦，干这情报嘛，因为咱甲看这个代志，甲伊有关联，就是伊这个情报啦。前某甲这个保险员吼，有发生车祸过一遍嘛吼，是安尼吼。啊，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关系嘛，唔知你问因爸爸，因为问老爸上知啊，
您家到底最近是跟什么人关系啦哈？问题哈，那这里去爸爸，你甲警方讲，伊讲我这个后生，我跟足久无甲联络，啊，最近知影讲伊个人头壳未拄好啦哈，伊讲伊离婚，因爸爸讲伊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有可能啊，即可四十几岁啊，我甲你讲，唔知外久的时间。无甲厝内联络，爸爸讲吼，伊当时娶某，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伊拢唔知啦。我讲警察，我找你好不好？我找你爸爸，爸爸你想怎样后生吼？到底什么情形吼？结果甲你问，你比我较唔知。当时结婚，当时离婚，什么什么挖苦事，你也唔知啦。哇，真咯吼。佮问这个节目，都是当时还未离婚，五年前。听讲，差不多后边三年啦，离婚三年吼，都等于差不多发生车祸了两年以后，因就离婚了嘛，已经离婚三年吼。问这个节目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车祸背一个问题？这个节目讲吼，那安尼，啊，讲台北从啥的，恁节目开始当主人嘛，是我桥倒来去弄着对方，啊，对方拼落，从后边。有人车，甲高雄手棍吼，啊，这个背相好好，嘛都我也无讲啥物话，爱开无代无止台咧，因周末也毋知讲啥，我讲足奇怪咧，人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啦，你知影到底是安怎吼，就等甲两个拢醒啦，就迄个凶手啊，即马就到病房啊，家己身躯换了太十外刀啦吼，那当时万一爆发，就是车祸现场较关键，这个。太太是完全唔对，所以讲法官唔只判讲吼，你也共赔偿，完全唔对这边爱赔偿，甲判68万啦吼。当时吼还未离婚，但是发生车祸两年后就离婚啦，已经离婚到三年嘛吼。唔只人咧找原因，你凶杀太家咧火灾灾，就是有原因啦。那经过今日讲，这个摄影的用手捌做过保全，你看做保全。发生这种代志，我话侪啦。所以讲，这保全公司，我当时咧请保全吼，哇，这爱相当执着啦。你看我在判代志，拢做保全，我家己本身做保全，得请几条单啊。我直接咧做保全，佮想做判代志啦。伊捌做过保全，姓杨，这个杨就伫漳州去8点外，得先去炸三几刀到。这个富邦的保险公司吼，伊伫外口有会客室啦，对啦，迄个会客室，就有一个所在碰伊啦，对啦吼，啊要等什么人吼？伊准坐伫遐坐3点钟呢，可见这个人，伊可能一定要甲抬个掉。伊先去站台刀吼，准伫会客室碰伊的所在坐3点钟吼，那么其他员工拢看到伊，因为事后警察问话，大家讲有啊。足早就看到啊！伊坐底下坐过两点钟吼，到8点外倒来啊。大家当作讲，伊就是等里面的员工嘛，吼、哦、等人啦，吼要讲什么话啦，还是保安的问题啦，吼、哦。结果一直到差不多中昼11点外，都叫等到啊。就是看这细人个，就同时间太太，这个离婚的太太发生车祸，这个吼，伊可能细人个为办公室出来去变数啦，准对你变数。倒啊吼，都抬啦！哇，抬个会抬抬，现场西洋的这个保安员当然该反抗啦！啊，警消两个微信过来讲，啊，该两个钟倒啦，两个钟倒，迄、那个保安员吼，我那抬10外刀，啊，迄、那个刚抬迄个西洋的吼，用手我那辛苦10外刀啦，唔是讲一两刀啊，讲抬人无死去，家己回掉唔是，辛苦那10外刀，所以讲警察你这个。研判有可能是不是杀人了，家己有被自杀，用两支刀啦，一支杀到回去。警察开始搜查的时候，在背包里面又找到第3支刀，惊无够用啦，准炸3支刀啦，哇！安尼两个人全部拢送到病院哦。姓洪的这个保养毛较严重啦，事实。但是凶手家己本身有啦，哦，大家规身躯吼，赶快去搞病房啦，你治疗吼。那么这个爸爸，就这个凶手的爸爸来讲，边个两个人，一个在淡水，一个在新店啦。我根本都唔知讲我后生在做什么代志，连我后生当时离婚伊都唔知啦。伊有娶某伊知啦，伊爸爸讲我知，我婆婆知影有娶某吼，但是娶某了，当时离婚就唔知啦。就是呢，现场
无监视器呢？变数嘛，变数里面变成监视器，监视器到底安那抬吼？还是伊抬过来，伊抬过去吼？唔知啦，就是躲伫变数里面嘛。变数，你若讲伫大厅啦，对哇，都拢监视器诶，修改明明吼，躲伫人迄个公司的变数里面吼，哇，真多吼，啊，即马都系等人会清醒啦，都等啦，想袂到，连警察迄个刑事啊，转小说。你调查案件较厉害来行的吼，咱讲奇怪咧，这是太好算的，这是太三位，而且是上准准的。啊，这个人为介有可能小可诶关系所在，就是五年前，伊甲因太太当时要离婚嘛，伊是三年、两年后甲离婚嘛，吼，当时因太太吼，脚都把烧弄掉啦，骨也变钢弄，弄一个人手骨去哦。有人车到等伊嘛吼，唔只人采掘，就是当时的时候，因太太爱背这个姓洪的官员68万啦吼，家你是有关系呐，你两个可别要离婚啊，而且人你个调查清楚吼，是不是唔甘愿只条68万吼，人阿母为着钱来问题，唔是？人个全情无，就是当时发生时候，这个太太甲讲无啊，这个法官判决啊，事实是我唔对，啊，赔都赔啊吼。人太太家己本身嘛无任何问题吼，啊！你是咧创啥？唔知真，真正有当时啊，即马一寡凶杀案件吼，你若调查到尾，你茫讲歹势啦，我抬唔着人哇！那即颗细硬的，不然我就真衰死啊啦！你茫即两天啊，医生甲救醒吼，凶手讲歹势，我抬唔着人。哇！你抬一个淹死，你讲抬唔着人吼，真弱吼，哇，真害！你讲这转小说，大家都要倒个，是咧抬什么话？啊，家里有啥款咧？也无少欠钱，也无少欠债哦。啊，感情啦吼，完全无交叉的人，开客得个上准准，一定会抬一个啦，大家对啦。长伫台北这间富邦的保险公司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食真？
1: 迄个真香啊！
0: 哦，真香，好啊，好啊，嘿。
1: 啊，我片啊，本食一粒吼，我是按算要用开刀改一粒，像迄蓝山巴安尼，小一泡安尼哦。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无注意甲看哦，食一个怎啊消的？啊，边啊，迄目睭啊，目睭尾拢有一粒安尼，像迄瘤安尼，肉瘤安尼。
0: 嘿。
1: 啊，食这下块，从我家安尼，我嘛无一种啊，甲照镜甲看哦，都拢消去
0: 啦。那个都会会流通啊，就是安尼啊，足好啊，嘿啊。
1: 嘿啊，我讲平啊，这个接落了定定，我是讲吼，要让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啊，无伫个平啊吼，皮骨遐吼。啊我嘿，我奇怪，啊，无注意甲看呢，他会食这怎嘿怎消去，这真香啦，他会遐好用啦。
0: 那个都结会啦，会结底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1: 晓啊！在迄落啊，食袂了，我拢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啊，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0: 甲食两粒，
1: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0: 上好，上好，哦，有够强意，有够强意哈。
1: 嘿啦，好，谢谢你啦，哦，你这真能做好用的啦。
0: 好用，好用哈。
1: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足朋友啊，听着就爱买来食啦，
0: 一百二
1: 或一只拢有效呢。
0: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1: 啊，我背板啊，正怎无去啦？
0: 哦，安尼哦，背板正也无去哦。
1: 系啊，不食有诶，像个蚊安尼吼，咧飞飞飞飞无，啊，即马安尼食食吼，怎啊，无看伊咧飞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食食飞蚊就哪无。
0: 迄就是火咯啦，火咯吼，诶，恭喜恭喜恭喜哈，
2: 好，安尼讲来吼，唔通闹去拉散啦。多刷粉啊啦，啊到尾就更贵完啦吼，像块石头角啦，像块红灯杆吼，有诶吼，像块按摩呀吼，哦啊，这叮当咧。就是唔卖金龟丸子危险，金龟丸那个固定，比如讲啊较无重要的所在，当然有啊。咱人身骨有较无重要的所在，比如讲脚对啦对啦，吼，一站吼，其中的血管吼，你坚持一下吼，是小可感觉安尼，客气嘛，无讲大严重。上加一叮当，所以讲为什么一定要甲血内面一龟丸龟角一拉伸甲化掉，尽量就是化掉啦，就像迄。炸弹，那等着归完的吼，别样的吼，伊个会散掉吼。你无散掉，这粒就完即个啦。那开始叮当，那叮当叮当对回的叮当叮当，到重点的所在，他一个把手就都倒来啦，都上起呢。鼓励食真营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就是为着讲，卖解发生危险。咱人吼，上惊迄个归完归家个血管吼，甲检测血啦，检测血吼上歹啦。麻啦、痹啦、旧筋啦，这是一定的啦。啊，这血无晒过啊，本来十足，下回即马干啦，剩七分啦，剩两分、剩三分，愈头愈大粒吼，都麻啦、旧筋啦吼，啊酸啦、抽啦吼，硬角角，那无都未屈、活未过吼，啊出未出力吼，啊肩胛啦、颔棍哇，足艰苦吼。尤其顶悬丢丢单、上高丢丢单吼，包括一部歹困，包括一部无记地。道理的经验过了相当好，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讲我对不对？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检署最近去查到，哇，真好！有哪无好办？事实加看这个案件吼，就是两个中国男子，这无外久的时间咯，佮成为去年的二月吼，为去年的二月到今年六月，差不多一年多啦，一年外的时间吼，台湾这边查到，都有两个中国男子吼，拢姓刘的啦，姓刘的中国男子吼，好，伊人不离。台湾伫中国，那么伫中国用电话遥控吼，伊这一集团伊咧做啥呢？叫做专门咧讲做囡仔啦，做囡仔就是叫做叫做啥？叫做代理嘛吼。你无在条生，我这边吼绝对温和你生啦，无生免钱迄种个呀。都绝对生，但是是用一种叫做这个代理孕母啦吼啊，你查甫人吼摕迄个物件吼啊，然后我找查甫人的卵子吼啊过来个用伫另外一个人巴肚内面，迄个代理孕母吼，甲囡仔大完了吼，伊拢专门过来台湾生哦，一定要过来台湾生，因为这囡仔爸爸拢是台湾人嘛吼，当然嘛外国人啦，嘛外国人吼，但是这么说查到，就是因为拢台湾人嘛。台湾的查甫人拢是爸爸哦，拢是迄个囡仔爸爸吼、哦，这个查甫人吼、哦、委托呢，你无甲委托，我就无这个生意人做呢，是你家己来找我的，就是我有拍广告，阿那无人收报，就是你想要一个囡仔，但是你就无，你边仔就无一个伴嘛，我也无娶某，啊，反正我是同性恋，啊，都未生嘛，你当然未生，同性恋要来生，都一定要查甫查某，你即马弄这部，伊叫做代理吼，就是你用迄个人工落去人工生殖嘛。我处理查甫人，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这边的精子吼，然后摕外国做进来卵子吼，然后结合做伙，当然这技术已经足久啊啦，这种迄个人工生殖技术足久啊吼。那么两个结合做伙了吼，总甲代替另外各一个代理孕母在巴肚内面。我就要生囝，这个吼，等到囡仔大汉吼，就是有一个程度啊吼。这个妈妈，这个代理孕母吼，佮摕观光签证过来台湾，我讲啊，唔同爱多多滴，啊，就算较多多好啊。到迄个时阵，伊也佫会当这个过来台湾，坐飞机时间，就虽然巴肚有心嘛吼，但是过来台湾吼，六个月，你六个月吼，这个囡仔差不多大家足啊，伊即马佮讲。嗯，我即马有当倒去啊，虽然超过时间啊哦，有咧观光签证都对有些时间嘛，但是有当时啊，你人道主义就是咧，哦，原来你伫台湾佚佗个袂去讲巴肚一个囡仔，啊，这想过大袂得，这个巴肚有囡仔太太，唔是太太啦，就这个代理孕母吼，伊就准留伫台湾生啦，一定是安尼，你巴肚囡仔想过大，差不多八个月、九个月要生嘛吼，倒落去当生了吼，这个台湾爸爸拜托个这个吼，得。较去验 DNA 啊，因为这个精子就是查甫人的嘛，这个台湾查甫人的精子，所以 DNA 一个验绝对是伊的啊。哎，无唔对呢，这个 DNA 就是甲你同款，就是你的你的后生嘛，吼对，伊甲个认啦，甲认我是亲生后生来办理手续吼，安尼甲认吼是安尼吼，一个囡仔200万起掉啦，200万。熬300几万，熬400几万啦吼，都看你好做歹做。你若要相生，我买单来做相生吼。做两红胎买晒，一个查甫，一个查囡啦吼。即马目前委托这个中国人，中国男子姓刘的两个人，这个公司啦，因这集团嘛吼。这有的所在是合法啦，这种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但是台湾还袂，台湾还没有吼。所以讲伊无在台湾的嘛，所以讲你做拢是对，拢是泰国啦。即马目前啦，亚洲地区的泰国上方便啦，你这种人工生殖啦吼，代理孕母吼，泰国上方便。而且这个代理孕母都囡仔在迄个巴肚迄个母体，拢是泰国做囡仔，都是泰国的女孩子吼。所以讲，这个台中的地检署检察官，就是移民署这边先发过来啦。移民署吼，去发现讲唔对，这个资料合作会就参讲绝对有问题。最近一年多的时间，有真侪泰国女子，拢是泰国的做囡仔来台湾，结果来台湾，才讲哇，啊，我要生囡仔吼，我袂当正式回去呢。你甲我看我的观光签证无唔对，超过啊嘛，
你超过时间啊，六个月啊，吼，你诶应该倒呀，吼，但是就是因为巴肚有囡仔，已经差不多八九个月，九个月八生啊，吼，伊准互伊留伫台湾生嘛，就台湾这波啊，你准备台湾生，好，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互相当作都有通知啊，囡仔生出来吼，这个委托的台湾的查甫人，就跟等于囡仔爸爸就对啦，伊才去找这个囡仔。啊，拢共一个妇产科，拢伫台中方圆，台中方圆共一个妇产科，这个所在，唔再去哦。这个移民署讲讲唔对，再报检察官，落去做上传销所开始，落去调查吼。我跟你讲话，拢共这间诊所啦，伫台中方圆这间妇产科吼，安尼有够侪泰国女子，拢直接咧生囡仔，生出来以后，落去调查吼，有一个专门咧办的啦，就是听到今日就听啦，有啦，中国男子。这个听听男主吼，伊专门负责这个为泰国接过来台湾吼，啊台湾接对啦，安排对间妇产科啦，安怎生囡仔吼，然后报户口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这个所有手续吼，都伫中国个男主伫台湾啦，伊拢过来台湾，我那算办迄个观光，这个、听嘛吼，另外个就算我拢做啦，这两个就是。中国这个集团专门安排伫台湾，你讲做迄个代理孕母啦吼，啊加要找你有人要生囡仔吼，家己无可能生吼，安尼，他查出来讲哇，真正什么生理都敢做啦，惊到人，啊这个贵顺丰呢，惊死人，这个一个囡仔吼，拢200万起条呢，介少200万的啦。迄个相当轻巧，就是讲也无啥物困难啦吼。啊，要找迄个代理孕母，迄有人拢讲啊，这个做囡仔歹歹吼，唔系我要互伊另外较水。我讲啊，你也不是介意生对啦，但是问题是人就是安尼啊。我囡仔伫迄个巴肚，我嘛要拣一个水水的做囡仔，巴肚会大安尼吼。就是我讲给大家听，人如果甲正经探讨，这个集团过来台湾做广告，就是输掉做广告，这无合法嘛。这种人工生殖的这种代理孕母在台湾现在目前还没有合法，那没合法就变成私底下人在相婆吼，那个介绍，然后在做，第二检事检察官在调查，这团吼在台湾做广告了吼，就你在给委托，就是你找我，不是我找你的。我这无需要找你啦，你有会生未生这个囡仔这个代志吼，我找你也无效，我只拍广告，我咧做最好，那么来找伊，伊到做吼，啊拢是台湾的男性啦，委托集团的唔是妈妈，拢是爸爸，足奇怪奇怪，人咧调查，目前查到资料吼，就是台湾男主22个人委托这个集团来订囡仔啦。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囡仔呢吼。订订鸡卵糕啦吼，啊订餐厅，啊当订囡仔呢。你看怎么时代进步呢？惊死人呢！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双生啊，等下呢吼。结果你个调查发现讲，所有来搞这个集团，讲要订囡仔，这拢是查甫的啦。一律清一色搞不清，所查的拢是查甫的吼。委托吼，拢差不多200-300万、300-400万啦，安尼吼。22个查甫里面，除了一对是阿某呢，除了一对有娶某，太太未生，啊，无法度准用这部，就是台湾无合法。我吼，甲你订一个囡仔吼，然后我用我家己查甫人的精子吼，啊，我太太没有卵子嘛，无法度，就去外国吼、泰国的所在，啊，甲这个代理孕母吼，啊，囡仔生，安尼好好。人你来调查，去做这个代志的人啦，的家庭吼。拢是真好过啦，这若真正无好过的家庭，你绝对不可能做无囡仔无囡仔，做一个囡仔300万，做一个囡仔400万，惊死人哦！有诶是无可能吧？真可能袂歹吼，上济就是啥呢？就是拢查甫人啦，就是伊唔愿娶，但是要叫人做一个囡仔互伊，你去看这，我讲奇怪奇怪对啊，都伊无要娶。孤单一个人，查甫人，就是伊袂歹薪水哦，啊，遐好个收入吼好，伊会当做一个囡仔，做一个囡仔辛苦变算，啊，而且是我家己个，是我的精子嘛，我的精子，我血统嘛吼，伊落去做吼，但是伊毋是娶某袂生，毋是连娶都无娶，若无就同性恋，查甫拄查甫个同性恋，伊落去做这嘛，
伊的本身也无可能啊。查甫都查甫同性恋吼，伊都开钱去做这种搁在做一个囡仔吼。你讲真正阿公阿婆本身拜托因集团做这囡仔吼，真少呢。真少。我讲这要甲定什么罪，真正无罪人定。地检署检察官主要要来这集团，就是不要去做这个生意尔啦。你袂当甲做这个生意，这是唔对的。你甲人生命这个物件当作物件嘛？你当作像你买一碗面啦，买一个杂菜面同款哦。我买杂菜，我买虾米，我买，就是我买经查埔，经查埔。你这是唔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若讲查着讲这二十二个台湾查埔人委托的部分，要甲定什么罪？这无罪能定呢？没有罪可以定啦、啊。你要甲定什么罪？我所做的手术是在泰国做呢，因。潜意识拢找泰国女主，所以讲伊的手术就是代理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拢是泰国做嘛。泰国做了，确定囡仔已经无问题，伫巴肚内面啦吼，伫迄个代理孕母迄个巴肚内面吼，即、這个做囡仔到一个程度了，差不多四五个月吼，啊，佮人坐飞机，伊就叫过来台湾啦。即、這个泰国做囡仔排一根巴肚过来台湾了吼，伊调工六个月，关空签证，真正互你倒倒啊六个月。就囡仔差不多要生啊嘛，差不多九个月或十个月吼，伊才讲我无法度呢。台湾政府因为我巴肚排一个囡仔吼，我切到个袂紧吼，啊，即马要生啊，我袂当坐飞机啦。你嘛得互伊生啊，你嘛得互伊台湾生，伫台湾生出来了，即、這个囡仔能够同天囡仔生出来，什么人都出面啊？你敢知啊？都迄个爸爸啊，啊，拢台湾爸爸，拢懂台湾爸爸嘛？台湾爸爸就出面，哎，即、這个囡仔我爱，嗯。你莫讲你个，人拿一寡有关政府单位讲，啊不严天咧，一日严了个，就讲，哎，我个真正个你个，啊就到我个嘛，我去做，我个唔知，就通知好啊吼，就是严天个了了吼，啊才经过法院落去认证，哇，啊就无唔对啊，这个是伊个 DNA， 啊就真正亲生爸爸啦吼，就连用一步啦，安尼啦，啊，上个奇怪就是伊吼，那要甲用什么罪吼，是真正歹，判定就是造成人的伦理道德的堕落啦，邪恶的堕落吼，啊，甲人性命这个代志当作生理买卖，生理买卖，这是无好你做这个代志吼。那真正查到，这嘛唔知要该定什么罪啦，无罪人定啦吼。但是清一些拢是这个就是人家的六家委托伊搞做嘛，啊，这个物件袂当恶啊，如果你要做无戆样，我都家己。我家己对生生要过来，都去做这条，这个物件唔免，这是有需要的人，伊就主动去找啊，大家小报吼。那么找了，咱这个统计，找到这个人家吼，清一色目前为止，拢是台湾的查甫人呢，拢无查甫人，无属于讲吼是太太啦吼，还是查甫人女性吼去委托这种集团吼，要订囡仔的了，拢是查甫人，而且是查甫人个研究吼，都是。同性恋的吼，占一部分啦，就是我查甫都查甫就袂生嘛，就是袂生吼。我定一个囡仔吼，啊，这个囡仔，就看其中是什么做爸爸嘛吼，啊，出来了，就咱两个囡仔。但是咱真咱是照别人巴肚生啊，是安尼吼。同性恋一部分吼，另外一部分吼，听讲是啥呢？伊唔愿娶啦，唔愿娶，但是伊要做爸爸，啊，伊要一个囡仔伫身躯边，伊甘愿开三五百万去个人订一个囡仔。照别人巴肚，这囡仔，我讲啊，你袂娶一个来生，讲啊，都袂来说，就说这个伦理道德，你若安尼落去到底，这个变作拢卖管啦吼，哇，这个愈拖愈亏嘛，足亏。而且做这个代志的人，主要原人伫中国呢，姓刘的伫中国用电话指挥，你了我袂到啦，你了我袂到，就是安尼。啊，生理有够好，而且你甲看，这才做这。这一年啊，四百万，十个就四千万了啦。是讲因的功夫技术，是讲功夫技术啦，歹讲啦吼。要即马这种人工生殖加这个代理孕母吼的技术，可能话进步真侪啦。因一律拢伫泰国做啦，伫泰国啊，经迄个泰国的做囡仔做代理孕母，囡仔伫巴肚内面吼啊，迄、那个卵子嘛是大部拢是泰国。所以讲，迄个囡仔生出来，不管查甫查某，查甫较济，伊拢会甲筛选，大家拢要生查甫的啦。二十二个拢要生查甫的啦，安尼啦，足奇怪哦。啊，都拄拄好
有一两个啊，买生迄、那个做迄个双生啊啦，啥物货安尼啦吼。啊，那无拢爱查甫啦，无拢对啦，爱查甫好，不管这是素食人吼。这囡仔生出来一定是泰国加台湾的迄个混血啦。混血哦，因为吼、哦，咱台湾的查甫人嘛，吼、哦，台湾的查甫人吼、哦，这个出精子，那么所见的拢是泰国女子的卵子，然后再个另外经一个代理孕母吼，第八道段差不多四五个月，伊就调工叫迄个代理孕母到过来台湾用观光，渐渐迄个时阵变四五个月，并不介大嘛，迄、那个八道好，下当个台湾去咧吼，你即马过来台湾6个月。观众渐渐，你就一直甲得，得甲6个月足，哇！啊，你4、5个月，那我你得偌久？够我你得5个月嘛，差不多够啊呢。到迄、那个要生囡仔，十个通好嘛，好。伊则讲，不过你签证超过，要超过，我等于我要生囡仔呢。什么人敢甲伊讲袂使？无人敢，这个人道主义啊，尤其到人道主义。啊好啦，无你，互你生囡仔，啊，大家嘛拢是台湾生。啊，人家奇怪讲，奇怪咧，你若讲遐未拄好啦吼，嘛，大家当着讲哦，恁咪伫台北啦，恁咪伫对吼，唔是全部拢集中伫台中方圆一间固定的火山哥，都是有问题啦，都是专门咧做这啦，专门咧做这个一条龙啦，都开始做广告吼啊。因生理啦，人拜托啦吼，开始跟这个精子、卵子啦、手术的医生啦，什么物件，包括伫泰国吼，啊拢经过吼，包括安那带落吼，伫巴肚内面过来，后壁变啊安胎，过来变啊过来台湾生囡仔，啊办观光签证，后伊到家差不多要生囡仔，再讲时间超过啊，不管我特别生囡，准是台湾生出来，因为台湾生出来了吼，可能啦讲啊你无我囝两个带落去，这个查甫就出名了，台湾迄个查甫诶。出钱的查甫，迄个囡仔爸爸就讲：，这个囡仔是我的，哈免哈，验 DNA， 便宜点便便，验一个 DNA， 佮真正是这个，啊，都我做呀，啊，都囡仔就留伫台湾，连爸爸都动一步啦。你甲看，上届高水就是，人家调查迄个记录内面吼，就是有袂少查甫人，伊也毋是同性恋，伊也毋是讲吼，娶袂起，心绪袂歹。伊唔才有在台付这个300-500万来做囡仔吼，但是伊都唔愿娶，我唔爱娶某哦，但是我甘愿开钱去做一个囡仔，我要做爸爸。我讲这唔知什么观念，咱唔知，上素材人啊，欢喜的。别哪讲吼，连顶电话讲白讲讲，8699999。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手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吼吼。啊，不许在电报卡，不许在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吼。
0: 我来讲，假讲。
1: 哎。
0: 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欸、
1: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件？
0: 活力民主啊！
1: 活力民主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地方高精啊。
1: 哦，对，你两个合作伙食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家己去啊。
1: 对，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厝个亲戚咧。
1: 哎，较袂安尼啊啦吼，较袂安尼，咧唱安尼咧，好
0: 啊。系啊，哦，你这，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伊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安尼啊，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都好不好？哈。
0: 哦，啊，伊高姐咧在泡茶食啦。
1: 泡茶食上好，啊，搁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哈。
0: 好好好，我就感。
1: 搁只活力民宿哈，哎，唱，安尼卫生纸唱了几百包哈，我跟你讲。我讲干几百包的加加的啦，有当时啊吼，一天唱两包，就唱到几片啊，红光光哦，你唔知啊，真正你有这个痛苦的人吼，就听讲哇，哎吼，那食会到吼，上好，这做翻伊，你去找医生也无伊吼，这种唱啦，啊唱了到就老病啦，就一直唱来一直唱啦吼，就咱的火力民宿，那无就老大人啊，做翻排便，差不多拢老大人，哎个都死性，歹人占上侪。等下所在袂叮当，袂叮当，就按好人来挂，挂也系歹人吼。迄个益生菌嘛，咱的活力民宿的益生菌是好卫兵，你家也歹人挂走。你等下在做人叮当，你定来食迄两边泻药，唔是办法。你等下家己叮当，等下活力民宿，赶紧派好人，益生菌来挂也歹人吼。等下来家己叮当吼，活力民宿大家嘛食个乐个哦。安尼，即马拢主动啦，家己摆啦，吼、哦，啊，摆个安尼水当当吼，得个活力民宿，鲜活的话，哦，咱贵宾那边食素的爽吼，会给你加票掉。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掉，没有掉哈。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加特殊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咱们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有啥物要甲咱服务吼？多多使用吼、哦。来，我甲接起来。喂，喂，哎、你好，我丁英，嘿。
1: 啊，恁遐，我是有咧听恁的节目啦。
0: 嘿。
1: 啊，恁遐，我是有一朋友甲恁买讲益生菌啊，讲
0: 咧。啊，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嘿。哦，
1: 我食有够济，益生菌拢无效，我就是听恁讲，我唔知影，无啊，欠两包我，我咧食，我是食无啥效啦。
0: 哦。
1: 啊，你恁遐是安怎卖？
0: 活力民宿爱食一阵嘛啦，较好啦，阿上吼，甲食，食一个时间，你才会生啊，生大迄个肠啊，才会叮当。你食歹排便。
1: 我做个便秘的。
0: 哦，啊，你捌去找过医生无？捌去医生看无？
1: 有啦，拢捌开两边的，啊，拢有啊，食迄中药啊。
0: 咱的活力民宿该加，这是什么？你到底我甲你报啦，你甲买几颗啊？等下食啦。
1: 啊，恁那是伊，我唔是讲爱金鼎买。
0: 啊，金鼎，金鼎有，金鼎有哈。
1: 哦，爱金鼎买。
0: 金鼎好，你甲讲。
1: 恁遐无，恁无咧买。
0: 哦，有啦，恁遮无，
1: 恁遮。
0: 有啦，有啦，嘛是有啊，嘛是有啊，嘿。
1: 哦，安尼哦，
0: 嘛是有你看，你看方便，你看你要去金鼎买方便，还是我甲你徛方便？哦，拢袂要紧的，拢袂
1: 使。好，拜拜，好。
0: 啊，哈哈哈，讲一半，拜拜，拜拜哦，拜拜哈。好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阿表三家产品来有帮啦，有啥物要讲话个，会去你多多使用。啊，这个电话抄起上样啦，一定爱用抄的，抄起抄一遍咯。那边卡都买产品卡别开别订单啦吼，那有淡薄无上这个水门吼，0800-868-999。好，谢谢。

来讲一个过去，有诶讲许啦，对啦，健康讲过去啦，啊，讲过吼，都未记哩啦。老大人啊吼，未啦吼，那有咧保养吼，都未记吼。咱长是九月二嘛，九二一，大家猜吼，大地震哇，不接断吼，几年啊？你敢猜？咱台湾？

0: 九二一地震吼，到昨吼是27年啦。我若无讲，你可能唔知啦吼。大家嘛别讲足详细加算时间，我电话遮多。无我先甲听一下，先听一下，小等咱规阵甲你讲好来喂。哇！啊来喂。
1: 诶，
0: 丁玲。诶，你好，你好，
1: 啊，你拄好就昨晚讲伊这片安怎？
0: 无啦，伊拍白啦，拍白哦。
1: 无片啦。无在做人，拜公先生阿边。
0: 哦，迄有当只血路，血路那结掉嘞，你食真硬啦，那血路较好坚坚固完的血。
1: 阿姨先是我哈，皮内底。
0: 盖身体有小块铺面啦，小块铺面那里啦哈，哎，好。
1: 我这是地内底啦，啊，我现在好滴哦，我买大做哦，我食啥子？80包啊！自己就14包了。
0: 嗯。
1: 平无效呢。我来得。我中间。
0: 哎。
1: 你中间哦。
0: 哎。
1: 我正正烧啦，无效啦。我阿未收，未收钱。如果阿你家是要收，一来咁紧。
0: 好安尼，不要紧啦。那无对生活大坑癌，就较不要紧啦。都安尼较过来就好啦，好唔好哈？那无大坑癌啦，好唔好哈？医生都唔敢给你手术了，都无法度咧，吼，好不好？
1: 我
0: 就听我我知影你买火力面素，我知影，但是我是甲讲你可以买一罐真年规罐的，等下教你吃啊，好唔好？教你吃啊，哈，好。
1: 好面素，教真年安
0: 尼哦。对啦，安尼火一火较会散，较会走开，好不好？哈。
1: 哦，
0: 安尼。嘿，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阿迄个八岁囡仔
2: 吼，食爱火力面素，食一包
0: 呢。一包得，一包，一天加食一包。
2: 哦，安尼
0: 吼，一天吃一包，跟一个时间加吃一包安尼，好不好？
2: 谢谢。
0: 好，别。

0: 喂
1: 喂，
0: 哎，你好，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
1: 哎，我好，我有给你买那个可以民宿，
0: 哦
1: 哦，啊，那个我头头哦，
0: 哦，
1: 食医生的药啊，
0: 哦，
1: 食两粒拢无效，
0: 哦，
1: 两粒哦，
0: 哦，安尼哦，
1: 头啊，我买回来，我甲伊讲吼，
0: 嗯，
1: 你早晚吃，
0: 嗯，
1: 吃一个礼拜，哈，
0: 嗯，
1: 你食一礼拜啊。吃到你排便顺顺，
0: 嗯，
1: 你就暗时啊吃一个，
0: 吃一个，哦，对了，对了，
1: 顺顺，即马顺顺啦，
0: 好顺顺啊，然后拢拢会排，
1: 我阁叫我一个孙啊，已经满大学四年啦，
0: 安尼好，
1: 做到便秘，啊，当下我阁提，我买两克嘛，恁迄阵啊讲买两送送一半，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我买两克，啊，我得一半还孙啊，
0: 哦，
1: 还孙啊，姐姐，我卡点买去，去好好好用，
0: 嗯嗯，
1: 即马咧，阿妈好了呢，
0: 好了嘞，好好好，你别，
1: 好了，你吃完要跟我讲哦，
0: 哎，很顺啊，很顺的啦，好，哎，真顺哈，嗯嗯，
1: 嗯，
0: 真好啦，哈，真好哈，
1: 哎，未歹，
0: 真好，好哩，
1: 哎，这项。这行
0: 没败，哎，活力民宿哈，益生菌哈，啊，恭喜哈，谢谢啊，上哈，谢谢，呵呵呵，好，来喂，
2: 喂，碧英，
0: 哎，你好嘿，
2: 哎，叫你要怎吼，
0: 哎，
2: 咱那个到金丝梅的那个阻力啊，这几天那无那拢无迄个，
0: 哎，你唔知，打电话问迄个检察官，你问我才会知，你无去问检察官，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阿伯，你今年阿伯抓到吗？阿伯啦，阿伯抓到嘞，
2: 好，
0: 阿伯抓到。
2: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你，然后交掉，再见啦。
0: 哎，足关心你哦，这足关心你的，你的大助理是不是有抓到啊？哈，哎，无抓到啦，哈，啊，过来走哈，啊，过来避啦，哈，哎，我现在开不爱报我报不意思啦，啊，都这个足过迄个我抓的袂得哈，我得等下真正有抓到我才报。那真正有人关心这件，我就等下真正抓到，真正抓到，我甲报。有诶讲王爷啊，那拢抓无得，全部抓无得就处理啊。诶嘛是无法度啦哈。好啦，我讲先过来听一首歌啊，稍等，咱来讲一个长诶日子，就是九二一吼，咱27周年大地震诶一个历史啦哈。好，大家。听看卖好，来先过来听首歌，啊，恁稍等，再阁继续。

当年九二一大地震吼，就涨嘛，涨迄个九二零吼，到涨就二十七年吼，当时的大地震，我讲我免讲，造成全台湾，你看偌济人伤亡啦，死偌济人，厝崩偌济啦吼。好，但是有一件，伫建设界，大家相当嫌弃，真唔甘愿，就是伫九二一地震的时候，中华有发生一件，迄个大业大学。大校大汉吼，老师放票学生囡仔，真正老师讲放票学生囡仔吼，伊才讲这学生囡仔厝内面有钱啦，有钱吼，准老师放票学生囡仔吼，结果放票这个时间多等着九二一大地震吼，老师准车祸，就是地震嘛，地震老师车祸，但是这个囡仔，人就是讲我今仔日无抓着你白说，我一定啊抓着你。抓到你这个囡仔绑票，到底生也死啊？这个囡仔吼叫做陈义礼啦，陈义礼，伊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这个囡仔伫个吼，伊个桌球完赛当参加全世界比赛吼，伊当时是大业大学内面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冠军，结果去哦，这个老师绑票，伊就地震阿别来进行啦。地震啊，袂，地震当时要来，无人知。地震，我今日做歹代志，明仔地震来哇。本来地震上班很顺，风台来落大雨拢会使，就干地震无多吼。伊就地震进前，就叫老师加绑票，结果家属要甲扣偌济呢？就扣电话过，这个老师绑票，这个囡仔扣有400万啦。你看二十七年前，要甲扣有400万，就这个老师吼，警察开始找有可能的。林书才知讲，一定是这个体育老师啦，嫌疑上大。好，结果一个绑票无两天嘛，都前一天尔嘛，那算起来就两天。第二天地震就下来嘛，九一一个暗时啊吼，就地震来吼。这个体育老师吼，因为地震的关系，可能赛车伫外口地震一个，砰一个吼，准死啊！啊，伊死的同时，伫车顶伊是车祸嘛。伊开车，因为地震阵是，结果人家看，多伊一个人啦。伊身躯边并无绑票，一个囡仔吼，感谢老师。啊，当然绑票，我甲你绑票嘛，无一定在你车顶啊。我甲你放伫关伫仓库，关伫堆啦吼。铁树嘛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到今嘛，这个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吼，到今嘛找无人啦。安尼经过偌久啊？27年，这个囡仔当时大汉嘛，那算差不多20岁啦，20岁大汉吼，那今嘛才49岁啦吼。这个找无人，有人讲应该是无伊啦，应该当时吼，就是唔太去用管理，对着房间应该是那无家己走出来啊，吼、哦、是安尼啊。好，警察当年造成突然消失，打接到卡友电话，就是因囝去用绑票的时吼。开始找罪，唔单讲地震个来嘛，啥物人会知？大家嘛，先这个按照身躯边个工过吼，先做吼。经过调查，了个过滤，我跟讲上届大嫌疑，就是绑票学生囡仔，就是内面体育老师啦，大学体育老师。这个老师人一个嫌疑开始要甲抓吼，伊就走下啦。人家讲丢，无唔丢，就是人在了个我跟讲，这个老师。我那算人真尊敬，底下教教体育吼，但是爱博啦，原来就是欠缴少，欠到几块地啦，走投无路啦，总甲脑筋藏伫学生囡仔，就是当时嘛，当时吼，知影讲这个囡仔，伊厝内有钱，唔且这个较绑票，绑票这个囡仔赶到敲电话，要爱400万，因兜嘛咧撞啊咧，这个囡仔厝内面嘛咧撞400万。真正要伊嘛吼，啊！警察小可限一下，改成限一工尔嘛，限一工慢车嘞，吼、哦！这个钱吼，先款无唔对，但是吼、哦，阮已经知影什么人嘛。你若讲唔知绑票什么人，咱来较歹出手。伊已经调查就知讲，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唔知大规模扫打，就是你绑票就歹，就歹办，就是安尼。你今日掠歹徒，无唔对，你嘛得过百票呢。唔是讲我若干那要掠歹徒，还唔足简单，对唔对？我当着个平平个死徒啊，唔是？我今日你爱搞迄个肉票啊？唔则我一边要大规模扫打迄个肉票，到底个创立对？怎么做对吼？啊，迄个歹徒
嘛都爱了，一直帮别老师嘛，就是转台湾吼，安尼通知，这伊绝对走啊，唔只转小组通知，结果隔顿工九一就害来啦。当时都办这短件的时吼，九一就害来，哇！结果人开始报伤亡啦，对对对对，结果一个消息传回来，才知讲原来这个老师的老师吼，伊就是为着要找警察逼。比利亚吼，伫德蒙这个时间吼，准伫高速公路顶管发生车祸吧，就是当时德威海一个上大台的信号，准弄死车顶多伊一个。到底这个囡仔当时放个表情是叫藏伫什么所在，还是已经无伫了？有可能啦，人上界大妖，就是讲你人若阁有伫个，当时这个放票人若死嘛，就无人甲你了，你应该。因为你是大学生嘛，你想报数都算得出来吼。但是到今嘛，我也无出面，所以讲来讲，这个囡仔应该当时应该无滴个啦吼，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当时吼，大家这个警察当然早已是真大的天灾嘛。但是警察界有一件甲早已相当拄好，拄拄啊，这个我那非常大的绑票的案件吼。我等咧查第二天了，九二就来啦，就变啥呢？所以讲，这个朱阳湾这个跳老师，就是因为九二赛体，这个高速公路准死嘛，准弄死，弄死车顶多一个人。结果这个囡仔到即马找无人呢，到即马已经27年啦吼。引导的人吼，知影讲这个帮别老师死啊，因为人正信嘛，人有找到，就是九二等大来的信，伊车多为着要走警察边吼，伫高速公路弄死嘛，弄死了车顶多一个人，啊，阮囝呢？无，要哪办？因大人四界去拜庙啦吼，求神问本啦吼，无多就无多啦，安尼上尾西尾部讲，这个神明吼，生若无看到人，无那死吼，嘛都爱看到死者吼，伫对吼，嘛是无啊。因为当时小姨有人讲，原先嘛，甲伊关伫对一个房间，对一个钢料啊吼，小姨害来吼，都沉伫土下，冇可能呢，冇可能吼。27年来吼，转台湾一个上大险难，都是惊啦。但是当时27年前的小姨吼，会进前讲俩呢，进前讲，这个老师绑票，这个囡仔敲电话，要开有400万，人警察开始调查一天的时间，卡住较紧，知影讲朱阳湾就是。这个体育老师吼，绑票这个囡仔了吼，有啦家属准备讲要款400万，啊，警察有啦先甲喊一个钱，万才交出来。我恁讲知影啥物人吼，啊，大家可能斗会斗了，有啦是毋是有可能做着肉票，伊甲管理队吼，结果毋知讲开始要出手要掠人，要来调查，准隔顿讲早已经害来啊啦。你看老杜，你看我，哇，真吼，美术咧做电影同款啦吼，结果这个做完死嘛。但落去甲报一寡伤亡，则警察去接到通知，其中一个这个毋是咱咧找迄个体老师，原来伊就隔顿讲，就伊地当上严重性，伊就为着要走路避警察，伫高速公路弄死啦。啊，消息报倒来，弄死哇，报转小组，啊，转小组甲讲，你甲看卖咧，迄个车顶是一个人啊，两个人，一个人尔嘛，啊，一个人就可见伊共绑票，这个囡仔都无报伫身躯边啊，啊，你一定就是甲藏伫别位啊。甲藏伫对一个钢料啊啦吼，也是对吼。结果到今嘛，这个囡仔把他无出面啦，拢无，就是可见讲这个大学生吼，当时绑票的时吼，伊若无随甲掠票，就是随后死吼，就是因为地动，伊甲管理队的房间准有那地动造成死亡，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哇，真吼可怜，所以讲人。去问警察，尤其是中部啦，中部遐转小组中华啦吼，组成转小组遐警察人数吼，啊，佮有哪不只资深呢？尤其刑事人员呢吼，因当时做一个非常大的转小组，伊卡有这个案件是袂细条啊，伊甲家属卡有400万啦，这个大学生厝内有钱，结果唔知讲原来伫九二的进前工呢，共绑票啦吼，隔顿工九二来吼，哇！所有的代志都全部无啥啥啦，这嘛算像咧做电影吼，唔只人咧讲迄个刑事界吼，有一个案件相当艰难吼，我那算因心内一个真唔甘愿的代志，就是已经差不多调查到凶手，就是绑票，啥物人啊，
正式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啊囡仔上较重要，就赶紧找下着双边甲分开，一边掠歹徒，一边囡仔性命顾会着，唔能叫掠别吼。结果要出手了，就迄阵大地动嘛，27年前吼，我也算真唔甘愿一个现任啦，第27年前啦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在个吃两粒，两粒高心爽的，啊，
1: 两粒金香，两粒金香，嘿嘿。
0: 哎，啊下暗嘛是两粒，两粒金香，啊，两粒高心爽的嘛。
1: 好好好。
0: 哦，吃半个你俩听，迄头壳哦，会讲就全好去啦。
1: 还有好加在，嘿嘿。
0: 啊，这心脏哦，会上爱杀。
1: 哦。
0: 嘛全好全，啊，我食俺食两锅啊个咯。
1: 好安尼吼，
0: 嘛全好去咯吼。
1: 好好。
0: 啊，我即马拢加食会使一粒一粒果心脏啊，啊一粒香的哦，所以嘿香的真香。
1: 真香
0: 嘿，啊会阿嘛同款食，俺俺的心少袂。
1: 袂，你若好就好，咱就甲食安尼保养一下，看好调安尼哈，好不好哈？
0: 哎，啊我今日个买一撮大撮的呢。
1: 好好啊，不要紧啊。
0: 有加一领，有加一领皮啊。
1: 哦，一领皮哦，你哈好。
0: 哎，有啊有啊。哦，
1: 啊继续那个吃，继续那个吃，我吃了就好了。
0: 哎，啊我报人，我吃人白讲的啊，唔知我的性质会下袂。
1: 会啦，拢会下较侪啦哈，好好好，会啦哈好。
0: 啊，相袂歹呢。
1: 真正好，好好好，
0: 真好。啊，我吃呢用的吼。
1: 会啦，你就好，安就好哈哈。
2: 心会更好，那人会啊，咱人保养上舒服了。你知讲身躯足侪毛病拢为遮牵连嘛？你若想要跟过来好平平平转啦吼，到咱美国进口 QMV 啊，咱个形啊变白白杂杂，像个石头滴滴滴吼，啊人吼往要出一个气，无轻松嘞，当当当吼，啊杂杂杂吼，啊若无就凊彩叮当，凊彩叮当是走路尔，毋是叫你走表哦，就会出来嘞。到美国进口 QMV 定个伊个石头啦。到规身骨的中枢连迄个根本的石头，到美国进口 QMV， 你甲加真香，真香一定要加嘞，真香到通规身骨的水沟路啊，迄水沟路吼，遐一粒石头，遐一粒红砖啊，遐规弯规，甲你扫掉，扫空空空，弄弄去，像我高速公路白塞车，等下弄弄去吼，人吼都无危险嘞吼，麻啦、酸啦、抽啦吼，甚物咧抽疼啦吼，啊，晕啦、硬痛痛啦吼，啊，喘袂滴啦吼，慢袂滴啦吼，啊，坐袂掉啦，哦，遐酸啊、抽吼，都你个经验啦，包括这部歹困眠、无气力、经验一定个吼，这两项个教做伙，做伙食，脑大人个上舒服，心会更，会当讲规身躯顾较掉啦，因为心会更是碳足侪所在，会影响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到你个经验，大家个顾。各位，各位，各位哈！指定的房，指名那不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张南投电话呢，有抱甲一眼镜，到做任务，甲囡仔代志，哇，台湾哦，要讲顾囡仔任务吼，实在家己爱有这个心呐，有心上重要。不是讲我体格偌好啦吼，手骨会当一届抱两个囡仔，不是个啦。做任务是有心上重要。到其中一个打出去八个月，老爸老母可能较无遐多时间吼，准拜托这个年母，伊是五百呢，伊是训练个训练五百年母吼，会当拍广告伫国家的网站嘛，专业训练的毕业证书吼啊。登记网站，就是我就是有迄、那个技术证吼，迄、个专业的部落的啦，年务，我讲，嘛是个个是对啊，所以我讲年务吼，唔是功夫偌好啦，体格偌好啦，有心上重要啦。好，那这个信仰啦，这个年务吼，得人拜托来顾这个八个月行业这个囡仔吼，好，伊是足侪拜啦，拢种年务的拜吼，好，迄是讲，就是。因小妹来找伊啦，这个年母的小妹来找伊哈。好，伊身躯边几个囡仔逛台听，伊当时身躯边的照顾囡仔吼，除了家己国小、卡达幼稚园两个囡仔，这是伊囡仔，家己读国小的一个，啊个幼稚园两个吼，另外各共收钱、共照顾八个月，这个红孩仔吼，八个月吼好，同工就是因小妹去带两个人个呀。因小妹带两个囡仔来啊，嘛是囡仔尔吼，准身躯边都五个囡仔啦，身躯边五个囡仔吼，好，伊看讲上届细汉就迄个八个月啊，得人来迄、那个好照顾，做年铺之类吼，八个月吼，伊即摆干小妹吼，准小带出来吼，点外钟啦，从啥啊，踅街啊，啊买物件啊吼，结果一日回来完全唔知讲囡仔出代出代志啊，伫房间啦，伊家买了双顶床，厝内面可能无够，啊囡仔侪，所以讲也要双顶床。伊甲这个囡仔甲放伫下边，双顶床的下边，但是冇一个光管啦。你个双顶床个下边床，嘛是小块一个光管，对八个月囡仔讲好好。伊等下完全唔知啊，处理点外钟，真正有够足好大吼。厝内放甲全囡仔，拢国小个囡仔吼，嘛甲足上个年纪个一年，吼囡仔都囡仔吼，伊想讲厝内啊侪人个囡仔咧吼，啊大人囡仔吼呢，准甲这八个月放个吼，伊即马回来以后，就先去泡牛奶啦。伊想讲迄个时间到嘛，伊可能话遮济时间，即、這个八个月囡仔要食牛奶啊吼，伊把牛奶泡好了吼，就入去房间要甲即个人拜托，互伊照顾即个囡仔吼，要食牛奶八个月之类嘛吼，则看来讲即个囡仔身躯。伫外口病啦，但是头壳伫底，头壳甲颔棍都徛伫迄个铁，但迄个双顶床或者铁机啊，有无看？迄个眠床架啊，吼，准颔棍准吊伫遐啦，安尼大家听好无？七坐八爬，我来讲，迄囡仔吼，看大人不离身躯边，我甲你讲，你囡仔拄囡仔，我来讲吼，伊唔知影啦，迄囡仔开始会爬，好。伊阿个袂惊袂走，袂唔得爬高位，但是伊个会爬，伊会爬就吼，会想要啊，都刷位啦，种伊准位的棒，那两个铁，这种棒是叉箍棒啊，铁棒唔知得了双顶床吼，准身躯准许落出来，落出来以后头壳较大粒，头壳准揢伫叉，两支叉迄个铁架中准硬伫颔棍准硬伫阿袂顶袂动来，啊伊泡牛奶入去，甲看到安哇惨啊，赶紧准家囡仔抱起来吼。开始甲做者急救 CPR 啦吼，我来叫人小妹叫救护车嘛，从这个红眼啊八个月紧急送病院死嘛，这囡仔死哇！我讲你那解释都无效，本来就是啊，你咪那解释你甲我讲，本来是你唔对，你讲唔是我害死的，他唔是你个害死的，你囡仔家己病着，法官审理的期间，伊当然家己唔对啦吼，这属实道理唔对嘛，迄个得去小心吼啊，甲爸母就是囡仔爸母啦，已经有。讲好变啊赔偿啦，赔偿偌济钱吼？唔则告状嘛，告状，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啦。即咱已经一年前，去年的七月都暑假期间这个时间嘛吼，代志吼好啊。法官长正式判决，经过一年审查吼，予伊一个机会吼，就是因为伊有甲爸母承认伊唔对啦，我来赔偿嘛，赔偿金额予爸母吼啊。当然，你安那赔偿都无在条赔偿爸母。失去囡仔通过了吼，但是都无法度啊，啊都
后盖你感觉呢？当然后盖伊是毋是敢去做尼姑，咱是毋知啦吼。但是啦，你若真正要继续去做尼姑吼，伊绝对毋敢安尼啦。人无伫咧，把囡仔放伫厝内面，所以讲人常咧讲啊，你毋茫常讲，囡仔咧困咧，囡仔咧困是你伫遐咧困，你大人走去恁遐睡死。我咧讲这阿嬷上知，咱大人伫边啊讲啊讲啊大细声，囡仔困啊呱呱叫，哦，迄个安全感啦、啊，迄囡仔安个啊，囡仔安全感啦。大人虽无声虽走，我甲你讲，囡仔虽死，就是安尼。你莫讲囡仔咧困啦，啊，厝内嘛，佮有其他大人囡仔迄种个国小个啊，幼稚园个，迄时阵个孤囡仔无可能，囡仔要插伊咧。你准干小妹两个大人带出去，甲一个红个啊，八个月更伫厝内，等下准吊死伫迄个眠床高迄个所在啦，迄个铁架迄个所在啊，都是差架吼。准人身躯害伫外口边嘛，啊，就是无够悬啦，准。硬伫头壳暗棍的所在，准夹死啦！哎，真咯吼，所以讲你来看，囡仔要用讲吼，哇，这吼要哪讲对哇？五爷要哪讲对哇？我嘛甲你讲，经无白，反正人有个人顾家好势溜溜，就是有迄个心啦，为着要顾囡仔。那这个年母迄个白吼，伊考过什么白啦？考过什么白？两三种白，全国性的白，伊拢有啦。这种技术正牌吼，拢有吼。结果顾囡仔顾甲死翘翘啦，就是有那家己无迄个心做，我咧讲人吼，足歹讲。这种囡仔要放红过吼，哇，真正好歹离婚。来等着好诶好，我会讲吼，什么人上好？当然家己爸母上好，就囡仔阿公阿嬷啦。囡仔阿公阿嬷啦，愿意家己顾孙诶吼，是你上幸福诶吼。我咧讲过啦，真正有影。我诶囡仔毋知哪大，我都毋知我。当时我咧拍拼事业，哦，足无用吼，安尼，逐工都无用假，无眠无瘾咧，真正咧有够足无用吼。我个囡仔咧大，我都唔知呢。真正做阿公阿妈来管你，甲你顾孙，哇，迄真正是全世界上大幸福，本来就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讲过一个，咱个官员吼，阿妈叫做韦大干，伊也到指定房，甲讲，甲你们韦大干，迄头家应该拢听有啦。迄咱韦大干差不多要四十年啊啦，足好个官员，卖三十几年要四十年，伊是德国出风，德国个配方原料吼，来台湾甲合作一粒资料吼，这一定安尼开始熟啦。咱公司下偌济功夫，那阮党个吼，那无下这个功夫吼，你大家袂当买到遮俗，这个物件原料都有够贵啦吼，搁到澳洲草，搁到果具草，搁到维他根，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这两衫个衫吼，白晒哥啦、嘴条、半工啦、臭水角啦吼，那无就身躯白上翘啦、臭头烂耳啦，布布个有诶无吼，奇怪啊，无有帮咱家庭吼，就是肝上过啊，咱有这种人要注意，就是。你会在去洗水的时候，那舌苔足白污足高，你要注意肝，迄肝就较无好的人较安尼。唔是讲已经着严重的肝病，唔是，但是肝就较无好，咱就要顾起来，唔茫等较严重，有当时就大条肝，叫做下高肝。那一旦严重，有当时啊吼，连要甲你治都歹治，我咧讲这大家知啦吼。胃大肝，胃大肝，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吼。胃大肝，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用是会酒精啦吼。那不如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吼，这几种人你特别顾来食胃大肝。为他看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在看的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

人听到这个电话一定会吵起，阿爸唔吵起，咱随时问药房啦，问产品啦，问产品的名吼，都拢无问题吼。0800-868-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吼，拢多多给咱使用下。啊，大家平安，咱同款。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南苏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相思爬上心底哈，我底下那地震的熊妖精哈，无感官，无感官。我带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号来。我的客服给我写一张给我哈，我咱的烟钱就嘛够有36包。36包等于就是够高租，嘿，够高租吼，吼，安尼够高租吼。这厝的部的哦，因提来的这个数据，所以咱若要定岗安全的吼，够高租通定高租就是安那，就是四斤啦吼，4包啊1500块的安尼啦，嘿，4包1500块唔免运费安尼吼。恁讲要搁食安全吼，安全甲定者好，安全都做好食，安全你若无行吧吼，做安全饭嘛做好食。吼、哦，啊个真正做炒烟尘饭，吼个真正做饭配，安尼嘛做食。吼、哦，咱咧红枣烟尘，哎、哦，甲讲话甲咱咧别拢一模一样讲话咧哈。吼、哦，咱讲即摆阁有九组啊，吼、哦，咱若要订烟尘，九组就是一斤吼，伊、哦、一包一斤400。吼、哦，啊若四斤吼、哦，优待1500块诶。吼、哦，即摆有九组，吼、哦，咱阁有九组名额哦。若要甲订讲红枣烟尘咧，通吊车尾对无着，爱紧来哦哈。吼、哦，现场是0800。3355599吼，安尼，诶，啊，那个卡客服也可以吼，诶，扣到咱的0800，吼，啊，过来喂，0687777，吼，因为咱拢厝的不拢接近买声啦。今嘛讲咱今嘛吼，佮发现，诶，佮有高租啦，佮有高租通订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 我喺静安城。
0: 那加油，你小等者哦哈，小等哦，好，是啊，佳节愉快哈，好。哦，你卖挂哈，好，谢谢哈。好啦，我小姐随听，好，谢谢。好，咱就要一只决定，定到哪只？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今日定岗胖头爱做你名吼，瞧我拜师收啦。今日拜二嘛吼，吼看拜师看收会到袂？安尼得吼，好，谢谢。那要定岗吼，甲咱多把多利用吼。好来，啊，咱的屏东的好朋友，屏东的好朋友，吼、哦。即嘛，屏东好朋友要宣布，门枪，伊还等下，等下，即个，即个，即个，伊即个无甲接，我今日甲讲，啊。

但当那帅哥吼，那帅哥，我叫小姐靠你啊，讲因为高中尔，你我因为我甲你接到，我爱留你，我袂当无留你，我甲小姐讲也靠你哈。但当那帅哥哈，你电话是后边是2023的吼，歹势哈。我叫小姐靠你，讲因为高中尔，我人你起来，我接到，一定爱留你哦哈，歹势哦嘿，好歹势吼，歹势。嘿啦吼，你楼下都规个电话拢来，啊高中尔哩，我讲你个搞，一楼好用吼，诶，安尼较袂歹势啊，来，咱屏东的好朋友吼，屏东的好朋友，迄个屏东县长吼宣布吼，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吼，健保费啊，全部啊，补助唔免纳啊，唔免纳啊，哦，你阵好业干咧存几啊百亿的吼，你搞我免纳啊，不排付啦吼。就是不排富的安尼哈，吼，屏东的好朋友，这拄啊个宣布呢，嘿，这拄啊个宣布吼，这个为着要落实长照照顾的政策，要来减轻着经济负担吼，这个屏东县政府啊，吼，对明年2027年1月开始，要来开办全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吼，啊，若原住民55岁安尼吼，以上的。哦，这个健保费补助啦，哦啊，原本呢，都有这个设排费条款嘛，吼、哦，啊，但这屏东县长周春美伊今仔日咯，吼、哦，伫个会议顶管吼，这个施政的报告也十分宣布吼、哦，因为这个中央的经济发展袂歹，哦，所以县府啊，吼、哦，嘛有能力来负担吼，无排付来补助这部分，所以因此吼。哦要全面来补助吼，即65岁以上诶，原住民55岁以上诶，诶健保费，诶健保费就免纳啊。屏东县目前即马长辈是在65岁以上起咧吼，有172,000个，17.2万个吼，17.2万人安尼，一年差不多爱15亿咧呢，爱15.5亿个哦吼安尼，嘿。哦，你甲讲健保费，像咧60个月几百块，人济我就钱咧吼，积沙成塔咧，一单爱15.5亿个呢，伊若要甲伊补助的话，安尼吼，嘿吼，哦，拢真钱，嘿，拢是钱吼。所以这个屏东县府今年5月原本宣布吼，你户籍难满伫屏东县的满一年以上的，嘿，啊那65岁以上才是大人吼，原住民55岁者，经过税管的税捐基征。机关吼、哦、核定最后一年综合所得税吼，啊是税率是5%，吼啊但是如今好消息出来吼、哦，就是伊今日甲讲的吼，周春美今日讲的吼宣布，吼、哦、台湾经济即马发展了袂歹，中央执政的成果吼红利吼，甲全民分享，所以屏东县府明年1月开始，吼、哦、明年1月开始就针对长辈时代健保费吼补助，吼、哦、啊不排付吼，不会设排付的条款啦、啊。全面补助，每年开始哈，每年1月7日开始哦，65岁以上的关注并55岁以上去的哦，唔免个立健保啊，哦，这条赞，那安尼这条真啊是袂歹哦，按个赞哈。后来啊，那这个嘞，好、哦、送你鸡卵，无送你鸡卵个无大劲，个送你咸猪肉哈，好抓到安尼回算，哦，安尼回算对啦。因这选金是一人当几十块尔嘛吼，好来，婚姻过客啦，吼，即马咧加流加干嘛呢？干嘛市面上够快？干嘛呢？吼，你卖干嘛呢？哇，甲遮紧哦，九月都食干嘛哦？哦，以前11月食干嘛，讲够紧的紧，即马是食油啊呢？干嘛出来？干嘛吼？即、這个婚姻过客哦，哪像吼、哦？还有贿选啦，乌西啦。安尼哦，这个检方又查出来哦，有一个乡民代表候选人跟某一村的村长候选人哈，一个是要做乡长乡民代表候选人呢，一个是要做村长候选人呢，因两个涉嫌哦，伊用这母亲节送鸡卵糕、送咸猪肉的方式哈，向有投票权的村民哦来送礼，因为这个鸡卵糕起价250啊。啊，这个咸猪肉352啊，啊，安尼超贵嘛吼，啊，所以检方伫个昨哦，提这个搜索令或是传唤哦，42个人到案呢，认到2个人吼、哦，社会选啊会吼，刚、哦、提这哦、個，最先中啊，这两个拢有，啊，都因两个，啊，人都42个拢到啊，42个讲有啊，鸡卵糕个咸猪肉拢有摕到，42个拢有讲摕到。
摕到因两个，好、哦、啊，所以讲生涯进谏，嘿，进谏安尼吼，系啊，要选举你就袂准备，就先逃走安尼。这个欢迎心理了认定乡代表候选人吼，啊，伊上鸡卵哥嘴嫌是不足啦吼，哦，当庭啊，请伊回去。啊，那这个船长哦，候选人伊被认定哦。涉嫌上监猪肉罪嫌重大，哦，鸡卵哥250万斤，啊，监猪肉350袂使有对安尼啊吼，哦，安尼个破20万交保呢，啊，这个上鸡卵哥250块无紧呢，嗯，干呢，哟，哦，啊，就伊个钱个问题吧吼，250块鸡卵哥吼，那就是贿选的对价对价。哦，啊，这两个候选人伊住的所在哦，人咧改敲，啊，改搜索啊，吼、哦，安尼啊，所以地检署表示，啊，有接到人争取人来报，嗯，人来报，啊，讲高溪乡民代表甲一个村民村长吼，村长我李长无共哦，你村长较大吼，李长较细吼，阮遐李长拢一个要选十摆拢选袂掉，迄、那个，我人来遮伊要选两届拢选袂掉，呵呵，因为，因为。哦啊，伊弄来要删弄来粪，当然拢两堆粪扫车走啊，送去人家粪扫地啊，啊是啥？有了，伊拢选袂掉，哎呀，啊，这个伫个5月7日船长候选人一大所在，刚阮伊这发无清楚鸡卵哥名义吼，上市给250块鸡卵哥，和伊这庄仔头有投票权的村民安尼，啊，这检方认为这伊作取吼，这争取了选票这对价安尼吼。啊！那检方我另外查一下吼，传统候选人伊用对8月底开始就伫大个所在陆续咧做，家己做，家己做，家己做，家己做这咸猪肉吼。啊，或者有这投票权的这村民吼，啊，每一包差不多1.76台斤啦吼，市价交352块。所以检方认为两个人弄这个事吼，违反吼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呢，由检察官来指挥吼专案小组吼来侦办安尼啦，嘿。啊！即阵卖阁掠较严，无阵卖阁较掠，恁着若要送，着卖阁送，啊无，互掠着，啊未选着，着互掠着，啊歹命歹声，安尼毋好啦吼。嘿啊，即互掠着，安尼毋好，不好吼。好来，啊那即个吼，哎呦，警察嘞，我来照问你哦。啊，今日到遮煞未记你这条路，慢慢对对去啦。吼、哦，即70岁恶上当边啊，看到警察问警察讲，啊这条路要对对去吼、哦。结果你毋知道警察甲发现伊是啥物，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嘿，阿姨都70岁啊吼，啊可能 Google Map 较袂用用啦吼，啊怎即马怎无袂用用，啊怎来个遐伊要人提钱啦嘿，啊要人提钱怎揣无路怎走啦，哈哈，啊即个代志74岁哦，即个新北市板桥74岁即县区的查某人吼，啊伊竟然都手提手机啊吼，啊足紧张的伫街路徘徊啦。啊！这板桥警分局咧巡逻，警察看到伊安尼怎甲关心吼，看无影，看面影片片，影片是这阿尚先甲开出来问的吼，安尼，所以发现这县区的妇女人吼，安尼足紧张吼，啊，不断用手机咧讲电话安尼啦吼，啊，这邱主任、邱主任通话吼，安尼，啊，这个警察伊感觉奇怪吼，甲看伊这对话记录，赫然甲发现一件是这个领取这个提款卡吼，甲丢包的指令啊吼，安尼啊意外戳破。这个县区的74岁妇女人，伊是咧做车手呢，诈骗的车手呢吼，当场甲伊带等于法办。你74岁，你若无得去跋只歹胶啊，就好；啊无就是去做一个蒸馏啊，啊你无代无钱去做这个车手，你唔拿这足悬，足食罪啊你呐吼。安吉你是无当做的，叫伊做啥物然后，啊就是安尼，就你都要做这個，你都卖去做较大件的代志，像我今日。今个拜二啊嘛吼，哎，啊那咧夜宵咧买红鱼啊，啊天顶啊爱买食我讲你伊妈阿妈下班带吼，阿妈个载伊来行买鱼啊，伊讲好，啊不要想要买，因为我一只烤箱足大只吼，想买来拢无用，已经一烤箱是我买来只差不多我买两单啊，一只烤箱买两单拢无用过吼，因为无啥会用吼，啊应该阮旧厝一边吼，一只烤箱足好用，我听讲烘鹅啊。鹅啊，要倒来烘，爱着开开无，啊，着单厝食现烘鹅啊，家己厝烘鹅啊，烘虾啊，烘虾啊，烘这泰国虾吼，容易一大烘哦，足方便嘞。我啊囥啊听恁，啊去烘啊，恁啊看电视那食，嘿，烘鹅啊，啊烘虾啊，安尼吼，
啊，即摆我想啊，无咧这边啊，把佮买一台，啊，佮一台佮买较大台。我想，但咱无用的，无伊嘛较用，吼、哦，伊嘛有再去买两只鱼啊，啊，啊，佮一只迄落石斑，迄石斑介大只吼，唔、哦、是恁讲啊，龙胆石斑，因为龙胆是石斑，足水的石斑吼，我、哦、买一只啊，佮两只鱼啊，啊，我伫遐等伊咧台，啊，一个啊送来吼，讲讲迄五啊鱼。哦，五啊鱼，五啊鱼一尾讲七十，啊，搁一个变三鱼，爱讲哦，伊讲少年嘞，无你卖我三尾吼，你卖我两百多，伊讲，哎呦，我已经卖足俗个阿姨，即即马你要去对看像这吼，鹦鹉嘛对，五啊鱼上个只鹦鹉对唔对？五啊鱼都好食，啊你即无当去买像我卖你较只俗个啦，你都买三尾鱼啊，伊来讲卖啦，你都甲我俗十块，讲阿姨，你看我现场只只领一员工爱领钱呢。哦，安尼啦，好无？安尼啊，用请侪人咩？啊，我是本来要甲讲吼，你爱鼓励遮少年人，你摕十块，你减十块，你袂好个。啊，你甲拿这十块，你也无骗，伊本来一尾七十，三尾就是两百嘛，无像咱的烟钱啊，烟钱无啊哈，歹势吼，吼。你讲啊，我要讲吼，你爱鼓励遮少年，遐少年有拢请人教，啊，就是较少年哦。啊，你袂需要讲，你爱鼓励因。即落啊，鱼啊，淡果果安尼，啊个人台，伊要做诈骗集团。你啊，鼓励只少年人，即无简单嘞。你莫为了十块，啊，我着搬来讲啊久啦，我种差别啊。诶，卖个讲啊久吼，但系讲啊日薄昏天，左人若想起边啊，那也左人想起，你着加说对唔对？嘿啊，我是听听我心内讲，你无差十块啦。你看少年人，大家安尼吼，安尼抬也抬袂，两个咧抬也抬袂起，爱那个花啊，啊，这项偌济钱，这项偌济，这项偌济，啊，生意拢袂歹吼。啊你一個！你他着为着迄十块工，那话啊，人若要俗你，会你欢喜；啊，人难俗你，你去面底皮要加一堆。哎呦，那俗十块，人唔甲咱俗，咱嘛歹势，咱开出来唔敢俗。啊，你买着先变眼药，对唔对？嘿啊！即抢面趁食吼，总赚无啥物钱啦，趁袂讲拢足抹的啦，足抹的。你莫为了三块四块工咧花的啦，三块四块你欠你袂好个啦，对唔对？但你莫讲骗人去劝我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十块啊，当讲花干嘞，我本来想讲，无十块我给你啦，你甲算两百啦，哦，阿姨，我十块你安尼，对无？你阿哥人家少年囡仔啦，因咧做咧台，我问台下讲开话，当哥哥啊，拢鱼啊呢，吼啊，臭臭琵琶呢，阿姨要收档啊，我款干咧，细干咧呢，你知影？十块，吼、哦，人家个十块，看到够神，有哪做人先为啥呢呢？哦。我讲你人出十块，人若要给你，你欢喜；啊，你人给你，你唔歹势死。对吧？伊外个打你生，哎，要你买我十块，我啥物还我？再咪送老母，恁囝一边看恁，囝要吓死有影。面怎啊吓死？打你花十块，人佫唔熟你，你呾呢？迄拢辛苦钱啦，对唔对？一只鱼仔切到呾个买，卖你七十块，你买一碗泡馍，就一杯咖啡，百五六块，这边啊比啊？我都讲啊，去买水果，种水果人实在做袂好。迄一碗凉啊，切切泡泡，切切安尼七八十块，八九十块，百几块。一杯珍珠奶茶六七十块，对唔对？嘿啊，哦。迄天我拄啊经过一个泡沫茶，啊，你叫人家叫一杯啊，拿铁奶茶，拿铁绿吧，拿铁红茶，拿铁红茶。我啊看拿铁红茶偌济，六十五块。恁那种菜种啊种水果，哎，种一半一冬收成一届，一斤到卖到六十五块，对无吼？嘿啊，咱大家拢互相啊吼！你别咧做生意，你别要趁钱；别人咧做生意，别人别要趁钱。啊，无差伊就十块啦，慢慢差两三四块啦，对无？那如果你着买啊一千，啊可能就一百七十八块，哦，伊个啊改成一百，改你来摕一百七十五就好啦，伊欢喜嘛。伊就家开就欢喜嘛，对不对？啊，你要照安尼给伊，就你给伊。然后你照一百七十五，或者要照一百七十八，给你嘛给伊。你认为你讲我都不爱给伊便宜三块嘞？三块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有人是安尼想啊吼。嘿啊，啊恁卖学安尼哦，好不好？恁老听着拜托，哎，手面趁钱拢无亏我啦。你啊，鼓励这少年啊，无简单要去做台戏啊，无要去做台人的啦。我跟你讲，是不是？爱鼓励因，爱让有成就，感觉爱有社会有温暖。我做一个这個，咱连小开聊卖这物件呢，咱连小开聊了，哇！我明天讲你，我就讲有个人，咱来都体会吼，即少年来做生意安尼啦，吼，对不对？安尼，对啊，但有少年较无礼貌，我咱都唔知。我就是讲针对这件代志，
伊阿爷爷要甲出两百，迄件就是件代志，安尼有无？系啊，你讲好啊，好啦，好你好你啦，恁两个真辛苦啦，你无安尼无就好啊，对不对？你要互家己楼梯落来，对不对？因为足侪人伫遐卖，咧家己咧发上大声花呢。啊，所以你甲看这个警方调查哦，这个姓柯的查某人，伊家己用行行经这管前西路啦吼，甲这南雅东路，因为路口无熟。找拢无路，啊！警察甲伊指路的时阵，发现伊手机啊吼，内底咧发讲：“邱主任，邱主任，伊的手机内底有声音，才发邱主任。”哦，而且进行赖的通话。啊，经过这个县区的妇女人同意，警察我摕手机来甲看，这個、警察就发现内容咯，涉及啊呐，这個、提款卡包裹内底吼，去及丢包的对话。哦，提款卡包裹领取及丢包的对话。后尾进行深入甲问，即、這个姓柯的妇女人吼，伊看啊，我都阴谋啊吼，伊才承认讲对九月初三开始，伊就听这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前往台北市吼，去摕一个提款卡个包裹，啊，搁去板桥四川路，啊，搁有这新兴路一带吼丢包，吼啊，等甲甲因感动的吼，来摕提款卡领钱了后，伊就得到2000块的报酬。那这才几岁啊？你看，买去做车手，即卖送因阿妈吼。哎呀，中秋节恁阿妈啦，无得呢。我阿妈做诈骗车手，哦，我阿妈70几岁，做养个做车手呢，互你阿管呀呢吼，对。乱七八糟的社会，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恰坎老鸡卵》。

0: 这是《恰坎老之恋》哈，这首歌来，咱老赶紧安全饭的哈，一定安全的，家人煮安全饭，大段妈妈的讲真好食。
1: 他讲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啊个卫生
1: 就对了，
0: 哦 ，Q 弹好吃
1: 啦，
0: 啊个就这包卫生啦。
1: 啊，真正真正讲煮安全饭就好食。
0: 安全，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1: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以前甲切切来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1: 对啊。
0: 香公
1: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1: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黄大姐哈。
1: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甘公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1: 有啦，
0: 真正责任叫对啦吼。
1: 哎、
0: 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2: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2: 捌啦，
0: 捌食过啊。
2: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2: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2: 哎、
0: 欸，腿骨关起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2: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1: 那我昨暗甲煮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1: 来，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喂，啊你用安那食？
3: 有啊，我饼啊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3: 我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3: 免啦，
0: 专咧当空饼呢哦。
3: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肥。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刚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3: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所以你老干定讲安做安吃的吼，就像家人安尼煮，伊个人教你安煮，啊，就像安尼，迄口感拢足好食，迄正腿骨关起来无同款，安做入味养生好气味。那今年订无订，明年再过来，你个咱好足珍惜咱的安做安吃，而且这种正低等啊关起来。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迄卫生一定一的。你来看包装嘛，知？迄几种真空包装的哦，拢一斤一斤包的，一斤400，四斤1500安尼啊吼。啊，咱明年再过来，好不好？明年再过来哈，谢谢大家。好，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一叔娘马仔熬夜大熬夜。啊那中秋节个，后日马仔就是秋分啊吼，啊来后日，啊来大后日，啊就中秋啊，好够紧吼，吼，迄天咧闹咧闹咧闹，迄个肉粽节了，我讲啊，个肉粽节过就中秋啊，即马中秋过咧，就要等过年啊，吼，时间咧过只啊够紧咧，哎，一礼拜咧过嘛是够紧咧，敢是？你讲安尼感觉吼？我讲即马时间是用转的呢，还是转足紧的，转足雄的呢？今天又拜一晚，明天又拜三，你看多快齁，一礼拜在快齁，咱看咱电话是，现场是0800-333-5599，听张秀清唱歌，唱车票。

这首歌是张秀清的车票哈，车票拢早就买好啊哈。迄中秋节了嘛，超节一个月前二十天进前吼，二十天前就开始预约网络买票啊。好像秒杀啊！有人知影啊，我这刚都要要等伊吼，秒杀，看几点几点的安尼，暗时十二点开始开放，我你去订票有无？嘿，少年仔也用电脑啊，叭叭叭哦，随意订票，先买着足欢喜吼，嘿呀、啊！好啦，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吼，我今麦讲这是全部今拜二吼，差不多是拜三拜四哦，才拜四哦，光拜四我收会到未？安尼啦吼吼，拜四哈。今麦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好、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下多一千空七十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好，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阿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阿哥咱的牛肉酥，好，牛肉酥是100，安尼多一千空七十。即两三四五六六行，一千空七十，啊，即就免运费啊！哦，即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即就好食。好啦，啊，那即走冷冻车吼，即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即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即挂好比讲做去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佳哉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坐台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若要食都有吼。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得一包金桔啦。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得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安怎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啊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包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多满1500，1520。哦，你个卡唔多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边结拜，怎啊买一组吼，我到有3500，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哦，啊，那冷冻车满1500，哦，那就咱一组起来都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上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吼，即马上爱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吼。在此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吼中秋。不，今晚啦，顶岸的拜喜修，安尼吼，佳节愉快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这晚是0800-3355-99，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常讲俄罗斯哈，那讲电工贵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气惊家人做芳诶，吼啊，实在家人做清诶，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诶吼，0800-3355-99。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淡水旧情》。好，半暝吼，四十九岁吼，啊，半暝伊的这正平吼，全拢无落去，要爬爬袂起来吼。四十九岁这查甫人吼，急性的脑中风，竹苗跨院吼，竟然紧甲迄个血塔甲踢起来，甲摕出来，甲抽出来安尼，吼，先得一个四十九岁的查甫人，暗时突然间出现着伊的正平无力。伊个神经的功能异常，顶面真系很常，加上紧急个送医吼，当地病院检查，哦，确诊的是急性吼，诶，正平中吼，而且大脑吼动脉阻塞，塌嘞，这属于严重吼，诶，大血管阻塌吼，而且脑中风。啊，因为迄个时阵，伊原本即间就医病院加护病房的称谓吼，无多紧急个支援。罗贝的启动哦，这个竹苗区哦，诶，竹苗区域哦，联防机制哈，改跨院哦转诊啊，我去苗栗的大千综合医院，经过大千医疗团队哈，这个跨哦跨科哦，一科过一科安尼哦，合作之下顺利完成哦，动脉取栓诶，这个手术安尼成功来抽回哈。珍贵的黄金治疗时间，啊，未死啊，搞下着中风，你看边啊，剩两块要过一个当时吼，系啊，这个大千综合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伊在咧讲吼，曾威杰吼，曾威杰安尼，虽然病人伫半暝来个病院，但是紧急诊的吼，甲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麻醉科各护理，吼，顶日在跨专科的团队哦，临时差哦。全部会者都来啊吼，启动哦紧急来处置这流程，在上海第一时间内底完成哦术前评估，够影像判读，罗贝该进行哦进入在导管室来进行哦脑血管摄影，够动脉取栓的这个活动吼，这手术安尼吼，主要是顺利将这血碳吼甲摕出来，而且拍通哦大脑吼，而且动脉。恢复到伊个脑部吼，而且血力流，讲咱个大脑吼是咱规身躯上介侪细条血管个，上手上爱手，做恁营养咧食无？安吉定来讲，真个真个是真个真，迄真正爱食啦，你真正爱食。哦，迄政府真正国家许可吼，你爱食真正。咱规个全身躯就是即个脑用上手上介侪所在，那么上手是上咧走，伊走对，血咧上。细条血管咧长咧走，所以你细条血管爱调调动，全都塌咧嘛，伊就算无塌咧啊，对不对？塌就倒病啦，所以正病端无啥会叮当起来安尼啊，吼、哦、啊，所以今仔提起来怎回哦？这脑部的血流量啊，你血爱流会过啊，血啊流袂过就食力就塌咧，你就是，迄是咱即卖现代人呢，现在要应该去住山兜底有无哈？哦，迄人讲退休啊，要住山兜底吼，安尼哦，山兜底爱会干会付上病。对不？嘿啊！啊，这个曾威杰医生也就讲吼，这个急性的大条血管阻塌型吼，会脑中风。哦，你若无马上随时甲拍通这个血管吼，恐惊会造成大范围吼脑中风哦，甚至会危及生命。好，所以因此咧治疗重点就是紧、快，就是爱紧哦，抢救的时间爱紧。所以每一个环节拢必须爱甲时间赛跑。哦，虽然目前健保数已经放宽吼，即、这个动脉取栓术吼几副啊吼，健保当几副啊，所以对中风了啊八点钟吼延长到二十四小时，但执行动脉取栓的这时间吼，台湾就是挽救脑组织甲神经功能的重要关键啊！你爱紧的手术就把这块块摕掉，你来挽救着脑组织啊！哦，甲脑神经哦的功能，而且重要关键哦，的关键哦，所以即、这个。这个曾威杰医师啊，伊就提醒民众，脑中风即马唔是老人的专利啊、哦！即个这查甫是四十九岁的病人，都、就是一大警讯呐、啊。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到家己，还是厝里的人突然出现到脸歪手无力、讲话未清楚的症状，爱马上拍119-91，千万唔得，啊无等一下，搁加观察一下，啊无等恁老爸下班回来咧，啊无等阮囝下休困回来咧，唔通。你唔通讲个等嘞，个等嘞，你嘛唔通家开车袂使，你要卡119得，你以免错失了黄金求治吼救治的这时机啦。这个大千综合医院的就讲吼，
病院就是因为吼脑中风哦，这个颈动脉吼取栓手术啦吼，啊桃竹苗区域哦连房组织，而且病院啦，所以其中哦强化脑血管钙质的治疗，佮有神经哦急症重症哦医疗的能量啊，提供24小时吼无间断的紧急的医疗的服务。会当予在地民众吼，即面临着即重大急症的时阵啊，会当安心就医啦，吼就近啊就医，买当跨区转诊的机制吼，变成生命坚实的后盾安尼。你若卖走即种的，即种有当就是血路循环，种你平常时无咧顾嘛，你平常时无咧通血路循环，你日我按期定讲真的是真的真，你无咧食，所以你时间拄着就时间就拄着啊。这就拄着啊！啊，因都苗时都无咧信这啊，伊无咧穿，我来来用剑，我就食诶，哇！啊，笑老母恁母啊，靠你咧食伊要创啊！啊，结果咧，你若卖读诶人就较快活，对不对？嘿啊，食进前啦，食开始你袂感觉，你无食你袂感觉，我也无安那，但是等下你安那时阵啊吼，嗯嘿，迄要安那，对不对？嘿，我也无安那，会等下你安那时，你要安那，是不是？嘿啊，啊有这个健康保健的这观念，好不好？

0: 即嘛那连大休四天吼，啊有人要去了小琉球佚佗，赶快啦！你外国啊来嘛是去啊摸海龟啊，即个当摸未当摸啊，迄发作重的呢吼。小琉球个传统游客去啊摸，因即阿多啊吼穿比基尼吼，嘿啊甲摸下头，你那伫个花瓶时也得看就蹲底下，你现在你要摸就伫你边啊呢，啊你未当摸，你未当摸哦安尼。即海巡署第七巡防吼。这指挥部伫个9月21号早啊吼，啊下晡5点我接到这个海巡118报案吼专线，哦，这个民众咧通报，伊讲哦，这个屏东县离岛小琉球的美人洞花附近，才有游客哦骚扰海龟的情事哈，后尾就派遣了小琉球安检所的人员哦，前往去甲查。海巡署南部分署啊，因呾就去遐看到了啊吼，哦，伫个美人洞遐。会发现民众所报案，这民众作个回合，好的，依照伊所讲的影片指示吼，发现一个女性是外国啊吼，一个游客，吼，哎，确实伫遐咧摸海龟，吼，伊都伫遐牵扯两年呢。那么经过海巡人员吼，这巡线来追查，有伫个美人洞的海岸遐，啊去找着这个吼穿比基尼的这游客，后尾就该带到安检所，再来进行笔录的制作。啊，专案吼，慢慢了解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安尼啦，系啦，安尼就是爱罚偌济哈，爱罚6万至30万以下，系啊，你别当个懵啊，哦，你就是海巡署的讲吼，民众你若咧做海域吼，即佚佗活动，你爱撇边去摸这個海龟，别当懵，懵还是你个肉，还是你个吃，哦，还是其他可能去干扰到海龟的行为。你若违反哦，就该依照野生动物哦保护法的规定，上届管吼，甲你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拘役哦，你也并科新台币6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哦。所以民众，你若是有犯了疑似哦非法哦去骚扰海洋野生动物的代志，你应该拍海巡署电话118安尼就可以吼。系啊，你若是连续休息间有要去佚佗的吼，一定爱注意吼。哦，这个，但去绿岛佚佗，去小琉球佚佗，就海龟绝对袂当阿懵哦吼。好，谢谢。好啦，咱今麦要交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请咱直播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谢谢。啊，咱这时准备交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9: 那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这个上孔曼我吴静怀老师的歌哈，月亮暗暗哈。好啦，感谢现在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哈，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奇奇怪呢，这人要过这进程拢安尼。这咱新德的好朋友哈，新德啊，新德这间福源花生酱哦，第二代头家把猝死啊，安尼啦，第二代猝死。因后生话讲起啊，老爸血下吼一生的辛劳，你那哪做啊哪佚佗，我伫遐做事，做到尾啊无佚佗掉，无趁汤无趁了就走啊。哦，即个呀，因老爸伫九月十九号哦凌晨啊安详即个辞世吼，真系惊完人生路顶啊呢。即个是新德足出名的伴手礼吼，走过要到七十年的历史吼，福源头诶花生酱吼。第二代头家曾俊强猝死，伊嘛是死。啊，像今日咱迄落咧，迄落伊落工山做螺丝的咧，螺丝大王咧，吼、哦，系啊，迄个昨来洪山要请工，用行在车停停车场，啊，人要行出来，叫迄个一七十三岁，叫一个七十二岁赛火车的螺丝，你来看，你敢想会到？想袂到？伊世界排十名以内呢，螺丝啊，做搞的吼，做搞的，啊，嘛是你讲。珍惜咱钱嘛，会惊会走佚佗，珍惜有钱无钱，无要紧，咱勇行倒，敢是安尼吼？吓，人生要安讲啊？想要食啥个食，想要佚佗来佚佗，想要看啥那个看。上早下一秒变啦，上早讲即个意外，甲马仔上得是先到，对无？吓啊吼！来，阿姐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甲阮小服务咱现场电话倒拨。即个故事其实就是，即、这个老爸因长啊吼，伊就是看三，伊无看是人个白眉毛啊，保人看，等下学老爸听讲，哎，恁三个囝啊长为着老母有咧金手指啊、金手环，就等下冤家咧啊。伊怎吼要甲家己后事先办办，不爱动用囡仔一生五年，但伊爸要互囡仔知影吼，我对你一世人付出足济啊。伊怎甲写做批嘛吼，你等下听伊讲，伊就讲。伊对你付出遮尔济，伊拢甲写起來，囡仔拢袂记咧，开老爸老母钱开伊都袂记咧，对不对啊？嘿，啊，伊就为家己办后事啊，先安排后事，咪办后事，安排后事安尼啦吼，安尼啦吼，来，咱来家听这个故事啊吼。嗯，因为这个作家吼，这个作林秀清。啊，已经十二冬啊嘛吼，啊要来搬来大新厝啊，三个囝要来个烦恼，吼，啊得来找阿钦西的这个后生，要来问讲哦，啊那扣金，我咧要进他，吼，啊这物件啊传安那算吼，哟，啊那么即嘛这个建房吼，第三后生，伊讲哦，啊那如果奖品哦，我家己准备，安尼会扣掉无啦吼，哎来问个详细嘛吼。啊！这阵志贤第二后生，都摕到这个价目表吼，一行一行详细甲看安尼。哦，啊！这阿凯无嫌面吼，问了上济，阿凯到这个阿钦西的这个永住啊吼安尼。会当姓就会当姓啊，啊那袂当姓嘛会讲原因啦吼。啊！这个、文静啊，就大安后生，哦，就听到讲有一项的费用，马上问讲，嘿，啊那阮三兄弟啊吼。啊，那公本的话吼，一人差不多爱偌济啦吼，安尼。啊，这阿凯啊，就计算机摕来哦，七七七七七七七，哦，叠叠叠叠叠，啊叠互因看。这阵建宏佫讲哦，啊那套位的钱另外的吼，阿凯点头对，套位是另外算的哦。啊，因阮这边只有阮公司吼处理的部分啦，安尼，三个人算算，安尼算要到二十分钟啦。哦，啊这纸上啊写白纸乌伊写嘞。阿凯等您停落来了，才吼兵下子也互因看安尼，哎，详细哎解说呀，对不对安尼？啊，佫有一个要问吼，阿妈在生，敢有比较定咧穿的衫裤？还是讲伊家己有较介意啥物？还是恁三兄弟啊有想要炸啥物物件，甲祭拜吼，一一寡小物件？这三兄弟啊，你看我看伊吼，拢无接话啦。这个文静啊，先讲。讲啊，那衫裤是一定爱的吗？阿凯讲是无一定啦，啊，只是恁啊，如果有想要留吼，留一套伊平常时有咧穿的，

安尼就会当整理起来，哎，嘛不要紧啦，啊，那无爸爸紧啦嘿。这个第二后生想想的讲哦，我阿母啊应该吼有一束深蓝色的外套，啊，现在伊做爱情，伊那冬天去菜市啊吼，伊拢会穿迄领啦。这个第三后生就仰头甲看，嗯，伊迄领。哇！啊，迄领外套即马毋是搁伫阿伯房间柜仔底吗？吼、哦！即、这个第二后生讲丢呢嘿，应该搁伫遐丢啦吼。啊，即、这个大后生讲即届吼也无问讲吼，爱搁偌济钱无得问者，只是讲吼，嗯，啊无阮等下找看卖啊啦吼。即、哦这个阿凯啊，伫即个家啊吼，即、这个表格下边伊也记来吼，深蓝色的外套安尼。伊就搁问讲吼。啊那，那个阿嬷吼，做林秀清，伊应该吼，伊是食素的，还是食粗的呀？这摆吼，敢有厝人有家己的习惯无？有恁家己有啥物惯习习惯无？安尼啦吼，一几啊问题就问完了哦、喔。这三兄弟啊吼，才发现呢，因拄啊正进入门吼，啊讲规半波啦，啊讲的拢是费用啦。但是这里面头前，这个少年人，伊第一摆开口哦，问老母，问的哦，说是伊应该安怎过日子啦。代志就讲完，阿凯就甲这资料整理哦，得三分嘛，兄弟啊，奖一分，阿凯摕回去安尼，还佫甲家己的面子吼，压在上顶关。后面才有日期，讲如果老要改吼，恁还佫打电话给我吼。阿嬷若要搬新厝，一日然后佮改，啊，你佮敲电话给我。那么如果恁的老爸迄边啦，如果吼要做一看塔位的位啦吼，你嘛当先甲我讲吼，这个文静啊就接过资料，看妹子顶外名吼，陈伯凯啦，啊，开着电话对，就是我对。啊，这个文静啊吼，伊就停一下讲哦，伊就想讲迄天伫梦边迄天吼，阿钦西讲过吼，这个名。伊无讲哦，修养两字啦，伊只是把这资料吼压我好，我可能衫裤内底安尼尔啦。等到这個第二后生哦，伊就加问一句：“啊，你阿爸讲你咧学扣棍呢？”吼、哦，阿凯就笑笑吼，阿哥咧学啦，迄无啊快啦，啊，迄妈咪讲哦，看几摆就会响啦，迄无好学啦。我阿爸吼，即马就甲叫我加看加记啦，加看过啊，甲记过啊，啊，有一个印象啦。这个志贤阿哥讲哦，哦，阿凯呀、啊，哎、欸，阿这扣金子吼，你肯要学，坦白讲无简单呢，逐工咧扣死人骨头呢。哦，阿凯甲回讲哦，工课呐有人要做吼，都慢慢啊学安尼啦。啊，这无法度讲安尼一步登天的啦。这个大后生徛伫边啊，也无应话啦吼。啊！因老母要进台代志处理完了后，迄张公司的妹子，吼、哦，就对咧结案啊嘛，吼、哦，就是。啊，这资料就做诶吼，提等于吼，这个社头吼，会租厝啦。这个租清员，迄阵嘛吼，还阁当家己行咯。租清员就是这租林秀清的案啊吼，安尼。哦，这租清员，迄阵嘛阁还阁当家己行路呢吼，大刚下仔啊。个会坐咧静听下茶哦，泡茶啊，看三兄弟啊吼，啥物人有闲转来？阿母哦，咧清盆咧几工啊，伊也无对去忙地啦，晓啦。后来共前啊吼，即个亲堂啊吼，有来因兜即个泡茶啦。哦，啊，讲到三个后生伫忙边哦，为着安尼一个金仔手指啦、破链啊，咧玩甲足歹看啦吼，啊都。都去工地咧玩遐，真人出人边啊，人啊忙地，人无人伫遐，人听着当学啦。啊，这是学老爸听啦，学做清源听啦。啊，伊听完了就甲这杯啊、茶杯啊吼，放啊桌面啦，问一句话啦。伊讲哦，最后吼、哦，啊，干唔好啊吼，甲恁金宝送去塔啦。吼、哦，伊甲问安尼，啊，就动情吼安尼。啊，这青铜就讲哦，啊，金西拢有处理好啦。啊！就伊就点头吼，做清源就点头，无过问讲啥物人提手机，啥物人提去，今仔上提无啦吼，嘛无敲电话甲三个后生吼，啊叫倒来骂拢无啦，倒来过几工啊过吼，即、這个做清源啊，伊就按照平常惯势，甲阮伫庄仔头庙吼去行行烧香啦，啊拜完了就坐伫边啊吼，甲实在地理生啊开讲啦，啊伊就问哦，
问讲，唔是三个兄弟，后摆哦，啥物人哦会较衰啊？吼，嘛唔是讲某吼有托梦哦，问伊啊啥物坏啊？吼，爱就是讲，哎呦，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啦，如果有一天我若亮得你啦，啊是要安怎办哦？才简单啦，唔是母一堆囡仔吼，伊搁底下咧算钱啦，啊算袂平，拍到耳高眉啦。这个地理生呢，甲做清员工哦，讲这日期啊，甲方位啦。啊，这若到时阵哦，搁照规矩来甲看吼、哦，真正礼仪甲费用哦，拢爱找正规的公司先问个清楚啦。这个做清员伊就等于处理伫柜啊遐吼，咧并在柜顶带物件，甲因某即个做留来资料袋啊啦。啊，上顶管咧拄好接到阿凯啊吼，诶妹子啦，伊就看两届。啊！电话起来，甲抄咧电话吼，抄咧电话，甲伊电话抄咧这伊这簿仔顶悬安尼啦，较会记哩啦。到安尼三礼拜了后的一个下仔啊啦，伊就换好一领西装啦吼，啊，摕这资料袋啊，啊，叫熟识客停车啦，啊，再去彰化市啦。啊，一入门咧，吼、哦，这柜台就问讲阿伯，啊，你要找啥物人？吼、哦，周清源就甲妹子囥伊桌顶啦，手啊比这个名啦。啊！我要找这个阿凯啦，无偌久阿凯就对办公室咧行出来，安尼吼，啊就这个周清源就甲看阿凯啊了，就先阿问讲哦，啊你就是阿金赛的囡仔、喔，阿凯讲是啦，啊这周清源就点头啦吼，好啊就有伊啊吼，阿伯来你遮坐，你先坐下来，啊有啥物代志？伊就甲资料袋啊放伫桌顶的中央嘛，吼、啊，啊我某前一阵啊。就是恁办进他吼，伊这责任受轻啦。啊阿凯足紧就想啊，对对对，有我记哩。阿公啊，你今来是要问啥物代志？这个周清源就甲双手啊放伫脚头乌，啊，就慢慢啊甲讲起来啦。我是来问我家己的啦，简单就好，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嘿，啊那钱吼、哦。我家己先家己处理，后摆吼，卖让迄三个囡仔吼，安尼踮遐咧冤家啦，卖踮我的梦地边啊吼，安尼咧冤家歹看啦。这个阿凯一听完，无马上摕迄个表格，无马上摕要互伊签啦吼，伊等到去斟一杯水吼，搭周清源的面头前安尼啊，甲阿公司服务的项目，我着拍开互伊看，甲介绍阿公。你先看哦吼，啊你唔免着急，今仔日要做决定哦。你若要简单的吼，我就对你无爱，该抬掉，抬掉，抬掉，你无爱，安尼较简单的就好。啊，这周清源就甲这个老花眼镜甲挂起来，详细甲看。阿凯一条一条甲解说，伊一条一条看，伊就对第一页吼，慢慢啊看甲上尾啊页安尼。这个花篮卖伤济啦。啊，外场哦，唔免做啊像咧办喜事咧啦，迄我无爱啦。啊，那上镜吼，就照厝人平常的习惯安尼就好啦。啊，我的牌位哦，会接上要入殓哦，即个别哦，火化进他安尼啦。好啊啊，个都个，佮该留落来留落来，我看吼、哦，伊就看到一项比较较悬的费用，伊就停来就问，啊，即、这个一定爱哦。这个、阿凯就照实该讲啦吼，伊讲哦，会当做甲袂当做，你若无爱做，我就直接甲你划掉啦。这牵涉着家属落尾吼，啊，要爱决定的哦，吼，还要决定的哦，伊就伫边啊，甲伊注记起来安尼。啊，这周清源是定定问的吼，唔是漂不漂亮？伊来你甲阿凯讲是，伊咪问讲水甲无水，要甲装较水无？唔免，伊无问迄啦。伊顶多是讲哦，那到时阵吼，爱阁摕偌济钱啦。阿凯算完这总额吼，甲数字写伫纸张啊顶悬。这周清源看足久，伊就对失主内底底啊吼，提出这假金簿啊、影印、甲家己准备的这资料。我吼，无爱欠我最后吼，爱阁叫我的三个囡仔报啦。啊！恁公司是安怎收？你着照规矩来甲我收安尼啦。阿凯吼，都阿凯无来收现金啦，伊只是去柜台吼，请同事过来一个，甲这客约的内容吼，重新念一摆。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伊则慢慢甲伊改签名的所在，慢慢啊写伊家己的名，做情缘呐。写完了后，伊就甲笔吼，哦，搁甲囥好好势安尼，然后搁甲笔撸去阿凯啦。伊就问阿凯讲吼，如果吼，我若有一天吼，伫阮兜走下来，迄三个囡仔吼，若敲电话来，你会知影是我无？这个阿凯家的资料吼，家己编入去公司吼，的电脑的档案。伊讲，哎，阿伯，我知影，我会。你的名甲住址个联络人吼，拢有啊。所以如果家属若敲来，我会查会到啊。这周清源个问，伊呐，如果嫌我办了伤过简单嘞，临时阁要加一堆嘞。阿凯讲吼，会当加的，吼，我会先甲家属讲个清楚，啊，你家己先做决定个。我呢吼提出来给伊看，吼，给你阿囡仔是谁看呢？这就讲完，这个周清源呢，伊就了一个目镜、老花眼镜就拔乱，个凹凹的吼，放在阿爸底。迄天伊等伊下头了后，周清源伊嘛无甲三个后生哦，讲伊来这个殡葬业吼，安尼拍客业的代志。伊讲我下早去菜市啊，下晡伫听恁咧泡茶。这个第二后生若有闲，就提菜来；大后生有当时会苦等在厝吼，坐一万年。第三后生建农这几啊年吼，差不多用结结吼，拢用这个电话问讲啊，阿爸你有食药啊无？安尼俩，啊，就后生甲左囝无共啊，左囝无啊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嘿哦，啊后生都有当时后生甲老爸为了讲无为理的嘿啊。这个几工啊过了后吼，这个周清源。伊就开始整理哦，整理伊家己的房间，最后吼、哦，诶，迄个大橱啊内底物件，迄内底藏的吼、哦，拢唔是啥物值钱的物件啦，是一沓一沓吼、哦，啊，年份足久的吼、哦，在收据啦，即、这个古孝单啦、保险通知啦、农会诶，即单就对啊吼。啊，佮有因某在生吼、哦，用个即铅笔卤啊吼，所绑好起来，即用即。用这个橡皮筋啦吼啊，绑好起来这资料啦吼，用厝顶绑起来资料啦。啊，这周清源呢，伊来看一张一张个病来个看啦，病家这文件啊吼，段后生，少年的时阵呐，第一摆开店失败吼，诶，缴款资料，伊就啊停了，看几啊摆，看几啊摆。迄当时了足侪钱的文件啊，唔敢倒来厝。是周清源家己吼走去农会，甲下当补的拢先甲补掉啦。迄几张的单已经是变黄的啦。正边角啊吼，佮有当时等的吼一日子一日期啦。伊嘛无甲这件代志吼当作一回事啦，毕竟是家己后生母的啦吼。伊就甲这藏了一个吼牛皮的信封内底，伫个外口吼有写文件。啊！伊就阁吹个病，哦，一个病，伊就病出着畸形。第二后生住院迄一年吼，即、這个医疗收据啦，边仔有夹着一份哦，细底啊吼，即个残痕啦，残痕的处分啦吼，处分的处分啊留落来，即个契约吼，即个影印本，迄块残痕无够大块啦，但卖掉了后，钱嘛无剩偌济啦。老的就把这两个东西收起来做伙吼，所以伊为着第二后生既然住院是无钱，别掺两处地立医药费安尼啦吼。这条是自行开的，所以伊用一个牛皮纸袋的顶完写自行安尼啦。最后一个信封吼是建宏啦，建宏拄啊去台北迄几年所留落来这邮局吼汇款的明细，甲规定我吼保费啦。周清源应该要惊这三后生伫外口吼袂堪面啦吼，啊，所以甲讲厝租啊吼欠偌济，伊就甲补偌济啦。嘿，咪讲贪溜溜食溜溜呢，嘿，赚的无够开呢，吼啊保险吼，做老爸就先帮伊立啦。啊，这个吼，这个纸建宏家己吼，这久啊可能伊家己嘛袂记得啦。
周清源就整理完这三个吼，信封顶管吼，桌顶啊放好好势。段后生文静啊开的，第二后生志贤开的，第三后生建宏开的。伊无另外放这个假金婆啊，嘛无吼，甲伊塞土地资料，伊刚摕一张便条纸吼，慢慢啊写几句话啦。熬好了后，分作三份个影印，三个信封哦，拢啊放一张伊多影印的嘿。啊，伊原稿吼，伊留伫家己的拖仔内底啦。隔两天，伊又过去迄台吼实习的吼，哦，叫迄台实习的这客轮车，哦，啊，甲这三封批信带去彰化市。啊，较会看到这个老人周清源第二届会出现啊，有一点啊意外。阿公，阿客要有对有要改的吗？吼、哦，伊就甲问安尼，阿周清源摇头，伊甲这三个信封啊吼，放伫个桌顶。啊，这唔是恁公司的啦，我只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阿客无伸手去摕，伊就先问，啊，这是啥物啊？阿公啊，周清源讲哦，我三个囡仔吼，一个人一封信，等我若走啊。你甲交予因啦，啊那无够济吼，就先卖摕。三个拢爱交够，你甲一个一个分予伊。这个阿凯看了信封顶悬的名字，佮看一个这个阿公啊，内底如果是遗嘱，还是假金婆啊，这种的我袂当替你判讲哦，啥物人摕呢？吼、哦，伊甲讲安尼啦。啊妹啊吼，这做就啊，唔是啦，无遗嘱啦。嘛无啥物土地啦，这拢是应该的物件啦。阿凯也赶快无马上甲收起来。阿公，内底有钱无啦？周清源讲无啦。阿凯去寻个请同事过来，还第三家做证嘛吼。伫个公司，而且备注栏该记落，记三个，信封的数量三个，啥物人要摕吼？周文静、周志贤、周建宏啦吼。啊，吼，这个周清源吼，较认真嘞。伊看完了签名吼，这个阿凯佮这三封信吼，佮放一个透明的资料袋啊吼，诶，封口佮封起来。啊，佮这个周清源吼，这个、生前契约，做一种收入公司的保管柜内底。做完这个代志了后，这个周清源呐，伊嘛无马上走呢，吼、哦，伊就看哦桌顶吼，伊就佮这个阿凯讲，阿凯。你阿爸讲哦，你是以这个本来饲的哦，敢是真的啊？阿凯笑着，嘿，真的啦，我是我阿爸婆来饲的对啦。这个、周清源佮讲哦，啊，你家己心肝佮眼肉，你阿爸互你知影。这阵阿凯那咧整理文件了后，伊就佮讲，细汉的时阵吼，我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眼肉啦。大汉有人问我，我拢照实讲呢。啊，厝里啥物人煮饭给我食，啥物人半暝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叫上阿爸啊。这个吼、哦、比较较清楚吧。周清源听完吼，伊、哦、就无阁讲话啊，无阿弟嘞吼，伊、哦、就行去门口啊，伊回头啊交代，迄三封信，卖先甲因三个讲哦。阿凯点头，你交代的时阵啊到。我才会来摕，所以这几个月啊，这个造价表面上哦，该应该是差不多啦，生活是拢差不多安尼啦。清明节过了就是这个端午节嘛吼，这个建宏对台北吼，等下彰化一抓啦，摕了一个肉粽，伊把顺便问讲老爸吼，祖厝后壁有空地啊，有要拍算要甲处理无？周清源讲，我家己搁住伫遮，即马不爱讲遐啦。这个文静啊，伊若来比较较勤，因为店吼周转袂过，有两届坐伫前厅，甲老爸讲着钱的代志。周清源即摆无阁替摕大条钱放伊粒啊，只是叫伊家己吼先甲小铺吼列出来我看，你到底欠啥物？你安那欠这条钱？这个时文静啊，嘴讲哦，好，我知。离开的时阵啊，也是有一点无欢喜啦。啊！那志贤住较近，第二后生陪老爸去看诊的次数也嘛较侪啦。嘛，因为常常抱怨吼，这两个兄弟呀吼，搁在遐敲电话尔啦。
所以人讲有房吼，卖甲兄弟相比就是安尼，嘿，有房卖甲人相比，哦，啊恁两个啦，一个讲无用啦，一个讲人伫台北啦，啊最后拢嘛是我咧走啦。即句话吼，伊讲过嘛一届啦。啊，这周清源有哪听啊听哦？有当时啊吼，会叫讲地灵员吼，甲转去啦。哟，三爷弟啊，唔知道老爸已经甲后事吼办一半呢，更加唔知彰化市迄个吼，互因呐这三兄弟啊，当作是普通的礼仪人哦，这阿凯啊吼，哦，这个礼仪吼，伊手上搁替老人保管着啥物？三个写着名字的批信啦，阿凯嘛无加问啦。公司若有案件，伊就阁继续去搞招牌 case 啦。休困的时阵，伊阁对阿钦西哦出去哦学扣骨啦。两爸仔囝有当时啊伫车顶，会讲着造假的这个代志啦。阿钦西阁来问一句啦吼。啊！因阿母敬他，敢拢做好啊？阿凯讲好啊啦。那么至于周清源来公司两届的代志，因为是客户家己交代的内容，阿凯嘛无提当啊，学我老爸听啦，伊也无学我老爸听吼。入秋啊了后，周清源身体开始哦，愈来愈无好去哦。伊原本哦，逐天阁会行去巷仔口哦。买报纸，买早顿，后来行啊路，行半路嘞，伊就爱停落来一万年啊，会忝啊，脚无力啦，脚都硬软软，行行倒转啊，心脏嘛较无电啊啦。第二后生陪伴去回诊嘞，医生会调药啊，卖提醒厝人吼，伊若伫厝爱加高个注意哦。建宏啊，听过了后，隔无几工打电话转来讲哦。我若有闲吼，我会落来带落来吼，啊，将我看老爸哈。这个文静啊，当然有较晚，带一袋水果，进不进门就问老爸是毋是有个住院啊？哦，这个周清源在顶里顶员讲无啊，无住院，只是人老啊啦。大后生文静啊，就把水果吼放落来，伊个问阿爸。真正无有啥物代志啊！你得爱先甲阮讲呢。你若有啥物代志，该甲阮交代呢。比如讲，你家金箔放伫底啊，土地的物件你放伫底啊，我爱知影。周清源得甲看，我若要走啊吼，我还阁会讲的吼，但我若未讲，还阁讲啊。这个大老生欠老爸这句话怎堵嘞？鸡嘴变哪嘴？坐十几分钟啊，就走啊，坐袂掉，无钱啦，无钱坐袂掉啦，对不？那些工人哦，工人，这个无钱哦，讲无话啦吼。啊，今晚暗时换这个第二后生志恒提便当来，吼、哦，送便当来。这个周清源哦，赶快个话哦，搁讲一届，听听一届。哦，只是这届问的人哦，变成志恒，志恒嘛问哦，阿爸，遐个即阵嘛是毋是一定咧问祖厝的代志啦？啊，周清源甲便当挂看无好，啊，你也莫阁问啊啦，啊，恁三个拢同款啦，志恒的面色都无好看啊么？我甲伊闹同款啦，这几年来是上台咧看医生的啦。这人老爸不过甲伊冤啦吼，只是讲哦，你做我拢会记你啦。别人做我嘛会记你啦，迄句话予志恒哦，全顿顿一下。伊本来阁想要讲啥物啦，最后伊甲右脚仔吼，右阿爸吼，入去老爸头前，吼、哦，老爸爱食药啊啦。即几工啊，建宏真正吼对台北转来哦，哟，即三爷弟啊难得吼，共一工出现伫祖厝啦。正靠头前，正起身，还阁算平静啦吼。但是耶，吼，三个斗做伙啊，咱个马仔来听，厝歌有听诶无啦？好啦，
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红霞厝》。

0: Hello 啊，拜四暗就要等于佚佗啊啦，哈，拜四暗连续休息工啊吼，有够紧的呢，开始要放假吼，啊有准备无啦？然后准备较有意思，啊那无准备，今麦紧卡，紧卡就八月十四到，吼，就八月十四到，八月十四也无到，八月十五到，原来我等下今仔日吼，中秋节休息工啊，咪讲逐工行吧，对不对？吼。啊，咱呐，如果呐，咱今日行吧，无今日来食餐厅行，咱家咱囝呐，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叶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好好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不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拜四搞，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该传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今个来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也是800，啊，十包搁加送一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也是800。好，啊，鹅尾酥150安尼。好，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啊，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咱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啊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吼、啊、是要鱿鱼丝、吼、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项、九项，九项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嗯，啊，你就叫两盖去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哎、嗯。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次就
0: 看。所以你无食唔知道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
0: 啊，哪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
0: 嘿，对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鸡腿肉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给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放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的，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己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变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都，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掉啊，
0: 对啊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
1: 地皮的家，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夹出土嘛好。
0: 好，咸，足香的，未咸啊，足香的。
1: 哎，还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家己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慢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嘿，
2: 订一张。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好，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2: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几新吼。
0: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2: 我去年有订。
0: 好，去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2: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2: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2: 鸭翅4包，
0: 鸭翅来4包啦吼，
2: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唔是最好食？ 做胖的，
2: 哎、
0: 欸、哎，豆干三包好，
2: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3: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3: 好，谢谢。
0: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摆食呀？嘿
4: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传传个订嘞。哦，阮家的人讲，今次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哎，无
4: 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4: 对啦，啊，那这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几箱子啊。
0: 啊，先
4: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这个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2: 哎呦！我哪搞我哪里要过节？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2: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哎
2: 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2: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2: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2: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谢谢，再贵用这哦嘿。
2: 好，
1: 今日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因为咱金鸡是一只包对不对？
1: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哈。啊，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生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对，啊袂介甜啊，
0: 袂啊都咸咸咸咸，
1: 对，
0: 啊一块一块泡咧安尼，
1: 对，
0: 一块一块包甲好细好细吼，
1: 对，啊就一块食一块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足好食，啊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足好食，啊又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点动走。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个出来，铁冰铁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个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即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你这时啊要实在啊，宽方便安尼就好啦。卫生啊，实在方便，安尼都唔免人客人，一包过过一包过，安尼第包较好，一包上介好。唔捌订过来个订，过年过节总是爱一寡伴手嘞。过年过节为囡仔穿一寡脆食物，安尼好感受着咱的温度，感受着囡仔对太阳外里等下吼厝内的温度，安尼好吧哈。谢谢，加卡二卡，你就会阿伯养卡，加卡二卡阿伯你养卡哈。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若走一班车吼，满1000就免运费吼。啊，若吸着领动的话吼，像红泽六兄弟这吼，吸着领动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吼，谢谢大家。咱的0800335599，即活动个咱今日完满做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即个期间甲咱订购拢祝福你哦。中秋佳节愉快吼，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哦。吼，谢谢。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0: 讲百货倒上啦吼，嘿，这重男轻女了吼，这是古早啦，即卖人无啊吼哈。重男轻女吼，伊就甲送这孤囝吼，然后这囝好命，孤囝好命啦，好不好？哈，这囝好命啦，孤囝好命啦吼。这孤囝独定呢，1790万的财产，煞换来吼去互后生拍，嘿，换来家暴，你钱好伊，你搁去互拍。吼、哦，这老爸老母气者吼，装下钱全部偷倒倒来。嘿，高阳呢？高阳这姓王的这两翁阿婆吼，送这孤囝1790万的财产呢吼。但是这孤囝却对照顾爸母吼，照顾老爸的小妹啊吼，安尼对照顾老爸小妹，因小妹照顾老爸对不对？嘿，安尼悠悠来了搁阿拍安尼。吼、哦，这两个老气者吼，提告撤销赠与啦。这个后生第二心的吼，伊就讲哦，迄赠与吼要几十年啊啦，迄袂当撤销啦，吼、哦，送伊几十年吼，啊叫高阳高分已经驳回吼，判决这个孤囝吼爱全部拢吐出来，安尼，这个判决书在讲，这个姓王的这两翁阿婆因重男轻女啦，多年来陆续将950多万的现金甲股票，佮840万的现金哦，送予这个孤囝。第二控制一年期间，后生因为照顾的问题吼，等于厝要帮忙的这个，因为照顾有问题，所以当等个小妹第三小妹等在厝，要斗三工发生冲突啦。伊竟然空手吼，啊强行吼，安尼扭扭六人呢，害小妹啊受伤啦。去后发现哦，伊这伤害罪啊判刑确定啦吼。这老母对孤囝吼暴力蒙恩背义啦吼，感觉足心寒的啦。转引发民法第416条吼，防不孝条例哦，防不孝条款，我做民间拢，但你不好，我就用这条出来给你办，向法院提告吼，撤销吼赠与。这高雄地法院判决这两翁阿婆吼胜诉赢，这高家不服啊，搁上诉啊。这高家第二审的主张吼，这个民法撤销赠与吼，应该吼类推适用吼，双重吼除差。哦，双重出差期间哦，凡赠与超过哦10年，你就别撤销啊！而且认为老爸哦，伫迄个诉讼期间过用去，那么这撤销哦的权利啊，属于一生专属权呐、啊。继承人哦，无权哦，即个承受吼、哦，即、这个诉讼。但是这高雄地法院审理了啊，吼，民法吼防不孝条款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要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吼，而且矫正忘恩行为，而且这受赠人啊，伊要赠与已经满10年啊，哦，唯有免责哦。如果你是用安尼免免免责的惩罚忘恩的这立法目的哦，就将荡然无存。所以因此，绝无适用10年吼，了后就无准准袂当安尼，因为因老爸在生哦，已经合法委托的律师。来起诉表达了要撤销这议员，嘿，啊，拢钱拢后生啊，左囝拢无半仙，吼、哦，哎呦，真正吼，还袂公平啦，这你家袂公平啦，吼、哦，囝安尼无情无义，你也咧了，这啊这边吼一家呆啊，吼、哦，嘿啊，阿公嘛随人猜这边讲吼，啊，该这个权利已经转化为吼得会当继承的这财产请求权啊，袂因为老爸中途过往去，吼、哦。都得消息去买，所以因此这判决顶管吼上诉驳回，因这孤囝吼应该要返还老爸吼全体继承人950万吼安尼，而且爱行因老母840万的股票，这拢爱行，嘿，你甲看吼，嘿，啊，伊就甲看讲好啊，我钱拢互你，啊，你的小妹啊，阮无半仙的，啊，阮即马吼生活吼照顾了出问题，啊，要叫恁小妹等下甲阮饲。啊！你结果怎拍新小妹安尼哦？嘿啊！你安尼个古早就讲吼，因为财产也分袂平吼，拍到二九妹吼，分袂平。像今麦咧讲这个财产，这嘛是，其实因也无啥物财产，但是囡仔就一定来问人家差两处地嘛，无钱嘛。那你啊死死话遐，那讲啥物？你若死死物件，你白爱付完，啊你提啥付完？你提啊个卖袂得。啊你着家境无肯在咧讲好吼，啊地契肯在咧讲，你嘛到时你弄地我哪找无哈？安尼啊话哦，来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西亚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里面做路面宽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油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开始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嗨，好，等一下来，谢谢。那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那没个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好嘞，谢谢，感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边点歌人这么当咖喱吧哟，来谢谢。黄先生你好，你好，嗨，黄先生
3: 你好，先生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3: 要给点的妈妈车保重。
0: 啊，你今仔无听你个啊？
3: 哈，好啦，回到七点，拜见拜见，
0: 好，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妈车保重哦。
3: 哎，要不要给点的啊？
0: 你不要给点的呢？
3: 要给点的。
0: 哦，好，等下吹哈。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电你好。我拿手机按动了喂。那就关起来啦！
4: 那就关起来啦！
0: 我是小丽，你好。
4: 哎，是小丽好。
0: 还是？
4: 嗯，我大南，嗯，
0: 大南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4: 要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
4: 谢谢哦。
0: 没好，好。
4: 谢谢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丽儿，你好。那就关起来，拜托干好。
5: 喂。
0: 你那就关起来啦，麻烦你好不好？你哪就唔乖呢？是边个讲话？你哪就唔乖？
5: 喂，
0: 嘿，咱得几位嘿？
5: 哎，了，甲报的。
0: 咱得几位啊？
5: 我杨露叔啊。
0: 到底对杨露叔？
5: 真金嘛？
0: 真金嘛？
5: 哟。
0: 要听什么歌？
5: 报一条车站的小便。
0: 邓姐，车站的小便了。
5: 哎、嗯。
0: 好好，邓仁白。
5: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哎，咱的几位？
6: 我先挂。
0: 咱的几位？
6: 我婚礼廖菜菜。
0: 婚礼没对啊。
6: 廖菜菜。
0: 婚礼没什么香啊。
6: 啊，菜叶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6: 新出的心情，嘿，张秀清的歌。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咱请讲话。
7: 你好。
0: 咱的几位？
7: 你是从多多到哪？
0: 难怪谁？
7: 姓名。

0: 我哪个做来回来走啊？
1: 孙小姐，孙小姐，
0: 孙小姐，好
1: 啊！要听什么歌起来？
0: 啊，那个我一点，我伫房间出来客厅呢。
1: 好啦，要听什么歌啦？
0: 我贪恋的酒。
1: 好好，等你坐下。
0: 好，谢谢。
1: 你不客气，来谢谢。哦，那伊那个好朋友，那要点歌拢无要紧吼，我只有拜托恁哦，拿酒来关吼，啊无真正哦，我耳康哦，爱较波动的呢。来，李慧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1: 哎，咱这几位。
2: 我盐水刘小姐。
1: 刘小姐。
2: 我要家己点点金灯抓地。
1: 什么歌？
2: 金啊，这金灯抓地呀。
1: 金灯
2: 抓地，
1: 抓地哦。
2: 哎，
1: 我来找哦哈。
2: 哎，好，谢谢哈。
1: 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来，李慧你好。
3: 喂喂，
1: 是李慧你好。
3: 喂，秀山啊。
1: 嘿。
3: 哎，你好，我读中华。
1: 嘿，咱这几位，
3: 我姓黄，
1: 中华对，中华区哦。
3: 嘿，嘿，
1: 要听什么歌？
3: 听那个妈妈高大威。
1: 妈妈高大威，
3: 嘿，
1: 等你吹好。
3: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拜拜。
3: 拜拜。
1: 哎，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抱歉哦，谢谢。来，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天气，为什么？我连续假日四天啊，是要烤肉啊，是对不对？大家都要去烤肉呢，哇！讲可能会有变化呢。哎呦，这个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风台呢，有可能形成。那么呢，咱今天去南部吼的，这个有落雨对吧？所以讲连续假日呢，是咪应用到台湾无呢？希望不要来啦，希望卖来呀、啊！苏力基不要来呀、啊，伊是第几号？第二十五台这个25号哈，那么呢，刚好多一段卡的中秋的后半段，所以大家注意哦哈，注意这两天啊也变化哦，当然希望不要这个不要来哈。那么讲哦，全台湾好天气，当然咱中部山区讲要注意有无定时的什么呢？这个阵雨啊，过来的是咱呢。南部地区有较大的雨，会较大雨吼、哦，所以咱的那边个包括嘉义地区、甲华东山区呢，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所以希望那边你若无改变呢，莫去爬山，莫去耍水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恁个记呗，一个风台叫做杜建林的记呗。哎呦喂啊，重创的日本的关东呢，迄真正有够恐怖，你讲已经两个人死亡啊呢，啊四个人失踪呢，哈、啊，迄50000几户停电呐、啊，哇那真厉害，哇这个无伊话为因为呢对呢，这个关东的所在神奈神奈川，神奈川呀，啊个千葉县千叶县。所以呢，讲起来说真呢，土石流。所以你若是有要去这千叶、千葉县的人呢，那么咱的河边讲要特别注意哦，哈。这个因为已经有土石流，然后呢，也确定呢，嘿哦，刚才讲迄个一个神奈川家哦，嚯，嘿5楼的土石流，嘿2楼啊2楼，土石流。把2楼的公屋都给砍了呢，安东安维，好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麦无惊喜哦，静冈也有，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去日本呐、啊，稍微了解一下，你要去的所在是不是有停电啊？是不是有落大雨无？哎，留意一下哦。来呀、啊，那么咱除了是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以外，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更爱注意的什么呢？你看咱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咱即马做这样挂用隐形眼镜嘛，对不对？小姐们，你身上骨干当挂隐形眼镜，因为我是无咧挂隐形眼镜，我唔知啦。上好是拔起来，哈啊！这个小姐伊就是无拔起来。结果呢，洗身躯时呢，伊目睭哦严重感染着，严重的严重感染呢，讲叫做阿米巴，这个罕见的感染叫做赤阿米巴，哦，引起的感冒炎，哇，真正是目睭哦 完全驾驭呢受到严重的损伤呢，所以呢，即马吼，这个美国方面呐，这个拢建议因所有百姓呢要注意，如果呢有挂隐形眼镜的人，那么上好哪一档呢，就不要带去洗澡。阿伯呢，讲哦，真的是危险。哎呀，啊，我是不咧挂迄种眼镜啊，我是挂一般黑框的眼镜而已哈。所以呢，讲好平爱注意哦。反正咱那是感觉怪怪哈，那么咱尽量的目睭那是比如讲目睭会肿啊，会红呢，先去眼科看。有时有可能是感冒发炎，啊，那无就是有细菌感染，这种爱紧去点，和医生看的点麻药水哦。那么家里买乱买麻药水点哦，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4: 喂，你好，
1: 嘿，你好，
4: 嘿，
1: 嗨，
4: 你手酸呀？
1: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要一罐，
1: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哈，等一下啦，谢谢。

好来，谢谢妈妈，请保重哦。这个我乃都没有看到那个，等我一下。那么快的叶启田的呢？我盖几张请问，就是哎呦，有找到了，来啊！我想给你播几首歌来，谢谢。

0: 来，谢谢妈妈，请保重，入客连锁请咱的黄先生店面哦，来，谢谢。喂，你好，你好，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就啥子可以做见证的？
0: 哦，来，请讲的来。
1: 弄弄机啊！
0: 产品有几件黑丝？
1: 我卡这边还佫有小阿香港食，抹一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啊，那讲到小宝，再讲到小宝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谢啥你好。
0: 哎呦，钟大哥。
2: 我阿你唔上
0: 班。你今日今日有闲，你无上班哦。
2: 今仔休困啊，我讲实话，你听啦，我去解关一关迄落迄落抹抹香港卡
0: 中药啊无？哦哦哦，弄弄不一样，你上面不进来。
2: 镜头啊，迄落镜头啊，第三季啊，第四季的中药不一空哦。一直扛，一直扛哦！
0: 嘿嘿嘿！
2: 哦，我正甲正完，我正甲拢也袂食咯。
0: 好好好好。
2: 我了拜五早起该买一罐。
0: 好，买一盅。好，阿伯你好无？
2: 我两盖，我一盖尔，隔顿刚好拢消了呀。
0: 哎呦！
2: 我盖我两三遍尔。
0: 哦，那真好。真
2: 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哎，钟大哥，安尼只讲到小杯咧。好，干麻烦你哦哈。好，感谢钟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喂，
3: 哎，
0: 哎，我是啥？你好，
3: 喂，你是啥？
0: 嘿，是，哎呦，北港哎，
3: 北港啊，你要认真
0: 下。哎呦，北港啊，啥？你好，你的乡外音呢？
3: 这拢慢慢卡是拢卡未起，还无咧卡。
0: 哎啦，今晚
3: 弄好皮样哦。
0: 嘿，
3: 我买做
0: 啊，三片好不姐？
3: 八分抹一分。
0: 嘿，
3: 啊，我厝边因咧亲戚讲富贵手，
0: 好，
3: 啊，我同我提叫个提一波。我要讲好啊，就可以买啊。
0: 哎呦，安尼好咧！你叫将军啦，哎了，八哥阿妈，你叫将军来帮关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那些那些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婆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咱今麦要来个讲了什么新闻呢？当然就是跟咱的生活有相关的新闻啦、啊。我感觉讲这哦，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啦。比如讲哦，真济咱的劳工朋友，拢爱啉什么包里达比，有没有？阿个威士比对不对？有啦，这是咱台湾的劳工界吼，这个啥特色的饮料呢？您敢是感觉讲饮料吗？拍摄。伊毋是饮料哦，伊是药品，它是药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伊用过去咱的槟榔摊啦、干妈店啦、超市拢会当买点着，拍摄，起码不可以了。你若无药房，若无药剂师呢，不可以卖，啊，会违反药制法哦，哈。所以呢，讲起码是不可以乱买的，而且18岁以下小朋友也不可以买哦，因为它里面你敢知？伊在钓啥？咱的秘鲁阿鲁克鲁几趴呢？5%，阿好恁了。这边威士忌啦、宝丽达这几趴，哦，伊也10%呢。哦，所以呢，啉啉的就去开车桥都摆，哦，你有可能酒驾哦，哦，所以克鲁一个爱注意一个哦吼，因为伊有酒精成分的关系呢，比秘鲁更加悬呢，所以你不当做这个它是饮料呢，不是呢，不是饮料哦，是药个兼酒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呢，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那么咱哥有什么种新闻呢？甲咱的好朋友甲咱报告。哎呦呀，咱台湾呢，我那讲吼，可能有真侪这未检索过人会甲我抗议啊？为什么呢？啊，我无啦，这是应该爱讲的啦吼。啊，恁家己决定。因为咱台湾人做一只检索过嘛，无你敢唔捌接过吗？无接过人家手。潘姐，我有接过啊，所以我无接手啊。因为呢，那这种是咱的国民食品哦。那你好，你好，
4: 喂，
0: 嗨嗨，
4: 叔叔你好，
0: 啊你好，嗨，
4: 嘿，我头拄仔你开了妈妈招待会吼，啊，迄是阮翁伊袂晓卡，讲叫我甲你卡，啊，我是姓厝啦，阮翁姓黄啦，嘿啦，
0: 啊，你是黄太太呢？
4: 嘿啦，
0: 哦好啦，
4: 嘿啦，我是讲甲你讲着，
0: 嘿。哦好 ，OK， 好好，拜拜。
4: 啊，我带出来，嘿啦，
0: 好好 ，OK， 好，拜拜，好嘞。哎，随便你啦。我那那我是感觉讲家己生就好，免得讲老公的生啊，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嗨，
5: 小姐，
0: 嗨，什么贵事？
5: 什么贵事？拜托，我是秀秀的人客。啊，你听那个秀山讲吼，讲免疫力啦。
0: 讲啥？
5: 免疫力。
0: 免疫力做什么？要讲什么？
5: 哦，我靠，啊，秀山。
0: 嗯。啊，你这么是要讲什么呢？嘿。
5: 不是啦，因为免疫力我唔知影讲是有较好啊，无较好啦。
0: 啊，去检查了，知影抗体啊，你的抗体就是免疫系统啊。
5: 我要拜托秀山讲者。
0: 无啦，小姐。你要知道你到底免疫系统好无？你检查身体就知啊。你抗体好无？你检查身体看红字无啊？那拢红字就是好啊，系啊。
5: 哦，安尼哦。
0: 系呐。
5: 啊，谢谢。
0: 别不客气哈。
5: 谢谢哈。
0: 拜拜。来，咱这个减少，不是，不是讲那减少给的钱啦。有足侪物件拢有钱，比如讲钱欧链，哦，钱了，反正钱的物件。好朋友，我那讲到恁可能哦。你嘛无法度，因为你无在看，但是我有在看。我那边减少计哦，我拢会看这大减少计油哦，是乌咖变乌色的。那像这种我袂甲买，一个外好价我嘛袂甲买。为什么？因为呢，咱一点油哦，根据的报道，一点油呢，按开始卖开始，伊一当几几百年，60次而已，靠可能只60次啦，伊按开始下晡开始卖到暗时啊一点，还不止吧？不止进60次嘛，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是进超过的60次呢，那么这油来这边的急性的化合物会增加28%。那增加这28%是什么？哇，就是咱致癌的，致输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高啊。真的哦，啊！你来讲你买物件，譬如讲你买这钱的物件，伊啊有迄个油耗味，啊是你甲看伊迄个油吼，是不是泡到足侪，泡沫很多，拢未消啊？那么这种的，就是极化物特别的高，这种的，就是互咱食，你当然是讲食了，就是马上得到癌症，不是这样子，迄拢是累积来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啊常常有咧食减缩剂啦。是治疗啦，吼！啊，你那看伊咧钱的，看这头家咧钱，你留我看一下。好啊，有些鸡排啦，这我那台湾的鸡排，看清，伊个看清是虾米呢？世界有名，尤其是什么减瘦鸡，吼吼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个看一下。啊，我是跟你建议哦，卖达刚价。你若讲偶尔啦，一礼拜食一届啊，吼，安尼没有关系吼，莫逐工食、逐顿食啦。你拢唔惊油咧变乌去呢？哎，变乌去的是有急性的化合物呢，迄种啊，就是较容易致癌呢。癌呢，你唔是即马食个安尼是长期的，而且安尼呢，迄只是恐怖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来离我看一下，无动作拢不要紧。咱无紧无去吼，吼，有紧有去，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看就够恶心啦！哎，不是咱台湾呐，哎，伫水沟啊咧洗啥？水沟啊咧洗，伊咧做生意的碗盘拢伫水沟啊洗，洗洗了一个卡汤，伊咧点个咧煮物件，为水沟啊卡煮起来那个蛋都点了的。啊，好恶心！我看着叫咩头呢？那只泰哥，阿你伊嘛是咧做生意，阿这人敢知？唔知？嚯，这是好恐怖呢！好恶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人做生意够有良心，无良心呢？迄种人做生意哦，根本袂咧考虑到你的健康，无伊敢敢食伊做嘅物件，我相信伊唔敢食伊做嘅物件，因为知伊做什么物件，对不对啊？所以你无，我过去听人讲，我听到人家说，迄哪里卖菜的人，因兜种嘅菜一定是有一锅菜，有一撮菜吼，是因家己因兜人要食嘅，啊，其他是要卖安尼啊？哈？这是我听人讲的，然后应该大家买菜人，种菜人应该是尽量不要这样子，然后意思就讲，因到要家里要吃，无厨油安尼啊，真的。所以人讲哦，生意人啊，凭良心，无良心的嘛，该济呢。 来，我那个唱啊，咱这个黄大姐的歌，阿母的手，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无请张亚文哦，所以先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手。

0: 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那么咱听讲人病从口入，咱的慢性病做起拢是嘴加油，像我拄只咧讲这个油就好啊。咱咧煮物件，迄个油啊，咧炒菜油啊，迄油够重，你逐工煮，所以油啊用较好油无？当然啦、啊，做生意伊无可能用橄榄油咧去煮物件，煮咸酥鸡啊，迄成本当然较悬。只要呐用好用清洁的油就不要紧，但是咱咧好比你敢知话人吼，像我今仔日吧，今天就有一个大姐卡来问我啦，当然，咱人呐是阿袂糖尿病，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因为呢，你若伫迄个糖尿病边缘呐，你更加爱注意啥，唔茫去得着糖尿病。因为过来得着糖尿病呢，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迄食物件哦，真正无控制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呢，咱常常讲，现在是糖饭前康巴性六十到百，那是上个是一百以内，对不对？啊，你啊伫个边缘，迄一百控制这种边缘啊，这都拢爱注意啊。敢会当一日拢食面尔吗？敢会当拢食馒头甲包啊尔吗？不可以呢！你去继续食了，血糖就会催你啊呢？为什么？因为你食伤过一淀粉质的物件，所以呢，包括咱定定食物件拢是固定，一再时啊拢食啥胖啦，食饮料啦，食奶茶啦，啊是你平常时拢无咧食饭哦，拢是食啥面啦、水饺啦，拢食这种物件，搁食油炸类的。平常时拢无咧叮当，坐咧倒无咧叮当啊，饮料拢一直啉，无咧啉白茶，睏眠搁无好呢，那么压力搁介大人。这种人呢，得到糖尿病机会会比一般人较高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关的医疗费用就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游记无好记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落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喝冰，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喝冰，你要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而已，第二型的占95%。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伊大家拢食外口啊，哈，因母啊是拢袂咧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真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你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啊，哈，啊恁上管我这。是够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哦，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大，因为呢，这个妈妈又来上班，伊拢问查某囝。吃外口，一再等吃外口，中道等伊竟然无定，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定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道是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甲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啊，所以啊，你看起来，这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不咧啉白茶哦。因为妈妈哦，我那无客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给伊呢，伊拢准备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不怪14岁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12呢，安尼敢对？不对啦，所以不怪这个妈妈哭。啊，这妈妈呐哭呢，罪过是什么人？当然就是伊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上有关系， 假释有关系啦。所以如果是你本身的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咱食嘛是介重要，咱一定爱控制哦哈，一定爱牛的糖化血色素哦。糖化血色素我这都叫我讲过了，死够人啦。啊，都叫一个妹妹我这啊，哈。十二呢，大波呢，吼吼吼吼，真正是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听讲哦，咱人绝对袂迄个无代无志，血压压悬，尿酸压悬，糖分压悬，绝对袂。啊，拄则迄个大姐咧问免疫系统，你若检查的数字拢总乌哩呢，当然就袂要紧，因为为虾米？表示你拢伫安全数字内底，比如讲糖分就好啊。咱这糖尿病人免疫系统刚好，你若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无好。所以当然我们保持血糖饭前看八的六十到八十还是一百以来，那么我们饭后的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的四到六以来，像这个妹妹已经关到十二了，她的免疫系统感觉不好，以后阿伯病变的机会改观，以外心会更心中割血中风的机会跟西游记找她的机会就会很高了。所以免疫系统跟啥有关系？跟你的病控制了好跟不好有关系不？有，当然有关系。你好，你好，喂，欸、好喂，你好。
1: 欸、你好，请问一下，那有糖分是要绝对有奖的？
0: 哦，来接一线喽，嗨，谢谢。

0: 谢谢想处的心情。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为咱这位廖太太说店面又来，谢谢。李慧你好。
1: 喂，
0: 秀
1: 川你好。
0: 喂，你好，你跟是林太太吗？
1: 对啊，我打扰林太太。
0: 哇，在你的声外音呢？
1: 啊，我有去挂挂，嘿，三星全部唔买，嘿，困即马无，我他们头家嘛在食。
0: 三片都不接哦。
1: 啊，我昨去到了红洋呀，吼，门诊验血糖九十二。
0: 哦，标准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啊，食了吼，啊，他讲嘛，较袂丢啦，啊，骨清骨看，目睭嘛较清啊。
0: 安尼哦，哇，好好，林大嫂，好好。
1: 啊，阮先生哦，以前拢验血糖哦，啊，当当你啊验，你主要摄像机啊，甲验拢变百八百七，哦，拢唔捌人人只嘛，当一百十一。
0: 哎呦，啊，较差者。
1: 啊，以前嘛饭嘛食少啦。
0: 好，安尼丢了爱情。哦，好，安尼林太太哟，感谢咱青铜的大嫂，爱情水丢了，好，谢谢哈。
2: 哦，食你的三星星报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星星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那大姐你讲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哦，
2: 不能乱吃啦，以前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讲兄弟，
2: 真正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
0: 嗯，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
0: 爱 Q
2: 蔬菜吃了比较多。
0: 对，糖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哈。嗯，安尼大嫂你关心健康，好，谢谢。好，喝个干两等哈，谢谢你，谢谢。好棒哦！三片都不记得，好好，三片
2: 好
0: 不完毕。我你要去吃了那喝来。
2: 我也热，热高位，八位，
0: 不然你吃
2: 盐哈。
0: 你吃了那喝，
2: 是热了94哈。
0: 会疼吗？
2: 会疼，
0: 会疼94哦。
2: 啊，一做这个，一做八，一做高位，二了去盐哈。
0: 好好好好，
2: 一路。八空到，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不要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
2: 更
0: 好。
2: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出去。
0: 冇紧，你家上紧，请你上紧个房间就好啊哈。好，大嫂，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安娜生啦，嘿，安娜。
3: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是，一个上面好消息来。
3: 哦，
0: 来上面有不起来。
3: 哈，过来就是机会，我这个去听哈。
0: 嘿嘿嘿。
3: 糖化血色素存6.6呢。
0: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外观。
3: 本来拢88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3: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6.6，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血糖110几啊呢，
0: 哎呦进步呢，
3: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进步，
3: 无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3: 有啦，我拢共介绍了，
0: 大嫂恁那眼睛那身体够好，
3: 真正我呢吼听你。你节目吼，安尼是真有福气去听
0: 的。谢谢谢谢，
3: 呀，你也开始食到即卖，我拢未改变啊，别人也拢未听。
0: 我电话来，好，安尼好，感谢你啊，不中我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位你好？
4: 喂，小姐。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4: 请问你的头在什么地方？
0: 哎呦，我来等接线哦。哎，小丹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接接线哦，谢谢。哪位你好？
5: 你姓啥哈？
0: 你是你好嘿。
5: 你会讲我头昏呐？
0: 我你有头昏哦，等。好嘞，丹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哎呦，说了给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呀，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一次哦去东京哦，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妈妈啊，娶了一个小妹妹啊，那个妹妹呢很可爱啦，应该是这妈妈哦，个看起来个盖笑脸吼。啊，这妈妹妹唔知是差别爱啥物件，底下好玩的然后就在那边哭啊。嘿，妈妈讲一句啥，你唔知？你乖乖的在这里哭哦，很没有礼貌。我们要看别人在看你，我们不可以哭。我们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们要有礼貌，要跟他们敬礼，跟他们说我吵到你们，对不起。吼、哦，我听了一个哦，我这妈妈现在嫁囡啦，你敢知妹妹哦，怎笑出来哦？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甲一笑哦，甲一笑怎笑出来？啊，连然后一直讲死命骂声，一直点头哦。吼、哦，这妈妈甲这妹妹嫁这句话，这妹妹是听到，是听到哦，是甲边个人。你看的人跟他说死命骂线，一直跟他说啊，一直说死命骂线，一直说对不起啊，旁边的妈妈更加喜欢他，一直大家一直跟他手一直跟他手这妈妈教育有没有成功？有，他并没跟他打啊，他也没跟他说不可以哭，他不这样说啊，他没啦吼。所以呢，这个教育真的很重要，那妈妈在看家孩子更重要，虽然古早的人都说看家看家，真的像这种机会教育，那叫做机会教育。比如说孩子去餐厅哦，嚯，那话做无守规矩的，领导的孙啊，是领导囡仔，然后安尼哦，爱叫伊袂使。那伫餐厅内底是咪拢有旁烧的物件？啊，囡仔甲囡仔哦，就算起来吼，坐来这边餐厅咧走来走去，那做危险呢。那毋是赔钱的问题，是弄掉人，那烧的呢，要叫谁赔啊？对不对啊？所以恁来甲恁家的囡仔交代，这叫做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因为在恁兜可能会当安尼，在恁兜无差嘛，走来走去啊。妈妈讲不要跑，不要跑。啊，不过伫餐厅咧更不可以跑，对不对？无你若讲弄到迄个芳菜的人看变喏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提醒咱哦。啊，我来个唱车站小贝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来谢谢。

0: 知道这首歌你依然想不起来，那么这首歌台语叫做请张小贝，主唱是什么人不记得，那么这是我们的什么人点的呢，一度我们的杨大姐说点的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吧哟，我们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阿伟。好，哦，拉住耳机，你好。
1: 来，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嘿，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1: 我吃的那
0: 三片五斤哈，吃几年哦？
1: 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吃。
1: 人家，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哎呀，得那好困难哦。
1: 啊，平常我身体拢较甜，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嗨，谢谢你哦，大哥，好保重哦。嗨，谢谢。
2: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谢谢，感谢。
2: 让给你按赞啊。
0: 好，谢谢谢谢。
2: 你都没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
2: 讲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2: 天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听。
0: 休顿不起啦，休顿不起
2: 哈。阿好，吃你的产品了，会使鼓励无？
0: 哎，你今麦讲起来，
2: 我吃你爱亚德那吼，吃四罐啊，啊，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好呢，
2: 嘿，阿丹是，爱困药阿未减掉，因为，
0: 冇紧冇紧，阿那咱继续甲看呢，冇紧，嘿，冇紧无哈，继续看呢，继续甲加油哦，来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3: 我美女啊哈，
0: 梁大姐，嘿，
3: 我在讲，叫等一下。哎呀，等等，莫放。
0: 三片有一个，对，哎呀，等等。
3: 早段迄个老听到叫伊爱叫继续食，
0: 继续食，对对对对。
3: 嗯，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3: 啊对。
0: 哦，
3: 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等等好困呢。
3: 对，我就唔捌食，我就拢食咱只，哎，等等。
0: 好。
3: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了。
0: 好，安尼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食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什么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稍等一下嘞。那你好，你好。
4: 喂，你说。
0: 阿那上什么代志啊？
4: 啊。
0: 你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玻璃体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玻璃体就是青光眼有关的啊，青光眼跟什么有关的？跟眼压、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有关系。那你目睭的眼压靠啥？玻璃体内底有一个帮水，也当帮助咱白下的眼压。那么超过到21以上呢，你就感觉整个咱的血压管赶快透个公公透个当当透个一天想要吐的感觉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若看到光啊，看到月亮啦、啊，有这种的感觉呢，安尼得爱去有医生检查，看你有青光眼无？咱的目睭哦，是你注意，逐天咱咧看，你洗面啊，咱来甲看一下，迄目睭头那是有生的阑珊疤啦，目睭的目睭头啦，你要去检查眼科检查有生异无？就是咱咧讲个白内障生意，这个生意呢，甲咱看过，咱的目睭都会看无啊。或者是咱的目睭哦，你那是有人有一种倒插门啊，倒插门会很难过呢。那么你得爱叫 眼科医生给你验。啊，那无你就是爱开刀，一旦开刀哦，哈。那如果是咱的目睭位，我有讲过，咱的目睭位脑相关的人，有那个啥，我即马讲的就是跟玻璃体有关系。虽然你好变咱人的目睭哦，跟内脏有关系。我听讲过，咱人的五脏六腑开窍在咱外口面的五官。那么跟目睭相关的是啥？肝开窍在目睭。所以你有感觉无？睡眠无饱，肝火大，人目睭会涩的诶喏。啊，咱的目睭那是，我定建议好边你来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那么这就是黄斑部。啊，佮有一种情形是突然间拢雾气，哎，我这有可能是啥物呢？黄斑部。啊，无就是目睭中风。哎，或者是你有感觉目睭看物件哦，目睭开落去有闪光的，这就是视网的病变。所以呢，咱的目睭呢非常非常奥妙，因为它血管非常的幼，差不多眼底视神经哦100万条内底一根呢一条血管呢，差不多头毛的千分之一幼，所以袂堪的咱哦，安尼定定个累目睭啦，定定个怕头壳，定定个害头啊，尤其是一当啊。开刀白来讲的人更加袂使做这个动作，哎，这种爱开刀完哦，咱那开白来讲完了吼，其实开白来讲足简单呢。即卖眼科医生拢安尼讲，上个重要是你开刀完，你的保养介重要，就是讲我唔忙个再次发炎，啊那无呢，一个月内那个再次发炎，我歹势，佮开第二摆就惨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爱挂乌林的目镜吼，爱去往洗头比较安全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2K路 KO 国小对面。 永靖是金河东邮局的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点的，请讲起来。哎、
1: 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我食三鲜三宝吼。嗯。我目睭大眼睛吼。
0: 嗯。
1: 啊，即卖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安尼蒙蒙安尼尔。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好足多，我食两暗尔。
0: 好。
1: 中华我。我今天就报给您订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给金的乌，袂帮个整出来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2: 嗯。哦。袂帮个整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嗯、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哦，啊，你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目睭也加足金，我食迄个白内障哦。
0: 嗯。
3: 手术了拢可以接接安尼吼。
0: 嗯。
3: 啊，拢爱接目睭，现在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都迄个大便放拢足顺。
0: 哦，好啊。
3: 现在我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该两阵无紧啦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4: 大家好，我是
0: 加油啊。啊，今麦吃了好无？老油今麦好无？
5: 啊，老话油都，
0: 嗯，
5: 跟人讲话像咧老话西啊。
0: 哦，好，安尼
5: 个。啊，食食好
0: 诶，啊，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
5: 系啊。
0: 来哟，上济人食，上济人喝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所以你着免怀疑，免烦恼。咱这罐三鲜煎包，特地你挂灯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就可以啊啦。干免食咧固然固然种啊，食干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药人，那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播上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欸，我是小，你好呢。
6: 哎、欸，师傅，你好。
0: 哎、欸，啥故事？
6: 我有眼睛哈，阿姐三片。
0: 你讲是三片，不是？你是讲目睭吗？
6: 哎、欸、呀、啊。
0: 好，我叫，哎，接接线咯。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带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阿拉伯正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佮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呀，即马那是无手机啊呢？万一呐有一天你多出门啦，无手机啊，你人会魂不守舍呗？你人会感觉出奇怪呢？我惨啊！啊，我手机是欠对起，我那无拿来安尼，你会安尼呗？哎，给你保证一定会。哇，我今日手机是欠对起啊！人啦，咱即马人已经哦，那你生活内底呐，兼那无手机啊，你可能唔知要哪生活。我相信大家拢安尼，有牙手机的人，有牙手机的人牙手，大部分都有。有这个心情无？有。咱来甲讲一个吼，这是一个安尼啦吼，有两个阿伯安尼讲啦，伊讲吼，只有手机啊，这个阿伯讲的，只有手机啊吼，伊叫回本，伊叫感觉伊买物件内底有回本的，就是手机啊。为什么？下早也算啦，中昼也算啦。暗时啊，算啦，啊熬夜个算啦，算啥？算游戏啦，算游戏啦，安尼好呗。即、這个手机啊陪伴伊呢，也讲我有啥算啊算嘞，算到尾就困去啊，就睡着了。然后呢，伊个讲啥？你毋知？伊讲哦，伊感觉哦，伊拢点来个手机啊，甲过了过足好呢。伊即马才发觉到啥物呢？啥物代志？你毋知？伊即几年，伊讲伊人生一路行来，唯一会当互伊吼。

一旦把代志做足坚持落来，就是啥？逐工足坚持哦，就是把手机啊充电。哈？哈？这阿伯嘛咧高追呢，所以讲一句啥好听有？我今天讲的很好笑哦，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过来咧。一机机不在手，意思讲手机啊无伫手哦，啊怎么样？魂都没有。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机不在手，魂都没有。所以呢，这个阿伯伊就讲啊，伊讲哦，伊大概有一个感觉，因来去变数吼，一定会炸手机啊去。啊那是有去变数，然后炸手机哦，就放了出来呢。哈，那神奇，我已经惯习了嘛。阿姨讲哦，那是无炸手机啊呢，伊就放不出来。哎呦呀，真正是安尼吗？嗯，真的。而且今麦人吼，已经都有啥？这个手机啊，各有一个会陪伴，会用生手机啊人哦，各有一个会陪伴你的人。这就是我即马感觉讲，迄天我有那个一个大姐咧讨论这代志，我感觉这就是将来，咱未来的青少年可能爱烦恼的是虾米？可能有 AI。即马年轻人无出去佚佗，啊那无出去佚佗哦，慢慢找女朋友，慢慢找男朋友，都反正会人陪伊啊，陪开讲啊，是谁 ？AI 啊 ，AI 是什么东西？哦，啊，在电脑里底、手机里底啊。伊会当陪你开讲哦，你要甲伊讲英语，伊嘛甲你讲英语；讲俚语嘛讲俚语，无所不能。你甲问天问地，伊拢甲你回答。而且伊会当成朋友安尼关心你，就是，或你感觉讲伊毋是从咱较早过去的观念，敢若讲是机器人咧回答话。你现在做什么？我没有空啊，你不要打电话来，对不对？过去咱咧讲机器人是毋是拢安尼对？迄无呢？一下就是跟一般你咱的人感官，甚至你会当用的啥？譬如讲，你会想你怀念咱的爸爸跟妈妈的时阵呢，那么你会当甲录用你的声 ，AI 会当用你的妈妈声甲爸爸声甲你开讲，惊死人了！真的，真正是安尼，今麦时代已经安尼啊。虽然咱就变阿公阿妈。你可能会感觉讲啊，少年人唔知啷个创啊，无要娶啊，无啊，无要生囝啦，创啊，就咧无闲甲 AI 开讲啊，哈？为哦，什么通啊开讲诶？足济喏，介济通啊开讲诶啦，天长地久拢买当聊啊，什么都可以聊。所以啊，你敢知啊？迄种有一句台语讲哦，即嘛甲即种话有通诶，就啥？迄观念哪会通哦？趁钱就归我讲啦。观念若未通哦，做人就两公啦。啊，咱的个性若拢无要改哦，因为你就翘都歹啦。啊，个性若有改哦，面子也牵来晒吼。啊，过来咧，吼，阁有啊。那厝边的人出门是炸三只西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甲买东买西啊。无厝边的人出门伊嘛炸三只西啊，嫌东嫌西，怨东怨西，骂东骂西。你若是安尼人吼，无人要插你，对不对？开始手机啊 ，AI 列当该开讲，所以我所想的是，我想的是安怎呢？即卖年轻人变成因无因的社交啊，没有社交，没有外面交朋友，只能困伫房间啊来，就有人跟他聊天，陪伴他聊天，聊到天长地久，聊到天光拢免困嘛，不要紧，他可以跟你聊，聊多久就多久啊！安尼阿伯将来年轻人呢？怎么办？就凉拌呐！可是你都唔知样吼，这 AI 那是有些万一你那是有人输入的不好的，这个不好的，伊那给你尬不好的，就是因为有人曾经因为这样，结果人自杀，也是也会有也有意外的啦。所以呢，那你和朋友呢，你那干嘛讲？而且干嘛我都懂，我都懂。你时代已经行到安尼啊！现在不是台湾人而已，抱歉，日本啊，世界各国年轻人的人都会生手机，都总同样，就是有 AI 可以问，你如果用在对的地方，问一些你不知道的啦，问一些英语、俚语不知道的，我们问 AI 呢，真的 很方便，可是如果是给它当成
你要给它当成工具，那你就是在你在使用它。但是你若是没有它不可以，那你就是被利用，你变成是它的工具，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常说过，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啊，当然啊，用在对的地方是有加分啊，用在不对的地方变扣分，不定还将来会有后遗症。这就是 我比较担心年轻一代他们将来怎么办。您跟别人交往，人交往不是跟他客工为娘呢，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都不会。这下子时代哦，就在变了，就在惨了，大概变成孤单人，变孤单的人了，大家都是孤单的人了，呵呵，真的很可怕哈。来呀，咱那个听一下轻松的歌曲，就来蒙古湾说喽。来，我来改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蒙古湾说喽。

0: 关说了，这主持人是高向鹏，跟了方一平哦，来跟咱报告。啊，咱中秋节吼，收垃圾休息天嘛吼，收垃圾是正常收垃圾，跟咱报告哦吼。虽然你好朋友，这个我是感觉讲哦，咱这收垃圾的人呢，真的很辛苦呢。真的哈，啊，咱来骑垃圾去等垃圾车呢，一定爱改讲一句啥，辛苦啊！哎，安尼个讲一下，辛苦了，来谢谢。来，咱常常讲过，咱吃物件甲病有关的，其实咱即马上该烦的，我拢讲过，一世人卖去拄着啥中风。来呢，咱吃物件甲病有关的无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啦，啊！你无吃家己，你若无吃，会滴着疼，会疼牙关，无可能啦！啊！你若无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哈。那么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知道也三酸甘油悬，飙破500啊！吓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囡仔算是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迄大酷刑，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工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酷，所以因兜人唔知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嘞三酸甘油上限是850嘛，结果超出的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嘞去边点查，因为咱这一波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嘞讲话叫啥？化学的。迄种啊，唔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饲用油的管理外，佫会得着啥糖尿病呐、啊。所以呢，你们查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咱的三酸甘油呢，因为帮助咱稳上得回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的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依赖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胆碱，就是克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若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若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来，或咱脱掉的，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各会造成的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高；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搁一个咱平时较袂起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甜，水果甜。所以呢，水果甜啊，哎呀，这真正是哦。真歹克服，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介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酸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拢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比如讲中午甲下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个制作啥，肝也给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那要制作呢，那要食呢，上个是下再等个中到等哦吼。那么咱定个咱讲过，尽量都是慢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那伊个高血压偌济人，620多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无代志呢，其他人呢拢总有代志。差不多10个内底有5至6个人会影响到啥？ 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拢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前一讲是阿桑跟我讲，因家三十六岁的中风啊呢，好个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甲伊讲，阿桑，你也甲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那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忙去中风哦，甲心肌梗塞。生活呐，苦呢，当然呐，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呐，咱平常时假现在注意跟血压有关的，当然咱人也是假苦，你唔当作假补，还做伤身体呢。大刚的操劳，假苦，大刚的成了干碌安尼，赶快透早出门的装一大堆啊，去做生意安尼哦，拢无眠无日呢。尤其譬如讲，咱这为了经济的招种，咱这中年的囡仔等咧读大学，这妈妈甲爸爸真的很辛苦呢。假苦，唔是假补呢，真正是咧。是咧，食身体呢，点知影身体健康，所以你那是一个家庭的分子，靠你咧赚钱呢，你更加绝对唔要去中风，因为一旦啊中风咧，哇，那就惨了，规个家庭的完整啊，系列咧就出问题了。
1: 啊，秀爽哈！
0: 哎，你好。
1: 哎，我新朋友啦哈。
0: 你好。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哈。我是前一阵啊哈，头壳会晕啦哈。哦。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来个直接医生哦。嗨，谢谢。

0: 来京东这个抓地，那这个先有个姓张秀清的，好像哈、哦，叫林秀，哎不是林秀琪，不是林秀宪呐哈，林我唱歌不叫好听啦，林秀琪。那么这是杨志的那呢，刘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
1: 哎，秀宪小姐啊，
0: 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啊、哦，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啦。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安尼不要紧，你来加食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
1: 哦，
0: 一礼拜个食一两粒嘛不要紧啦，嘿啦，你较穷嘴的关系。
1: 对，
0: 嘿，不要紧，安那爱食该食嘛就爱食嘞。哟，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谢谢你。因为你好，我是小你好。
2: 是啥哈？
0: 嘿是。
2: 嘿，我不考啦，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0: 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哦，
2: 嘿，
0: 哦，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姐食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嗯、个
0: 产品了不就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今麦拢正常。
2: 今麦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好啊？伊
2: 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啊！啊，等下就忝，甲我拢家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今麦呢？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
0: 哎呦，真的有救了。哇、哦，啊，那个给几个好处呢？吼，哇，真好，真好，好，好棒，好棒，好，谢谢。因为我是转你好。嗨，
3: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嗨，
3: 我要请教一下，
0: 好呗，嘿，
3: 因为我高血压吼，
0: 嘿，
3: 112啊，敢未使我食药啊？
0: 关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食医生的药啊？
3: 有呢，
0: 医生药我看停先停起来，啊，咱来改两张，嘿，对，好，安尼在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喂，你好。我是小丽好呢。
4: 哦，谢小丽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都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呀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斤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
4: 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降了，
4: 这样很好。
0: 哇，好，当然是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
5: 你
0: 好。哎，你好。
5: 你好，我要请问一件代志。
0: 哦，好，你讲。
5: 血压哈，137啦哈。
0: 我这样。137哦。
5: 啊。
0: 130吗？
5: 啊，过来就。69啦，啊，过来85啦，
0: 安尼还好啦，没啦，安尼大哥不还好，这样子保持，哎、欸，以前那得好啊，没办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多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哈。
0: 哎，是你好。
6: 那我来请教你哈。
0: 好呗。
6: 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就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食五年以上啊啦吼。
0: 食医生的药啊。高血压的对啦吼。哦，大哥，等一下来。哎，先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7: 欸，你家四线遐？
0: 欸，我四线嘞，你好，我你拿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嘿，你拿就会回数嘞嘿。
7: 啊，那。
0: 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请教你啦吼，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
0: 哦，来，我先开直接哦，嗨，谢谢。来哟，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拜哟，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

来呀，我们来个唱呢，咱们来个唱花，不是花，不是花呐，咱们个唱的黄菊啊花。可真那是喏，哈呐，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古今那是的花叫做黄芪仔花。这个黄芪仔花呢，它较早我唔知伊意思是啥物意思。哦，原来伊原来是白色的，开出来时阵是白色的哦。等个伊那要下去进境啊，它会变黄色的。然后呢，我那赶快的泡沫油一样很香哦，吼，所以这个叫做黄芪仔花。古今那是的花呢，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人食老爱好命啦，爱自由自在。哎呀，就是讲话咱必须要有啥，也脚爱脚落好。啊，无你变来出门，哎，当然咱出门走路拢嘛是靠咱去想脚。所以咱的骨头，自少年的时阵四十岁，啊，咱就是爱顾好啊。无你食老是袂走路呢。你敢知道我今仔看了一个影片哦，迄一个外头欺负一阿妈，甲拍甲手啊，乌青头壳，乌青面嘛，乌青呢，有够可爱呢，安尼欺负老人呢，你敢知影？咱哦，食老爱活有尊严，唔要互人甲咱欺负哦，尤其是外头去甲咱欺负，更不应该哦，吼。那么咱都在咧讲的就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只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就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会得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了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个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严格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会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常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都是干那两百几对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要过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中啊，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误，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 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跟你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跟你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跟腱子吧。结果呢，伊是跟咱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呐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个，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人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从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好，咱的腱子吧，袂变成软去。现在这种是爱用心，哎呀，咱咧讲过啊，阿你若无要用心，我干那用心的啊，用听诶，干那听我讲，有可能家己的健康无爱靠保养，爱可能实际去做，就是有咧做啊。啊，干那无咧做，干那空思妄想，干那用听，安尼当然无可能会好吼。虽然你好病，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提早保养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
1: 你手上来啊？
0: 嘿啦。
1: 我讲哦。
0: 嘿。
1: 我先听有来骨头哦，卡头乌鸦无烂啦。
0: 哎，无烂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台威。那么这些三观说请问是咱这位黄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先生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掉
1: 啊，
0: 跟你交流掉是嘞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有来有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请讲下。
1: 我今仔头五十斤的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安尼哦，
1: 哇，哇，好好
0: 好好好，
1: 啊，我卡会旧筋啦，啊，即马嘛无啥会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
1: 啊，搁腰遐酸啊，
0: 好，
1: 我那即马嘛卡袂啊啦，
0: 安尼拢进步，哇，哎呀，安尼大家看嘞看嘞啊，阿妹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好
2: 我十天都在甩锁，吃刚甩锁都抹布。
0: 好，安尼好啊。
2: 哎，阿哥吃你的那个钙固质，好，这么加拢照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照个。哎呀，大姐你要钙差呢，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感恩你，谢谢。
3: 你好，秀珍。
0: 喂，阿娜，什么大姐？好啊，你个盖两顿包进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来，我谢长，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嗯，谢长，你对我咧讲有影呢，我刚跋倒你知吼？
0: 哦，跋倒哦。
4: 哈，啊跋倒吼，啊我两个人卡拉乌人讲跪了是啊。
0: 哎呦。
4: 喂。
0: 哎呦，大姐，你睡你啦。
4: 跪了个趴落去啦。
0: 哎呦喂。
4: 啊，我刚才拢无安怎？
0: 啊，是哦，
4: 我刚才因那医生讲，哈，啊，你安卡无，啊，你啊，刚才六岁，啊，那无安喏，
0: 刚才六岁了，哎呦，阿弥陀佛，啊，哎呀，梁大姐要保重嘞，梁大姐哦，要保重来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你是谁啊？
0: 哎，是的，
5: 哦，我咧问，我咧跟你见真济啦，
0: 我来，什么都不接来，请讲下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久，我这带海地震啊啦，啊太严重啦，啊食一罐叫做固钙一个，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前啊，阿妹，阿饭后嘛不要紧啦哈，好，阿不中哦，好，谢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请讲喂，嘿，
6: 喂，赵梦姐哈，
0: 好呗，
6: 嘿，你想嘿那骨质哈，爱食什么较好啊？
0: 哎呦，爱好紧呢，来接接线哦，该接接，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苏线，
0: 嘿是，
7: 来各几罐钙固质，
0: 三片就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下秀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拄才咧讲了，这个 AI 哦，真的是人工是无所不能。你哪有什么疑难杂症感冒呢？伊拢会当给你回答，而且哦，安那感冒伊嘛袂烦，都不会的。 反正他一直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李倩呢，包括有英文的，有日文的，哎，我刚刚有讲了武功啊，吼，拢总会当有完全配合你，哇，真正有够厉害！你敢知即马哦 ，AI 阁偌厉害呢？咱有足侪人拢咧追剧嘛，啊，看中国的啦，是讲看一种个韩国的吼，拍摄，即马中国诶剧一种个一种武装剧呢，几乎全部都是 AI 演的。而且那个 AI 里面的一个角色，大概都很漂亮，男的帅，女的美，全部都 AI 的。我来想讲啊，而且编剧都唔免编啊，你即马若要编一个故事吼，啊，你就甲 AI 讲，他马上编给你，真的就这么厉害呢？啊，所以咱来甲想起来讲，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对咱的人所？以剥夺，以剥夺了咱人类的工作，嘛，会当安尼讲啦。哦，包括呢配音呐，吼，哎，那个卡通的配音以后都可以用上 AI， 很可怕哈。来，谢顿姐刷卡代理，谢谢你，谢谢。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最伤心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欢迎打开，我是杨玉玲。今天是9月22号，古历是8月12号哈，春三刚的是中秋节啊。那么今天在922的部分呢、啊，有很多历史上的今天呢、啊，比如说1980年的今天，伊拉克伊朗全面战争，两伊战争，哈哈啊。这2015年的今天是空军编号0851的教练机的在南投信义的山区失事，飞行员教官跟中尉飞官殉职啊，哎呀，难过啊。2023年，也就是3年前的今天，屏东科技产业园区明阳国际科技公司的厂房大火爆炸，延烧28个小时，10个人死亡，100个人受伤。那么前年的今天，2024年的922，也斯里兰卡的总统大选结束，55岁的工人家庭出身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迪桑纳雅克胜出啊，这个是今天历史上的今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果酸抗地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服务专线春三工中秋节，然后需要我们的产品要中秋进前收得到，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和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乎你咧未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空八空空。8833555过三天，咱来今仔日拜二啊，拜五就是要来连休四天了。中秋佳节，那要烤地油的吼，时节要回来啊。咱啊，囝、孙啊、新妇要回来啊，甲穿一下烤地油嘞吼，大家来用煎嘞，吼煎煮炒炸，炒一下好料嘞。啊，你若是讲食月饼，食了会腋下酸的，你透早起床甲空腹啉一嘴啊，烤地油吼，足好消化，足好排便，袂过腋下酸，这真好的物件，甲你顾起来。好朋友啊，咱的这烤地油剩三天就是过节了哦。你若要买，一定要紧。啊，若无有可能吼、哦，你中秋节之前送未到，因为即马唔是讲今仔日叫明仔再搞啊哦。黑猫宅急便已经不能指定时间很多天了哦吼。谢谢感谢，有需要你个卡烤地油，鱼眼我有要看的金看的千看的名，思考要清楚。坚果的碰普一罐1500元，空白空空8833555，太素要长肌肉的，要暗时好困的，一盒1800元。以上广告0800-88333。

堆堆，黄飞的歌声要堆一下咱的产品嘛，因为剩三天就要过节了，打电话即马卡，赶紧的中秋进前送到位，0800883355。

南武跨亚运嘛，哈，咱的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金牌，金牌金牌哈，丢金牌都等来，嘿嘿，厉害哈，已经都是这个很厉害的金牌的于凯文啊，他比赛得奖以后一公吼，我这是最后一次踏上亚运舞台，接下来要变成教练了，就是讲我不玩呵呵呵，要转任教职了，这个是震撼弹，大家要惊到讲哈。你这个13年的国手的生涯，累积的两个金牌、两个银牌、一个铜牌，哈，串联软网二世代了，这实在是真感谢你，哈，为我们台湾争取金牌，哈。谈到这两届的亚运参赛经验，于凯文你讲，这届跟顶一届的过程，哈，差真多。顶届伫咧杭州，哦，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这届就是享受比赛了，哈，而且算是一个完美的据点。那么同一个搭档黄诗源一公于凯文是场上最可靠的存在，很感谢他可以带领我一起拿下这个金牌，让我想到李阳跟那个叫做什么王琦什么那个羽毛球金牌啊，结果李阳现在比较有名啊，因为是运动部部长了齁，让大家知道一下，台湾的金牌就是于凯文跟黄诗源啊，这两个啊，恭喜啊，那个软网就是软式网球，另外哦，太极拳哦，我们夺到了银牌，就是孙家宏齁，第三度站上亚运舞台，那么顶届亚运伊是第八名坐收，伊本来想讲啊，我退休好啊啦，但是伊即届没有放弃哦，在这太极拳的项目当中，第四个顺位登场，拿下 9.733 分哦，占居第二名。下午的太极剑项目，他又利落的身手斩获 9.720 分，所以呢，总共为自己得到了银牌，收入袋子咧。孙家宏，他昨天穿的那个衣服啊，好漂亮，害我都想去学太极拳、太极拳、太极先两仪，两仪先四向，四向先八卦，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这太极拳，恭喜！那么银牌以后，我们再来讲铜牌，空手道哦，实正中摘铜牌了哦，所以比较晚登场的空手道，昨天铜牌入账哈，真的很棒，我们要关心一下石正中摘下铜牌，第二次站上亚运的舞台了，如愿以偿了。给你第十六回石正中一公，我要笑脸，下一次我还要再来。比较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昨天的棒球，哦，中华队的打线太冷了，但是，哦，我们输给南韩0-5，差一点被玩疯。应该就是被玩疯了，不是差一点了齁。险险好险，差一点被南韩赏了一个无安打的比赛，而且全场被 K 掉 15K, 也就是被三振15次。不过齁，我发现到一个厉害的啦，我们20岁的投手林奕威齁，是来自于河库业余的，竟然主投5局0-10分，虽然掉了一分，但是那个不是他的责失分。他说齁，大家都说那个我们会怕南韩，我是觉得他们很怕我，嘿嘿嘿嘿。林奕威注意哦，有可能啊以后来打职棒哦，好不好哦，太棒了太棒了哦，恭喜中华队第一名金牌于凯文还有黄诗源达到了亚运夺金，大家共同为中华队加油。希望这个今天早上10:30齁，中华队的那个棒球啊要打泰国，再拿不下来应该不可能。对泰国应该是豆定泥干齁，你们如果待会儿听完我的节目齁，再来休息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十点半再来看中华队打泰国队吧，哈，棒球的部分。大家有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我欢迎你甲卡入来，0800883300。剩三天就是中秋节，需要产品真正爱紧哦，甲一面鼓励一下哈，这个油甲关灯去，0800883300。为了中华队得到金牌，打个电话庆祝一下，0800883355。

0: 哟，好啊啦，唔通阁你妈啦！烧酒乃了解人的心忧愁，世间哪有迄个为情你操烦、你怨叹的理由呢？
1: 啊！我了准是讲海头啊，海落去会万事休，谁知影海头啊，一个海落。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来听歌，啊，就想讲吼，啊，秋天到啊，这肌肉把它养回来。咱咧要长肌肉很简单，你就是蜂蛹蛋白，逐工摄取空腹两粒，暗顿进前空腹改两粒，一工你个食四粒吼。如果你有预算的话吼，等于说这个1800你花了非常值得吼。它的那个叫什么食用说明啊？一天最多可以6颗到8颗啦。不过我不是那种人吼，虽然我也做过实验，说真的你会很快的长很多肌肉，但是没关系的，你一天齁早上2颗晚上2颗也就够了啦，也就够好睡了。暗时啊好睡啊，整个人长肌肉啊，整个人诶齁、哦、会有男性的雄风会回来齁、哦、这个都绰绰有余够用了。我们不是要去奥运举重嘛，我们不要去亚运齁、哦、就做摔跤嘛，所以你的肌肉够用就好，一天吃4颗就好了齁、哦、不用吃到6颗到8颗啦齁。虽然他的那个阿爸来对崩啊，包括他们的说明书啊，拢有搞我做胃教齁，厂商你讲齁，一天8粒拢无要紧，当然嘛无要紧，你上好食较济咧齁，咱我嘛袂较紧咧。但是你若是有预算的话齁，你一天把它吃4颗，一盒有60颗齁，真的非常的好。啊你若讲啊，你都要俭俭啊食，要做保养的话，安尼你一天加食2粒，一天加食2粒，你都会当齁来保持一个你的肌肉量，起码保证你不会流失齁。咱的肌肉若是流失，很容易跌倒，你甲试看卖下咧哦，坐落去要爬起来，敢那安尼一个动作，啊无就是屈边手要爬起来，安尼一个简单的动作，你都感觉你的这规个人哦，较无力吼、哦，你肌肉较无力，你爱晃咧，你爱疼咧，吼、哦，啊那你那爬楼梯也无是，你走路也是你挂物件，你较无力的话，你赶紧的，要紧的，你赶紧来吃咱的蜂蛹蛋白，真的你才来得及，不要让肌肉流失，因为一旦呢流失，肌肉量少，你就可能跌倒，跌倒你就可能骨折，骨折你就会卧床，卧床你就会死亡，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好、哦，现在打工你跋倒的人，现在那些什么运动用品店呢、啊，卖那个拐杖啊，不管是细卡椅还是哦。单脚的这个拐杖哦，好像还爬山的，双脚的爬山的那个都非常的卖座，而且呢很贵，你们也得买。为什么不让自己唔免怪啊咧？你把拐杖丢掉，回到年轻多好，对不对？像我就是这样子，每天吃太素哈、哦，吃4颗，连早上弟弟都会叫我起床。哎、欸，老哥啊，起床啦、啊！嘿，你会搭帐篷起床，你听有吼，都、就是足欢喜的一个心情。我们男生不是要干什么，而是要让自己觉得你还年轻，体力还够。齁、哦、底气还够，这样子就够了齁，咱讲实咧，其他的长肌肉那个是基本的配备啦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若是要咱的叫做太素蜂蛹蛋白，你才甲买一个吼，一盒1800块。啊，咱春三工就是中秋节来买烤地油的，欢迎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招杯顶的爱情，0800-88-33-55。

走马灯的爱情吼，好听的歌曲8:30吼。报告一个新闻，咱台北市长蒋万安，万安哥，嘿嘿嘿嘿我大伊十岁，我叫伊万安哥，未歹未歹。伊昨吼伫咧视察国家生技园区的连外道路宣布哦，对28号已经通车，也就是再过6天通车了。蒋市长咧强调说，把市民的问题放心上，而且兑现承诺。即吼甲拍婆啊，主要啊，我也住在内湖南港嘛，所以啊，南港车站到生技园区尖峰雄就20分钟，未来只要5分钟哦啊。那么，所以啊，这个政绩我希望能够来疏解南港的交通瓶颈。蒋万安昨天视察连外道路，包括了有很多的人一起去啊，包括了哦，市议员，我有看到好像是李明贤哦这样子的熟面孔，他们等等几个人呐、啊，都一起去视察连外道路的通车前的相关规划。那么蒋万安伊咧讲，这条连外道路是南港生技园区最后一块拼图，不只是一条隧道，也考虑人本的交通，内底有4米的人行道跟自行车道，遇到洪灾也能够救命跟防灾，所以把市政做好是会坚持继续走的路哈。我们也恭喜台北人，南港到那个外面呢、啊，未来到生技园区只要5分钟，噔噔噔噔，讲好讲好哈，希望大家来参加公这个新的新闻啊，报大家来知。那么咱甲各位讲一下，有需要三片防护胶带，免客气甲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咱来听戏边卡杨宗宪的歌声。需要中秋节之前三片防护胶带，今仔日一定爱卡，安那无吼，黑猫宅急便已经在塞车很多天了，怕送不到，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

正讲过一个吼，咱的烤地油，烤地油真正有够赞吼。中秋要到啊，咱就是春三工，要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要煎鱼啊、煎烟肠。有当咱讲较早拢烘肉、烘烟肠，不如即卖用煎呢，因为哦，烤肉比较怎么样？会有环保的议题哦，让大家来知道说啊，现在都用煎肉来代替烤肉了哦。真正有够赞的，咱呢哦烤地油啊，平常时要来吃，还是讲吃月饼吃伤济，一吃生的吼、哦，你甲啉烤地油清啉，祝福排便，祝福哦消化，帮助消化都机能的哦。谢谢大家，需要交代卡电话吼、哦，咱呢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阁有礼盒提袋哦吼。要上礼拄啊好春三工，就是要来中秋节了，真的要快。0800-883355，过来就是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的美国综合维他命要返乡了哈，返乡带一瓶。这综合维他命，和爸爸妈妈吃，和阿公阿妈吃，和身体较老的、较歹的、较容易疲劳的、较容易会睡醒下去、容易忝的，先困到愈爱困，那么愈来困未饱的人愈来愈多，吼、哦，这就是讲你的精神不济、营养不良，你规个人会虚的，你就来吃这个。咱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哦、有叶酸，有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力，有维他命 E、K， 还有包括了锌、钙、铁、哦、最好的镁都在里面了、哦、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人一瓶，一罐会当一个人吃两个月、哦、一个人吃两个月，谢谢哦，需要交代你给卡进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长兴北市的三重埔重兴路二段有一个烧肉店吼，火灾。那么人客在混乱当中对二楼吼跳落来，好你家在跳到一楼，敢那轻伤尔尔。有大家都在讲啊，讲这个消费吼，消防安检有问题啦。新北市的消防局的回应工最后一次的抽查是在的古尼五月消防设备都还及格合格，所以啊，确切的起火原因还尚待调查。朋友们，那个烧肉店，我一直在讲，我不是针对他哦，我是说大家中秋节就会一直想要吃烧肉、吃烤肉。那但是我有说对环保也真的是要注意哦，还有火灾的安全。我们家也才火灾，两季嘛，吼，二月十一号到今天嘛，所以只能跟大家讲要注意烤肉的安全。如果能不烤肉，能用煎的吼。在瓦斯炉上面用平底锅煎肉啊，真的第一个空气也不会比较那么不好啦，第二个就是咱家己啊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哦？不管你是在吸油烟的方面也好哦，你不要替不要替地球表面在吸那个烤肉的烟，那真的是太不环保、太损健康了。当然，烤肉很有趣味啦，所以我们台湾烤了三十几年，现在一年比一年还要淡了。哦，没有说中秋一定要吃烤肉，没有这个事情。哦，因为以前是一家烤肉万家香，那个万家香烤肉酱的广告，一旦红了以后，哎，每年就变成了哇，中秋在烤肉。啊，不然以前我孩子的时候，哪有可能中秋烤肉？你孩子的时候，中秋就是月饼、油啊，有无？哦，啊，无就泡一锅茶，安尼尔嘛，哦，那我上面烤肉这些代志咧，所以哦，朋友们，三十几年过去了，台湾人慢慢不烤肉了，你就买瓶好的油，用煎的，你看要煎烟肠、煎肉白、牛白、猪白，然后利用煎呢，当然你也可以炒个菜来吃哦，这个样比较好了，因为烧肉店四年有三次火灾哦。四年有三次火灾哦，新北市政府一公哦，原因待查。这个如果昨天烧死的人，请问怎么办才好？哦，新闻玻璃灾，那又是秋天了，我们来听。又是秋天，凤飞飞的歌声。春三刚中秋节，需要产品要爱赶油的爱紧，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一名陪伴你过中秋，0800-88333。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啊，朋友啊，要紧哦吼，剩三天就是端，不是端午节嘞，中秋节啦吼，剩三天就是中秋节了吼，那要买烤地油的要紧吼，你甲卡地下电话我甲你接吼，谢谢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感谢，爱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要好睏的，要长肌肉的，要增强我们的哦那个那方面的魅力的来。来打电话，吼、哦！保护体康，要让你较有体力的，卡电话，为着家己的健康加油吧！0800-88-33-55。

0: 每当路
1: 对你好
2: 主持人早
1: 好你好
2: 我要 一瓶那个苦瓜油
1: 苦茶油我线下帮你煎、哦、好你不要挂哈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好，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来听友啊，感谢感恩出门去做游哈，继续来个听歌，继续来个卡电话，需要三片防护胶带，0800-88-3355。我们今天都来听秋天的歌好了哈，来听到的是陈淑桦《秋天还早》0800-88-3355，继续卡电话哦。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借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第二个小时第二点钟，那要来点歌无吼？来卡电话0800883355，春三刚就是中秋节啦哦，那你可以点一些中秋的歌，还不错哈。刚才谢谢高雄的张小姐给咱买几撮油，谢谢你哦，0800883355。爱点歌较紧的吼，卖吼我等伤久，因为我伫等无要紧，大家伫等就歹势啦吼。那有要点的，即马就卡电话，先来讲一个新闻。即马你拢凉啊，天气凉啊，唔是你的人凉，你的人啊凉啊，冷冷冰冰的往生去啊，袂使我白讲话吼，讲天气凉啊啦吼，所以街头巷尾羊肉炉，大家拢伫开啊，哦，真侪人都讲啊，秋天到啊，食羊肉吼来补哦，暖身补元气啦。不过羊肉哦，不是冬令进补的食材而已哦，更是日常的优质蛋白质哦，还有铁质，还有锌的重要来源哦。羊肉有丰富的蛋白质，所以维持肌肉、预防营养不良有帮助。但是羊肉炉常常看到全酒的汤底、骨髓。高油脂的食材，你爱注意造成负担，吼、哦。因为伫中医咧看，吼、哦，你若是讲秋天啊、寒天，食羊肉能预防贫血、甲骨质疏松，改善手脚冰冷，有很好的御寒效果，比较不容易感冒。啊，羊肉跟牛肉还有猪肉都是属于的啊，豆鱼蛋肉类是人体的摄取优质蛋白质上盖好的来源，蛋白质经过消化分解变作氨基酸了后，就可以来提供身体的修复组织，维持肌肉跟生理的正常机能。咱的听友唔免等到寒天才食羊肉，平常时你嘛会用用无同款的肉类来个摄取哈。来，你好，请讲。
1: 喂，林哥仔。
0: 嘿，你好。
1: 请你报一首《云中月
0: 圆》。哦，安内这班这卡来，恁是有时差
1: 啦。啊，你听你讲，迄个代志啊。
0: 好，我若拢卖讲，唔拢无定位。好啦。昆雕鬼姨再见哈，来朋友们快点打电话哈，因为我这个希望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好，要打的就打了哈，0800883355，你好，请讲。喂，
2: 早安。
0: 早。
2: 我想点一首歌，好像是凤飞飞的吧。
0: 深
2: 秋枫红层层，
0: 枫红层层是那个萧丽珠，来萧丽珠，
2: 哦是他，那麻烦点这首好了，
0: 好，
2: 谢
0: 谢
2: 你哦，谢谢，拜拜
0: 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3: 早安，中秋节快乐，
0: 哦，中秋节快乐快乐，嘿，最快乐，嘿，你中秋有四天吗？
3: 三天。
0: 三天没拜了，
3: 我第一次遇到工地会放连假的，
0: 赞赞赞赞，好，很好，很好。
3: 咱来听月亮歌后，月亮。
0: 哦，我爱月亮啦，我爱月亮。
3: 对对对对对，
0: 没问题哈，好，拜拜。
3: 啊，祝家人们中秋节快乐。
0: 你也是哦，好，
3: 拜，
0: 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Hello。
4: 喂，你好，我想点一首歌。
0: 嘿，什么？
4: 从来不知道。
0: 啊，什么？
4: 从来不知道，
0: 我从来不知道，要把一个人忘掉，是毕书尽的版本哈。
4: 哎，对，
0: 那个电影你有去看吗？
4: 在手机看。
0: 啊，在手机看哦。啊，你知道那个是电影的插曲吗？
4: 我知道。
0: 哦，啊，你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哦？
4: 没有，我只看手机的。
0: 我有演，你都不看，那是我演的。
4: 真的，
0: 真的。
4: 那我要去看。
0: 你现在看不到了，毕书尽，李玉。

0: 我是一定要去跟他稍微的。
1: 有有，这个我之前有听你讲过。
0: 打肿脸充一下胖子，嘿。
1: 哎，
0: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哈，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嘿，各位知影我会搬电影，哎，来朋友吧，金龙三喜。要第五条无？卡电话0800883355。一边等你们的电话，一边来讲哈。羊肉哦，是很温补的优质红肉哦，低脂肪、低热量，而且优质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羊肉虽然是红肉哦，所以要注意它的摄取量哦，选择那个脂肪比较少的部位哈，而且跟鱼类啦、豆类啦、蛋白质来轮流轮替啦。啊，你若是有慢性的迄个叫做肾脏病的患者，你就要限制你的蛋白质了哈，所以要注意一下。羊肉怎么煮嘞？羊肩膀大块的肉齁，适合炖煮。那么羊腿跟瘦肉比较适合切薄片齁，或者细条，快炒穿烫，而且呢齁，短时间烹调的时间也能够避免肉质太硬齁，齁大家来做参考。你好，请讲。
2: 喂，麻烦你点那个翁丽尔的白娘子，谢谢。
0: 哦，白娘子哈，谢谢啊，你中秋节快乐哦。
2: 好，谢谢。
0: 拜拜，好，谢谢，好，差不多了哈，大家可以吃一吃羊肉啊，天凉健康的劲爆，吃羊肉不一定要吃锅啦。哦，你也可以吃它的其他的，比如说穿烫等等哦。哪些人不要吃羊肉？我变成要跟你讲，因为讲正面也要讲负面的哦。大家来猜，哪些人不应该吃羊肉？我讲完就播歌。第一点，哦，你那里发热的，哦，发烧的，牙痛的，口舌生疮的。啊，无你就是配痰是黄色的痰，上火的人不要吃羊肉。感冒的人、肝病的人、高血压的、高血压的人、急性肠胃炎的，不要吃羊肉。哦，发热病人应该要慎食羊肉。哦，来注意一下。那最健康、最外寒、风寒的人，一切热病的都不要吃羊肉。另外，羊肉是温的，所以呢是热性的体质齁，不要吃以外。肉类呢是炖的久，汤里面的普林含量高，你脑痛风的要忌口，好不好？ 0800883355, 春三天中秋节有需要咱的三品欢呼高大家一边做高嘞。0800883355, 分中为你。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和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互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你也能炒油嘛，很好的，我剛才在說的油吧，烤地油炒油吧，撇一些姜，那也很讚的。啊，你如果是說我們自己中秋要到吃月餅吃太多，腋下酸你就吃烤地油，吃青林非常的好就對了。需要交代免客氣卡入來，我們給你送到富雄，春三天就是中秋節。現在剛才宅急便已經在塞車，我拜託你，你如果真的要買，卖讲你干那拜五要买，绝对无可能嘛！啊，你拜四要买，拜五嘛无够的话，你卖搞我骂讲啊！一明啊，我今日甲你叫，是安怎你无够嘞？因为我有进前甲你讲啊，宅急便塞车了，所以拜托你，如果真的要买，就今天买，你可能在中秋节之前还可以收到哦，吼！要送礼，还是讲咱家己要请假，还是讲咱家己哦，本身食月饼要排便较好食，你用请啉，吼、哦，这排便较好用。来0800883355，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有礼盒提袋，送礼送大方送健康。以外，吼、哦，咱的这个保护体康啊，保护身。身体很健康，身体要顾好，营养要顾好。咱家己营养不良，你吃综合维他命，营养就会够。现在外食的人，吃油炸的，吃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太多了，你真的要每天一颗综合维他命啦。吼、哦，啊，你若是逐天懒死懒死啊，身体拢感觉会非常的忝。疲劳无厌气的是呢，哦，无怨气的，你就是食咱的这啊、保护体康，一工食一粒一罐，用食两个月60粒针，安尼才1500元，一个月才开750元。0800883355，0800883355，泰素蜂蛹蛋白要长肌肉的。真的很好，你甲买泰素蜂蛹蛋白，0800883355。

叶正兴，你讲话，各位啊，请恁来是为着要来对付一只虎，徐老虎徐宝山。根据着我的调查，要创掉徐宝山是比登天搁较难。这个人唯一的弱点就是爱孤动。上海南京路有一间金古斋，老板有一个宋朝的朱砂胭脂花瓶，价值吼足悬的。这张兄啊啊，只花了50,000块就把它买下来，等一下就会送到位啊。话也未讲煞，外口的文童已经将阿爸短条的宋朝的花杆啊送入来，众人咧笑。单机密刷来讲吼，是要怎么杀死徐老虎呢？骗杀手进不了他的身，就算进了身，这些人武功盖棺，只怕没有动手命就休了。大家想一想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他。多我先就讲话啊，讲啊用炸弹啦。单机密讲对用炸弹，而且不用用普通的炸弹，已经要经过设计。阿爸一拍开引信一拉，就会爆炸，或者是定时炸弹。设计炸弹的人，我已经找到啊！来，大家要啊，先用一挂炸弹吧。大话生意就讲，我未要。哦，单机密的执意要手下送上早餐，说哦，不必客气，一边吃一边等人来。大家正人咧用了炸弹，温东又过了引进的两个人。头前的一个人年约65岁，头毛全白，留一个嘴手嘛是白，但是红光赤字，挂一副目镜，啊，倒手也一支雨伞，正手提一个啊手杖，身穿西装，干的裤带，哎，跟那新书嘞哈，伊的手杖伫咧涂骹哦，敲击会有嘟嘟嘟嘟嘟咚咚咚的声音，后边。对着一个20岁左右的少年人，手杆皮箱嘛是西装皮挺，两个人到家来的时阵，单机密张静江连忙啊起身迎接。老人的眼光非常的锐利，拢伫看着众人，熊熊目光伊就停伫咧杜月笙的身上。单机密等因两个人坐定了后，马上为着杜月笙当这个。来介绍吼，讲这位就是咱革命党的老同志黄复生吼，黄老前辈。或许恁对家的名感觉真亲分，但是咧，彭家珍同志炸死了清朝的命官梁璧，以及着后来汪精卫要来炸死着戴风亲王。这虽然咧功败垂成，但是所用的炸弹拢总是老前辈所来设计。众人听了喽，都是一哦。黄复生站起来说：“我老了，本来要退休啦，到了上海开一家小店，卖卖爆竹烟火。没想到啊，今年啊，重操旧业，制造炸弹需要在精密的状况之下进行，给我1-2个钟头吧，应该可以完成的。”大声顶人看到黄复生，才知影讲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党的炸药专家。革命党咧暗杀清朝的官员，所用的炸弹拢总是依赖哦制造的，伊的真名无人知。由于咧制造炸弹的手法是超群绝伦，大家拢叫伊黄绝。大清帝国要用10,000两啊，伤银要甲抓，但是无人抓得到这个人，哦，嘛无人想会到这个人竟然伫上海。因为众人离开，干那留下黄复生、苏铎两个人，家己伫咧制造炸弹，要伫花干那内底。引牵炸弹的引线而不被发现，这苏铎两个人足足无用一个哦，偌点钟总算是完成啊。文东即马走去报告单机买了啊，众人个啊马上赶过来。这个时阵，大学生已经真着急啊，原来已经11点啊，大家几啊集进前有听到吼，伊甲虾米人约12点？没错，玛利亚。所以即马已经11点啊。你想讲，嗨呀，
我十二点就要公证结婚啊，到即马连礼服也无去做，唔知要安怎才会好。所以咧，到底明仔载杜华生甲玛利亚会当顺利结婚无？我明仔载再阁讲予恁听。我讲过予恁听，你才捡茶予我行。春三更中秋节，咱来听《我爱月亮》。三片防护胶带，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谢谢感谢，我建议一段广告时间，咱这苦地油村三天要中秋节啦，咱要煎煮炒炸烹饪要吃好料的，囡仔孙要回来，咱就做阿公阿妈的准备一个苦地油。啊，要有哦，四天连续假期要返乡的，我们回去看老爸老母的，你就甲关一个，我们有礼盒提袋，可以让阿公阿妈，可以让爸爸妈妈吃苦地油吼，真正足好诶吼，要炒菜煮食。拢真好诶，烤地油。你好，请讲。
1: 喂，
2: 王大哥，
0: 嗨，不敢当。
1: 简先生，嗯，
2: 我嘛要甲你分享啦，地油吼，其实话足侪人拢嘛足侪人唔敢食啊。你嘛爱囡仔胃好吼，我拢煮饭，滴洗洗咧，滴一挂落饭内底做煮。
0: 嗯哼。
2: 啊，几足
0: 香
2: 的啦！
0: 嗯好，就是讲、
2: 哦，谢谢
0: 哦，谢谢，好，感谢来以上圣公哥。
3: 我要跟你讲吼，食苦茶油真正足好，人讲过胃。
0: 好、哦，以下圣公哥话，你请讲，你请讲。
3: 我要跟大家讲讲吼，这苦茶油真正会过胃。
0: 嘿，
3: 因为我食麻油会一生一下生胃食道逆流。
0: 看体质啊，吼。
3: 嘿，
0: 啊，但是吃苦茶油不会就对了。
3: 自从吃咱的苦茶油，我拢早上空腹喝一小汤匙，真正改善足多，啊，足好诶！本来安尼会安尼火烧心，啊，即马拢未啊，啊，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诶！嘿啊，
3: 嘿，我提一罐去还查囝，啊，一罐我家啉，
0: 嘿，
3: 我安尼啉半罐啊呢，
0: 嘿，
3: 啊，啉了还过来买，
0: 哎，排便会较顺着无？
3: 我真正给煮，
0: 阿姨你有提来炒菜煮食无？
3: 我无咧煮啊，我食公司啊。
0: 哦，
3: 所以我用你咩拢无拍算掉。
0: 啊，了解是。
1: 阿姨上顺啦，
0: 感谢你的分享哦。
1: 对啊，有吼，来听广告，来你请讲。
4: 我昨安尼吼，汤白啉落去吼。
0: 嘿。
4: 我今天早上吼，我那个去排便吼，
0: 叫
4: 做顺畅的呢。
0: 啊，本来就。哦。平常时候没那么好，是不是？
4: 我啉到一张，其实我喝了两汤匙，小汤匙，两汤匙，然后再灌一杯滚水落。我今天早上我马上就觉得很顺畅，很顺畅，
0: 就不用这样对啦。
4: 唔免。
0: 好。
1: 啊，你食了安怎？
4: 好啊，
0: 很好哦。哎，我肾功过。
4: 食过了早起啊。
1: 对啊，我知啊。
4: 你知吼？
1: 系啊系啊。啊，你拢提高提油安怎来煮食料理？
4: 我是胃无好啦，啊，我拢早时用啉的，啊，佮大家胶米刷。
0: 哇，就好食。
4: 以前胃很严重，这么都食的，这么好很多了。
0: 哎呦，恭喜你哦！系啊。
4: 谢谢。
0: 啊，就比较不会周周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1: 来，我刷卡好不？
0: 好来哈，谢谢苦茶油哈，1580块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哦哈，15801雄盛公股。

0: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予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王来酥啦，真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予你咧袂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哦，苦地油剩三天中秋节啦，你若是有需要的话，甲伊面讲一下，咱随甲伊登记起来，希望会当伫中秋节进前甲你送到位。吼、哦，要爱关油的哦，这中秋什么物件你拢你买啊？敢有欠1580元？无吧，无欠的人买一组啊，哈无吼，真正咱会当全年的一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可以送礼，有礼盒提袋哦，大家怎么会的不舍得买呢？我搞不懂哦，所以你们真的要把自己爱护光，过节就是好的东西拿回来用，我们拼了那么多，拼了那么久，拼了一辈子啊，在省这个钱。带到棺材去吗？是不是这个意思？0800-88-33-55一雄公狗，谢谢打电话了。
1: 是谁的歌啊？
2: 我自己写的歌。

近的唱的老歌是民歌时期的涂佩岑原唱的《从来不知道》，现场电话0800883355。

0: 这条本来是老歌吼，涂佩岑呢，啊，到尾咧，就变成了毕淑敬在电影里面唱这一首歌，也有另外一种感觉，好不好？哦，来，我们聊聊天啦，哈，这个爱情的片呐。男人你若是表现出想要放手的时候，拢会安尼做哦。第一，拒绝交流，哦，就是面对分歧，他选择沉默；你尝试对话，他显得厌烦。嗯哼，哦吼，啊，加一熟来给你应付一下，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高墙，对你的情感无动于衷。第二，缺乏尊重，你伫甲伊讲话时阵。他心不在焉，玩手机，有听那无听？你要求伊帮忙，他打游戏，让你独自承担。那你讲尊重是爱的升华，伊那无尊重你，或许就不再爱你了。第三，漠视痛苦。曾经几时你那是失望难过，你就会希望他及时关怀。如今呢？他看到你流眼泪也无动于衷，第四，愿分享的意识已经消失了，关系已经想终结了，他不会再去分享，也不会再去关心你的世界。第五点，尖酸刻薄，曾经他在你眼中完美无瑕，如今呢，你做什么都好像不对。他对你的付出视而不见，挑剔指责。第六点，不再主动联络你了。曾经他主动联络你，如今的你们却仿佛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秒回，甚至已读不回。第七点，视付出为理所当然。那在不爱的人的眼中，他的付出，你的付出就是理所当然，一领为你自愿的啦。哦，第八，隐瞒真相，哈哈，他开始对这个晚归的原因啊，聊天的物件的身份啊，遮遮掩掩，隐瞒谎言，就是爱情消失的预兆了。第九点，承诺变空了。他忘记陪你过生日了，忘记出游的约定了，忘记洗碗的承诺了，承诺没办法兑现，伊就心不在焉了嘛。第十，吝啬时间跟金钱，他不再愿意为你花费时间金钱，即使你有所期待，这不等代表爱情嘛。哦，吝啬不代表不爱，你要知道。第十一，态度冷热无常，一点的公益就不赢诶。却在生气的时候突然又对你感觉到忽冷忽热的。第十二，耐心消磨，他不再有耐心听你的烦恼了，越显得不耐烦不爱你，这一些他会逃离的。第十三，保留秘密，一对你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反而有自己的秘密，一领为这些私事无需与你分享，并且要求你尊重他的隐私。十四点，遗忘重要的时刻，纪念日啦，生日啦，全部忘记了，哦，情人节啦，他只会轻描淡写说我是很无言的。第十五，反感关心，你对他哦的关心，他置若罔闻，他觉得你的关心是多余的，像管家婆一样的啰嗦。所以如果说你边啊有七十五点，你得要多加小心，你要觉得差不多该把关系断一断了。哦，既然是安呢，我烂就安呢吧。既然是安呢，什么人的歌呢？翁玉君的歌声，来三片欢呼高台，欢迎你给卡里白春山刚中秋节哈，我们来打电话啊，不管是油啊，还是咱的健康的食品，0800883355，0800883355，啊，来你好，请讲，喂，
1: 哎，麻烦你，我要找王玉明王大哥，
0: 我是，你好。
1: 我请问你，因为我是朋友介绍的，他说有一个会长激励的。
0: 哦，是，算广告，那个叫做太素丰蛹蛋白，会长肌肉。嘿，
1: 对，那个对胃会有伤害，
0: 没有没有，
1: 胃很不好，
0: 不会不会。
1: 然后呢？它会有什么副作用？
0: 没有副作用，它就是一种十八种氨基酸，从蛋白质里面消化成氨基酸，所以你晚上会好睡觉，肌肉会长回来，而且你会变年轻，肌肉会拉提，你会结实。
1: 哦，我是很瘦的，很瘦，然后
0: 很瘦要长回来，是。
1: 哦，那我想请问的话，如果要订货要怎么订？
0: 你只要给我电话地址，明天不是这几天就送到了，大概是1800元一盒，60颗。
1: 60颗，只要因为我胃很不好，只要吃的不会胃痛。不会有其他副作用，都没问题。
0: 好，我线下哦，来，以上广告哈，来，你继续说嘿。

既然是安尼啦，吼，分手了。哎、欸，那个翁玉君刚刚寄了两盒饼过来，我想说这样子吧，我帮他播他的歌吧，我也没什么可以回报他的，总不能我娶他嘛，对不对？因为你们都以为许志豪是他男朋友嘛，哈哈哈，不是。好啦，谢谢啦，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呢就把我。娱乐性也有啦，知识性也有啦，有当时要公告，有当时要给您讲一些、知识啦。我来讲一个，咱台湾哦还没有开放代理孕母，人工生殖也仅限于合法夫妻结婚的异性夫妻哦，异性哦，不是同性夫妻哦，哈。同性也不叫夫妻啦，叫夫夫或者妻妻啦，我也搞不清楚。齁、哦、那个检警查获的非法仲介代理孕母的集团啊，跟那个境外跨国辅助生殖的集团合作啊，瞄准了国内不惜千金求子的需求。那么法律人士就得讲啊，透过非法管道寻求代理孕母啊，会踩到法律的红线，也可能面临人财两失的风险，要注意哦。因为检警查获的非法集团哦，代理孕母生产期25名新生儿都已经有了户籍，而且身份不受影响。不过律师在讲，代理孕母在台湾并没有合法，透过非法集团在台湾生产、认领、登记，因为代理孕母的契约在台湾缺乏法律的保障，如果孕母反悔拒绝交出婴儿哦，委托人会求助无门哦，哦，所以我给各位提醒一下，非法集团哦，他为了要求取利润呢、啊，让公斤呢啦，哦，医疗的程序啊，就是大打折扣。那么哦，卵这个出卵子、卵巢的卵哦，卵母以及到孕母啊，健康的衰减是否嘞是哦，确实嘞，植入胚胎的医疗嘞的环境嘞是否是合格哈、哦，这个都要注意一下，都充满了未知数。万一胚胎错误的植入了，或者你花费了很多钱却不是亲生的骨肉，还有哦，代理孕母在台湾待产，如果发生医疗纠纷跟并发症，委托人需要承担庞大的医疗费用跟法律的责任哦，所以哦，不要搞不清楚，这医生给你做参考。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骨酸扣的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有需要咱的产品，线卡继续个卡，我伫线卡接电话吼，0800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鲜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你今日来讲一位啊，心脏科医生所讲的一个提醒啦。既然是心脏科的，针对这方面当然是非常之内行。不针对咱咧讲诶，哎呦，这老大人爱较注意诶，注意心肌梗塞啦，尤其啊这寒天呀、老大人爱非常的注意啊。伊讲啊，什么老大人，30外岁、40外岁。这种心肌梗塞的患者非常多，所以说啊，你别以为说心肌梗塞是老人病呢，30外岁、40外岁，送入来病院的也非常的多，寒天时啊特别较多，伊讲无唔对，但是唔是天气寒啊，是主要原因，伊讲唔是，那呢唔是主要原因又是虾米呢？天气真寒嘛，天气寒呢？

当然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呢，你认为讲，这种是老大人来疾病啊，心肌梗塞啊。不过呢，第一线医生咧讲呢，用少年人其实呢，嘛无介少呢，啊，甚至有30多岁、40多岁，就讲啊，胸疼，然后送入来急诊室，经过检查了后，啊，确定就是心肌梗塞。啊，即马所讲的是，国泰病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生所讲的。因为真寒的寒天是心肌梗塞开始发生，这是无唔对。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牵涉到气温，牵涉到咱生活的习惯，嘛牵涉到你慢性病控制了好啊唔好，以及呢，咱天气一个冷，啊，肺炎的波动，这种种的因素是拢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以为讲你少年，你认为你少年，哦，你也无什么症状，然后你就无代志。哦，唔是安尼先哈，伊讲啊，咱寒天针对呢心肺梗的一个保护，爱为什么代志做起呢？减少温差，哦，减少温差，尤其是咱台湾的天气，寒天真寒，半暝也真寒，但来到中昼时阵呢，干那呢较好啊！哦，甚至啊，咱中昼甲半暝的气温会当差10多度啊！哦，所以这医生咧表示讲呢，针对心肺梗的健康来讲，寒天上主要风险是因为呢气温下降，肺梗收缩啊。所以讲啊，天气冷的时候，咱身躯来自然的应变嘛。天气温度降落来啊，哦，咱的四周围的肺梗的收缩。将咱的肺稍微中下来，这就是要维持咱的体温呐。结果造成你肺啊欠管，哦，所以气温啊降愈多，温差愈大的时候呢，咱肺啊欠管的情形就会愈明显。哦啊，所以呢，气温一降落来了，我嗨啊，袂记得扎外套，啊，袂记得穿较少咧，然后呢，就直接面对着冷空气，所以你的肺啊就产生真大的波动。尤其少年人，少年人哦，伊会想讲啊，我扎只外套吗？啊，我穿较少的吗？啊，因为暗时爱冷啊，半暝的寒哦，等等，伊袂想到这啦。所以你就产生你肺压真大的波动。啊，本来咱肺梗的内壁已经有一寡呢无介稳定的这斑块啊，哦，所以呢，产生啊，咱肺梗内壁这斑块呢，就破裂，然后肺梗血栓就产生啊。哦，更加严重的就是讲，伊将你的冠状动脉呢，甲塌掉的，三型人讲的心肌梗塞。所以讲啊，寒天啊，肺压的控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尤其有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医生咧讲啊，啊，寒天一日到病院啊，啊，这心导管室往往咧真闹热，值班的医生啊，常常咧天要光啊，都接到电话啊。哦，就如果一个胸疼患者，肺压欠管、心电图有问题，赶紧要开台啊！哦，什么台？手术台啦！哦，所以医生咧讲，哦，外面咧寒个，哦，那病院内面呢，哦，真正大家啊，跟那个性命咧赛跑咁款。哦，所以卖以为讲寒天就是感冒啦、肺炎啦，其实呢，啊，心肺梗这方面呢，尤其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咧提醒啦，用真侪人拢无注意到讲短时间内底即温度的下降。哦，不只是寒天，寒天咱知影，哦，真冷啊！啊，你为个室内交伊外面，哦，是冷风，即按落去了，哇，都出问题啊！哦，所以常常咧提醒咱阿公阿妈，寒天啊，天也未光，迄是真寒呢。哦，你要出门运动。哦，一个走出门咧，冷风渗落去了，温度差不多7-8度嘛，哈，诶，然后人就出问题啊。啊，或者是讲咱洗身躯，哦，洗个烧烧，是不是啊？啊，一个走出咧洗身躯间，哇，冷空气落去了，哦，你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医生咧讲啊，唔是干那寒天，就是讲温差所引起的这种问题。你热天时啊，讲一个例。哦，伊讲咧热天时啊，你本来呢，你冷气房内底，哦，甚至无到20度，哦，正凉。结果你只要行出室外，外面的温度呢37度、38度，
要阿尼新的出现问题，同款的心肌梗塞的风险就发生啊。所以问题咧，温差遐尼大，咱的血管受了刺激，啊，你原本的个高血压，还是心律不整呢？哦，所以伊讲啊，无论你是寒天还是热天，你要注意到温差的变化，这才是重点。哦，伊表示讲，真侪人印象，拢认为讲这是老大人的问题，就是心肌梗塞啊。伊讲呢，那我第一线咧看，30多岁、40多岁来，真侪。哦，伊嘛看计讲，无甲40岁查甫人，有较大块无唔对啦，哦，超过100公斤，啊，高血压。好、哦，血糖、血油、三高，伊拢总有。结果来时阵呢，安怎呢？胸痛嘛，喘袂起，哦，喘不过气，赶紧上来急诊，马上处理。安怎呢？安一个颈啊，哦，紧急装了支架，啊，这条命才个救到回来。哦啊，但是讲的这个人，用我普通时啊，身体真好呢。哦，啊，你有定期做身体检查无？也无啦，我身体都无问题。啊，一日间的针啊发生问题啊，伊才知影，原来伊有高血压，有血油高，甚至有糖尿病。啊，你拢唔知影吗？无啊，那有。哦，少年未感觉家己有病啊，后来甲安支架嘛，啊，针啊真乖，食的啦，体重啦，定期登来检查啦。啊，所以拢真稳定，啊，真稳定。啊，但是要提醒的，就讲这个少年人真正发生代志真正，伊认为讲家己啊，有老较大个一点啊，哦，啊，其实呢，应该无什么大问题。所以医生咧提醒讲啊，来到寒天呢，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麻辣锅、姜母啊，哦，啉烧汤，但是这呢，拢安怎呢？较咸、较油，哦，啊，咸啦、油啦。这造成咱呢血压的控制更加差，一般是咪寒天该大咳啊，系啊，甲这有关系。好，所以呢，传统的一挂因素呢，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查甫人啊超过45岁，哦，咱的太太小姐呢超过55岁，然后你个血压、血油、血糖的问题者，哦，安尼你都要注意啊，啊，尤其啊心肌梗塞、心肺梗方面呢。问题要注意啦，哈。第二点呢，希望你卖食薰。哦，为什么食薰这样呢？伤害到咱的血管嘛？因为你食薰啊，会造成咱血管内壁会受伤。啊，你血咧流会变慢，啊，你血管会变硬。哦，所以讲食薰10年以上的人呢，你的血管啊，就产生啊，血流会较慢呢，啊，血管会松松安尼是呢。啊，所以你啊，爬楼梯两层就好啊啦，你就喘啦。哦，另外提醒是咱厝内，确实讲，咱的爸爸啦、妈妈啦、兄弟姊妹，那确实讲，少年的时候呢，不如发生中风，还是心脏病方面呢，安尼你的风险买较悬，啊，请你要注意哈。啊，检查方面呢，咱希望你的 BMI， 哦，就是大颗的指数啦哈，卖超过27。标准是卖超过24哦，啊，你个超过27啦，会增加你呢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血糖、血油，所以这嘛是危险的因素之一。哦，过来是咱个疗伤未够的哈，啊，就是讲长期间你熬夜，你压力较大嘛，啊，你睡眠无够，啊，你定来食外口，食伤咸、食伤油了哈，啊，还有你拢无咧运动。这三型呢，就是咱的动脉粥状硬化。那寒天时啊，外面寒啊，搁咧出外运动，你会当个点么出来超慢跑啊？啊，是去健身房啊？是不是啊？是咧出来家己做伸展操啊？哦，拢家己找理由来叮当的这种真多啦。哦，过来希望你早嘛，留下你的血压。啊，3个月呢，做一下追踪。哦，啊，目标就是咱血压稳定。有一个观念唔当有，啊，有年纪啊啦，血压较悬淡薄啊，无紧啦。有年纪啊，颠倒爱较标准哩。好、哦，啊那一般，咱也无慢性病啦哈。查甫呢超过45岁，太太小姐超过55岁者，咱一年啊嘛检查一个啊，健康检查，好、哦、检查包括血糖、血压、
会有包括心电图、啊、包括超音波，那一档呢啊，佮增加咱颔棍颈动脉超音波，以及呢咱做冠状动脉电脑断层，安尼先，哦，经过佮做一个了解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咱讲啊，心肌梗塞唔是干那胸闷哦，有诶讲啊，我胸痛，我胸口呢干那大了石头底条诶，闷掉，哦，这是要注意。但是有一挂表现呢，会较复杂啦，譬如讲初期。你嘛不一定感觉胸痛呢，甚至你是咧感觉讲我胃痛，我酸痛，我身体不爽快，安尼先。哦啊，但是啊，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哦。哦啊，所以你感觉胸痛、胸闷、倒手的肩胛头、下海，叫放射性的疼痛啦，喘袂起来，变青光，冰棒，想要吐。哦，这种要注意，哦，急性的心肌梗塞的时候，甚至你会感觉讲真强烈的哦，迄、那个痛呢，行为咱的倒边肩胛头、倒手才来，哦，甚至啊，顺着你下海安尼的痛，哦，喘气困难，啊，一直变青光，焦虑不安，啊、哦，这种要注意，甚至有一挂吼，敢那讲腹肚痛啦，啊，腹肚肚肚啦，脚只变痛啦，气痛等等这，啊、哦，以为讲是胃疼的问题。啊，胃炎还是酸痛，实际上不是哦。哦，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啊、哦，你的神经感觉较不理想，身骨的痛感的敏感性嘛较降低。哦，所以你的心肌啊，啊，咱心脏的肌肉咧缺氧，你干那淡薄啊不爽快呢。但是啊，实际上，哦，会去耽误到治疗哦。哦，一旦感觉讲啊，他拄啊讲的一挂症状。家己忍耐呢，无法度忍耐啦哈，爱赶紧打119。哦，有倒呢，走一抓啊，唔是啦，唔是那要紧。啊，那是呢，咱就赶紧甲治疗好啊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只机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我叫孟姐哈。
0: 好，请讲。
5: 我算这手拢安尼夹袂悬，过迄度阿要食啥较好哈？
0: 一手啊，两手。
5: 一手。
0: 正手吼。
5: 哎，倒手。
0: 嗯，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5: 唔知呢，无呢，啊，因唔知，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5: 啊，后壁弯翘弯来一疼安尼啦。
0: 医生安怎讲？
5: 医生是讲什么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5: 哦，骨轮发炎
0: 哦。嘿，爱食瓦，遐食瓦棍呢？无你先将这个卡，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甲解决啦，吼。
5: 嗯。
0: 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嗯嗯，你先食人工增加瓦骨安尼就好。
5: 人工增加瓦骨
0: 啊。对，哈、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我、你也会跌，哈、哦，也袂疼，哈、欸哦，啊，但是啊，血糖呐，较带较重，哈、哦，血伤黏，咱这关节啊，也退化，啊、哦，嘛、是较严重，安、尼了解嘛，哈、哦，所以你先食人工增加瓦骨这两项。零果精一顿吃一包，瓦骨一顿吃两粒安尼先哈。
5: 啊，当做吃哟。
0: 到店吃就用了呀。
5: 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吃饭前的。
0: 咱就吃饭后吧。
5: 哦，安尼。哦，
0: 这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啊。
5: 哦，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5: 零果精甲瓦骨咯。
0: 对，哈、
5: 哦。我知，我刷了钱，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6: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6: 我也较早有吼。
0: 嗨。
6: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好，请讲来。
6: 因为我较早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6: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6: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6: 哦，感觉这两天较早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跟你建议。脚头有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啊。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6: 我今麦就是在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嗨，
6: 瓦骨，
0: 伊迄叫做瓦骨，叫做
6: 得力，叫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6: 对吧？哈，啊，佫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6: 哦，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6: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6: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的身体是食安怎？食了则有信心嘛？
6: 伊呀、
0: 啊，
6: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遐坐，啊伊甲我讲，伊个脚头乌，心情拢袂苦啦
0: 吼。是。
6: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个药啊吼，食你个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6: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即马苦起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心情嘛脚头乌涨涨啦，啊即马拢袂啊啦。是。伊讲伊食要甲两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即马我伊我就该抄你个电台，伊甲我讲食瓦骨吼。
0: 对。
6: 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6: 啊，一个三焦嘛，
0: 对
6: 无，啊，佫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6: 对，
0: 嘿，
6: 啊，我这食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骨三焦零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6: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正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6: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哈。
6: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6: 正常毛脚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今麦拢白沙。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中风。咱常常听人讲着讲啊，迄、个某咪人啊，昨昏突然间安尼晕落去，突然间中风啊，一卡一手，安怎呢是哈？其实呢，中风呢，唔是突然间发生的。中风是咱的身体长期间累积，然后所产生的一个状况。所以咱预防中风。用中风的上界基本的，咱每一天三顿，咱食入去巴肚底的物件，为这呢开始了预防中风，这是上界基本的。所以包括呢医界嘛表示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你有咧预防不？你咧注意不？你咧做不？咱卖讲啊，迄种啊，迄某咪人呢突然间中风，卖有迄种代志啊。发生在咱身躯的，三顿食什么系？这就非常的基本，嘛非常的重要。所以咱要甲大家推荐一寡呢，咱厝内咱三顿定定会当食到物件。唔是真贵啊，要摕到要买到嘛，无介困难啊。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什么款的镜头会当真快速，和咱产生问题，甚至无性命，中风嘛。中风不但死亡率真高，或者是讲你中风啊，咱甲你救回来啊。但是你一卡一手啊，或者是你要多病床啊，这种会造成咱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咱的心情也好，或者是咱厝内也好，经济也好，各方面呢，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嘛。而且呢，卫生福利部详细的统计啊，就是讲中风长年以来。拢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呢，前五名。以脑中风来讲呢，每一年超过10,000人，失去了宝贵的性命，甚至有几落万人呢，也是咱所讲的一卡一手啦，行动不便嘛，讲话呢嘛讲袂清啊呢，需要长期间的照顾嘛是真侪。所以这呢就是讲有真侪个了解起来。饮食控制了不好，生活习惯呢管理了不好，所以风险呢累积，到尾啊才发生中风。所以咱卖讲呢突然间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所以包括医学研究嘛讲，中风不是突然间发生的哦，是长期间累积落来。那么预防，那为每一天食入去嘴内物件做起。所以中风是当预防的这观念呢，大概有。咱讲十种真关键的食材，就是咱逐天食的物件内面，来预防中风。但是咱先讲呢，中风的一个分类，和大家先了解哈。咱中风呢分作两种，一种是塌掉的欠血，一种是咱讲的出血，血管呢瘪啊。两种那是欠血型的中风真多。你咱台湾来讲，就是塌掉的电费型的这种较侪，70%-80%啦，拢是这种缺血性的中风，血管塌掉的嘛，血过不来了。另外一种就是出血型的中风，咱的血管呢瘪啊，会抓出来啊，安尼是好。所以造成的原因大多数跟咱食的物件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譬如讲你的血油伤高。血油循管理的血管，尤其动脉，渐渐呢，这血油甲塌嘞，发生问题啊嘛。或者是你高血压会造成血管的硬化，血管硬化呢，愈来愈硬的时候呢，到尾嘞，就出问题啊嘛。过一种就是你的血疼呢在黏，而且血疼会破坏咱的血管的内皮，所以产生后来咱所讲的血管性的中风嘛。过另外一种咧，你食伤咸嘛？你食伤咸咧，造成啊呐血压欠悬，血压欠悬咧，造成咱咧血管的压力嘛。过来就是你食物件，抗氧化物不足，所以造成咱咧血管内部安怎呢？发炎伊就硬化，发炎伊就产生血梗，这就产生中风嘛。过一种就是咱日常咧食的，你补充的欧米伽三摄取无够。所以你的血就该安那开凝结，
哦，所以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呢，啊，是很糟糕的，会乎你的血管呢，敢那老旧的啊，水管同款。哦，所以咱健康的饮食，嘛敢那讲咧清水啊，啊，咱这个敢那讲下水道，乎咱的血咧流会当真通顺安尼哈。好啦，咱即卖来甲大家介绍十种，咱日常生活当中啊，定定安尼来吃，来预防中风。好、哦，这营养师建议的。因为咱的血压、血油、血糖，那产生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中风嘛。好、哦，而、啊、且三种呢，跟咱的饮食拢有伊的关联性。所以咱来透过咱食物件，咱来选定呢一挂膳食纤维、靠纤维质的，包括咱食油，爱较健康的油脂，包括咱食物件，爱有矿物质，譬如讲有钾、有镁。啊、哦，一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要紧。这天然的如何？哈、哦，啊，咱会当有效来改善咱血管的球形哦，稳定你的血油，降低你胆固醇的累积，包括降低发炎的一个反应。啊，这发炎的反应，买三型血管的硬化啦、血夹啦等等。好、哦，所以咱减少咱动脉粥状硬化，包括较袂三型咱的血栓。哦，所以咱呢，即马建议。有几啊种的饮食食材，哈、啊，你当咧三顿当中啊，加食一罐的是哈、啊。譬如讲头一项就是蔬菜啊，大家嘛知影蔬菜，但是咱们建议的是较深绿色的蔬菜，好、啊，像咱讲番薯叶啦、芥蓝啦、菠菜啦，安尼是。因为你深绿色的蔬菜呢，依靠叶酸、叶酸，也当降低咱的同伴胱氨酸。所以一旦避免血管的硬化，过来就是讲这个钾、这个镁，啊、哦，一旦稳定咱的血压，啊，大量的这抗氧化物呢，一旦保护咱的血管壁，啊，膳食纤维一旦降低咱胆固醇的高度，哦，这哈佛大学把做个研究，每一天啊，咱吃差不多一碗，啊、哦，迄种的深绿色的蔬菜呢，咱的中风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减少个三成。哦，啊，种蔬菜安怎食法较好呢？啊，会当清汤，还是快炒？哦，安尼当保留的营养，避免迄种安尼哦，安尼咧煮啦，哦，安尼咧炖煮啦，较长期间的炖煮，虾仁较无赞成。哦，第二种建议，咱大家拢知影，爱加食一寡鱼啊。啊，食鱼啊，目睭较紧啦，目睭较好，不止安尼是哈。咱来食一寡呢脂肪鱼类，譬如讲鲑鱼、秋刀鱼，还是青鱼啊，这类食拢真好啊，因为伊欧米伽三，伊是对抗淫秽的真好的帮手。哦，啊，这脂肪油当中呢有 DHA 啦，有 EPA 啦，也当预防血管血栓的产生哦。可以当改善胆固醇，包括对抗发炎。哦，所以日本有这方面的研究哈。如果你每礼拜有三次以上吃鱼的人，比一般人，会当减少呢中风27%。啊，这是啊，伊也研究哈。啊，这鱼啊来讲呢，啊，烤鱼啦、煎鱼啦，拢真好，但是较爱用煎的、油炸的，啊，这较无建议哈。过来，咱们建议的是坚果类，啊，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哦，你特讲呢，哎，吃一小把，啊，这真好，也当修复你的血管。啊，坚果里面呢，有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当降低咱脉胆固醇，啊，脉胆固醇的造成咱呢，哎，血管的啊硬化啦、血塌啦等等。啊，同时这坚果类。伊冇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哦，冇维生素 E 哦，这拢是真好的抗氧化剂哦。啊，内底有矿物质，即个镁，镁会当咧维持血管的球形。所以呢，卡叔讲哈，这个、研究是讲每一天咱来摄取28公克的坚果啊，中风的比例比一般人减少了17%。哦，这坚果真多嘛，腰果啦、杏仁啦、核桃啦，这东西嘛，啊、哦，免得吃呢，就是啊、没有调味啊、没有油去烘焙，这种的坚果呢是较理想的。
好，第四种呢，就是咱常来讲的啊，这燕麦啦、藜麦啦、糙米啦这方面呢，啊，这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而且伊对抗发炎，哎，伊也袂歹。我刚才一般咱食这白米来讲啊，啊，这全谷类伊保留这个胚芽，包括外层这个麸皮，其中呢，伊就是有贝塔啊、葡聚糖，这当降解血油，会当抗氧化。过来有高纤维特性，也当减少咱肠啊吸收脂肪。哦，所以一天，哦一天啦，一碗这全谷类，会当降低中风14%。哦，所以咱会当将啊，譬如讲三分之一碗的白米，甲改做糙米，还是燕麦，啊，会当增加咱纤维啊这方面的分量哈。好啦，第五种呢，咱建议的是水果。哦，什么系呢？香蕉、奇异果。这香蕉、奇异果来讲呢，伊本身是高钾的食物。哦，而且钾呢，也当促进咱体内排钠。而且钠在咱身骨内底啊，会造成呢水分的滞留，会产生血压较悬嘛。而且钾呢，将伊促进出去，会当降低你的血压。所以是预防中风呢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哦，啊，较接看到的这高钾水果，像咱讲的金蕉啦、奇异果啦、洛梨、凤梨啊、柳橙汁也拢袂歹。哦，过来讲到的是橄榄油，油哦，这也真要紧了哈。这橄榄油就是用地中海式的加法，伊是保护血管啊，真好的物件。橄榄油当中呢有橄榄多酚，会当降低你血管发炎，会当提悬你好的胆固醇。会当保护咱血管的内皮，好咱一天可能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哦，这种特级的能压橄榄油，会当降低咱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降低20%。哦，你会当用沙拉啦、凉拌啦，买当清炒一下，真好。哦，第七种咱建议的是豆啊类，黄豆、黑豆、绿豆、扁豆，啊、哦，这有大量的纤维。啊，包括钾、镁、矿物质拢有。哦，每礼拜咱早食四次豆啊类的物件，会当降低咱中风呢22%。啊，第八种咱建议的是tomato啊，这方面呢，因为茄红素嘛，啊，茄红素天然呢保护了咱的血管，啊，伊是真强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哦，所以芬兰有一个研究。咱血液当中的茄红素呢增加，管道较悬的人呢，伊中风啊的风险减少55%。过来第九种呢是这黑巧克力 （chocolate）， 哦，但是不是甜甜甜迄种哦，而且含量系70%以上诶，因为黑巧克力呢伊有可可多酚，伊当改善咱血管的成就性，其中呢伊有呢黄烷醇。会当促使到血管，咱内面血路的一个流动。哦，所以呢，欧洲的研究，这方面每礼拜吃几遍啊，会当降低中风呢20%。啊、哦，第十种也是大家啊，靠你吃啊，大蒜蒜头啦，伊是上强的抗血栓的食物之一，因为咱蒜头啊有蒜辣素，蒜辣素会当个防止啊。血管血小板的粘着，一个当降血压、降胆固醇，增加咱血管内皮这内皮细胞的健康。美国研究连续3个月，你来补充呢，这大蒜萃取物，咱的血压平均会当降低7-16。好、哦，所以以上十种呢，提供大家啊做参考。日常的生活三顿的摄取当中啊，一定呢安尼分配性的啊来个做。适当的补充，会当降低咱中风的几率。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啊，
0: 嗨，
5: 我要问你哈，
0: 哦，
5: 我这后边这韧带这哈，
0: 嘿，
5: 会疼，啊，我今麦是五个吊钩较袂疼，啊，那
0: 是是，迄偌久啊？
5: 哎，顶礼拜，
0: 顶礼拜我去伤着无？
5: 都无感觉伤着了，
0: 还是出力啦、啊？迄、那个出力扭物
5: 件。哎，我有扭脚筋啦。
0: 为什么要扭脚筋呢？
5: 公园做迄好徛吼，人建议来徛的脚筋。
0: 是，你的扭哈、
5: 嗯，
0: 啊，你的筋的发炎呢？
5: 哎、筋发炎啊，我高吊高，
0: 对，
5: 那这种较白，啊，那怎么给它酸呢？
0: 啊，你的筋较歹，筋较硬嘛吼、
5: 欸，
0: 你的本身啊爱食瓦骨啦、
5: 啊。啊，食瓦骨
0: 咯、哦，去买来食。
5: 啊，我食三椒不好
0: 哦。教你食，无同啊，你的筋啊，筋骨筋骨啊，吼。
5: 哦。
0: 食三椒骨头丁啊。
5: 哦，啊，瓦骨是食筋、哦。
0: 对，筋肉嘛，吼。
5: 嗯。
0: 能组织嘛，吼。
5: 哦，啊，我干来食瓦骨不好。
0: 我食瓦骨的用的啊。
5: 你即马是食足济啊呢？
0: 你即马是食三椒钙好啊？
5: 食三椒。
0: 吼、哦，三椒是顾骨头、顾神经、顾喙齿。
5: 啊，筋就爱食三。
0: 食瓦骨。嘿，买瓦骨加咧食就好。
5: 好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啦。
0: 你赶快赶快去行路，赶快活动活紧。
5: 哦。
0: 嘿，卖想扭筋就好。
5: 嘿啦，我拢讲扭脚筋，徛咧处处安
0: 尼
5: 啦。
0: 你若要扭脚筋进前吼，你都要先身躯活动，身躯较小小啊，再来扭。
5: 好
0: ，OK， 好，再见。瓦骨咯，瓦骨哈，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
5: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0: 对，啊，那要较紧的，就先三顿食，赶紧甲顾好嘛。
5: 哦，嘿，安尼，嘿，筋骨食就是爱食瓦骨。
0: 嘿，对。
5: 啊，我拢食三椒尔啦。
0: 啊，三椒食骨头就顶卡就有力嘛。
5: 哎呀，靠啦，你行路靠力啦。
0: 嘿，对，啊，逐工行卡拢有力嘛。
5: 嘿啦。
0: 嘿。
5: 我拢是公园行。
0: 安尼真好哈。你赶快来当行哦，赶快来当行哈。
5: 哦，嘿啦。
0: 好不好？
5: 好啦，好。
0: 哦，谢谢。好，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你讲啊，现代人啊，现代人呢，拢失眠啊，困袂起啊，那些哈，这种的人数，讲有几落百万人。但是咱今日要讲的，不是失眠、困袂起，咱讲的是呢，已经和你好好啊困啊，啊，和你困呢八点钟、十点钟啊，啊，阿刘在困无有啊，啊，困起来了后呢，嘛是感觉个真忝呢。哦，啊，明明你就睏了久啊，睏起来咧又果是啊，规身骨啦，干那咧，无啥力呢。哦，你时啊呢，精神也袂集中。哦，可能是工作较无闲吧，还是讲啊，啊靠年纪啊吧。哦，卖干那以为是安尼先。长期间那种疲劳，哦，安那睏都睏袂饱。哦，可能是身体上的一挂原因哦。啊，譬如讲啊，伊较欠血啦，啊是讲有这种啊，有呼吸中

譬如讲啦哈，你前一暗的熬夜啊，哦，你连续几啊工工课这么多啊，啊是讲啊，咱的活动量突然间的增加，哦，咱这几工了和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讲啊，长时间困眠不足，啊那这种原因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嘛，哦，困了八眠嘛，啊，卖过度消耗啊，几工了呢，哎呦，渐渐。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啊，就恢复了嘛。但是卡斯讲，那是病理性的疲劳啊，病理性的上大的无同的道理，就是讲你好好啊调整啊，好好啊休息，好好啊困眠啊。但是他都啊讲的真忝，疲倦犹原呢未改善。有啊，我调整啊，我呢较早困啊，困了八眠啊。哦，甚至减少我的工作，哦，减少我的压力，但是依然是规身躯软烧烧，精神歹，无想要叮当。哦，所以这种疲劳啦，哈，跟你本来生活形态，哎、嗯，怪怪啊呢，不成比例啊呢，或者是讲这种时间持续愈来愈久，这种状况啦，哈，是持续一段时间，安尼心里得注意啊。你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呢？咱的身体上生理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看你的状况，有接到其他的信号无？譬如讲，你的时啊呢，嘛是在那度孤呢？啊，开会也好啦，看电视也好，哎，嘛度孤呢？啊，精神呢未集中，注意力也好，还是记忆也好，哦，拢明显呢愈来愈歹。啊，活动的时候呢？比以前呢，会开喘，爬楼梯还是行一段路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哦，过来卡斯讲，你的体重哦莫名其妙呢，哎呦大哭起来，增加起来，啊较惊寒哦，啊身体有水肿，或者是讲啊，咱咧困的时候，咕咕干呢真大声，甚至厝内人会甲你讲。你暗时咧困啊，咧咕啊，咧咕啊，咧咕到一半呢，诶，敢那停一下，敢那无咧喘气，呼吸暂停迄个现象，安尼时啊，你都要警觉。尤其是有一挂人合并呢，包括面色呢白顺顺，他家的形，心中的菜，哦，安尼时呢，就毋是讲困无够来解释哦。哦，所以你会当家己自我检查啦，哈，比如你时啊，常常度孤啦、开会啦、看电视啊，啊嘛会点啊度孤啊，甚至困觉，哦啊精神未集中，记忆歹，走路爬楼梯呢，一开始喘，啊比较吃力，啊大家讲心中的秤无费事，胸闷胸痛，啊那体重是莫名其妙的增加体重哦，惊寒便秘。啊，骹手水肿，啊！你睏的时候呢，讲了真大声，啊，甚至人家你讲啊，你若睏一半，啊，就敢那哩无喘气啊呢，呼吸暂停迄种感觉。所以咱即马要甲大家啊，讲几项啊身体状况，就出问题状况啊，来产生讲你安怎睏，就睏袂饱眠的可能原因。啊，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咱睏的时候产生了呼吸。中止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你安怎困的困未饱，啊，这是上界看到的原因之一。啊，呼吸中止症呢，伊就是安怎呢？困眠的品质真歹，啊，你咧困的时候呢，咕嘛，咕啊，咧过程当中，敢那一阵一阵，会停一下，停一下，啊，然后再咕。但你停一下，无咧喘气哦，都造成咱身躯啊产生一种慢性诶无空气嘛，因为你无咧输啊，哦，慢性缺氧，安尼先诶情况之下，就算讲哇，你睏十点钟啦，哦，睏诶时间看起来是有够，但是你诶身体归炎呢，就是不断咧发生缺氧，然后恶个起来。哦，安尼是，规暗拢安尼啊！你第二天你感觉讲，我着困无饱眠，虽然我多一下困十点钟啊。哦啊，这种患者往往来讲，
暗时咧困啊，会鼓嘛。哦，啊，厝内人听鼓鼓鼓，尤其啊，啊，比如咱身躯边诶太太啦，是先生啦，哦，啊，听到你鼓鼓，突然间咧中断哦，突然间停者哦，啊，然后咧，结果跟他舒一口气，然后结果恢复啊，继续安尼鼓。啊，再起起来咧，你嘛是够真忝啦，啊，你时啊咧精神歹啦。就是咱讲的啊，看电视啦，啊，工作啦，开会呢，买度孤，是不是？啊，甚至你坐车的时候呢，嘛不知不觉，哦，就跟那困起啊，同款。哦，像这种啊，啊，佫有一挂合并的现象，包括什么呢？暗时啊呢，交流，透早呢，头壳疼，哦，精神袂集中，啊，记忆一直退，一直退，哈、哦。所以这种啊，呼吸中止症。嗯，是干那，和咱日时啊，真忝了。长期间落来，你的身体会产生负担哦，因为你安尼欠一个，搁输气，欠一个搁输气，反复缺氧嘛，反复缺氧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甲咱的心脏，哦，影响到自律神经，包括咱心肺梗的系统，可能你的肺也袂控制就变差去啊，所以咪产生呕血的，心律不整。心肺梗的疾病，甚至啊有一个中风的风险。包括美国的心脏协会嘛讲，伊讲这种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甲高血压、甲中风、甲冠状动脉啊有相关的风险。所以卡叔讲，啊卡叔这状况呢，当然，哦爱找医生哈。啊，这种状况什么人才会发生？大块的人。啊，阁有一种人吼，伊颔棍，颔棍较粗，哦，脖围比较粗的，啊，较拱诶，啊，阁有就是扁桃腺肥大者，包括呢，咱有高血压、糖尿病、血油较悬的三高的问题嘛，较会发生。啊，确实讲吼，本身体重那是较过重，而且阁常常互人讲，哦，你那安尼拱啊拱，暗时啊拱到我困袂去。啊！你时啊，定来无精神呢。上好呢，你袂当要靠讲啊，我啉咖啡，啊是啉什么物件来提神，唔是安尼先哦。哦，尤其你那日时啊，度孤是较严重诶。安尼嘛，增加你开车，啊是你的工作发生意外这风险哦。哦，所以这种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可能的疾病之一，让你呢困袂饱眠。当然不止这种，哦，咱来讲第二种，欠费。哦，欠费，欠费啥？真侪人欠费，但是伊袂感觉讲有啥物严重性啦。哦，就较欠费呢。其实呢，欠费造成的种疲劳，甲头拄啊讲的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无啥共款。欠费的人呢，伊无一定困袂好哦。哦，甚至有人欠费，但是伊困眠的状况看起来是真正常的。但是欠费不是讲我的费比你较少，哦，是我的费昂数无够，所以我无法度炸着空气到规身躯嘛。所以我规身躯会感觉疲劳是安尼来。啊，有当时啊，少年小姐伊个叔你来啊，量较大，是不是啊？长期间失费嘛会啊。所以产生这种啊欠体质的欠费，好、哦，阿、啊、毛一种是胃肠出血嘛，啊、哦，慢性出血，啊，血流失、流失、流失，安尼是哈。譬如讲，以胃溃疡、胃出血，啊，是痔疮的出血，啊，一点一滴来累积啊，好、哦，等到长期间感觉身啊疲劳啦，哦，是讲啊，这活动耐受度下降啊，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欠费。哦，所以欠费状况包括什么呢？较酸、较烂、较喘、头壳晕、头壳疼，哦，心脏恶不跳，甚至心脏会轻。哦，啊，那缺铁性的贫血较严重呢，就是脚手的冰冷啊，脸色苍白、胸闷、胸疼，会安尼是吼。尤其你神神舔舔呢，合并你走路会喘哦，背楼梯比以前呢较吃力咯。哦，较无费事，头壳晕，哦，心中轻，甚至呢，起来突然间眼睛就翻乌去啊！啊，你就应该考虑，哎呀，是不是有欠费？
爱检查咱的血氧素，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判断。人有欠费呢，都要进一步追查。啊，欠费嘛是造成咱呢，哎呀，安尼困几暗，哦，嘛是困起个真忝的，可能症状之一。哦，啊，佮有其他几啊种身体状况会造成你啊困八眠，困真饱，但是敢若无困同款的症状啊，咱两面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毒。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这一罐都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
0: 我阿亮啊。
5: 好，你阿亮啊。
0: 嗨。
5: 哎呦，我本来请教讲，我脚头有会疼，哎，就爱食啥？
0: 食瓦骨。
5: 啊？
0: 食得力瓦骨。
5: 啊！阮这家一个那会甲报讲什么呢？
0: 三焦钙好呀！
5: 啊，
0: 三焦钙好是让咱骨头顶的肌力，但是那卡头这是退化性关节炎。
5: 就是退化了，顶去用检查去检查，讲是退化。
0: 对，啊，这是爱食瓦骨叫对症哦。
5: 瓦骨，瓦骨是啥？
0: 就是针对卡头退化的，就是食瓦骨。
5: 啊，瓦骨是啥？有分了？
0: 瓦骨是胶囊。
5: 哦，胶囊的啦。
0: 嘿，啊，你即马来检查，医生安怎讲？
5: 伊讲退化。
0: 退化啊，较严重，较什么程度？
5: 哦，我哦，行一步，听一步，脚头乌拢会疼。
0: 哦。
5: 系啊。
0: 啊，有讲要甲你。
5: 啊，即马就是哦。嘿。佮有时啊，佮会软么软脚咯。
0: 有讲要甲你注玻尿酸无？
5: 我已经注12剂去
0: 了。啊，了解。来，即马瓦骨买回来吼。
5: 嘿。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一顿食两粒不？
0: 对，啊，今年几岁？
5: 我今年啊，我72。
0: 好，你将三焦甲瓦骨两项斗阵食。
5: 我呢？
0: 无你啊，你的脚嘛袂自然吼。
5: 嗯。
0: 啊，你唔通受大苦。
5: 吼，就是安那就是大苦对啦，再不治了对啦。
0: 对，啊，佫有吼。
5: 嗯。
0: 脚卖爬山爬楼梯哦吼。
5: 有啦，我就是拢楼顶，前脚骨咧疼，楼顶拢唔捌爬去。
0: 对啊。
5: 较早拢爬去变少，今麦煞袂爬去了。
0: 哦，今麦较慢。哦
5: 嗯、
0: 三椒甲瓦骨，拢两粒两粒斗阵食，空心食饭
5: 前。哦，即个两粒两粒无，啊三顿食。
0: 对，啊你去倒一买，你请教迄个朋友就知影。
5: 啊，唔是咯，唔是讲伊个你买。
0: 啊，伊讲我买，我甲送的是无？
5: 对啊，
0: 安尼无问题。
5: 阮六疗啊，阮这沙拉区六疗只啊，啊伊有几日买啊，就是你讲啦，啊你讲我就甲听，甲听我讲，安尼你电话给我，啊伊就先加电话给我。
0: 哦好，啊需要甲你送吗？
5: 啊是哎怎卖？
0: 伊个吼三椒一盒1590吼，瓦骨呢一盒2520，啊两行爱斗阵食。啊，你若讲啊，你住沙人吼，
5: 沙路啦，沙路区啦，
0: 沙人遐嘛有应付药房。
5: 哦，应付有啊，阮来北街买啊。
0: 嘿，啊，信辉药房。
5: 哦，去遐买都有啊。
0: 嘿，啊是福伦药房拢有。
5: 哦。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
5: 哦，安尼哦。
0: 三焦甲瓦骨安尼就可以啊。
5: 哦，安尼哦。
0: 好唔？
5: 哦，吼，安尼去搞买这两行啦，
0: 对，
5: 啊三顿食一顿，一行拢两粒安尼啦。
0: 哎，两粒斗阵食。
5: 哦，三顿食啦
0: 吼。配滚水食。
5: 哦。哦、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欸，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借问你啊。
0: 好，请讲来。
6: 哦，我家里话过，做三舅，家到两三年。
0: 哦，谢谢。
6: 啊，最近哦。
0: 嗨。
6: 那安尼一寡骨，啊，就是还咧，无论一个手的，骨轮那疼，啊，脚骨轮那疼，啊，我因为进前迄个，啊，做啥迄个，脚床头迄个，迄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90嘞。
0: 哦，了解。
6: 啊，规个拢疼。
0: 啊，拢按梯啊嘛。
6: 啊。
0: 拢按梯啊嘛。
6: 哎，按两支。
0: 哦，了解。你三焦即马有咧食无？
6: 有。
0: 哦，三焦一定爱食哦。
6: 继续食，啊，佫食雪里旺，佫食香菇精。
0: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6: 哦，啊，食迄几项。
0: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焦甲瓦骨。
6: 是啊。
0: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梯啊，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无梯啊会变作重，啊会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破损吼，所以关节这边的瓦骨来加呢。上要紧的是三焦甲瓦骨。
6: 呀，
0: 嘿，对，好唔好啊？嗯，好，拜拜。
6: 谢谢。哦，真歹卡。
0: 歹势，歹势哈。
6: 卡二十外分。
0: 哦，歹势，谢谢，谢谢，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
6: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9: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吃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到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主题啊，就是讲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时间呢，八点钟、十点钟安尼先哈。但是咱睏起来了后呢，敢那安怎睏拢睏袂饱眠。有倒是生活工作啊熬夜啊，但有倒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咱有讲到，有可能是咱的睏眠。有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咕咕咕，然后停一下，然后再个咕哦，这种比作是咱睡眠的品质真歹，身体呢产生慢性的缺氧诶。咱嘛讲到欠肺啊，欠肺嘛是啊，欠肺嘛是啊，因为咱肺氧素无够嘛，伊无多呢，炸到充足的空气给你嘛，你睏十点钟啊，嘛睏袂饱眠啊。过来，咱们讲的第三个可能性是甲状腺。咱电台讲啊，有一挂人甲状腺亢进，亢进呢，唔是咱主要要讲的，因为咱主要要讲的是甲状腺低下、甲状腺低下，这是咱们讲的，看下都安怎困都困袂饱眠的原因之一哈。甲状腺低下是长期间疲劳真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状腺是咧调整咱的代谢的，功能低下不足啊。简单来讲，你身体整体代谢是变慢，上慢，让人感觉呢没有精神。困得起无？困真久哦，但困起来了后呢，依然是感觉呢真疲劳。甲状腺问题，女性会较侪啦，伊甲咱的免疫系统。这方面靠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临床上，女性差不多40岁以后，或者是停经的前后，拢有可能咱的免疫，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变化，增加了甲状腺，唔是介正常的现象。所以你那是甲状腺低下的症状，包括呢人的身嘛、疲倦嘛，过来惊寒哦，会便秘。皮肤呢也较大，皮肤干燥嘛，你的体重啊会莫名其妙大颗起来，因为你的代谢糟践起来嘛。你的面、脚、手会产生啊浮肿，讲话烧声肌肉无力，记忆力变差。所以甲状腺低下，你若长期间无处理者。除了说你就是这样身、这样忝、这样疲倦，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肺油、肺疼，包括心肺梗的问题，因为代谢嘛。如果说疲劳，又夹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不是只说我要补一下，还是我要休一下，你应该是要抽血检查。检查你甲状腺的状况呢，是不是有问题？这是第三个可能性的疾病。好，你呢困，但是困未饱哈。第四种疾病呢是上界呢普遍的心脏的问题。除了讲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是讲你欠肺，啊是甲状腺低下，心脏功能歹，嘛是让咱长期间呢感觉疲倦，心脏确实讲无力啦，你肺拍出去。量都无够嘛，所以咱身体嘛是一种慢性的缺氧，咱的身体嘛是欠少空气啊，所以你会较疲劳，较袂叮当，一个活动呢就喘，这些问题嘛是个发生，当然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多，上接看到就是心肺梗的疾病嘛，譬如讲，你心律不整。有的人是心瓣膜的问题，甚至是病毒感染了引起的心肌炎，是咱讲的颠倒，这个、心肌病变。确实讲哈，那是心肌梗塞、冠状动脉卡不通，等等这些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和咱的心脏以收缩的力卡无嘛，所以造成呢兴奋。心疼喘，是咱活动一下，这耐受度呢就变差去了。
啊，这东西因为心肺梗塞产生的。哦，确实讲是心律不整，心跳呢长期间恶不跳，哎呦，跳较紧，啊，跳较慢，啊，这种个影响到咱心脏将会拍出来迄个效率嘛。哦，所以你心脏的轻啊，它个拱、甜、喘，甚至昏倒呢。哦，啊，那是讲咱瓣膜、心瓣膜较碎掉啦，还是心肺呢逆流啦？时间若久，可能会造成咱的心脏颠大，哦，心脏肥大，哦，进一步你就喘啦，啊，你就水肿啦，啊，脚会水肿。人就较先，甚至呢心脏衰竭。啊，那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呢？冇可能和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就变差去啊嘛。哦，这那少年人嘛是同款的发生哦。啊，所以心脏衰竭的患者，常常出现你的睡眠的品质是无理想的。啊，包括什么呢？暗时啊，较交流。暗时啊，困到一半，感觉喘，啊，倒落来呢，哦，喘气袂顺啊。严重的时候呢，你爱坐起来，你才有法度喘气。哦，虽然讲你爱坐喘气，就是这状况。啊，有一挂人以为讲啊，我就是啊，困眠歹啦，啊，靠年纪啦，啊，体力较歹啦，实际上问题咧都咧心脏，哦，心脏功能已经出问题。虽然特别提醒的包括什么呢？阿公阿妈，啊，是你是三高的患者，你有心肺梗方面的病史者，这拢是心脏疾病的危险族群呐。哦，另外确实讲哈，你是少年人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心脏的轻、兴奋、喘、水肿，就算讲你无三高哦，哦，你嘛无肺梗的问题哦。但是嘛，请你呢都要注意啊，要留意啊。哦，所以人讲啊，疲劳哈，咱们判断疲劳是不是需要看医生？咱们甲大家讲一个较重要的关键，就算讲你已经困饱，哦，充分的休困啊，但是依然疲劳，同款疲劳，安尼是吼，你当自我检查啦哈。譬如讲，我已经呢，较早困啊，较早休息啊。啊，睡眠的时间有够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疲劳，还是疲倦。第二原因啊，第二关键啊，是不是讲我嘛无熬夜啊？哦，我规暗啊，你咧拍电动的啦，你加班啊无啊？啊，睡眠呢，睡眠嘛是有够啊，但是还是疲倦。哦，第三种就是讲，确实讲，哦，你睡眠的时间八九啊，啊起床啊，还是好累。哦，啊，这嘛是你一个判断的关键啊。过来，是不是讲你疲劳呢？持续几啊天，啊，但是拢无改善的状况，啊，这嘛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啊。啊，是不是影响到工作啊？啊，你袂晓到专心啊？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啊。啊，你调整生活形态了，并无明显的改善。安尼是一般来讲啦。也是身体上的问题较侪啦。哦，你咧厝内，你嘛会当讲啊，先做一寡简单的自我检查，尿血压啦，哦，尿心跳啦，有人迄个手表顶面拢有当做记录有哦。哦，迄个来了解家己的状况也很好，也很好哈。不过咱呢还是看一下医生吧，看医生。长期间来咧疲倦，医生通常呢会叫你的症状。啊，来判断到底是安怎？譬如讲心脏科，伊会甲你做检查嘛，包括心电图啦、血压、血糖、血油等等。啊，假使讲啦怀疑是欠血者，伊会甲你抽血，看你的血氧素呢，是虾米款的状况。啊，那看医生呢，怀疑讲你是甲状腺低下，安尼伊会甲你啊抽血，检查你甲状腺功能。啊，那必要时候呢，安排呢胸部的X 光，哦，看咱心脏是不是颠大啦，细胞呢是不是积水啦，安尼是哈。确实讲初步的检查发现是心脏可能是问题，爱当呢进一步啊过来做检查啊。简单来讲啦，譬如伊那怀疑讲你是心脏衰竭，伊可能甲你做呢心脏超音波嘛。了解你心脏收缩的功能和结构，
啊，那怀疑讲是冠状动脉阻塞，伊嘛可能安排是运动心电图，哦，还是讲啊核子医学心肌灌注的检查嘛，或者是讲其他心脏血管电脑断层。啊，那怀疑你是心律不整，有可能就使用24点钟的种心电图。看你规工的心跳是不是伤紧啦、伤慢啦、乱跳啦、啊，甚至暂停啊那些。啊，那怀疑是啊，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呢，通常啦、啊、哈，会建议讲到胸腔内科啊、耳鼻喉科啊，是困眠医学相关的一挂门诊啊。所以咱呢了解呢，到底问题为多以来啊，再来解决问题的症状。才袂讲啊，有啦，啊，就安尼，规工安尼嘛有咧困啊，但困起来了，嘛是搁只忝的。咱讲的就是，敢那永远呢，就困袂饱眠感觉。啊，这唔是讲，就是什么状况，对心脏的状况，不一定，不一定。哦、所以咱将来有可能产生这种困袂饱眠的一挂症状啊，拢提供给大家知影。啊，当然你也感觉讲，我感觉我嘛是安尼呢。哦，安怎困就困袂饱眠呢？啊，就做一下检查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今日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招
4: 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煞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是阿亮呀，
0: 嗨，
5: 阿亮呀，
0: 嘿，我阿亮啊，你好，
5: 阿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我拢听你电台讲新闻，
0: 谢谢谢谢，嘿，
5: 我真搞的哈。我退化关退化关段的时候十多年，叫我换规划我无换，卡到。就是背诵那种走的，我走过地方都了很贵啊！吼，
0: 是
5: 啊，就是吃什么坏都吃土粮啦，啊，行个这摆行路是拢会行，但较比较紧尔，啊，差了不拔啦，
0: 是
5: 啊，就买凹弯吼，买苦本做无照顾，
0: 是
5: 苦本做无照顾，但是我骨真好，骨质袂歹啦，你其他嘛把土倒就无紧，其他拔拔脚掌拔拔就好啊。
0: 你今年
5: 啊，就是问题吼，嘿。嘿，好多是安尼凹弯的问题哦。你骨，你的活骨来讲吼，迄个
0: 三顿食，
5: 三顿食无问题哦。哎，你看弯的对无？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刚食。
5: 还有变质的呢，迄脚你要拔开，但是有够惊就对啦。
0: 你即马活骨食一阵嘛吼，
5: 嘿，
0: 要安排去将你的脚甲扭好滴。
5: 好，会使呀。
0: 对，哈。
5: 哦，安尼好，安尼我
0: 食瓦骨咯，哈。
5: 我来一心买。
0: 阿哥，你卖过去爬山哈？
5: 我无，即摆行步了，即摆在行。嘿啦。
0: 好，安心食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大家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啦，在咱咪咪小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花也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要来可能咱这个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健康话题，就是这个跋倒啦。其实跋倒可能走路是不是变慢啦？啊，是讲啊，我家迄个了了啊，就一定爱滑壁，啊无就是爬楼梯一定爱换手锁啊。人老啊啦，拢是安尼啦，正常的啦。啊，等下你跋倒骨折嘛，你啊倒起起的时阵，袂顶袂当，你看会正常袂？对不对？这是其实是要注意的啦，吼，唔能够点不起讲正常诶。啊，其实你跟我讲，我们走路开始变慢也是真的爱换爱换啊，秋色也好，变也好。其实哈，你若发现我有几个现象，那可能你得爱注意，是不是看到有，还是讲咱是不是肌少症的这个问题的对啦哈？啊，走路。拖头，都感觉咱这个脚吼，像诶有绑一个一个，即啥即个绳啊呢吼，嘿，这脚底有绑绳啊呢吼，啊是讲绑起一个是千块迄个的，啊那那个脚头啊就足重诶呢，啊一路走路就安尼，像会拖土安尼的对啦吼，甚至就是讲啊，咱若是要下过火顶的时阵，敢那平衡敢那无介好吼。那如果是这个情形者，那你得原来爱注意啦吼。啊再来就是啊，走路第二种就是啊，那点不时拢弄掉啦，点不时弄掉迄个这个倒角啊，无门清。啊那这最近走路这个弄掉安尼。是不是你反应变慢了、啊、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啦，是因为可能咱这个脚腿这个力度可能也不够。啊不就是是不是看你的眼睛视力有下降。啊当然有当然咱的环境啦，有一些就都定定在有的无的就对啦齁。这有可能也是你走路踏到弄到的一个情形。啊再来就是啊，你是不是有吃药啊？我睇下药吃了，会像酒醉啊，会戆戆啊，会戆戆啊，啊爱困爱困啊。所以你伊着跋倒啦，弄着风险当然一定也是较悬的呀、啊，是不是？所以讲有呾像这种情形，开始都要顺啊，顺看咱到电线啦，倒一个所在有定身物件清清的啦吼。啊，咱这个当然我甲，比如讲有当时也是咱的玄关，也是咱的楼梯间，是不是吼？较日头晒较袂着的暗嘛吼，啊是不是咱光线爱加强？哦，这个嘛是拢会当家己做的啦吼。啊再来不是，再来啊一个注意家己是不是有这个肌少症，还是咱的这个脚头有退化的情形？就是咱坐嘞要爬起来迄个啦，坐嘞要爬起来嘞，无像较早平衡感遐好啊，有吧？哎呀，像咱进卡头乌脑那嘞，看哎呀，无什么肌少症啦。你讲我啦，得去看哦。这个都个背起来呀，哭了起来，哭了起来，伊就就简单嘞。唔过你即马就是简单，若无看嘞，你就背袂起来。啊，所以说像这种你得原来爱注意哦，像这个坐背起来这个情形的对啦。啊，搁再来就是那个第四点就是，咱若背楼梯。他在爬楼梯也免换手锁啊，哦，变变叫安尼吼。啊，即马爬楼梯，敢若无换你手锁，你都无安全感。人爱肯定啊，那就安尼电话来注意啦。哦，所以讲，如果那是有这种情形，那一寡平常时就是咱日常吼爱改善的几件代志开始吼，比如讲像安尼，你得爱穿迄、那个合脚，就是咱的脚，咱穿了就是爱合脚的。啊，是讲爱穿迄个防滑的，吼防滑的。啊，目睭啊，目睭花花，不爱看这菜瓜，定期检查咱的目镜度数。啊，迄个

我感觉那就是你人若行过，伊就会迄个卷起来。啊，你若无行过，伊家己自然就个坏。迄是就是要互人夜间使用比较，我感觉足好个设计，较早无这种设计哈。即摆种感应灯，我感觉厝内拢应该爱装啦，尤其是暗的所在，咱个经常有当下会经过的所在，吼、哦，咱就是装一个感应灯的，哦，咱当减少着即个暗时啊摸黑行走。跌倒的风险的对啦吼，所以讲走路变慢，无代表讲一定是足严重的问题。啊，但是今仔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如果若安尼，咱平常时啊，哦，日常咱厝内一寡即个设计吼，安尼应该爱注意啥货。啊，若是向向的惊袂知，就是讲出现咱这麻龟病、痛龟心呢，嘴歪把揪出来，哇，那这个是什么？啊，姑娘，这个可能是中风哦。这当然我是惊袂知问题，啊，但是这是中风的问题，这是千万袂知袂当拖，爱赶紧看医生。反正咱食到这个回来，甲脚头过好在，唔是讲哦，为着咱要行较紧的，也不是，是希望讲咱每一工拢行会稳啦，行会在啦。有岁啊，就是袂堪一跛啦，莫讲咧七八十岁啦，像阿君进六十岁，咱若跋倒，咱的迄个愈合能力也不会像那个咱少年的时阵遐那好。对不对？是啊，啊，所以有当时可爱高规半当的，甚至得个复健呢。你这当时讲你啊，搁有咧做工课的时阵，尤其你做迄种的是啊，行去行落的工课，你根本你都无在量做，可能你请假你来请个规半当的，对不对？嘿呀、啊，钱都无法多赚啦吼。好啦，啊，但是钱无多赚，咱食个这回话，还搁家庭，算讲恁还搁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呢，有无？哦，你当作时势哦，正经啊吼，未搞脱一搭，做一家庭经济动荡，甲正还阁是真侪老咧攀的啦，有无？我讲你恁做有干的吼，嘿呀、啊，还阁真侪老咧攀的，所以你保重你自己呢，嘿，哎，唔当生病啊，唔当跌倒，知影无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哎，孙诶，你啊。鲁冰花，你有点着无？哦，鲁冰花，咱大了王先生给咱点播歌曲哈。好，今麦要来听歌啊！哈，张已经听过了，收去啊。恁若拜六有给我点歌，啊，恁得爱会逐天收听我节目的习惯，因为我你得倒一天要播着，我嘛唔知。像咱看时间上，当然我原来拢会照恁点的顺序的去播啦哈。啊，但是伫遐时间上。我久要播首歌，还有但是啊，节目进行我家己嘛歹赞，啊，你来逐天听，自然恁拜六甲我点的歌，恁就听得到啊，我也行哈。来，迄、那个歌咏大了，王先生点播的歌曲，郑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

0: 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吧，啊，我怎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要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咱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0: 好，袂麻啊吼，好，安尼即马，咱咧乡亲那边赶紧。迄、那个情形照去刚刚食，因为做者咱乡亲那边哦，哦，我那是足笨乱讲的，安怎讲？伊即马食了好啊，未吧？伊就不爱食呢。啊，敢讲这种的长筋吗？这跟咱食老老化拢有关系，因为咱的血品质也无像少年遐好啊啦，新陈代谢嘛无遐好啊啦。搁再来咱的护士讲哦，不然身体会迄个功劳啦。那个像护士工同款，袂当像较早迄种心得得，做像咱少年时心得得。哎，怎么你讲讲别你拢无看？啊，那这车底卡咖呢？啊，说求生也无啊。万不伊那讲过，伊个血刚刚落落来时阵咧，连伊来踢嘞，一声真正那么错开，就是袂顶袂当。哎，卡床无，就需要人个六师六个照顾。那有可能嘞？而且咱外面我哩变安尼嘞。啊！要知阿君啊，知，正是我咧讲，我着爱食。啊，我你咧讲，我叫人照去共我食，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卡咧卡咧，啊，我卡拢唔听话。我讲迄时阵咧，后悔拢袂赴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即句句哈。你一顿啊无食饭就咻咻叫啊，啊，饿一顿啊，干咪安怎？啊，无食你就咻咻叫，就食这产品，你嘛爱甲家己讲啊。我嘛袂使无一顿无食啊。只是咱会当量较减起来尔，比如讲像阿兰德食了，就卡比酒吧食了，就真正好用啊，都已经有改善足多啊。人阿公讲，我你减一点起来无要紧，就是砍嘞砍嘞盲停安尼尔，对不？啊，你得看倒一顿你无爱食无要紧，但是你袂使讲完全拢唔食，当我停袂使哩，你得砍嘞砍嘞。安尼是不是咱迄、那个？吐气较好啊，坐轮椅倒轻轻，会进行到这种命运都未来找咱啊，是不是啊？啊，这好产品，足侪人讲啊，我食三工一礼拜，一个月三个月，啊，我都拢轻松噶，袂安尼叫安尼骂安尼按啊。你讲讲，阿公阿公有人食三工个有感觉？啊，看你家己吸收啊。有的人伊这种情形是拄啊发生尔，拄啊开始有种感觉，人当然食三工啊，一礼拜，人当然就轻松。啊，你已经较侪冬啊，蛮皮啊，一工稳过一工啊，对不对啊？你讲我食三工一礼拜，就白天去减重地哦，较快都要生蛋糕。你想无？你嘛要甲食三个月一食多，有差无差，一速都变主道啊！啊，这款情形会当是市场唱到这种型的，迄足许多的产品呢，咱的情形是足许多呢。中南部免讲啦，这款情形真正是足出名的，消山消海啦，整个连咱台北、新北的乡亲，食到就知讲哇，这款产品真正厉害，要帮忙叫回叫价，是不是？啊，你所以你给家己一个机会，给这款产品嘛一个机会，给阿公我嘛一个机会，看人家真正咱德利公司介绍产品是不是拢真正一刀用的，一刀斩的？哎，人讲迄、那个。一杯一中啦，古早人讲一杯一中，就是现在你很有感觉。这食三工呢？
2: 那吼，爬楼梯吼，脚拢安尼强强变软落，跌落去三工都拢好势，但是你爱逐工食。啊，我已经甲你食五六档啊，我食你的三条，金香啊，九 MB 啊，加苹果酱，叫叫较济，要食较用。咱顾身体，唔能顾机会。这脚下麻吼，食迄个金香。
0: 啊，你金香食了安怎好？
3: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搁也唔结问题。
0: 啊 ，Q 你个脚有感觉这碰波较稳定无？
3: 有啊，我拢袂断啊，搁脚步本来作伤啊，拢袂伤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3: 系啊。本来我脚两支拢会断啊，啊袂啊。
0: 只啊，你食金香食了安怎好？
4: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确确。
4: 对
0: 哦，安尼点要错叫呢？好，阿叻，我甲恁讲，恁真正爱骨力力食，因为来要寒人啊。人讲热胀冷缩，即马来寒，咱会揪会缩，啊会缩，你筋络若无好，所以缩下来，迄就叫揪啊。 救到真正，你着爱白叫牛累着，着你只间该歹过。这时阵咱真正爱喘喘，伊着放轻松。喘，咱的经络就会透，透开了后，咱就会轻松啊，再紧接。啊，你也讲会使哩。当然，咱迄个 Q 做伙，才足侪人讲 Q 做一下啥啦？因为咱即马循环正常会，早会转来咱的膨布啊，膨布啊，那个迄个力度个有够的时阵，伊会就拍出去。啊，特别好听去。哦，这种因果关系恁爱知。啊，咱那个人工精血，你往来来泡泡，佮佮配。也喘落个较紧，你喘了个较厉害。好，阿哥再来，即马寒人啊！啊，人五精血力旺，啊，拉拉泡泡，你拉轮那些，逐工来哈嘞哈嘞，迄个气嘛比人较好，花品质嘛比人较水，对不对？这都对咱身体有帮助诶。啊，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啊，辛苦拢一天过了又一天，辛苦无说伊就转转身，啊，逐工来放好安尼去，啊，身体都唔知要安怎，是不是？就是刚来讨回啊钱，你就知影啦，真正你就知影啦，吼。所以来，顾身体，唔通安尼叫安尼苦苦吼，爱赶紧来个听，来个食。啊，你若敢那听拢唔去搞使用，你唔知以后伫对，奇迹嘛要发生伫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听无录音啦，行动较实在啦，紧去药房甲买啦。真正的真，行进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90粒2000块。啊，叫米嘞，那 Q M B 一罐是2800。180粒，啊！咱宁波种石榴王，甲 QMB， 这得多88过，足侪药房拢会叫开炖。现在人要炖啊，钱一个加呀呢，加讲的，足笑的。虽然讲咱已经结束啊，啊个变变叫，你那是药房的头家，你唔叫开炖炖，较奇怪，较奇怪，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得爱甲药房话讲，哎呀。人阿公讲哦，迄落恁药房拢会炖呐，啊，敢有恁高精说着王家庭号的哈，啊 QMB 特别做的哈，那有你赶紧甲碰碰倒来，你若搁买会到、抢会到，搁算你福气，对不对？嘿呀，虽然药房有炖，但是到底真有无嘛唔知，啊，就剩药房有俩，药房也无都拢无啊啦，哦，是不是啊？问一下啦。啊，情形嘞，情形无啦，情形拢无咧正常个啦，系啦，拿来一罐都2000块90粒啦，啊，就自家咧甲搭配做伙食就得着啊啦吼。啊，若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上济，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号，279甲卡两边啦哈。来，0800-279-279金门个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好久不爱告诉你，冷笑话时间到，阿秀啊哈，欢迎阿秀，感谢收听本歌曲，来带动你收听哦，多谢。

愈做愈散，因为哦，我爱我爱暗地爱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

0: 掉的奶啊？
1: 那个锅上面
0: 冰难掉的奶？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给他冰难掉出奶啊！
1: 我家某做一个啥神仙的咯？
0: 我你一天的做去，我是讲冰难。
1: 哦，你是讲冰难，你还讲冰难拿出来了？冰难叫出来吓死人了！
0: 两位你两年两年，
1: 我没吃冰难啦，两位两年咯，那你难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怕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在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难怕个鬼呢？
0: 难怕个鬼啊！

0: 小。
1: 我拿去吧，给钱来，给钱来。
0: 给钱来啊！
1: 明年，明年，你得给他嘛，富得又难呐。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咱讲赞的哈，这是不是我？不是我要讲的迄、那个咱的单元啦哈。但是真正是我心内真袂串想要讲的一句话啦。恁若是伫个恁若是伫个 FB 听到啥物阿拉个歌，你看找啥物关关落，你爱听你找啥物关落去甲听，你唔通要走来只甲我点。好，就拜六的两个来甲我点家乡变故乡啦。啊，其实我迄个搜寻我的电脑嘛无这条歌啦，我就讲无啊。好，阿来就讲，阿人啥物人倒一个主持人节目，就拢播这首歌，你才开无？哎，我的人吼其实足温柔的啦，真正的啦，我唔是要替我家己讲话，我实在是一个真温柔的人，但是我得有毛啦，啊，你茫插着我的毛就对了啦。啊，无我讲话我也真大声啦。啊，你伫啥物人的节目听着好听，你得搁甲点就好啊。唔是你伫倒一个主持人节目听着的，每一个主持人节目都一定拢播有在中播的歌。哦，啊，你得伫对听着，你得搁去甲点着，你爱听你搁甲点就好啊。啊，千万你唔通出现一句话哦，人啥物人节目得有，你的节目得无？人啥物人拢会播，你得唔播？你若要甲我讲这个话，你好，我甲你骂是拄啊好呢。我是做温柔的，我尽量不爱骂人的，是你要插对我的毛呢？别人安怎，我得对人安怎呢？你讲个什么笑话啦？别人做啥货，我得对人做啥货呢啦？我这么个性呢啦？啊，你得听我这么听一个二三十单啊！你阿君是做个性的，但是我对人客人人好，啊，你唔通去插对我的毛。别人安怎，我得对人安怎。啊，迄个歌是啥物好听啦？我若要讲较坦白的，恁是读个真正无好的呢。干那歌名，我就知个，迄就是叫做在搞两岸统战的歌曲了啦。没清没错，迄个歌播个乒乒叫，会气死人袂啊！好啊，讲到这倒啊，我要来讲长哦。啊，唱歌够无啦？那 AI 人真的最近，那播什么 AI 的歌？啊！人他们什么人？人大家这么多背那个阿公阿妈背几首？我是安那人背，我得爱背哈。那奇怪呢，真是。啊！你让我累吼，你就卖起毛拜啦。因为你讲迄话，真正是插着我的毛啦。恁常常拢讲，噶那有啥物代志发生，拢是别人唔对。恁讲讲恁伫讲话当下，这个话敢无应该爱讲出来？你不尊重对方，对方干嘛尊重你？是不是安尼讲？讲话互相尊重啦。什么 AI 的歌伫对我唔知道啦，我正常播歌啦，我等下播我电脑有关掉的歌啦，我电脑脑关掉歌就是温中阮播的歌啦，安尼尔尔啦，啊其他废话卖讲咁好，哟，都安尼，讲到遮长，咱咧讲迄个什么啦，陈阿 Q 哦，阿 Q 啊，这阿 Q 嘛吼，才较八十岁啊，开始想讲吼。要来恰人恰风，公安公哥的刺青啦，伊啦咪恰一只，伊嘛咪恰一只阿只只爸啦，伊唔是啦，伊是恰伫个唱歌道也恰伊家己个名啦。哦，啊，即摆回去了后，后生就问啊，母啊，你是咧食饱食饱收银哩啦？无开无代啊，伫你唱歌道也恰你个名是要代啦？啊，因为我今日你真正唔知呢，我顶个吼去病院回诊啦。啊，护士就一直叫我的名啦，丹阿克，丹阿克，甲叫足侪声嘞，我竟然唔知讲是咧叫我呢。一直伊到来到我面头前吼，我才知讲真正咧叫我。迄个时阵哦，我真感觉讲，迄个名，敢那真久唔捌听过啊。迄个名，可以感觉足熟悉，但是又搁足青分呐。所以这来对阿妈七岁故事，搁开始讲啊。阿嬷哦，七岁得爱照顾兄弟兄弟姊妹，来照顾小弟小妹啊。较早吼，较早人拢安尼对啦。阿嬷讲伊七岁吼，才开始甲厝斗三工呢。倒那是大人去做事哦，啊你是厝的大姐，你得爱负责顾小弟小妹。啊，伊的厝就是大姐啊，伊的老大。啊，甲伊十八岁。嫁予老的了后，吼是嫁予老，就是嫁人了后啦。即马，迄个翁婿这边， 吼，就是阿峰阿在讲讲，我拿工人这边头，阿在叫新妇，拢是安怎叫？有当时拢叫 A 呢，哈是哦，哎、欸，过来哦，捧一下菜来冲下米会，啊。囡仔生生了后，厝边开始叫伊诶某某人的妈妈，比如讲阿仔老母啊，哦，啊拢安尼叫啦吼、哦。啊有孙了后，就无人去叫伊的名，大家就统一叫阿妈啦，是不是安尼？所以不怪迄、那个阿舅母啊，阿舅妈讲，这個、名单拿起，我敢那足熟悉，敢那嘛足青分，就是安尼来的啦吼。哦伊讲像阮查甫老的，哈、啊，佫唔免讲啊。你若讲哦，平常时要找我嘛是甲我发问，哎、欸，你来一个啦，我是无名你啦，是安那拢甲我叫哎、欸、啊？怎？伊较早的人吼、哦，无习惯叫老婆啦，嘿、嗯、啦，拢哎、欸、来一个啦，啊，我都有名，啊，你较唔敢叫名叫哎？欸跟他变成只有身份证，记得我的名咧就对了吼。
1: 有、嗯。
0: 啊，爸，哪笑哪讲安尼啦？伊讲啊，我唔是无介意恁叫我妈妈，也是阿妈啦。我只是想讲吼，嘿，较早吼，恁咧教我，诶，较早恁较早遐称呼，哦，就是伫遐诶称呼诶以前啦。我嘛是一个人咧，我嘛是一个人咧，唔是一个人，诶，孤单的一个是，我嘛是人啦。我总爱有一个所在吼，阿哥是会当写着我祖本叫啥物货吧？嘿，阿妈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听完了后呢，祖本真反对的老爸吼，阿峰的老爸点点啊，鸡嘴变鸭嘴，唔阿哥讲啥啦？过顿工啊，吼，食早顿的时阵，迄老爸吼，就是阿峰的老爸，
1: 对，
0: 很不自然叫阿妈的名，大家笑。好衰哦！哎呀，就是阿妈老爸啦，叫阿妈来讲带他叫。哎，阿妈拢头牙讲，你叫啥？
1: 可以
0: 了，可以了，叫你啊！对，好。你了，你无大无细的嘞，我恁老母呢？哎，甲老母小看者嘛，真趣味啦吼！真正是无大无细，但是真正就是讲，你上个去买料，你个牙头，哎，就是安那，敢那熟悉啊，敢那无，敢那真清爽就对。啊，所以讲迄个，大家拢安尼笑甲结果叫啦吼。不哩个，这都是开玩笑的啦。长幼伦理还是不能乱的对啦吼。哎，所以说咧，这个恰青都恰青的时阵，可能还佫有伤口嘛疼。啊，等到遐拢恢复的时阵吼，哎、欸，阿妈足奇怪，变家足爱穿灯啊，伊就足爱红看。好，啊，即卖人来问吼，伊就讲，哎、欸。这我就是八十岁去车的，八十岁一车二啦吼。啊，然后看到的人话，就娱乐哦，足水的啦，我穿得足水呢。哦，阿妈就欢喜归去的啦。啊，就嘛有人讲，哦，你遮老啊，啊，你搁何人，你搁何人去咧车二，何少年去车二，啊，你嘛真奇怪。哦，外人在讲这话，不过阿妈伊嘛袂生气。哦，所以讲较早，阮阿妈我车清。我恰二好，甲我勒甲无一块好咧，吼、哦！阿舅妈吼比我较爱现，好啊啦，我甲你讲讲，较早吼好，但不是叫我洗起来，哦、我到车阵，咱你家牵死，阿舅妈无得叫我洗起来，阿舅妈咧，哦，伊比我搁较爱现，甚至伊搁家己翕一条特写哦，搁换成自己的赖大头贴哦，哎呀、啊，所以讲阿芬来讲。这个阿芳啊，阿芳讲，我总是以为一个女人哦，这世人，拥有真侪称呼，比如讲，女儿啦、妻子啦、妈妈啦、阿妈啦，但遐称呼讲的，拢是甲别人的关系啦。你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进前哦，你是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的关系进前，你嘛曾经。支持你家己啦，所以无论几岁啊，勇敢嘛去做家己。咱也毋是讲危害社会的代志啊，勇敢去做家己，永远不嫌晚。就参像讲我曾经嘛伫个节目当中分享着一个阿嬷，七十几岁啊，走去农路，所以一定边个人嘛会讲，食遐老啊，农什么路呢？ 啊，食遐老啊，去咧去咧整灵啊，是咧整啥意思诶？你管人尻川插肠啊，互鸡痛伊啊？管人要歪倒一边诶呢啊？阿嬷就是因为平胸，一世人看人迄落呢吼，那个胸部这么挺，穿衣服哈这么好看，穿旗袍这么好看，她也是羡慕啊，对不对？啊，无定食到一个回，感觉讲我较早羡慕人诶代志，我到这个时阵我哪个唔做？我嘛等那时阵，他什么时阵较做，对不对？啊，遭遇隆乳了后，即马旗袍穿起来，胸部挺起来，哦，阿妈都哇有自信啊呢。嗯，谁那袂当老来俏呢？食老是上眼，讲袂使爱水的咯，上规定的咯。哎，隆乳跟你什么关系啊？碍了你的眼哦，啊！是擦到你的，擦到你的肉，擦到你的耳，擦到你的嘴，擦到你的鼻，是不是啊？迄个肉紧，伊在哪里？伊有自信，伊欢喜，感觉日子过得足趣味，你也解无伊啊，对不对？嘿啦，那前无论你几岁啊，即句话讲勇敢做自己啦，永远不嫌晚啦。伫身为任何人的向进前，你永远都是你自己啦，好不好？食到一个岁啊，对不对啊？我就讲，你想要做啥你就做啥啊。我讲啊，人家阿嬷无定，人伊感觉隆隆乳一爽啊，吼！啊，话讲啊，无啥，啊你无啥，你感觉无啥就无啥，对不对？我讲，食了，血中鸡啦！食了你敢会加中鸡哦？钢管无定，迄个是少年做袂对，是孝顺的代志啦，对不对？啊，但是伊都欢喜就好啦。但是要徛出门吼，可能真正咱是谁？但是啊，无。唔会学重机，啊！我要学啥？嗯，而伊个啊，对每一个人想无同。我少年哦，其实我画图足水啦，啊，厝个拢也无钱甲我栽培，嗯，啊，食个这回来，你会当去画啊？画咧，你就出名，食老个出名哦，哼，太闲了袂出名咧，对不对？迄个毕卡索几岁出名？毕卡索敢那是做少年就出名啊？跟那梵谷的款呐，
1: 我梵谷是做后边
0: 的，对吧哈？梵谷做后边对不对？哎，你唔通比卡索看梵谷，甲创甲共变共一个人呢？无共人呢？晓，敢那是
1: 看
0: 对啊。嗯，你少年发挥无出来，哎，潜力你食老啊，讲拢规个拢使出你的洪荒之力，给逼出来了。食老出名嘛是应有的代志，对不对？惊乖，听歌啦，免听又见炊烟啦。哎，管你啊！幼稚园炊烟哦，管理也点的哦，嗯，管理也点的好了，好，先甲报一下幼稚园炊烟了。

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哇，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金鸡啦，鸡少个好食，人为这个甜物物，咱是买，有淡薄甜，佮无介甜。啊，食起来吼，哦，咱的脑头哦，佮足轻松的咧。嘿啦，等你白色白色，这时阵食鸡啦吼，鸡少化痰上好个啦，鸡啦化痰你唔知影，伊本来就贫肺的东西呀、啊，对细胞真好啊。好、啊，阿叔，这个星期咱就金鸡啦。煲嘞煲嘞，无你得甲煮只金桔仔茶，感觉柠檬、金桔柠檬也是很好喝啊。阿爸母啊，透早拢去海秋哥啊，阿袂当休假啊。阿来无吼，伫遐咧运动啊，阿来血糖我低了，那伤低的时阵会昏去呢。啊，这个血糖伤低要食啥？血糖伤低就是食丁伊的恢复啊啦。所以一定要食，身躯边爱炸只糖糖啊，有诶无者？啊，咱若毋食糖啊，金桔仔得甜甜哦，咱啊个安尼酸味酸味酸甜啊酸，安尼来食着上解拄好，对无？哎呀，啊毋过吼，好食啦，啊，未了太紧诶。我讲恁若摕着阮诶金桔仔，你真正足介意？安怎讲咧？因为阮诶金桔仔逐粒着像诶，像迄、那个，迄、那个啥？哦，比你目睭较大粒啦，无。你的目睭的两倍大啦，咱那是大粒的金蔗哦，金桔啊，宜兰拢讲金蔗啦，咱是大坑的哦，每一粒金蔗拢是走空壁、走电脑的，拢是电脑过境的哦。伊的赛数无够，当然无够，伊会主动就落落去，嘿，就是你无够加行过，嘿，过关哈。哦，你唔知道，敢那伫个台这金桔啊，水卖的，咱就足够工啊，嘿呀，那安喏，哟啊，所以讲吼，大粒金桔啊，比较有够像金啊粉粉啊，一点点金丝是一个透明的，对，金黄色透明的，啊，佮一粒一粒拢用迄个罗啊，佮特好，就是讲咱是独立包装，吼，唔是规包，吼，咱得咱手啊黏去切无，一粒一粒佮特佮就好势。所以你来讲透，我唔知讲你透早要出门要运动，金桔啊买几粒啊，第一粒特第一啊，哪行哪海秋哥哪个包，够好个啦，晓啦，得点，好来，迄、那个金桔啊哈，哇，金桔啊剩差不多一百包呢，哎、欸，金桔啊剩到一百包左右呢。啊，你若像人啊订个两三包啦，吼，啊是讲人佮要订一包送一包的啦，我佮佮无啊。来看看，应该金桔啊，我那滴买无啊？好啊，啊，猪肉条嘛，滴买无啊？鱿鱼条嘛，滴买无啊？起司卷呢，较加一撮啦。啊，所以讲，这起司卷都安尼啦吼。个有当下，咱来想讲，咱大人啦，拿来食，咱也想着囡仔爱食的啦。啊，这个顶就像糖啊饼吼，像咱讲迄个蛋卷那赶快，但是蛋卷是甜的啦，咱这是咸的啦。哦，迄个的起司啊，个有迄、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司啦，吼，阿点薄啊，迄个鸡肉松起司卷的是咱够给吧，吼，有些鸡肉的鸡肉松的成分在里面哈，然后安尼卷起来，从一些蛋卷卷安一卷安尼，阿薄掉吼，安尼胖胖，哎，这阿爸阿母啊，不会发嘞，哎，阮每创个挺酷酷，阿爸阿母啊，底下咧搞工的啦哈，安尼薄安尼胖胖啊，阿配一粒茶啦。哎呀，配只咖啡足好呀！哎呀，啊，囡仔佫爱食，对不？啊，咱都大人爱食，吃几包啊，囡仔爱食，吃几包。啊，就从我煮只猪，咱的猪肉条吼，猪肉条，啊，鸡肉松起司卷，啊，个鱿鱼条只，啊，来吃几包，吃几包，啊，来吃个到好十包，啊，我送你一包啦。嘿啦，十包嘛，才千八块尔，啊，我佫送你一包啦。啊，一包就看你买猪肉条，还是起司卷，还是鱿鱼条。素材你啦，你拣得好啦，我就送你啦。安尼知吼？好，来猪肉松起司卷鸡，啊，个人的这个鸡肉松起司卷肉，猪肉条加这鱿鱼条，你若甲我扣扣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千八块哈。好，啊，那咱金桔啊买十包，送你一包两千块，一包是两百，你就赚两百五吼。十包阁送你一包，安尼多啊两千块。啊，你啦是讲无爱订遐济吼，无你原来当砍。只要双起司卷、鱿鱼条、猪肉条来吃，好，你来吃吃咧，那是有一千块特别运费啊，安尼知吼？一千块就免运费啦。然后要跟咱点讲，主文的乡亲，那比如赶紧也手画声啦，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最后数量啊啦，紧订订的。啊，恁这阿公阿姐那订当时会到啊，今仔个订明仔载应该就会到啊。或者免等电话哈，我今日报这几项，咱这个吹什么拢免等电话哈，所以讲你今仔一定应该明仔载就收会对啊，啊，中就这款款的，爱咸肉加咸肉吼，爱食爱咸盐菜加咸盐菜，爱食咱的这个，这个
王奶酥就吃王奶酥的，哦，爱吃土豆汤的土豆汤。我翻快速忙未完啊，都爱食这汤啊饼啊，爱要食猪肉条，要食迄个鸡胸起司，就要食金桔，拢总甲搬搬出来吼，规桌吼，但嘛呢，中秋节大家团圆围坐会吼，食好米，食蛋糕，食脆食米啊，啊个咸白油啊吼，啊泡凉菇蒸雪梨，往啉嘞啉嘞，啊来个烧月牛，有够好，月圆人团圆呐哈嘿，花前月下好幸福啦哈，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好谢谢感谢，来以上谢谢以上广告哈。后来春花网络水哦，这是咱迄个草莓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来来到点收听，到这。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4: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咱大地台中秀娇啊，给咱收点白瓜客，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啦，今摆咱这部现场啊，我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

早过来带领的时候，现在是真正笑到要无力哩啊！爱情嘛，不是爱这种型的。哦，来来讲这哦、喔，最近是在哪里呀、啊？就是最近咱诶，这个检警呐、啊，破获了一个超狂的叫做家族诈保集团呐、啊，哈。这个集团带头的哈、喔、是一个叫做树哥啦，树哥啦，因为因某是咧借保险的啦，啊，因外甥女啊啦，是咧做护理师的啦，啊，整个家族啊哈、喔、厉害就是厉害，伊会当组团哈、喔，组一个，伊叫是骗咱一般老百姓的钱，伊是骗保险公司的钱啦。这个是刘金贡也是骗得好了。喂阿姑啦，咩总共咱骗的是唔好啦，但至少吼这种骗法咱较袂教啦。谁甲我讲？为什么你要甲保险公司骗钱？你就是一定要用你皮肉吼皮肉痛去换，迄规家靠偌厉害呢？做一个吼专门咧骗保险公司的钱啊，竟然有才调吼。坑了十二家保险公司，大概2200几万，咱嘛算厉害。啊，这为着要诈保哈，为了诈保，你知道吗？他们全家人开始受伤。这个树，这树哥走去农场，把一脚头乌的骨伤，继续用哦，超用。

伊是去拍，伊咧拍篮球的时阵，去篮球牵到的。欸，这个来去演戏哦，可能会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哦。哎，那今天没颁给他哦，真的也是说不过去了。再来啦，他老婆啦，老婆怎样？老婆哈，那去风景，那是讲去佚佗，在风景区哈，伊得会假摔啦，摔倒啦。啊，去了溪仔边吼，跳江哦，骨折啦。反正这摔倒骨折有回人哦，都很容易造成怎样骨裂啦。啊，骨裂去保险公司请，得够有钱啊，对不对？哦，大家也袂衰。这个祖孙哦，就是一个外甥女啊，本身来咧做护理师的啦吼。啊，你知道吗？去了庙拜拜吼，啊，伫个门卡口庙门吼。破街啊！破街意思就是拍好落去啦，哇，弄一个吼腰修啊，迄下海吼，安尼血淹淹啦。好啊，然后呢，跳工地伊上班的诊所吼，安尼爬楼梯爬哦无好吼，总啊互摔落安尼啦，安尼就受伤啊，受伤得会当了保险费啊嘛。就是这样，一家人为了敲保险公司的竹杠吼，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拼命的在拼业绩啦！啊，你无个拍拍手机嘞，对不对？欸，你要互安尼想，要安尼想，嘿，虽然讲你也当个保险公司，迄落诈骗保险费，但是问题是你也受赔吧几块啊，对不对？哦，所以讲你看这群人啊，哈，这个群组哈，他们还有家庭群组哦，哈，你看有执行力的，有医疗知识的。甚至为着事业忍受疲惫之痛，职人精神通通有。啊，即摆是讲吼，啊好笑啊好气伫底呢。诶，竟然他就是不用在那个架头顶面搞破坏，诶，聪明才智起来诈骗保险公司。啊，真若起来伫迄个工课上好好上班，搞不好哪一天就当上大主管了，也不一定啊。啊，所以这条歹路千万唔通行。因为有样看样，跟无样家己想。我告诉你，对于法律跟现实层面来看，因一旦查到，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刑事跟民事双重追诉，除了要面临刑法加重诈欺罪、伪造文书等刑责，搁爱吃牢饭哦。好，所以因诈个保险公司哦，诈领了2200万的所得，好，拢会全数追缴哦，你拢爱吐出来哦，是安尼哦哈。啊，搁再来，你身体永久性的创伤，像一卡塔乌哈，这个阿丘啊，卡塔乌都已经有骨伤啊，一个人家搁创好掉伤，迄真正会愈来愈严重。但是讲好啊，伊迄个啥，迄个伤底的代掉呀。所以为了骗保险费，你看硬跪、假摔、故意骨折，这人为哈，这人为伤害，在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但是你呐，伊个年纪一个大的时阵咧，可能假老损再骨伤，伊得变成你一世人的慢性疼痛。那咧歹天落雨的时阵，你压起来听，看这日子看要哪过，啊为着钱真正。牺牲这么多啊，所以搁再来在社会上，你的信用、专业全面破产。所以讲，你像你这做保险有几项，你来好啊做保险，你没做，你诈骗保险公司，像这个手腕无，这什么人？保险业一定全部给你封杀了啦。以后你免想要在保险业搁再做啦。好啊，搁再来，你了解爹地，人家怎讲？你有这种情形，那些人迄头家人嘛是无爱请啊。啊，你护理师嘞，同款呐。你的专业执照一定会被吊销的啊，对不对？你以后你想要过来重新找回一份正规的工作，是难上加难呐、啊。所以这种来讲，终极体能网的精神，你一定用你唔用伫个正道，你用伫个犯罪上。虽然敢那看是赚钱真好赚啊，真紧啊哈，但是你最后就是把健康、自由、未来拢总该赔一批啊嘛。啊，所以讲来讲去吼，按做人哦，也是卡踏实地啦。好好赚钱，较实在啦。虽然好好赚是较慢啦，啊，但是小好都袂堪去接落啦。啊，聊聊赚，聊聊接，慢慢的积攒，你嘛有积蓄啦。啊，你若要行这个路，虽然讲赚钱，最近到尾啊，也是拢爱个吐出来啊。
啊，咱古早人咧。

你讲讲菜塘食菜菜卡死啦，你钱安怎来就安怎去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吼。好啦，看来用钱的表达做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天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啊，拄啊，我想着讲有一首歌嘛，真趣味，都来当符合着今日的这新闻。可怜的人，可怜的人，这是苗栗李大哥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阿坤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啊哈密哈密哈密吼，咱的金鸡仔伫卖完啦咧。
1: 卖的物件我食几落摆啊，
0: 食几落摆啊吼。
1: 啊，迄个鸡仔啦，啊，迄个头头疼。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2: 来，嗯，
0: 你这个吃吼，咱的拿好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哦，吃起来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大鸡蛋我拢知。
0: 啊，是不是吃起来安尼 Q Q？ 啊哥，
2: 对，
0: 搁袂收甜啦，重点是袂收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2: 对，
0: 每一条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啊，鱿鱼条咧，鱿鱼条嘛足好食咧。咱食这讲哦，恁的鱿鱼条好吃，啊，阮的鱿鱼条鱼儿大壳壳的嘿，甜壳壳的嘿，阮的鱿鱼条是淡的，软性的。好吃的，真好吃的。哎，有当然买当配饭嘞，我落有嘞配饭嘞。哦啊，那些那朋友来哦，到鬼哦，哦，哎，你们觉得哎，嘿配烧酒该下味哦，真的哦。啊，你去问一下瓦萨米。哎呦，我真家己我讲到特别流露出来。哎，我那游戏真的嘎嘎嘞哈，也得游戏掉嘛哈。啊，你也当个嘎嘎的嘛。哦，啊，那证明哦，改为了。伊阮有加迄个瓦萨比嘛吼，你也拌拌的吼，安尼配酒吼，吼，有够下输的。烟尘个个喊贵条出来，恁个老爹老家烟尘个喊贵条出来，哇，迄配酒配到狂命哩啊，一个拿出去。
1: 我食过鱼丝好食嘞，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嗯，不简单，定做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
0: 尼，定壳壳哈，鱼丝是毋是粗的？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定壳壳对不对？
1: 对。
0: 阿哥，食起就是安尼了，对。
1: 两，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要食拢无问题。
0: 要食无问题哈，赞啦赞啦。所以阿哥有啦，恁的，咱恁的上鸡肉松起司卷哦。爸母我甲恁讲，迄个鸡肉松起司卷，伊得咸甜啊咸甜。所以你讲，侬敢想到你的鸡好薄无好薄？那所有上好薄，我看是鸡肉松起司卷呐。鸡肉松起司卷呐。嘿，完全拢唔免讲煲得遐出力啦，吼！啊，但是伊无像迄个两根遐那脆肉啊，啊，所以煲得安尼松松胖胖，啊，佫小可脆脆。这真正老的吼，无个来煲话素食的呢，吼！你若讲啊，今个煲嘞吼，煲嘞也佫无够，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即落咱讲脆食物糖啊饼，啊，你煲啊拢迄个。唔免出力，恁阿孙呢？嘿嘛是拄咧发芽，哎，用这个米啊个片嘛，就做煮好，做拄啊好呢。嘿呀，好来，咱咧囡仔发芽芽哦，拄啊来补这也拄啊好吼。啊，咱的迄个阿爸阿母啊讲，即嘛喙齿也无介好，啊，来补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啊，介好食，咸香啊，咸香，咸甜啊，咸甜哦。啊，安尼啊，配一只茶嘞，配一只迄个茶心茶嘞，吼，啊，是讲咱要配只咖啡嘞，吼。啊，迄个林果精雪梨棒，嘿呀，佫较好。我够赞呢！哦，来，这栋会等我恁捡呢。你着甲看爱食啥，你着捡几包，捡几包。猪肉条捡几包，只咱的鸡肉所有的起司卷呐，哈，啊捡几包啊，啊鱿鱼条甲捡几包啊，啊金鸡捡几包。你来着捡捡倒倒的，那1000块就免运费啊，嘿呀，啊千几块，啊千几块，我着甲伊讲，不管千几到底啦，反正你若到达1000块的这门槛咯，这户顶你就是免运费，运费我甲伊出啦。啊，客客到到的啊，中秋节要食有，平常时啊，咱若是安尼吼，要切碎一个吼，啊，嘛拢有通食，对不对？嘿啊，哦，好食甲冰粿，后来关键咱乡亲都比如，若要爱哦，电话紧卡，因为咱遮的嘴食物啊吼，拢剩几包尔，要卖完啦啦。你若爱，你紧来订。啊，平时啊要甲我订。啊！我过阵嘛，开来甲滚停，无啦！我这物件平时也无咧卖啦。嘿，我拢是吼，你这啦啦，你这啦，我才会甲因叫来卖啦，得甲抢商啦，吼，就是你这啦，我开甲抢商行啦。啊，所以你这你才买会到啦。我说明仔讲虽然唔是主角，但是这啦你这才买会到的哦。吼，咱这物件，嘴食物也是风评拢足好的，吃着人拢娱乐的吼。所以剩无偌济啦，那后尾爱赶紧的订订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温暖的刷色。我伫个咱迄个台南东山文和哥啊，感受点播歌起来，台到一个收听要倒走。

0: 啊，拍摄哦，电话足多，接袂起话。你好，阿坤来坐，你好。
1: 我四行哦。
0: 我阿坤，我阿坤，我咪叫四行。这电台啦，
1: 嘿，哟，哎呦，
0: 这就要紧啦。这咱的听众，我那拢看我电话关系啊，雄雄起唔对伊啊，告诉啊。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

0: 来哦，这真正那拍红毯吼，啊，都有当时咱讲讲，有当大家达官吼，是都那拍红毯做新妇些，较辛苦啦。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安尼啦。地方啊，讲吼，我得安怎做，阮大家都袂满意啦。因大家吼，伊讲因大家伫个后头厝的群组内底直接甲点名啦。伊讲迄一天吼，我人就是伫个公司啦。按大家是讲安怎啦？伫群组讲啥啦？讲吼，阮大哥吼破病啦，都已经有够辛苦的。我也咧破病吼，啊，讲啥物伊足辛苦的啦。啊，讲我这做新妇的吼，拢未体谅啦。啊，拢也无讲来咧甲斗三工，有诶无诶就对啊啦吼。啊，然后。唔是甲群主讲啦，有当下亲情阿斗啦，吼，厝边头尾阿讲安尼啦。啊，丽芳啊，就是讲，事实上，阮大哥破病时阵，我是有去探望哦，我有去遐看哦。啊，厝诶，若欠什么生活用品，诶，拢嘛我咧买哦。吼，啊，我家己诶老爸老母知影讲，阮大哥破病了后，嘛有包一个6000块诶红包互阮大家哦。伊讲哦，其实我唔是要邀功啦，只是吼我心肝头足艰苦，就是讲我也唔是啥物事拢无做，啊，为什么还变成阮大家嘴吼，迄、哦那个嘴内底迄个二媳妇啦，迄、那个无花无目屎的二媳妇啦，啊，所以讲哦，我跟阮大家的问题是早就存在啊啦，吼，伊讲啊，无定，伊讲伊平常时袂爱讲的讲。大家新妇的问题，也不是干那我而已嘛，吼，也不是讲一口在讲，凡事嘛，足侪人，吼，大部分的家庭拢有这大家新妇的问题嘛，对不对？啊，伊即马就是咧讲吼，阮大家是客家人呐，啊，有解说啦，伊讲我唔是特别要针对客家婆婆啦，是拄啊好，阮大家就是客家人呐。所以一对其新妇有一直套一期待啦，伊就是讲希望吼，7月15吼爱要拜拜啦，啊下班回来爱煮饭给厝的食啦，就是厝的大小人代志拢爱照大家的意思去做安得对啦。啊，这个丽芳就是讲，啊我咧上班我咧赚钱，但是爱加班拢加到足暗的较好回来啊。啊，所以讲拄结婚的时阵，我就是拢家家己讲啊。无定啊，就是生活习惯无同嘛，哈。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习俗可能跟河南人较无啥相像，吼。好，阿姨讲吼，我嫁迄阵无相像，伊嘛是尽量会当做的，做甲因大家的标准啦。迄个时阵，伊甲我讲啥物碗爱安怎洗，吼，安洗咧唔对啦。阿姨讲我冇改啊，吼，伊甲我讲衫得安怎拍啊，啊，我嘛有照做啊。啊，厨房的桌布啊，囥淡对啦，啊，囥唔对伊也要念啦，啊，伊念我嘛是互伊念啊。伊讲我就尽量忍啦。但是后来一点，我便所要冲几，那个马桶要冲几次，他都有意见呐。啊，你讲我讲，我主本拢当作讲，啊，我只要卖个瘾吼，啊，家家己的代志该做好，应该日子袂当该歹过才对啦。结果伊讲哦，哦，我愈点我愈沉默。
1: OK， 谢谢你哦。
0: 哎了，后来的病情，干那是当我做唔对，我唔应，好，就是默认呐，就是默认的意思啦。啊，所以一开始伫外面讲啥物，我唔煮饭，唔等于熬，唔等于婆家吼，我做不好有诶无诶，吼啊过年三节，我咧送礼，母亲节嘛替伊准备有一寡代志，将来这伊有做诶，将来都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就对啦，伊有做诶代志，伊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啊。那无做着，无煮饭，无等于后头这事实就有影，伊都连安看安搬伫外口住吼。哦，无煮饭，无等于婆家吼，啊不好有诶无诶，这伊绝对拢讲哄听啦吼。伊讲那我破病迄一摆啦，啊，阮翁吼就真正忍不住替我讲话了啦吼。各个亲戚五十你敢知？阮翁出来替我讲话袂得啦。好，亲戚五十出来吼，开始出征阮老公啦，讲啥物啊？娶某啦，变母奴啦，有无啦吼？迄落诶。应是大人，甲是大人应话啦，不好啦啊！莫穿了，莫鞋啊啦，这都莫落啊，你就对啦。哎呦，哎，几工哦，我就甲阮几当，吼，互阮大家用你平头的钱，我回偌济，我还偌济，哦，慢慢啊往回算，一条啊一条啊，那个算算的有诶无诶，这十几当来，伊肯当做伙算诶，伊讲这十几当来孝亲费，支出去的费用，那算算的扣扣到的哈。 超过170几万。伊讲包括我结婚的时阵哦，好，请人有无？其他支出几乎拢是我家己做工课欠的钱去处理的。我从来无期待讲，阮大家大官会替我买厝啦，吼，替我啥物会安尼吼。啊，反正讲一句歹听，翁是你要爱的，是你要嫁，伊嘛该轮婚啊，哟。虽然老爸老母当时嘛有反对，但是爱得得较惨死啊，所以讲做者结婚的费用拢是伊家己出的，迄种无话讲啦。伊讲我袂当接受的是，你一边摕后生的钱，一边伫外面讲后生的某。歹话，恁后生今仔日会遮无听话，是安那应嘴应嘴，现在变无了，拢即个某带坏的，拢是某的问题。你一边要收阮的物件，一边要阁讲新妇啥拢无做，阁阁讲新妇歹话。伊讲后来我就无甲迄170几万的明细吼丢进家族的群组，主本身真正是要甲丢进群组的，但是伊讲因为我若真正谈入，下一秒可能就是差争吵，没有必要。啊，只是因为要让老公知影，哦，就是讲，恁老爸老母对我无好，拢袂要紧，哦，但是你知影这代志的原因缘由，你袂使对我歹，全世界人拢会当误会我，唯独袂当误会我，就是你，啊，阿妈知影啦，吼。所以讲，追的时阵，阿就开始有改变啦。较早大家那一开口，哦，讲安怎安怎，你这后生友好，就拢讲 OK OK 无问题。啊，今嘛。因老母啦开口，大家啦开口，伊讲阮翁会先问清楚，你要创啥货，好阿姐等下看我参详。伊讲该帮的我还是会帮啦，但是我不再用阮两个人的委屈去换一句友好啦吼。啊，我唔是大家理想当中迄个初一十五的拜拜，每一工拢准时煮饭，啥物拢照即个长辈的方式去做的新妇无唔对啦。但，含迄个歹新妇三字，将来拢唔是同一件代志啦。伊讲甲别人的嘴动，甲别人的嘴幸福，别人甲属于家己的平静甲幸福，任在手，才是上实在的啦。欸，我觉得这个如果那是大家新妇一直这问题一直那是搞不好的时阵，娘娘做新妇的你安尼做应该都今天都看到汽车，你也卖讲啊，香港帮我挡挡卖听，安尼你日子应该是袂歹过啦。啊，你若讲真正达古拢要甲听入去的时阵，啊要搁甲在意吼，你今天气死伊啦，啊对不对？你看给我当当妆容也不错的一种方法了齁。好了，来哦，咱个来个听歌啊，来，伊个，哦，我今日背较紧哦。啊，安尼我拢背完啦咧，迄个下顺的娘台南的警徽啊，你点一首金苗，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吼，这个找不到。哦，阿哥，欸，伤心的情人节上点的，我说什么也写不到，这个听众在上，这一首歌也是找不到，这两首歌，哦，找无，恁搁家己卡起来哈，卡起来，迄个下顺的娘，搁改歌顶点，哦，再甲你报哈，安尼咱即摆来安排这首带伫个屏东九如刘太太所安排歌曲，你爱搁点对日本歌曲啊啦，好啦。安尼，咱来听爱的播音员呐，爱的播音员是咱在台中的温小姐哈，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到着。

谢，感谢好来啊！准备跟大会报告一下哦，因为咱的这个进广告哈，猪肉条起司哦，鸡肉松起司卷，都是阿公阿妈为哦。我那平常时啊，嘴泡泡拢爱想要食一碗汤啊饼哈，这上好鸡肉松起司卷，这是所有我真咧卖只。好、哦，你补了上轻松的物件。你也讲，其实阮咧补，阮只去食物啊，都拢软的呀，拢你伊对迄个你喙齿真正有够崩白的，啊无拢补发嘞。但是我讲，鸡肉松其实全是迄个真正无给阿公阿妈，你存无归去，你嘛冒的嘛拢冒的发嘞，就是这個。所以我们只讲买这买几包啊，哦，迄个讲。阿公阿嬷阿孙呢？哦，阿孙呢？拢你咧娶的嘛？啊，不是，看来你大的嘛？来来来，小明来，阿嬷揢物件给你吃哈。那鸡肉松起司卷，迄个像咱个迄个囡仔无哈？诶，喙齿都要发，诶，拢发出来。但是伊也是爱耳部的迄个对，阿袂烫耳啊起，迄来食这拢上好。好，鸡肉松起司卷，对啦，阿公阿嬷一起吃啊。阿孙呢？来，小明。来，小华，小华来啊！阿公阿妈起司剪好，你出来，对，好，所以讲，这个我哪地买？这行我哪地买无啊？哦，所以讲，你若金鸡啦，吼、哦，伊就松下准熬，吼、哦，放在那底下剥嘞，好、哦，你若个剥无够，我甲你讲，鸡肉松起司卷也是一样。哎，讲到鸡肉松起司卷哦，我那是一袋一支哦。一根一根啦吼，我那是一根一根吼，我那是独立包装的哦，好安尼哦，嘿，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啊，所以透开吼，一路聊聊吐聊聊薄，哦，拢袂目臭啦，有够清气香的啦，啊，对啦，所以讲这个都很贴心的设计哈，来，咱的猪肉条要无啊，吼，拄只个我用猪肉条用定十包，金鸡蛋我用10包的哈，所以足紧的哈，拢要消完啦，所以最后剩只数量，咱的你的款款的中秋节，咱的加足侪物件通食，啊，平常时哈。啊，那是安尼脆见脆见的时阵，对不对哈？对，我都讲腰塞啊，啊咧腰塞时，轻快脆时，跟咱嘛有在脆食物啊，很好食哈。像我拄好我咧买手机啊，哈，我最爱就是猪肉条嘛，对不对？啊，猪肉条嘛要卖完啊，啊，等咧吐咧，啊，佫袂北手啊，啊，你加咧，啊，手背够舒适。要啦，啊，所以讲我也存无偌济啊哈。然后要赶紧订，赶紧最后再数量哈，恁就要爱紧来订。啊，若无平时啊，你食了好食，要搞袂是无哦，因为我这拢是你这个我在看。来物件，平时啊，你要搞阿贝是无会，安尼知啦哈。来，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住先。好啦，那个刘太太，你要听那首《男子汉》，我说出点无台语版的，真直接找无台语版的呢。庄正凯唱这首，敢是应该是新的啦。不是哈，安尼无啊多啊多，我只有将日本歌啦哈，来安排着这首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哈，台语版的《男子汉》啦哈，要我啦。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搁要来改进广告哈。阿恒耳朵叽叽叫哈，阿君吃你的精神敢有效？我就跟你讲，咱规身躯的，只要你有血管的所在，无论你大条细条，还是幼杂杂，又个像头毛丝的啦，你都搞好进行就对啊啦。进行的专门咧串你的幼杂杂的，所以咱换一句话来讲，就简单啦、啊。迄幼杂杂的，迄幼条在条串，你中班的大条的，迄也佫较简单，对不对？所以你咱叽叽叫吼，你看叽叽叫吼，迄作者拢讲啊，用咱是要安怎呢？医生看啊，医生的药价嘛是安尼呢？啊，医生的药无够力啦，伊都不叫人传。哦，你当作，你爱怎样呢？咱这罐真香吼，是叫做专门咧讲末梢血液障碍的产品呢。伊的成分是油加袂通讲的油呢。所以你病客嘿，伊食健保的。你看健保的，药啊会当好到对倒去，对不对？啊，你也要食较好的，医生一定开嘴跟你讲，你爱智慧啊，你特别你还佮另外开钱啊，拢同款的意思啦。要食好，拢一分钱一分货啦。你要食较好，也是爱开钱啦。所以咱这款情形就是有够油啦，伊迄、那个。那咱的这个类黄酮、银杏萃取，好，现在成分拢又加袂当个油的油，所以讲你分子越小，是不是吸收一定越好？啊，传来那是不是更愈紧、更愈好？哦，所以你看啊，这叽叽叫、健康叽叽叫，嘿，这种叽叽叫吼，日子足歹过呢，哈，第二就超激烈了了，滴滴叫，嘿，精神散乱呢。你最歹过呢？哎呦，这样子对你生病来讲，我再食也好哦，较侪钱我嘛买了，有无？你等你艰苦，你就是讲这话。啊，正经有这好用的，叫你紧买来食，你但唔通去跟我算啊呢？唔能够算个十整呢？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呢，要硬上啊，对不对？咱讲讲无遮好的产品，咱就无话讲。唔是讲我就唔开钱，都无遮好的产品，啊有遮好的物件，你甲咱对，咱个阿门德。迄句讲，更加济我嘛开，嘛开落去，阁免你开足多，两千块你就关掉啊！哦，啊三顿三顿加食，空白加食，食一礼拜两礼拜啊！啊，你若讲即戴镜头戴久啊，无你就阿公讲的嘛，三个月就一个适度，你较骨力甲食三个月一个适度，食了即个情形哪已经改善啊，消失啦！啊，你再甲念是转起来嘛，啊，看来看来安就好啊嘛。鼻啊，拢叽叽叫。
1: 我见正病一耳，正病的鼻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鸡就对啦。
1: 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1: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1: 不买来个抽。
0: 嗯。
1: 这两项我拢对的。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叽叽叫这情形哦？
1: 我完全就到这么安尼来十多年啊，我完全无动。
0: 恭喜恭喜！你看人食了遮好，拢十外冬啊，人嘛是继续咧食啊，对不对啊？啊，看咧看咧，像食饭啊，食你的身体，像用咱的这个南山啊钱投资咧，咧欠咧欠咧，吼，欠一个久十冬二十冬，别人底下咧，迄落拖西人底下咧切落皮，吼，敢那你啊，搁咧用药咧行，药咧爬。吼、哦，又搁咧对人有人，啊，你得记得啦，敢唔是吼、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要279甲卡两遍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那今日个相亲的朋友，咱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街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好，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好啦，咱这部今日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为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照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叔、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
0: 事，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一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老板盯着员工，这个礼拜只上四天，上四天班而已，大家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好啦，这会啦会啦，这不用说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自动自发，对吧？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啊哦，一个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个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己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的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讲哦，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哦，连续三个礼拜，连续三礼拜哦，这礼拜、下礼拜跟哦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想到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哈，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安尼，
0: 不是休四天啊，对了，
1: 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了，
0: 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个
1: 礼拜的是安尼，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月28号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不，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啊，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也转凉啊，啊假期也多吼，啊节日庆典也多吼，好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吼，所以讲吼，真的吼，十月吼，October 吼。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然后最近大家在讨论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让来看网络上哈，有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啊，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安尼就对啊吼，好，阿姨小朋友讲没有，哈，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吼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吼，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吼，啊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哦，但是比较大颗安尼吼，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啊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啊，那跟我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啊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喏，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家己摕，嘿。 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嗲嘞，吼、哦，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拢分享讲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也的阿妈都丢了，伊讲我是小孙女哈，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拢搞阮讲吼，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很好吃，而且哈，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哈，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啊是。排骨弄冷堆啊，你来一共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而且呢哈，哎，还很好吃哈。

0: 咱住这个吼、哦，嘉义太保吼、哦，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哦，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吼、哦，今嘛有吼、哦、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齁是第一个齁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齁无人机送餐计划齁最近我的快点我记得齁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晚你得问几个人点赞叫这个火锅炸鸡齁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一来米家齁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说齁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他会送他会无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齁你他就把你齁这个你点的东西齁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哇，你太饱吼，无干。

0: 刚刚高雄其实那个时候5G AIOT， 你说那5G AIOT， 打开公司啊，什么高雄吼，说亚湾5G， 什么5G 什么 AIOT，
1: 上面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吼跟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吼、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吼。各位可以在5G AIOT 加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嘎爷太保哈，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哈产业跟哈一般的哈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哎、欸，我看到没办呢。哎、
1: 欸，对啊，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啊，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啊。真的，我在想的这哈，高雄企业这个基丁哈，基丁库哈。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小贝贝接五十兰起贵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接单了你被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又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啊、来回就120、啊，但是基丁的居民哈，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啊，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哈，一杯喝嘛，来回都要开80块成本，所以的工作嘴哈，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呐，哈，基丁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
1: 坐船过来提，
0: 给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啊，对了、因为他不用钱的，基丁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也，所以我想讲，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基丁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哈，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讲哦，你那骑经在地的人，你要点的哦，除非就是讲，你家己骑经，你到不也餐厅的食物啦，
0: 哦，啊呀，那个。Uber 的骑士也不会去跑那边、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啊，当地人工骑机内跑、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哎、
1: 全部拢一接
0: 吧。你那边点吼，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啊，也点得到啊，但是没有人要接单、啊，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啊，就飞过那个高雄港，然后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对，所以我期待你进步加趣味哈，所以我来给这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哈，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哈，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给我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无照诶，阿是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哈，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要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啦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了这间，我常常在点诶，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哦。这酸菜鱼齁。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齁，都叫外送齁。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齁。然后我当时我叫一遍齁，我叫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齁，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 吼，我知讲伊是这间，我知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啊，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的消费，啊，骑卡拉车是讲，哈，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个一直躺起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超爱这边500块。
0: 啊，他现场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
1: 家。哎呀，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的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哦？
0: 100块有吧？
1: 超过，嗯。
0: 哦，对了，合理的。
1: 所以有当时我拢干嘛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鹅鹅洗洗的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哦，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闲，而且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吼，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哈，
0: 没错。而且哦，你看，当然我当我冇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练几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靠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哎，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我有跟你讲了，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阿姆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我机会的，因为啊，吃快嘛，吃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阿是公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呐，吼，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吼，好，真的是，好，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像我昨天说啊，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的地方到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尤其走路哈，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哈。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济，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呢，有足济店吼，尤其现在高雄，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说是开卖什么的，这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件探索的乐趣了。

0: 天是九月十二号嘛，哈，咱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嗯，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啊，机构效应大概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啊，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最新的民调，刚才十点钟哦，热腾腾的，九月二十二号早上十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最的焦点，到现在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洋民进党候选人沈柏洋的民调哈，最新民调出来哈，蒋万安的民调起41.7%。41.7%、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那沈柏洋但真的蛮震惊的，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拉到现在，嗯，这个数字看到我也是吓一跳，40.5%、两个人差差不多1%，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洋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所以还有差不多两个月嘛，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两个月左右时间，我相信的啊，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的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这场选战这个数字，其实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下呢，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可开始老人啦，好
1: 了，
0: 对了，
1: 所以每一个县市啦，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自己的选择啦，的选择，所以讲，
0: 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哎，买特别买选举上较早期吼，那个卡资深的听众朋友知影讲，过去吼选一个台北市长尔，赵少康就在那算啊，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都打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在选举市场跟中华民国国家未来认同而且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场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你这所在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鼠到人抓树到黑白沾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沈柏洋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另外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爽歪歪的说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都要推差不多六月份那阵就落后将近30%你看多久的时间经过7、8、9这九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赶快了这
0: 其实回到就是说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啦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是说本身自己有朋友是住在台北市人说啊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啊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米给他拉差不多拉差吧啊尿起来快一点啊这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落地我干嘛真的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都是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市媒体中心嘛
1: 对关注本来就是因为有太 太有变化了、哦、所以说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哦嗯、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嗯嗯、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哦、对吧、哦、网络透过网络人说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哦哦、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很好笑的啦，他就说、好啦，沈柏阳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哦啊、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 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不能投给他、哦、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哦哦、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觉得回到的说、嗯、市长这个职责、哦嗯哦、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啦、嗯、我不知道，但是这六年、哦嗯、包括我不知道，但是这六年我感觉说高雄市的这个市长有关心到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你又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哎，金家，嘎迪爱嘎迪，所以要加油啦，进步啦哈，
1: 进功格啦，
0: 历练凝聚。
1: 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说夜精于勤荒于嬉，对吧？
0: 对啊、嗯、
1: 不进则退，
0: 对啊对啊，
1: 你没进步就是退步啊，因为你没进步啊，你没进步人别人有在进步啊，别人在进步你都没进步啊，你都没进步当这样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
0: 对啊，
1: 夜精于勤荒于嬉，我们这个不进则退，这就是以前是这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无，你若拢啊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咧拉咧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去头你都无读册，你边讲呢？你嘛退步哦？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嗯、你也说、哦、我这本来都这样、啊、没有比较不好啊、嗯、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冲冲啊，别、嗯、人在进啊、哦、
0: 没有错啊，没有错、欸、对，时代是这样嘛、嗯哦、
1: 对啊对啊，当你有一天这样回头这样撑起来的时候、嗯、说啊，已经被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还是说一个城市的治理者都是真的这一句话都可以派上用场
0: 啊，那一般人吼，就有当下对这个想法嘛，但是咱唯一咱来较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身体嘛，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身体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无得个抗这条、嗯、人的是唯一的时间，人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比讲年龄的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啊，啊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哦、啊老黑啊吼、哦、老黑啊哦好。里里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客气，讲我用啊，我未歹，我一用拢未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你招病医招诊所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买的开钱拢咧买保健品吼，啊，讲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一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咧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吼，即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迄个人，伊你甲看，你都看无白无白个人，即马勇健健哦，即马话伊咧拍拍照吼，哦，习惯安尼拍拍照啊，你已经袂使哩啊，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咱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赚偌济钱。 啊，你做啥物工课？啊，你工课即个 title 是啥？但是咱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做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一亿、两亿、三亿、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哪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一百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哈一个月赚三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喝啊干叫个干点心的，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啊骨头哦荷尔蒙睡眠喝喝叫狗哇，那等你俩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呐、啊，到十九分哈，
1: 上重要哈，会走会行啦哈，会走会行，啊，够有法都出动门啊嘞哈，啊来卡上手人会走会行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耶，加油！
0: 啊，个护理元素，个舒蓬舒蓬舒蓬蓬。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唔呀，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舒蓬舒蓬。啊，加够乖的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哟、喔，咱中午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都、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好来，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另外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旺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旺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活动兼办桌安尼，啊，个有竹笋啊节吼，还有竹笋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吼、用半桌吼、而且一共吼每一次哦、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吼、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哈、都是秒杀、通常一桌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哈，好、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台南板桌文化哈、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哈、对你来讲，
0: 一万六千八，
1: 看这个食材啦，还是讲这里的、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万六应该还好啦。市区的饭店内底办的，
0: 搁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的，还是餐厅？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但是即卖一般那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的办袂起来啦，一两万拢迄种迄已经，我一个朋友自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吼，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啊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能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到即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我一间，好，唔是干那买厝的，讲看几啊年，看厝看几啊年，看无一间哦，看无一间你足介意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好，今天呢，我这朋友我讲啊，你哪安尼落，我看你规气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兴起来。好，一找到即阵，我讲对一间啊嘛，做这样该提供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哦，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哦，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个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对得好，但有的餐厅讲，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恭喜嘞哈！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以后，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记得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底好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啊啊，咱啊，我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都无回厝呀，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哈。啊，伊妈妈82岁，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哈。好嘞，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哈，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回去给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都。问 讲妈吼啊，问个听从准讲你那是做假，你卡电话等下，吼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迄落最近啊身体好无？身体有好好无？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介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有啦，吼，我有食，吼。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介有食啦，吼。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的哦，吼，食较营养，有啦。我食介营养，我足健康啦，吼，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这差不多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着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好、哦、啊，哎就可以回到老家之后呢，晚餐伊就怕生公啊，今天我回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吃。结果打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哈。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个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熟食，就这样子，辣子哦，哦，啊，都安尼念念。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的吼，满满的吼，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这个冰箱吼，这大卡很无揣无肉，揣无鱼，揣无蔬菜吼。哎，妈，啊，你冰箱底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敢那真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奈是我是要煮啥？好来，这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啊？那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就是一个基本家的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水果啊，这个基本的齁。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哈，都是得到底有什么妈妈才讲出来齁。你说啊安静来齁。你讲吼，我若要去买物件齁，为因兜齁走路到超市15分钟。其实15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散步，个安尼拢无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吼已经吼，那买物件个挂物件对不？要提东西吼，啊，沉重的购物袋吼。伊讲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伊讲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哈，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讲，伊即马拢根本无啥去超市啊，没有什么去超市哈。即马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因年纪大，妈妈80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法度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吼，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哈，种类有限哈，所以今嘛都会简单，就是讲豆腐、纳豆吼，啊无就是一种煮好熟食，超商的熟食一种的一类的，啊无就是面类的，差不多拢是安尼，所以蔬菜啦、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哈。啊，原来是这样哦哈，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砍瓜菜等啊，
1: 对来讲是就负担的，
0: 对负担呐，所以妈妈讲。 已经足够，就是无多哦去超市不好买菜啊，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哎，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这钱本来就是你无多的可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都爱坐车啦，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吼，加罗十五分，
1: 这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哎、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哪些啥？
0: 我讲啊，老人家吼，那阿哥家里姐俩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跟他共一，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就是省钱啦，吼啊，也不想的啊，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都是拢会安尼吼，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熟识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伊遐等伊偌有钱，佮拄偌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甲你吼，伊都讲啊，吼，咱卖讲啦，卖讲伊做甚物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哦，扛到银行里面的哦。哦，特别出国伊咧讲伊这件代志吼，我嘛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吼他的财富。好，啊，结果咧，有一次。有一遍，伊就甲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的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加米去啊。结果因加听医生讲，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咧，哦，我有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无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哇，有金价，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足无民主的就对啦，足无民主的。
1: 奇怪咧，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啦，好不好？
1: 对、啊，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你啊，人家干嘛讲啊？啊，你就是不顶低不高啊。
0: 所以讲、
1: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人讲你可怜，你的可怜嘛，不是安尼嘛？
0: 人无讲该，
1: 所以伊就惊红听
0: 的。你不用想
1: 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
1: 不？不是偏激啦，哪公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年囝听到都足袂爽诶。刚刚讲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觉得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叫受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唔是讲的
1: 一点。所以我做的讲一对健康，
0: 啊，的纯度假
1: 领低无搞。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讲哦，啊，这营养都是爱当拢食，哎，安尼啊，做营养，哎，就是我们要。
1: 妈、哦、不关贵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的、
0: 啊。哎，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哈、哦，啊种类啊、哦，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哈、哦，要多元，哈、哦。啊，但是讲假老哥家己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哈、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哈、哦，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无。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未想爱食，当拢用炊，你知无？哦，能用炊，韭啊，茄子用炊，吼、哦，连那个什么菜啊，吼、哦，青菜哦，青菜类伊咪用炊呢、嗯，啊，炊啊暖呢，啊，当拢炊个暖，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当都一整个解决啦，拢用炊暖，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油，温导。问导游，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一家己住嘛，家己也吃，那就是这样子哈。阿妈吃呢，阿我阿公呢， 我那功德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吧可以啊，吼。啊，剩的菜无要紧，就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足济顿咧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啊，即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都都拢咧想阿公伊，伊卡空吧。空干巴嘅硬空巴，我讲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你看伊卡空巴，看个老脆卵吼，伊会用汤匙啊，夹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会换，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都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以我饭的每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美麗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哈，听话嘛，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1: 是你们的钙粉还有复利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复利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吃的很好，我很喜欢吃复利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
2: 哦，
1: 我吃你们的复利元素哦，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复利元素，我这两样我都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2: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乏。
2: 对，
1: 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3: 护理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
2: 哎，
3: 你说黑我，
2: 嗯嗯，
3: 啊，我热啦，啊，是睡不起呀，嘿哈，现在都无啊。
0: 哦，你看，
2: 嗯，
0: 燥热。困不下去，现在都没了。而且我们第二个这姐姐，她本来困眠药吃吃重的，听到她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再慢慢减，真的替她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还是听，哦，因为我们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声了，一那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再拖再拖再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人家讲足严重一开又讲小君。Forget 啊，我的猛这条就没人讲，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版位？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好嘞。日本的富士山周边点啊，传出有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下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在富士山周边开呀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哈，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呐、
1: 啊。哦，安怎讲？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伊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啊，
0: 嗯，就是台湾、哦，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后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尽管因干妈恭喜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哈，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还是有出现几啊遍哈，这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哈，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嗯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为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哈。譬如咱台湾哈，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哈，伊有伫日本吼租车吼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哈，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伊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伊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咱左驾哈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吼，那个习惯有时候去改下，你讲好来，除了左右哈，这个左驾右驾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下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啊，是讲住宅区民宿作作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要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哈、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哈、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哦，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哈、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相逢才勉强，哈、哦，啊，才通行，哈、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嗯，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哦，也、哦、大大小小的啦，大大小小的、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的，叫、嗯、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改天就没有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偷妈嘞！哦，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止哦，停止的止，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干嘛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哎，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歹机啊！哈，才所以哦，我拢干嘛讲？在外国，咱迄个路无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嗯啊，再加上讲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嗯

0: 再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家
0: 大家亲家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行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超过几百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伫咧，即个挖吼，这是这个伫咧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地，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
0: 对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七千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这是熊本
0: 最严，
1: 哇，交通大乱啊！
0: 真是，
1: 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艺术是一赶快的，啊，搁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搁较严重。
1: 对，咱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3: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2: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3: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2: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3: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2: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
6: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喽。
1: 拉叔叔，
2: 我们讲总统是比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3: 嗯，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2: 该选举爱前来打，嗯，啊个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呀、啊，全部拢是假。
3: 好，啊、那这就交给
2: 哈。台北个球啊，吼、哦，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恭喜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3: 好了，好了，好了、嗯，好了。
0: 谢谢哈、
3: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嗯、觉得好的。嗯

0: 好来，谢谢咱几点钟有开放 call in 电话哈，有诶要讲，但即个要发表啊、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小君，
2: 小君，嘿，请问你哦，你这钙油吼，空白钙使加者？
3: 讲过，
0: 钙油空白，咱的产品空白加拢不要紧哦，嘿，全部拢会杀你，对。
2: 含迄个咱的普通的加食药爱淡偌久？
0: 你谁有食饭熬好啊？都安尼吼，你那要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吼，一个小时吼，
0: 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蛮免讲一定要食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吼？
2: 康巴完也使吃，
0: 当然会使你可以，没问题。拢不要紧，拢会使你可以。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定定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二四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食。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无要紧。你都会记得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无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二四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过原则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咱的舒鹏哦。昨天我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哦，伊讲。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个卡手机啊，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加我讲叫伊家己爱亲身卡伊话吼，加定点点嘞，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上人听就知会见咧你的声，伊讲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见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也拍死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得，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甲伊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嗨 ，Pocket， 嘿，你好。
4: 来，两位好，小君啊，
0: 车工，
4: 不是，有亲和力，
1: 你好，
4: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4: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下两个市长？
0: 好气哦，喂，有，
4: 对吧？有吧？我家何建存，何建存，刚才我刚提回去做啊，比较智慧哟，智慧一寡。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四十四岁啦。
4: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四十四岁呢，嘿啊。沈博阳四十四岁，嘿啊，嘿。对啊，对啊。
4: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果然演。
0: 是啦，是啦，是啦，嘿啊。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马诶，真正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诶，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博阳桑吼，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代表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的，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 你无寡处理掉，我都袂爽。其实就安尼嘛，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些代，这个都不是都。用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黑老公真正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
0: 好，那我们来看呢。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哦，这个检警哦，检警是叫做。

好，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运木哈，好的，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运木未婚证明，好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哈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到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丰原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那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个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啊，这那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人员，讲啊院长无伫咧，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吼、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哦，这波只给他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就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的啊，这个好、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哈。哦

0: 所以你不管是在咱啊，这個、台湾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吼，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吼。不但吼，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嗯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啊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吼调查吼一共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在下降吼一直在下降吼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吼这个股市呢吼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吼真可能在推动有一部分呢这个民众吼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啊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过休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佫投资嘞，唔知了去无？股票唔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好，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听，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人家不是傻子啦。那你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你想在，
0: 哎，
1: 当你股票，他人家就接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啊，啊就
0: 会让你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会当对股票哦，大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准备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讲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啊，
0: 好了，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啊，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一最近交税，哦，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哈！我感觉黄仁勋哦，伊无时无刻伊拢有几种危机感，哈！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呐。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赚够。top 啊，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呢？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我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讲啊？他要支撑这个哈，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个产业哈，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人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几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诺安诺还是准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成盒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像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一兆了呢。哦，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张哦，这些、個、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哦，在赖清德总统哦跟陈金麦市长来接来剪彩。赖清德总统讲吼，那高雄的这这个吼这代志速度真的是紧紧紧。阿拉讲呢，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赖清德总统讲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那。台积电啊，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红海
1: 啊，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嗯、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嗯、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甲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红海啊。红海这个白埔一被做下，一被蛋能霸眼，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红海这个高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红海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这些壮壮，因为红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啊，想到红海这高扁一张冲高能霸口，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有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哦，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不，川湖了，快点，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哦，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海，川湖，快点，川湖，阿哥，我这类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标准像，那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話。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这个举行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这个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啊，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这样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哦，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鸿海将要驻进北基地，这个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跟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探机、上蛋机、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哦，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
1: 这个是最赚钱的、
0: 啊。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個、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加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个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线哈，线三线，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 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吉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好 ，Hello，Hello， 嘿 ，Hello，Hello。好啦，买吼，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提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哎、大家怎样讲？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1: 那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啊、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哦哦哦，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哦，好的，哦，啊，咱的讲啊，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先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不然嘛，我们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不然都是可能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家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所以但北冈山哦，冈山现在变成说是高雄，其实哦有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这个是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包括那个台湾工业就是信华。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哈，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哦，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哈。所以我条件朋友做几个参考。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哦，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就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给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也纷纷表达哀悼。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哦对，即卖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架设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吼，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哦，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好，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就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哎 ，Anker 哎，这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还有宁波安旺特。各种螺丝扣件六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啊，好，并且呢，哈，就是咱讲的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理事长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加工，叫几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哈，好哈，真的是难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蒜无钙粉，食钙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食恁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啊，
0: 加十几年哦，
2: 我嘛介绍做给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无，爬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哦。啊，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咧食当常斋的人吼，食蒸熟的人吼，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個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咧食熟啊，长期吃素的人食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咱这个中华听就比如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minus 高负九，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跟谁不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啦，你买那是吼负四、负五、负六，
0: 我看负九。
1: 哎，负九已经足严重啊！哎，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 minus 啊嘛，就无好咧，咧拍工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呢一定爱长期保养哦。你若讲负九，或者甲这姐姐讲，你今日钙粉一工较啥等，较细等价啊，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哎、欸，那、欸、真正伊那无搞错，负九迄根本就是你人拢袂当消化，袂当消化，拔刀袂当消化，咳掉拢袂使。
1: 对啊，
0: 一咳掉都一拔咧都呼气啊，吹气啊，
1: 没有错，
0: 吹气都吹气，安尼听到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哈，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个咱支撑咧，哦，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哈，哦，皮肉当然讲啊，皮肉伤不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紧，再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哈，你若骨头伤，哈，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哦，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若安怎，吼，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一百拍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V 雷林。

0: 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烘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烘肉无？即马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吼，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吼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做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哇，哎呦，学生啦、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不会出诶。啊，恁的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兼参加呢吼。好了，那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你中秋要烘肉哈，爱注意哦，哈，肉想要买哈，料想要款哈，烘想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哦，也想灰嘻嘻的想要收哦，这东西哦，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也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安尼。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哈，干那买食材、噶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哈。
1: 哦，欸、不少哎、欸。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哈也这啊，我来买，我来看呢，哦，钱啊，我来出嘞，哈，洗啊，我来洗，哈。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哈，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事先拢无介意的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嘞，拢我咧做嘞，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哈，收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合计吗？
0: 合计啊，
1: 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对，还好啦。我今嘛改用我除以二，这我刚算着除以二去啊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老尾因的是哦，哥哦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那迄个来恁家烤肉安尼，吼，本来这个太太的丢了，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丢了，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的，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菜
0: 粉，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哈。啊，来，咱听就没有产品点杠注文，假产品分享，阿是讲产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叔君你好，
0: 哎，你好，
1: 借问诶，你迄个钙粉
2: 公格
1: 甲状腺会使食？
0: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嗯，可以的。
1: 那个疏松的话，
0: 骨质疏松，嗯，
1: 大概
2: 来，你好，
1: 几汤？
0: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1: 哦，嘿嘿，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0: 南屯对位买线卡，跟你讲好哈。咱算了钙粉吼，有当时啊，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啊那个啊的用汤匙啊吼，啊甲吸钙粉啊含咧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个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咧都拢会嚼啊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食配茶落落的，啊是你要落辣茶辣果酱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要落去煮滚，落去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杀你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好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好来，算卡车讲起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谢谢喽哈，好，所以我讲哈，都讲咱的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的营销狗啊，情况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一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你不能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3: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0: 去串门子去人兜，
3: 没有，他们连哦、嗯，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人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0: 所以。
3: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0: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啊，迄起租的吼，啊有一个庭院啊呢，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呢，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等艺术工，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哈，啊但是罗威因安德一直改工啊，好啦好啦，吼吼安排啊呢，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3: 来线下哈。
0: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 Pocket， 来你好。来桃园
5: 的那个。来你好，嘿。哎，我要问你哦，嘿，那个盖油盖粉的当盖的，健康到店家不？
0: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好，嘿，Hello，嘿。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没有客
0: 户，啊哈，什么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生，
0: 哦哦

0: 好来哈，这个日本太太呢，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不耐心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意思讲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了哈？哦，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是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好哈哈，好了，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安哦的事先的一点个弄一公。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的吼，吼一干干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买较好的牛肉，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吼，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吼，哎、欸，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干那肉跟海鲜。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不多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300块。300块哦，我、嗯、都、哦、算不少了、
1: 嗯、没有错、
0: 啊，嘿，对啊，结果呢，哈、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
1: 嗯，
0: 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的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哦，啊，佮加迄个烤肉酱哦，啊是饮料，哎、欸、哎，手有蒙到烤肉酱饮料，加伊咧厝诶门啦、啊、啥咧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逐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间太个，所以你知道烤肉料的当时耶，好收拾残局呀，哈，事先的准备，夯的是当中就欢喜哦，哦，啊你夯哦，啊你夯哦，啊你都负责一直吃一直吃，啊你夯的人都夯个，哦，巴肚也个叽里咕咕一袋都无吃，啊结果咧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哈，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哈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吼，好了，就一边了。活动结束了，吼，伊讲过安怎呢？不是，行的有当时也吃不完对不？啊，因小姑过安怎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这个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比较高级的牛肉所以欢迎小姑是不是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预计哦，伊讲啊，无你这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食个咸有料哦。伊是讲哦，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0000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小姑一家哦，也不是责怪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丢啦，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种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贝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因翁马上赞成哦，但讲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哈、哦，再办一次哈、哦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个顶一遍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arbecue，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吼。来这件事情哈，好对家庭呢、啊，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好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哈，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好的啦，我感觉第一本伊无干安样这件代志啊，个还有在第二次，他而且他还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
0: 嗯，
1: 你看，就你不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只是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件当。那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一个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伊就底下讲啊，你买好，老公你买好，你得啥啊？你东西买啥？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难逃了共建的前提。
0: 嗯，
1: 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
0: 嗯，
1: 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
0: 嗯，
1: 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个好个哄台哦，领小姑过来哈，搁我动车哈，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啊。啊，才买都只花我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哈、
1: 哦。啊，
0: 阿哥搞不几根烟
1: 啊，一个被夹住店里边，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哦？一生脾气真好啊，阿伯我的
0: 咖喱脸呐，
1: 不是脸，咖喱底下玩 gay 啊，哈。
0: 所以讲，
1: 所以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现在人都在讲我呀、啊，对吧？我们就不得赚钱啊。嗯、
0: 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嗯 ，Hello， 你好。嗯，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哈，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
0: 嗯，
2: 结果来还会请到我们家、嗯，还叫我们付钱。
1: 来，哎，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件。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call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他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1: 小叔。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啦，
1: 没有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要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哇、
1: 哦，硬起来，跟你安讲啊，跟你安讲，我跟你安讲，无啦脸。
0: 哦，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哎，嗯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系。
3: 喂，
1: 来，你好，请说哈。
3: 你扑克来啊？
1: 嘿，你要出棍扑克。
3: 我等食头买两年的，你食的
0: 算卡好哈。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啊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啊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阿公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宽，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不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啦。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啊， 帮忙食材你也要存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对，总是这样嘛，吼，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夯大家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到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无哇，刚才去吃便呢，吼，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就這樣算說我就有炸盤酒咧，這樣不行的，齁，來你好。
4: 我想經驗啦，前幾天比如說星期六要考，星期五要準備，
5: 我要
4: 去街上，然後一杯
5: 一杯，
4: 過完
0: 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的爱先腌起来，对不？腌制的，哎呀，
4: 啊，哥要坐椅啊，
0: 嘿，要坐椅啊，
4: 整个家族都回来，
0: 哎呦，哎呦，
4: 孩子都来，20几位，
5: 我一个，我一个，
4: 我要前一天就要负责这一些，
0: 没错，
4: 连锁锁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好，每一个夹子、碗子都要擦干。
0: 是啊，所以烤肉，啊、烤肉你唔知道？
4: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弟，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倒去了啊，对不？
4: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腾。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这样就 OK 了。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啦，
1: 叶公安啦，
0: 好啦，那意思一公一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1: 我干嘛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啊，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就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啦，出来
1: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欢喜点。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属休啊，迄有诶事后咧做，啊，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哎，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到啊，
1: 你咧想咧做？是美丽
4: 人生的代志。
0: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哦。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人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在这个继续哦。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来消费，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万莹莹。喂，
2: 嘿，莹莹先生，哎，
1: 嘿，你好，
2: 一个好汤哈，
1: 嘿，慧文姐了哈，
2: 哎，啊，免免得呀。

0: 来，维利克大姐，我莹莹，喂，嗨，你好，我是莹莹，有听到吗？
1: 有，
0: 嘿嘿嘿，
1: 我要一煮好汤。

0: 喂，你好，欢迎，喂。
1: 嗯，打架是做好无？头痛痛。
0: 啊，有买过吼？
1: 无。
0: 啊，你无买过，你新朋友呢？
1: 好
0: 好，啊，住倒位代理吗？你叫代理吗？
1: 代理
0: 哈。哦，好，代理等我一下。

0: 来一歪一扎 K 哈，听电话，喂，你好，
1: 哇，
0: 这个美蔬菜阿姨拍摄哈，来听众朋友哈，杜家客是蔬菜阿姨哈，来蔬菜阿姨，你电话接下卡起来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拍摄了哈，这有时阵哦，你靠通啊，给两支大瓜时间哦，很感谢哈。

0: 来
1: 哦，好好来，哎，苏珊阿姨当来哦，
0: 哎啦，
1: 他找到了，可以来，
0: 嘿，嘿，我要买起锅啦，
1: 牙膏呀，
0: 嗯，牙膏啦，
1: 起锅就好哈，
0: 嗯，
1: 嘿，好好，给你先一
0: 张，你做来，
1: 好啊，好啊，好，
0: 啊，明仔来吼，
1: 嗯，无一定哦，伊今麦要晚啊，要晚中秋吼，
0: 我
1: 俩会量较大，所以时间无啊几点安尼，啊，你再注意一下吧，阿姨，
0: 好好好，
1: 一堆牙膏啦哈，
0: 好，
1: 谢谢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拜拜，好，拜拜。

0: 好，来用着好物件，好好爱健康，刷卡咱听众们分享。哎、欸，你若要分享吼，尽量线上，搁较侪人听到吼。你讲一句看呀，我讲几百句、几千句、几万句安尼啦吼。感谢你好，来听众朋友，咱的电话拢继续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0266022260223的电话。十八号码，十八号码，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吼，台中的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6233，好，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随时都包到这里用吼，阿要叫的阿紧啊，就是紧啊吼，不然你得爱去加啊，加人累一下，加人累一下吼，这块要加928吼，它的连价，因为你今天、明天再上一天，好，明天再上一天，你就要放假了呢。好，中秋给你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包括928，那个顶拜的开始，上半年度哈的上。去年的下半年度的开始放假928教师节齁。好，大家这几位安排注意天气安全的赛齁。来2262233，感谢拢邀请我去行吧呢齁。啊，我爱吃米粉啦齁，环美啊喔，啊你我得吃个八地度啊齁。来，感谢，谢谢大家啦齁。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喂，英梅姐。
0: 嘿，英梅姐啊，嘿。
1: 哎呀，你给我叫几招爱喝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嘿，喂，你好，大姐，
1: 这个叫子的好伤口。
0: 来这首歌吼，人讲爱报歌名，王健杰吼为你牺牲，为你忙，最近来欣赏2602233银色卡带你哈。

0: 进攻阁。
1: 来，大姐，
2: 嗯，
1: 哎，大姐，你有听到吗？
2: 有、
1: 嗯。嘿，你讲你是爸爸是迄阵有买呀？
2: 嘿，
1: 嘿，迄阵开始食。
2: 啊，开始食，食不了，搁剩两三工嘞，两工偷两工嘞啊。
1: 哦，剩。
2: 啊，我拢食三粒，食饭都食三粒，我那我那袂放，袂安安放安规条，拢一粒一粒安。
1: 但是你本来是毋是会闭结啦？
2: 系啊，
1: 系啊，即摆
2: 有逐工放啊，无逐无拢是安一碗安尼，安一碗碗。
1: 即摆阁是安尼吼，
2: 我讲要分大碗安尼。
1: 无要紧啦，你这打开四年吼，因为咱一组才两罐大罐，一罐小罐的吼，对吧？
2: 嗯，好，
1: 所以你爱持续啦。
2: 到到来，
1: 三粒哎呀，叫三顿吗？是吧？
2: 嗯嗯嗯，
1: 叫三顿嘛吼。啊，我甲你建议，你买使甲迄卡贝开，卡贝开直接食粉安尼。感受看嘛，嘿，吸收可能会更加紧啊！嘿，有我听就是安尼分享，哈，看你卖个食，好吧？再看卖，
2: 嘿，
1: 有人感觉安尼效果更加紧，较明显。
2: 好，加一罐啦，
1: 加一罐，
2: 那较差再来过来买。
1: 爱持续啦，大姐，我你讲真正爱持续吼，因为你今麦才食两罐，嘿，才食两罐半年年嘛吼，嘿，爱有耐心倒倒来啦吼。慢慢的迄落，慢慢的那来那好啦，因为这无遐紧。
2: 啊，明仔载就到啊吼。
1: 嘿，明仔载就到吼。啊，你电话就是这支吼，0928这支嘛吼。
2: 嘿，好头诶。
1: 啊，加油嘿吼。好，安尼一罐2000哩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是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三，古历是8月13，礼拜三哈。李大兴也是这书目业安装修保病哈，本地得到无适合的是给传菜一。起先西巴在新家当刷南冲上马13岁哈，好的时辰早起7点到9点，下晡10点到7点哦，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在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哈，上午11点到下晡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好朋友，你知无？今日这开是多好，食到秋分啦吼！秋分是秋天，真冷，三是第四个这开吼。过来的寒露升降，马上冬天又要来了吼。但是现在就是全球暖化嘛，你看近啊那个穿短袖嘞吼。好，来秋分得讲秋天过了一半，甲春分同款，日夜对分吼。这时阵日头公，底下底迄个赤道顶管，地球上。南北半球哈，南北半球寿光相等，里亚等地休祥，拢赶快相等哦，昼长，昼夜长短相等哈，就是昼夜一样的等长就对了啦哈。所以咱讲春分哈，春分对哇哈对哇哈，秋分拢是安怎？里亚对本春秋嘛哈，对本安尼哈，来这开哈，加加加，听众朋友，这个下边年度真的很快哟哈。马上迎来的是四天的这个连续假期，明仔再冲一天哦。等咱拜五开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因为礼拜一是928教师节哈、哦，你有4天的假期，好好享受 enjoy 哈、哦。谢谢你，感谢你哈、哦。哇，大家拢要举行迄个烤肉趴，谢谢哈。今、哦、嘛烤肉的是很夯的全民运动，感恩呐、啊、哈、哦。2260-2233是现场的口音站上电话，要看你卡手没了，爱紧哈，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哈，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感恩。哎喂，喂你好，喂你好，我是莹莹，
1: 莹莹小姐，
0: 嘿你好，
1: 我要给你叫一个好汤狗。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哎，
0: 嗨，
2: 那个牙膏一组，

0: 여덟.
1: 是走，安尼好，搁一组安尼好，啊，拢寄你，寄你，寄你的名嘞。

0: 进攻格，
1: 你好，
2: 哎，
1: 哎，秀瑜姐有收到吗？
2: 收到了，
1: 有收到哈。
2: 那个我跟你说，
1: 嘿，请说。
2: 牙膏啊，
1: 好，牙膏，
2: 啊，我先生他本来是眼会酸痛嘛，
1: 嘿，
2: 啊，洗了没几次哦，
1: 嗯嗯，
2: 两次而已哦，
1: 嘿，
2: 而且我就不会酸痛了
1: 哦。
2: 那怎么办哦？
1: 哦，赞哦，本来酸。阿金妈现在去割掉熬，
2: 哎，就不会啦。
1: 哦，赞赞赞！
2: 啊，细心本来会听嘛，啊，细心袂听讲。
1: 哦，
2: 才两三百年呢，
1: 真的吼。因为咱的新婚吼有够天然，而且吼，就像杜家秀瑜姐讲的吼，一开始会酸，可是你爱啉奶，你唔通讲酸你就愈
2: 不爱。不是说你们牙膏会酸，我是说。
1: 我知道
2: 会酸痛啊！
1: 我说它会酸痛，但是你在酸痛的时候再洗下去，有没有？那个当下还是要忍耐一下，对不对？哦，啊，论起来哦，哦，你看见吗？素洗当当，哇，赞赞赞！哦，谢谢你嘞，来三片的爱用酱，嘿，好汤头也是，对不对？
2: 对对，好汤头也是不错，也是很好吃啊。
1: 哦，你都安弄，你都安弄用那里好汤头。
2: 因为我们隔壁的高本就管贵嘛。
1: 好有啊，你啊，你写就好诶。
2: 那个牙膏也有啊。
1: 哦，真的哦。
2: 他说牙膏也不错啊。
1: 牙膏不错哦。
2: 冰
1: 冷啊。哦，有薄冰冷哦。
2: 对。
1: 安尼你改讲爱较认真度嘞。
2: 对对。
1: 嘿，赞嘞。
2: 他是在那个乌日那边铁工厂啊，在做厂长啊。
1: 哦。
2: 我有一次打电话过去。不小心被他偷听到了，他什么时候会还给我啊？我说偷听的话，我是说偷听的爱我哦。
1: 嘿，安尼吼，阿拉甲迄个欧记的亲弟讲起来，亲弟啊，厂
2: 长啊，他做的不错啊。
1: 他姓什么？
2: 姓林，
1: 林
2: 双木林，
1: 双木林哈，林厂长。
2: 他们前公司也在听呢。
1: 啊，真的哦，
2: 在听你们105.5哎。
1: 哦，谢谢，因为开铁工厂吼，欧记的铁
2: 是工作啊。
1: 哦，好好，
2: 红
1: 起来了哈！阿大伫铁工厂的店，
2: 嘿，阿大就贵呀。
1: 哦，安尼哦，林厂长不要忘记了哈。
2: 阿会偷听到，好安尼哈。
1: 嘿，阿林早叫，阿家己来叫啦，甲应做业绩对无吼？阿主要物件赞啦哈。好，谢谢秀瑜姐哈，祝你健康，好，拜拜，以上功德得享。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呦呦，
0: 哎，我莹莹，嘿，你好。
1: 啊，喂，你啊，好啦，好，当初就到啦。
0: 来，要订的，吼，拢爱记哦，吼，这个中秋马上要到啊，你行嘛啦，无到，有时间赶快叫起来吼，就赌看看嘛，对不对？有时候这些真正就歹讲，会准时未准时，无一定吼，无一定，然后阿姨都拢收到吼，哎，喂，你好，啊，你拢收到啊，对吧？

0: 啊，伊若有啥物花啊？像讲我若有啥物衣服啦，有衣服，啥叫我都爱互伊去食啦。
1: 嘿嘿，
0: 我是当我那摕去好吃啦吼。
1: 是啊，好香啦，好香。嗯，
0: 哎，今日的牙膏那遐好哈。
1: 嗯嗯嗯。
0: 啊，我听着我准上伊，你知无？上那家讲。哦，还牙龈哦，我牙龈安尼奇怪，安那拢啊会噗噗疼疼。
1: 嗯嗯。
0: 我讲啊你啊你啊你敢无咧洗牙膏？嗯。伊讲有啊，我都拢有咧洗呢。哦，啊洗讲洗咱的牙膏讲，哦，专家学了讲，啊真啊，你个牙膏那遐好啦。
1: 嗯嗯嗯。哦，在
0: 啊。啊，英英，我那遐大出手，就送伊两条，你知无？
1: 冇紧啊，这个搞到神，搞到神团啊！啊，你都好心啦，哎呀，你都这个人就是好心啦，功高啦，啊，人啊，迄个，你都哦，啊，迄个。
0: 哎呀，
1: 伊个
0: 有啥物花嘛，是拢叫我叫啊。
1: 哎呀，所以甲你讲互相的，就是安尼啊。哎呀，哎呀，赞啦！
0: 拢会，伊讲我那拢别人的，那拢洗袂下。
1: 嗯嗯。
0: 我来讲。
1: 新婚嘛，对吧？
0: 新婚。
1: 对啊，对啊。
0: 我就给他两条送伊，人来俺家讲，哎呦，我
1: 如果
0: 讲伊这么哦，也拢哎，迄也银山吼，我往下再讲，我讲你到哪里，意思啦，靠有气，安尼火气靠重，你知无？也是讲安尼会疼，会不会疼？你来洗阮呢？洗迄个牙膏上好，伊冇咧听你的节目啦，
1: 那
0: 你应应啊，你嘛听讲我咧跟你分享啊。伊讲，伊昨昨日下昼嘛，听讲诶诶，我咧煮面老好食，你嘛来加加。我讲嘿啦，都加啦，啊都好烫头，加嘿了都好食啊，啊都加。
1: 嗯嗯嗯。
0: 讲哦，我嘛常常听你咧分享，然后好诶啦，煮诶啦啥。伊讲嘿啊，我都常常来，啊都用到好物件啊，大家分享对无？爱分享起。
1: 嗯嗯。
0: 我拢讲，我拢会甲莹莹分享啦。
1: 哎
0: 啊，都习惯啊，都会甲分享啊。
1: 嗯嗯，
0: 伊冇咧听你的节目啦。
1: 有啦
0: 哈。哎啦，我就讲哦，真好啊呢。啊，你讲学都甲讲哦，你的牙膏那遐好，我讲我拢甲用用买啊。我那咧特价，我拢买足济。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嘛拢送阮小姐啊，我嘛不提十条。
1: 嗯嗯。
0: 我大概拢买遐济。
1: 是。
0: 提带了，可以去洗。
1: 哦，个大家分享咧。
0: 啊，做你的牙膏那遐好啊。
1: 对啊，真正赞。
0: 这是。这是芦芦荟哦，啊个胖加芦荟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嘿，伊讲哦，真正伊那也业气哩无好，啊我送伊，人伊就讲说，哎，哦，几足好呀
1: 你。对啊，你甲看，你喙齿好对无？你将手烘肉嘞，要食月饼嘞，伊唔食好料，你才收得落对无？
0: 食肉肉啦，要食好物件，你唔食有法度食。无
1: 你
0: 干
1: 那喙口底下喘，你都无在调啊对无？吼，真正嘞，啊所以讲吼，
0: 无好你就干那哎。吃不贏啦，啊，跟他點點坐在那裡說的，那裡坐坐坐。
1: 對啊，啊，你就，你就覺得說，啊，硬氣啊，是啊，是這樣，是在做什麼，對吧？你就
0: 說，哦，你的牙膏很好，牙膏很好，這樣。
1: 對啦。
0: 哦，我這樣洗得好啊，我給他，給他撥，我說沒有啊，我喔，廚房一個啦，喔，啊，不意思啦，啊，我穿一條而已，啊，不過在特價，我就一條，我就要湯，我說，我沒給他。我讲没有，
1: 家己买一组卡，
0: 自己用用买，
1: 系啦，
0: 自己用用买，伊讲冇听你个节目，
1: 啊三条一千年俩对无？
0: 有咩？
1: 开啊开啦，
0: 我都无量啊，我都拢，
1: 系啦，无啦，啊那送伊啊，你用了好，未使阁叫人，未使阁叫人给你送啊，对，家己买安尼啦吼，好啦，好啦，感谢阿姨的分享啦，来广告个节目收等哈，来以上广告，好啦，谢谢哈，以上广告哈，
0: 你是人安尼，我送你阿哩乌龙，
1: 我知我知，感谢哈，
0: 你也够多哩。
1: 谢谢谢谢，来时间够，唔同佮讲，
0: 哎，
1: 我超贵哈，以上讲过哈，好谢谢哈，来。
0: 莹莹，我要点歌。
1: 来，黄一章，你再帮我莹莹哈，哎，要听什么歌？
0: 哎，莹莹，我那要来点一条诶，龙飘飘。那我异乡人啊，哦，你要讲异乡人？
1: 有吧，但是刚才唔是唱的呢。
0: 那龙飘飘呢？
1: 陈凤呢？我这是陈凤唱的呢，异乡人。
0: 好啦，想唱的拢好啦。
1: 陈凤，异乡人，我这是跟他陈凤唱的呢。
0: 我爱飘飘，伊是选那，伊是
1: 谱伊
0: 的名字。
1: 哦哦，有啦嘛，有啦嘛，
0: 有
1: 龙飘飘泉，好啦哈，好，再见啦哈，好，再见，好来。黄一章的节目哈。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喂，
0: 哎哟，
1: 蔡妈妈，蔡妈妈，
0: 我在，嘿，
1: 我问你家鸡啊，去过阿未上去吃边啊？
0: 无呢，
1: 阿未啊，
0: 嘿，
1: 啊，当时在上啊？
0: 唔知啊，无一定有啊，这拢爱看公司安排，那有我再讲啊。
1: 哦，
0: 目前无，嘿，这唔是固定的哦，冇可能无啊，唔是无，无一定，大概拢有啊，嘿啊，
1: 哎，阿你。你给阿姐两组来，
0: 两组啦吼。嘿，冇紧啦，这大刚在用的吼，万不以后上啦，佮有在叫嘛是好啊，对不？
1: 好，好啦。
0: 大刚拢爱说，有啊，
1: 姐两组，
0: 哎美吼，
1: 哎呀，姐两真姐两组啦，
0: 哎，两组，
1: 两千，
0: 好，就是六条两千。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
1: 好，
0: 好，谢谢妈妈，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哈，再见，再见，好了，大业大学家蔡妈妈了哈，感恩了哈，谢谢大家呢哈。那伊嘛是爱讲，大家个补充说明一下哈，所谓的快闪活动啊，哈，这个其实不是常态性，不是常态性，就是讲不一定有啊，哈，你知哈？啊，那父亲节哈，咱结大家结束为父亲节哈，给你一个 ending 和大家做开心的对吧？往前推母亲节，母亲节再往前推的是咱的过年期间这段周年庆哈，就是马上要迎来的哦，咱那一爸爸节过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哈，周年庆活动。恭喜恭喜，够点哎！我们没有随便乱送，但是有的就是讲固定的老朋友、老朋友拢怎样啦，啊，一直爱来看，然后给上哎，然后啊，周年庆的跟百货公司赶快啦，吼，欢庆送好礼给大家，好你开心又满意哈，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安诺拢划算呐、啊，真的安诺拢划算，我们公司用心挑选、严选、严选出来的哈，都是品质挂保证。好，所以真侪人甚至讲用料赞，搁要给我们买精品拍摄，我的锦上品通常都是只送不卖的哦，只送不卖。感谢你，谢谢你哦。2602233，对，我拢甲看好通。诶，有人吼甲咱讲已经可爱。关键咱公司的物件，就是袂输咧收藏迄个珍藏品同款，真的哈，值得珍藏跟拥有。感谢公司五十多年吼，拢毋是清清采采哦。感恩大家，谢谢你哈，感谢哦。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我来，那个牙膏霜。哎

0: 来，喂，你好，汪盈盈，喂。
1: 娘，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是冷霜西沟。
0: 对，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哎、啊，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2: 一个刀，
0: 牙膏一组哈。
2: 再等一个。
0: 你得自己电话地址得对唔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二七三的哈，好，啊，感谢你一组牙膏哈，再见再见。你无用过吼，三条一千啊。
2: 好好。
0: 三条一千哈，谢谢，感谢哈，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啦。
1: 你好。
0: 嘿嘿嘿，
1: 我是讲，
0: 嘿安娜，
1: 整个好汤头啦，啊，无买两撮好啊啦。
0: 好，来电话扣印赞赏随时给卡哈，李李六孔李李三三，真的，这个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换个牌子用看看。如果你刚好将将好要用完的哈，你就来试试看哈，啊，就一试成主顾啊哈，感谢你。来，喂，你谢谢，哎，喂，你好，哦，我莹莹，喂，嗨，
1: 喂，
0: 嘿，
1: 喂，
0: 哎，你好啊，我莹莹啊，有听到吧？嗯，
1: 嗯，
0: 嗯，
1: 哎，我要叫一撮嘿好汤头，
0: 好啊。好，
1: 嘿，
0: 啊，
1: 我家插屯，
0: 好插屯，啊，有买过哈？
1: 有啊，
0: 好好，我知，好，啊，给你下来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啊，
1: 好，
0: 啊，谢谢你，一煮好汤哈，再见哦，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感谢，好来。插屯叫啥？插下屯，好，插下屯。啊，迄位，哦，红丸，我有什么屯？哎，刚才叫什么屯？什么屯？啊，红丸叫葫芦屯，好，葫芦屯哈。然后我们要玩什么？萝卜蹲，萝卜蹲，萝卜蹲哦！这起来小时候玩萝卜蹲的吧？哈，有啊，假蛋的蹲不下去怎么办？啊，你爱顾身体怎么办呢？健康身体听起来就好啊，无要安怎？你未苦个未惊就食得起啊！哈，人生人生的海咯哈，海溜溜去啊！

0: 欸，这身体真正爱顾呢，然后陈妈妈吼，哇，迄、那个真正赞的吼，要去，是今日吧吼，要去九寨沟佚佗呢吼，这风景介水吼，来听众朋友，身体够勇敢，四界行拢总唔免惊吼，看风景吼上介赞，啊，感谢陈妈妈哦，伊、那个迄、那个吼。上迄、那个哦，伊迄粿也够好食诶吼，乌粿，我最爱吃乌粿了吼。哇，讲是伫迄个口水都要想想着粿吼，口水都会流下来吼。感恩陈妈妈啦吼，甲陈爸爸吼，拢真甲因听糖吼，照顾感谢吼，谢谢。来，咱来听一首好听啊，一点播好听诶嘛，真够照顾感谢哦。阿姨，哦，你的黄金果吼。水吼、哦，哦，哎，这顶管个大嘿吼，招财进宝的吼，袂歹吼，感谢你吼，谢谢好汤阿姨啦吼，来，这我是算大家空中的杂件吼，感谢啦吼，谢谢，来，我们来听，我们都是一家人吼，咱来听龙飘飘，好汤阿姨跟朋友们听吼，异乡人吼，大家拢是亲爱的一家人哦，对啊，异乡对，我们都是不同故乡的人嘛，对吧吼，阿姨是，哦，阿姨娘家里刷哪一边？哦，应该即马给大台历对吧哈？啊，我是大川人、大庄人安尼吼，啊，即马是主持人，啊，咱拢是亲爱的一家人哈，一家人哈，来一起来听龙飘飘的《异乡人》哦，哥啊，十七号妈，十七号妈是南部人嘞吼，过来迄、那个咱乌日家吼，乌日家啊，讲了这些呢，阿妈吼，阿妈真有迄、那个。自卑心哦，做这些功德的啦，阿妈功德无限大吼，就阿妈大家拢会这样健康讲拿八字吼，来谢谢你，感谢哈，最近来听异乡人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啦哈。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啊，我要叫何腾头，我叫沙冠，
1: 好，大姐，你下来，你拢留这个电话嘛哈，
2: 嘿，
1: 0915的哈，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1: 你敢是那个
0: 我莹莹啊，嘿，
1: 莹莹对了哈，
0: 嘿，是，
1: 我要好好好汤桶。

来，阿哥在大南边又跟你说声对不起了，不过等待是值得的哟，等待是值得的。来，关心到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事情？2005年今日九月二三号，那当中的总统陈水扁跟多米尼加访问，和多国的总统费南德斯签署到联合公报。2006年今日台湾基根王建民主投七局跟他是结婚，闯进洋基队1-4-1击退魔鬼鱼队，其下本季第18胜，对比到这个南韩朴赞浩保持的亚洲投手单季最多胜的记录。2007年今日台湾网球选手庄家荣跟谢淑薇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伊就直落二。好，夺得冠军。这个2019年今日联合国召开气候行动峰会，66个领袖承诺在2050年来。现在是2026，再过24年之后，李希尼了后，李希尼了后要达成啊，二氧化碳净零排放，这是历史上今天不同跨年年代九月二三所发生过的事情。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协调倾听，金牛座细心以对，双子座灵感并发，巨蟹座内在平安，内在平安。星座的运势再提供给大家。

0: 好的，我和日军再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的核不要再来了齁，但是这种停车台不多齁。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盖满九年，这场灾情大遭到十九位公和乡民的性命，跟进一个五个人失去联络。今年呢齁，洪灾的周年，一年以来呢，家属声声呼唤啦齁，嘛是苦苦担保出来的人，我来呢听到呼声的惊齁，伤痕哦未好。七百多公顷的田吼，拢淹去，产业无多恢复，而且堰塞湖一年来依然不断盛行，居民哦提心吊胆，真侪日常。公和乡重生之路路迢迢啦吼，南北林。人车吼，才接近公路，手机啊的传来着急促的告警声，哦，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稳定溢流，为有仍有不确定性的风险讯息跳出吼，你心头会惊会喘呢吼，这个车行过马太安溪的钢便桥。控管合成当前机构进进出出哈，观光当中的超级提防堆了比迄个桥啊搁较悬安尼啦哈。然后今日拜即个公和乡的市区老二号的饭店无去咯，即马就是西餐店哈，街路嘛开一间饮料店，看起来敢那有新气象，但是东吹西哦，重灾区佛祖街还是覆满大量的淤土，风那杯哦。粉尘的吹里面起哭，和人吼哦冻袂掉，袂输提前就讲吼，去年面向那日的这个光景啦哈。那处住在公和车站附近八十八岁哈，公和居民哈陈连顺含因某八十五岁牵手过超过一架子，翁仔某伫大水了后，持续对抗着空气当中弥漫哈微小的粉尘，点不时都爱起得啊，变烧出来啊，伫厝内挂口罩保护。那陈连顺海头吼，伊个脑梗啊甜咧讲啦。因某技术登记输粉尘，去先无两准是感冒，照顾拢袂好，转进吼，去大病院，干那个外月就离开吼。因某六个月过身较紧，伊逐天看到相片就感觉足悲伤的吼。暗时关系开电话带因某转来咧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另外问你吼，
0: 嘿，
1: 我拄则听你讲。大镇，你是五车大镇吗？
0: 不是啦，我是彰化大镇，我知影五车毛一个大镇啊，系啊。
1: 哦，我听讲，我是讲听你讲大镇大川啊，大镇大川啊。
0: 这些所在拢有大镇啦，因为阮在地大，伊是大村哈，但是阮惯习，阮在地人拢讲大镇。好，就你讲彰化，
1: 你讲大村大川，我彰化大村大川，咱都讲这个啊。
0: 彰化敢那离离嘛，到位啊，那边嘛是有叫做大村的。可能我在地拢啊，村内对无吼，咱讲大村啊，我是大村，哎，大村乡，大大川乡，哎啊，但是是在外地拢讲大川乡吼，但是我家己，我那小时候我讲啊，要等下大村，嘿，要等下大村安尼，
1: 嘿，
0: 要等下阿公阿妈遐讲要等下大村。
1: 我是讲听你讲大村，我是讲五车一个大
0: 村。无啦，我知五车毛节大村，我知啊，够一间新的，即马无新啦，较早新起的妈祖庙有啊哈。
1: 对，
0: 好天宫是吧？
1: 那迄路大镇嘛，走袂足快呢。
0: 足快，我去见我姨啊。
1: 所以吼，迄路大镇遐，所以，所以后壁吼，
0: 刷过来足快。那边
1: 吼，所有拢去哦，庙尾去。
0: 我知，伊刷过来，迄边新的迄边遐，我以前有去采访过啊，足快啊。
1: 啊，拢到后壁遐，拢边啊后壁，拢全部拢哦大镇庙尾去。
0: 哦，拢会尾去吼，哦，了解吼。
1: 啊，那我会使点一条迄路板神图未？
0: 对，都好再给你安排，好不好？
1: 好，都
0: 再给你安排，嘿，
1: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喂，你好，喂，
2: 哎，咦呀，
0: 嘿，是，
2: 哎呀，哎，面膜一包是偌济？
0: 十片五百个啊，嘿，十片五百个，啊，你那，买的买二十片，这免运金，啊，无看你搁加些其他啥呢？我那1000块这免付运费哟，嘿。满几千的免运费，
2: 啊两包敢无？
0: 两包的免啊！我意思讲，你啊，敢那买十片，你得爱搁看加其他物件。
2: 哦，
0: 啊，你啊无加其他物件，你面膜得爱买二十片，才免运金啦。
2: 对啊，我买两包啦。
0: 20片哦，哈，两盒安尼就有20片啊，哈。我下开20片，好用没哈？无差
2: 啦。哎，系啊。
0: 对，我下20片千一块哈。
2: 好。
0: 啊，这个电话8888哈。好，谢谢你哦，
2: 好，
0: 再见，再见，好。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嘿，你好，
1: 嘿，我要一组牙膏。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要在那边两组的牙膏啦。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嘿，阿爸吼，
0: 嘿，
1: 要一组咯，好汤头。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杨太太哦，
0: 嘿，杨妈妈，
2: 你家你都提一组迄个。好汤头来。
0: 哦，好汤头哈。
2: 嗯。
0: 杨妈妈，你等我一下，你一定会好变那乖乖，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是，嘿，你好，
1: 我那个一抓嘿好汤头，
0: 嘿，来，你等嘞，来，早上叫不保证明天到这样子哈，所以来，不管如何了哈，这个就是。你看了照片还是干嘛？公安呢，实在是胆战心惊哈。不过没办法哈，所以这个是洪灾的周年呐哈，希望能够尽快的看怎么样哈，给你把家园把整理好了哈，日子还是要继续健康快乐向前行嘛哈。好，那来讲点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你看很多的名人哈，很多的名人因出来宾诶，长辈也是有状况需要照顾哈。那这个谢祖武啊，哈，谢祖武，他这个，然后叫小武哥哈，一共一整间啊哈，到社区演讲哈，一个登记照顾四弟大家的心不在滴滴一百，原本哦，满面笑容，老尾忍不住流目屎，哈，流出伊的心声，哈，伊讲伊甲厝内底人囥伫厝里，甲伊走出来，会红讲伊不好也袂，哈，谢祖武看在间内面，白讲照顾者，就算已经安排其他卡手，离因到几点钟听一电话讲者，拢有可能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那陪伴谢弟的老母经过将近十年的照顾的过程，谢祖武啊，对这份煎熬，他很熟悉啦。一点仔都未生分，因某当年嘛陪大家行过吼漫长的照顾岁月，照顾者吼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爱家家己照顾好，伊提醒卖甲照顾者甲比个，照顾者甲白做伙吼，更加卖甲家己吼逼到极限啦吼。好，那你看吼这个今年谢祖武响应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吼这个国际失智正月的推广与高位的国际失智正月哈，除了吼有社会东西，这类照顾者身心健康，要拍摄宣导短片哈，提醒民众按你胸先挖以红洗底，包括吼来注意听哦，怎么防失智，规律的运动很重要哈。再来，你身体活动均衡饮食，爱 balance， 维持健康的体重哈，参与社会哈。慷慨好，持续的社会参与等等，岛主三妹啊，拢不如岛主健康来的重要，这个是真的哈。那李简英某按想哇哦，那个箱底翻出一件灰色的 T 恤，谢祖武哈把旧干子了，李林穿黑是三十多年前，老母去香港旅行的时阵哈，因爸母去香港，因妈妈背后也勒不，因为唔敢穿黑去。伊伫收咧，但是伊含当年无甲妈妈讲伊偌介意吼，啊，有话得爱两扎讲，伊讲话有时间得爱较扎着，好，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又好爱趁及时，伊也提醒哦。刘兆宇健康做好准备吼，也珍惜个当陪伴个当个心意讲出来的时阵，你无讲人哪会知对不对哈？虽然咱的民族性那种较避暑了哈，但是爱要勇敢说出来才可以哈。面对着慢慢的照顾长路，谢祖武鼓励家属，你要喘息，你要寻求协助。面对着哈在乐乐等的照顾，麦克说我阿爹哦，拢有在心内，哎，当寻求监护主管哈，比如说喘息的服务啦，失智症照顾团体的协助，好，谢喜和家己哈。喘一口气哈，千万唔通家己哈，天不个派气啊，天害气啊哈，那倒下去怎么办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谢祖武是呼吁大家哈，咱社区诶，主管好得得稳用，尽早认识预防失智症，鼓励大家善用失智症的服务资源哈，服务资源，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减轻照顾的压力哈，不要硬撑哦。你即摆其实社会政府啦哈，这个机关的主管是相当的丰富哈，不要浪费掉了哈，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哦。所以你要动起来，你要动动脑，你要身体要动。身心灵哈，保持轻松愉快，然后均衡的饮食哈，营养素够，我喜欢那个较无问题啦哈。那卖讲我绝对无特懂，世界上无这种绝对特懂的代志哦哈。好，来感谢你。喂，你好，我莹莹，嗨，喂，
1: 嘿，哎，啊，和你叫一个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在吗？在吗？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我都爱你了，我刚阿弟搞的，
2: 哎、欸，啊，你搞叫完人家，你再来哈，哎、欸、哎。欸

0: 进攻阁。
1: 喂，林大姐啊、
2: 哦，嗨，你好。
1: 阿弟今麦要叫两组好汤头了哈。
2: 对，
1: 好好，阿弟杜家公好吃哦，
2: 好吃，
1: 好吃，
2: 真的、啊、不错吃，
1: 不错吃。你
2: 而且那个随便煮汤的倒一些下去，什么都不用放了，好吃。
1: 哦，你讲煮汤，青菜看煮什么汤，啊，甲炖一锅的最好食的啊。
2: 拢好啦，青菜啦。
1: 拢好青菜。
2: 那底下的食呢？青菜拢好。
1: 没啦，主要就是讲简单吃，简单用对不？然后口感度又很好吼。
2: 哦，我找我妹吃，我妹讲，啊，哪有这种物件才好吃？
1: 哦哦，你呀，这家伙，你看，刚刚妹妹分享吼。
2: 哎呀，我那买两包，我来甲提两罐来去喝一下。
1: 哎呦，啊，这那家伙啦吼。
2: 哎呦，好食本你食一挂。
1: 对啦吼，啊，迄、那个家人吼，亲人做伙来顾健康吼。咱这真正姐姐，你安尼咧食，我感觉这拢袂加重负担吼。
2: 有诶，我嘛，阮孙啊嘛叫我叫啊。
1: 哦，你孙哦，吼。
2: 阮大伯的囝啊。
1: 哦，恁大伯囝算爱叫你。
2: 叫阿婶嘛。
1: 叫阿婶嘛吼，叫阿婶。哦，阿孙啊嘛知影食。
2: 阿婶嘛，恁老爹叫我食。
1: 哦。
2: 啊，我着习惯咧。
1: 嘿嘿。哦，哎，阿婶，你实在做有本丁位真好咧吼，连孙啊都拢会了吼。嘿。
2: 袂歹食。
1: 袂歹食啦吼。
2: 主要
1: 吃了健康啦吼，真正，咱这吃了拢袂吹淡，
2: 没有什么负担啦，
1: 系无负担，你讲着重点吼，这哦，捌货吃了都知影啦，哦，连那小朋友，
2: 我本来是讲恁在讲的时候，我想我现在好嘞好嘞，啊，无你注意啊，
1: 呵呵呵，
2: 啊，有一天我就甲你叫
1: 嘛，嘿嘿，
2: 诶。一届我叫就拢叫两多，我唔捌叫一多，
1: 是。
2: 从叫到现在，我就是安尼
1: 啊。嘿，阿庆哥，
2: 叫几遍过，我嘛未记哩。
1: 好，会记得吃完的来叫嘛吼。
2: 对。
1: 啊，你第一摆，啊，你第一摆叫煮落去讲，哎呦，未歹食哦，
2: 够
1: 未歹哦。
2: 我拢唔敢讲啊，够未歹啊。
1: 哦，够未歹，爱讲啦，爱讲给大家知咪吼。
2: 没有，人有诶，拢讲诶，电台物件人卖啦。
1: 对啦，其实很多人有这种观念。
2: 一般人讲卖
1: 啊。迄种错误诶观念啦，对不？咱电台嘛是合法合格，林大姐哇，你讲安尼，你就是两煮好汤，好不好？
2: 对，
1: 嘿，啊，明天早班哦，吼，啊，你用到0989来吃。
2: 我讲你讲，刚过到十点过，我才有伫做哩，我即马伫外口，我拢伫做生意啊。
1: 哦，好，辛苦，安尼我甲你下工，上午十一点后才有在家哈。
2: 对，
1: 才有在家，好 ，OK， 哦，啊，注意安全，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一雄公哥，谢谢。来，咱这波黄奕章，我是英英哈。来，妈妈要听哈，一道五七班哈，慢神头哈，慢神头啊，都叫0919，我听着你个下看哈，谢谢。哟、哎，来，喂，你好，哎，你好，
3: 你好，我要提个一道啊，稍微说。
1: 来，等下哈。

0: 来，我跟你聊哈，咱绿色一家烤肉万家香，贺腾腾阿贝肯哈，欢迎张静，大家感谢收听哈，来，中午十二点再会，来，等我。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4: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